二一大地震才一个月而已啊，换成慈济人呢要救台湾呢、啊、而且救得没完没了啊。这个发好愿呢、啊、会有祝福的力量，发坏愿呢或诅咒自己呢也是会有诅咒的力量哦，要很小心呢、啊、医生既然发心要救人呢，就不要去执着说一定要救自己国家的人啊，或去分别说救什么人哦，啊，救哪一国的人啊，不要有这样的分别心呢、啊。啊，既然要帮助人呢，就要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帮，啊，谁有需要就去帮谁啊，没有分别心呢、啊，啊，这样才是大爱，清净无染的大爱，而不是私爱、私情小爱，私情小爱有烦恼。长情大爱是清净的。也有人呢发愿要捐棺材啊、哦、我们在这个菩萨道上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形、哦、有大德要捐款、哦、要行善助人，他说我要这个钱要捐来让、哦、往生后没有钱买棺材的人去买棺材啊，那这是等人死后呢才要去帮助人啊、哦、那这么多活着的人有需要你就要先去帮了嘛，不要指定说 只捐棺材。那也有人呢捐善款呢指定说我就是要帮助孤儿，其他我不要、哦、虽然这样做呢这总比没有帮助人来得好啦，但布施就要有正确的观念，行善也是要有观念嘛，所以才说爱心跟智慧要双轨并行嘛、哦、也要有智慧，选择性的帮助人叫做着相布施啦。那虽有功德呢，但却是有漏的功德、哦、这个就可惜了。那无相布施呢、哦、也就是三轮体空啦、啊、才是功德无量啦、啊、那也有法师要盖庙盖寺庙，那柱子上面呢可以刻上捐赠者的名字啊，这个就柱子呢大家抢着要捐的。那厕所没有人要捐的，那这个就麻烦了、哦、那或是行善布施呢过后都要别人的赞叹他、恭维他、赏识他，还有把自己的姓名呢喷在那个我捐救护车，把我的名字喷在救护车上面，或者我要捐一个学校的礼堂，那就把我的名字呢写在礼堂的那个上面，横梁上面，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些都是属于着相布施的，虽然也是帮助人，但这样不好。无相修福呢得清净的福报，无相修慧得清净智慧了，所以呢不能只是做好事，还要用智慧去做好事啊，也不能只是做好人，还要做有智慧的好人，甚至要做有勇气的好人，有原则的好人，而不是烂好人，那这个就不容易了。好，第二题，有人问了、啊、人人皆平等啊，不分宗教信仰，但为什么学佛要有进步就不能跑道场呢？人人皆平等跟跑道场有什么关系啊？能把两个扯在一起也实在是不简单啊，两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嘛。那慈济没有说不能跑道场，要解释得很清楚才不会错解如来真实意啊。有些人是从别的道场来慈济当志工的，那个这个应该说是那个寺庙说这个志工的，那个团体说这个志工的跑道场才对啊，对，他是从原来的道场来慈济嘛，是吗？如果是本来在慈济当志工的，那我还没有受证之前呢，有特殊因缘呢、啊，那跑去其他的道场服务，其他的那个团体服务，那这也是他的自由嘛，一定有他的因缘嘛，因为他还在选择道场，他来什么道场他都去。去了解，这是人之常情啊，不能说这样，不能说他跑道场啊。所谓的不跑道场，是指受证过后，当证人上人在你的衣服上别上一个佛心师字，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字为己字。你有这个愿力了，你有这个发愿了，给你挂上这个牌子，警惕你受证之后就要一心一志佛心师字。那希望你接受见习跟培训过后，对慈济修行法门有相当的了解了啊，你才会受证嘛。那受证之后啊，如果要你要道业增长，
或者从此呢心就定下来了，那落地生根，一门深入，这样才会有所成就了。这个是亲切的呼唤，温馨的提醒，没有说不行或禁止，没有。这个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啦。要不要有所成就，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念佛法门啊，讲一门深入，老实念佛嘛。那菩萨道也是讲一门深入啊，永不退转啊。这个就是学佛所讲的性根。世间法讲的是广学多闻啊，什么都去了解了。声闻缘觉就是这样，不是吗？那佛法跟圣贤的讲求的是一门深入，长期熏修啊，也就是说一心一志跟一个老师啊，走一个道场，绝不到第二家去，也不听第二个人的，这样才是真正的信而有根啊。如果说什么法门都想参加，常常脚踏两只船，心肝乱纷纷啊，这个叫做信而无根啊。那这里有念佛也去，那里有法会也去，人家邀约来做志工你也去，广结善缘是很好。但是如果过头了，变成到处攀缘，那这样就不好。不但不跑道场了，还专攻一部经啊。像慈济的法门就是专攻妙法莲华经嘛。那一经通万经通，一理通万理彻。所以学佛要进步，就要君子立恒志啊，发心立愿，立下一个长远的志愿，而不是小人立恒志啊，常常都在发愿，常常都在开支票，常常都在退票，哎，这样都不好。所以要专心一事，不要多方从事啊，一门深入呢，才会道心坚固了哈。道理是这样子的啊。好，第三题，现在人的生活圈子都是网购食物。即网购日常用品，很少出门见人，这样要如何去募信募款呢？其实网购是现在很多人的消费趋势跟习惯，也是一种形态啦。但除了网购之外，难道都不用出门办其他事情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提问者讲说很少出门见人，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隐居山林，自我封闭这已经不是一般人的生活形态，即使说疫情来的时候，被锁在家里，还是要有时间出去买东西，还是有出门，不是没有出门，而且那是短暂的时间而已。即使退休在家也是免不了要出门嘛。那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那几乎是天天要出门，严重那疫情严重的时候，在居家上班没有错，那这个也是短暂的时间而已嘛，不是长期的嘛。如果说年轻的志工，有在上班，那也算是处在人群中，在上班的地方那也是人群，如果没有上班的志工呢，那也总是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或者一些左右邻居联络感情，也可以去募信募款募信募款的这个途径很多了，那接引会员，或者接引志工呢，就跟我们交朋友一样嘛，广结善缘嘛，有些你可以透过电话嘘寒问暖来邀约啊，有些久未联络的亲朋好友，可以偶尔见面聚个餐叙叙旧见面三分情嘛，再透过我们的诚恳，加上善巧的关机斗教来邀约嘛都是非常自然又温馨的互动模式成功的人是找方法啦失败的人是找借口啦，所以有一句话说，有心要做事，事多也不难；无心要做事，事少也都难。有心要做事，大事也不难；无心要做事呢，小事也都难。有心要做事，事情做不完；无心要做事呢，一件也做不完。所以心是成败的关键。好，第四题，我本身是个生意人，也是培训中的志工，要我捐钱还容易，但要我向朋友募款，感觉是向人家讨钱，不知如何开口了，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请问这个要怎么去突破？
这一题跟前面一题有点类似了，但是解释的那个重点不太一样啊。这位提问者说他是生意人啊，那既然说自己是生意人，生意人也是要对外招揽生意不是吗？要介绍自己公司的产品啊，不是吗？啊，那向人介绍之际，或为灾民难民啊去募心募款，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啊，更何况呢，你为事业去招揽生意是为自己啊，但是为闻声救苦去募款，也是为苦难众生啊，两者的意义是大不相同啊。佛陀时代的弟子们啊，也是要白天出去托钵啊、化缘啊，那晚上呢回到丛林共修调性。为什么要白天是外行，晚上是内修？为什么？因为偶尔出去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恶劣的在家众啊，啊，他不但不能生气啊，还要心存感恩啊，因为这就是修行的功课。啊，所有已受证的慈济委员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行菩萨道必修的课程啊，叫做修于内行于外，内修外行叫做修行。十七八年前呢，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为了要推动挨家挨户按门铃劝募会员，就好像那个摩门教的那个传教士一样，脚踏车骑着到处去跟人家那个传教一样的，那我们就要去挨家挨户新加坡呢，按门铃啊，介绍慈济的接引会员呢。那时候新加坡的干部跟我说：“哎呦，很难呐、啊，我们新加坡人哦，很重视隐私的，不喜欢被陌生人以这种方式来打搅啦，有困难，大家都觉得有困难，没有一个说有信心的，好，我们去做。”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台湾已经推动一段时间了嘛。去跟陌生人家里按电铃介绍慈济，这个要有胆量，要有也要有一个胆识啊，还有办法。那台湾已经推动一段时间，很有经验了嘛。我们在海外只是什么复制经验嘛，所以我就亲自带领干部们分好几组去不同区域的主屋，新加坡很多大楼嘛，那个主屋里面去按门铃啊。当然有些家庭会婉拒，跟你也不熟，陌生人以为你是在推销什么产品的，推销东西的，人家就会婉拒嘛。但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对慈济志工很友善，因为我们不是推销产品，一看就知道了嘛。这个是慈善团体的人，尤其是慈济的人，他们对慈济也是都了解嘛。这个不是在推销产品的，对我们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很友善，大部分都很友善的。一段时间过后，我们又回来心得分享，大家好，你那一组碰到什么问题，碰到什么法喜啊？我们这一组碰到什么问题，大家来交流嘛。大家都感到非常有成就感，也都很开心能突破自己，本来认为不行的啊，好像看起来是不可能啊，也不敢啊，结果踏出第一步之后突破，超越跟突破了，这个大家都分享得非常开心。所以那时候我就用静思语呢来鼓励大家，这个就是以前上人走过的路，现在我们来体会这条路。我就跟大家分享静思语嘛，困难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啊，没那么困难了，你踏出去就不困难的了，所以困难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啊。还有另外一句，这很早以前的静思语了，但是藏在我心的，叫什么？碰到困难是能力不足，碰到烦恼是方法不对，所以当你碰到困难、碰到烦恼的时候，你就要把这句话拿出来用。困难不是真的很难，是我克服困难的能力不足。碰到烦恼啊，我方法用错了啦，不是爱拼才赢，以前讲过嘛，是拼丢才赢，拼对方法用对才会赢嘛，意思是这样子嘛。哇，大家都深有同感。其实呢，自己发心捐款来助人叫做自度，自己启发自己的爱心，那出去入人群去启发别人的爱心也来行善，那叫做度他，去影响他嘛。对，两个自度度他双轨并行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内修一个外行嘛，刚刚讲的嘛，叫做修行嘛，也是佛也是开经记里面所讲的
愿解如来真实义。所以这个真实义的意思就是说法中蕴藏的真理叫做真实啦。真实义就是必须有内修跟外行，有制度跟度他，才叫做真实义的，缺一个就不能叫做真实义的啦。意思是这样子的。其实慈济不只是在台湾呢，在全球获得很多国家政府的高度的肯定，现在更是联合国慈善咨询理事会的成员，我们常常要参加联合国召开的会议哦。所以对自己的团体要很了解，也很有信心，你才能够向别人介绍，就好像一个产品，你必须自己先用过嘛，也觉得不错好用哦，你这样才有可能在向别人介绍的时候有说服力啊。你自己没有用过，你怎么跟人家介绍，那个讲出来的话就没有力道嘛。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佛家所讲的，对自己的法门要有信心，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变高手，这是很多人的经验啊。好，第五题，做志工或者做慈济真的需要完全投入吗？我有时也想放松去旅行，这个是志工提的了，可能也是长期投入志工之后觉得哎呦 做很久了，可能也蛮累的，需要找个时间去放松一下了。其实有家业或事业的志工啊，偶尔有这样的念头也是人之常情啊，无可厚非啦，因为我们不是出家人啊，在家就是有家业有事业有家庭有孩子嘛。但我们要了解，不是去旅行才可以放松，那旅行回来怎么办呢？对，那做志工也是可以放松啊，当组长、当领众者、当负责人，也是可以很轻松自在的领众啊，轻松自在的投入当志工啊。为什么？因为可以有责任，但不必有压力。这个就是理念啊，要随时随地都可以放松，不是去旅行才可以放松啊。这个道理跟静坐一样啊，要随时随地都可以静坐，不是跑去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森林里面才可以静坐，这样才是正知正见啊。休闲虽然可以让身体很悠闲，但不一定能够让心灵很清闲。如果你要事烦心闲啊，这个烦是这个很繁重的烦，不是烦恼的烦，事情很繁重的意思啦。如果要事烦心闲悠闲的意思或清安自在呢，就要懂得调心而不是善心。善心不能说是不好啦，很多人都要去善心啦，不是吗？不能说不好，只是比较不究竟啦。调心为主啦，善心为辅啦，这样讲就比较圆融一点啦。那其实究竟之道就是调心啊，不是调心水啊，调自己的心啊，调心啊。善心呢是治标，调心才是治本啊。想放松去旅行不是说不好，但必须透彻一个道理啊，最美丽的观光景点不是在旅游区，而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心中有好山好水啊，叫做好风水啊，就是心灵风光啊。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很重要，如果家里孩子还很小，假日或假期要陪伴孩子去旅行或休闲，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家庭的天伦之乐。这个时候如果说我要做慈济，我要做志工当借口置家庭时间这种天伦之乐于不顾，这样就不对了，这样就是顾此失彼，本末倒置啊，本分事没有做好，这样会让志工做志工或者做慈济呢被污名化了。你看那个人就这样做志工做到最后，家庭都不顾，爸爸妈妈老人也不顾，变成这样子，都会被弄巧成拙了，就是不圆满了。要家业事业置业面面俱到，抓到很好的平衡点，一切无碍才会圆满。那刚刚问他说，至于做志工需不需要完全投入呢？这个要看个人的因缘，勉强不来了。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有些人时间有限，他只能承担少部分的工作，志工工作了，
啊，这是好过什么都不做了，对不对？有的人呢，福报够，又没有后顾之忧，或者是退休了，所以他可以完全投入嘛。那有些人虽有家业事业，但是还是勇敢承担志工工作里面的重任哦，承担什么组长啊，什么副执行长啊都有啊，啊，家孩子也是很小啊，啊，也是有家业事业啊，啊，但是他还是要照样承担啊，这是不求工作减轻，但求力量增加的愿大力大的人呐，啊，这个这样的志工是更不简单的，但是正言上人曾经说哦，不管你投入多或少，不管投入是多是少，即使只是参加一个活动，只要能守之不动，都算是好功夫啦。专注，刚刚不是讲专注一事吗？也是这样的意思嘛。但是有很多人是他可以承担一人半年好几脚，那个也是不简单的，对。虽然呢，志工工作有时候会很忙，但这个是身忙心不忙，身累心不累。这个志工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不是人家强迫你、勉强你去做的事情。你做得很欢喜嘛，做得很欢喜，就会身忙心不忙，身累心不累了。身累的话，躺下去睡一觉，隔天起来又完全就不会瓦凉啊，还是一样很力大无穷啊。心是关键嘛。那这个会让我们从开始投入时候的生活有寄托，慢慢提升为生命有解脱，从有为开始进入无为了，从方便开始进入真实了，这是心智成长的喜悦了，佛法上叫做开权显实的，方便走入真实就是开权显实嘛。所以时间能够成就一切，你志工投入的时间越多呢，这学习及成长的机会就越多，这个需要懂得自己呢用智慧来安排时间呢，好，第六题，我想推荐一位志工报名见习，是先见习培训再受证的，是这样程序，是这样子的，就我想推荐一位志工来报名见习，但他是卖肉的小贩，我不知该如何劝他不要再做这种杀业的行业了，可以让他先见习，通过课程慢慢让他懂因缘果报，再劝他转述，这样可以吗？其实这样是正确的做法啦，循序渐进嘛。以前我们常常讲佛法是讲因缘重次第，没有捷径，也没有那种立竿见影的事情的，一步一步来。要卖肉的小贩立即放弃他赖以为生、养家活口的行业，也是要看当时的因缘，也就是审时度势，慢慢的陪伴关怀，跟他结好缘，经过一段时间的铺陈跟酝酿呢，因缘成熟了，自然水到渠成了。传法或用法，也是要观机斗教、应缘说法，要看人缘、时缘、地缘。可以积极，但是不要着急，操之过急呢，反而会欲速则不达了，会弄巧成拙。如果说他愿意参与这个见习是最好嘛，代表他是有心也有缘嘛，他想学习啊。那课程中的许多正信或者因果观念，自然会让他呢 有所省思啦。我做这个杀业行业，这个杀生的因啊，我的果是什么啊？他会去反思嘛。如果他不愿意来见习，找很多借口，我们就透过陪伴跟关怀，这个线不要断掉，不露痕迹的灌输他因缘果报的道理，不露痕迹哦，不费周章哦，不要太刻意哦，刻意他就反弹，你就叫来，来改变我的，他会排斥，这不露痕迹，很善巧的，时间一到，因缘成熟，自然会看到净化人心的成效了。其实像这种放弃杀生行业而改行的真人真事哦，非常的多啦，非常的多。而且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么不可思议呀？陪伴他好几个月，那个卖肉的马来西亚，最后他改行了，也是很不简单呐。刚开始人家还排斥他，我在做生意，你站在那边干什么？他就是死缠烂打的啊。最后被这个脉络感动，哇，哪有这种人 但是他讲的话对我有帮助，讲的都是人生的
真理耶，慢慢他会多少会听进去啊，啊，这个也要有这种精神的人才有办法，哎，啊，那这个也可以用善巧让他观赏了一些大爱台的报道。你说我刚刚讲很多国家有这种把杀生行业改行的，改成正业的，这种很多这种的人的心路历程的，大爱台都有报道哦。这个也是会有启迪的作用，可以请他去看大爱台也可以。现在大爱台很方便，很方便的嘛。马来西亚各国都是一样啊。好，第七题，有一位师姐，她很喜欢买很多的水果跟花，不但供在佛桌上哦，还放在佛堂的四周。他还说，供花会变庄严呐，哦，供果会福报好啦。但是我跟他提醒过，不要这么样迷信，但他还是改不过来，要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在每个道场里面呢，都有这些问题，因为他很会插花嘛，啊，所以他很发心啊，在那个佛桌上供花，都是他负责在插花，插得很漂亮的。啊，有时他不只是插很多花在佛桌上，有时候刚刚讲嘛，对，佛堂四周都放他的花嘛，有的还会很刻意把他插的花很靠近佛像，很靠近，让人家知道，这个花是他插的。啊，其实这个怎么放，他有一个正确的比例位置嘛，对。那，他就在故意靠近的佛像这样子，也有这样的志工啦，哦。那佛寺里都会有常住的出家众呢，在指导一些事物啦，佛寺哦，佛庙佛寺啦，而但是慈济的会所或者各地的净食堂啊，就没有师父常住了。但是不管有没有常住了，只要是正统或正信的佛教的道场呢，佛堂或佛桌上，它自有一套正确跟庄严的摆设，这样才能有庄严肃穆的情境呢，其实这也是一种道场的一个礼仪呀，也是规矩啊。任何的在家居士都不该喧宾夺主、肆意妄为，这个也是对道场一个尊重。这个佛堂不是你一个人的，不是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大家都跟你一样这样子的话，那佛堂变成什么样子，对不对？啊，这样子的话，这佛堂怎么会有庄严的情境呢？你放你的，我放我的，大家都认为放花会庄严啊，供果会有什么福报哦？啊，这样的话，这个变成一个不是一个修行的道场了嘛？哦，供花或供果虽然也是对所供之佛的一种礼敬，但如果呢，心存供花会变庄严，供果会福报好哦，这样不但是自见错误呢，还落入有所求，还没有插花，还没有供果之前，已经心已经起这种有所求的念头了，造成呢你所做的这些佛事啊，跟善事呢有对价关系，这样就不好，心变成有所求的心念就不好，就好像说有人认为啊，这个烧金纸啊会保平安发大财啊，而大烧金纸啊，这样就是迷信了。你不但浪费钱，还污染空气，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总而言之啦，既然我们来学佛，我们就要学习佛知佛见跟正知正见，要摒除我知我见跟妄知妄见。那邪知邪见那更不用讲了，更不能有啊。同时还有什么礼敬三宝，护持三宝，不但礼敬他，还要护持他，这是在家居士的责任啊。因为佛法是在恭敬中求啊，对这个佛像、对这个佛堂要有恭敬心，这样才不枉费来学佛啦，所以将这样的道理呢，婉转的向这位师姐好好去说明，因为她也是学佛的人嘛，相信她会听得懂啦，好，第八题，为亡者诵经做法会或做皈依啊，这样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吗？这个以前也是有问过这样的问题的，我们在那个直播里面也是讲一些这正信的这个道理，跟这个都蛮类似的，不过今天的解释内容也不太一样，我们先讲皈依啦，皈依就好像是去学校读书就要先注册嘛，你没有注册就不能，没有注册不可以啊，要先注册啊，对，那皈依就像注册一样啊，但如果你只是注册而没去就学，
这样会有学历跟学籍吧、嗯、当然没有嘛。就好像你皈依这位法师但却没有亲近这位法师，就好像你皈依这位法师但却没有亲近这位法师去信受奉行。

陷入昏迷呢，让他皈依佛教，哎，好像至少往生之前圆满他啊、哦、皈依的这个愿望啊，哦，那这个意义已经不大了啊。刚刚讲是结一个安心的缘呐、啊，意义已经不大了。至于为亡者诵经做法会超度啊，依正言上人的思想来解释是这样啊，很简单的一句话，请别人念不如自己家人念，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简单就是这样子啊。把很深的经文化成口语化的这个道理啊，强调的是什么？靠自己生前的亲手遍布施，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公修功德，婆修婆德，个人吃饭，个人饱啦，你不可能帮我吃饭嘛，对。简言之啊，是靠生前自己做，不是靠死后别人念啊。生前很会念的，都还不一定可以保证可以往生啊，何况是死后呢？要靠别人念或靠别人超度啊。生前无恶不作，死了以后才来诵经超度，让他往生极乐世界。各位想想，有这样的道理吗？为什么？因果定律是自然法则，是亘古今不变的真理啊，没有人可以违背的啊。在家居士如果就要帮人家助念呐、啊，啊，也是只能助念佛号，不是帮人念经呢、啊。在家人自己还是一身的业障，要如何去替人家诵经超度，帮人家消灾呢？在家人替人家诵经超度，反而增加自己的业障啊！这个就是政治正见。如果这个亡者生前没有学佛，也不肯念佛，都没有佛缘，即使我们在他往生后，我们在那边帮他念个三天五天呢、啊，这个亡者也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都没有往生的资粮，怎么往生呢、啊？你要搭车子，也要买票啊，对，要有那个资粮，要那个媒介都没有，你怎么去往生呢？对。不是往生时啊，靠别人念一念经，或者花钱请人来超度，就能请佛菩萨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样啊，而是要靠自己准备往生的资粮啊，长期的准备啊。有学佛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嘛，啊，其实呢，人往生后哦，不一定都会在49天内往生，不一定，有些人是49天内往生。有些人是49天后还不能往生，还有一种是什么？立即往生，念都不用念，什么都不用。例如什么？生前学佛，生前行菩萨道，这两种人是靠愿力往生的。生前广行大善，生前无恶不作，这两种人呢是随业力，一个善业一个恶业嘛，随业力往生的。这个四种人是死后立即往生的，不用在死后大做文章了。生前无恶不作，死后怎么超度也是入三恶道了。生前的成绩单都已经摆在那里的，阎罗王一看到马上就判了，不用再等了，很容易判。那依持戒的法门来讲呢，正言上人是这样子认为哦，最好的超度是什么？是生者心安，亡者灵安呐、啊。怎么做？啊，让那个灵堂很庄严、很肃穆、很安详。那这个时候，生者啊，看到我们往生的人的灵堂很有这么多人来助念，哦，符号悠扬，哦，心能够安下来啊。生者心安，亡者他可能神识还在啊，哎，很灵安啊，能救回来的哦。如果说生病了、啊。或临命中的能救回来的，那是本来就命不该绝的。那叫不回来的，你昏迷了嘛？叫不回来的，我们就祝福他，这样才是真正的帮到他。我们不是否定往生后的念经跟超度，我们不是这样，不要误会哦。举个例子来讲，大家都会更清楚啊。没有努力打拼，事业一定不会成功。但是有努力打拼的。事业虽然也不一定会成功，但是还有一点成功的机会嘛，对，你有种那个努力的因嘛，

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能够不是这样子的，而能够舍方便取正直啊，直指人心啊，那就更务实了。什么叫直指人心更务实啊？不讲方便法了，直接走真实法啊。死后靠别人念，不如活的时候靠自己做。我自己是重生不重死了，死了以后也不必大做文章，我自己的，我的愿是什么？往生后做大体老师，化无用为大用，只要一往生换上慈济制服，直接就送慈济大学的大体储藏室，哪有时间给别人助念呢、啊？没有，没有时间，我爸爸妈妈也是没有时间给人家助念，我们自己家人自己念而已啦，因为时间很急迫。有人说往生后八小时灵魂脱离躯体啊，好像是乌龟脱壳一样的痛苦，但是对发大愿要做大体老师舍身菩萨而言呢，往生之际就是他的愿成之时啊，他想做的事情是心想事成，心愿达成是欢喜的事情，怎么会是痛苦的呢？对，我爸爸妈妈都是大体老师啊，往生后不发讣文，不办公祭，不收白包，没有八小时助念，不设灵位，虽然没有死得很隆重了，但是活得很精彩，我们全家大小皆大欢喜，这就是正言上人的教诲啊，我们依教奉行。好，第九题，我大习气有改了一些了，但小习气还是很难改，特别是在家总是爱发脾气，发完脾气后自己也知道不对，但就是一再的发生，改不过来，要怎么办？这个其实这种问题是在我们人群中很多人都有这种问题，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有这个问题啊，对，要怎么办呢、啊？对，所以有时候讲给别人听，讲给自己听呢 啊，自我回向啊，自我警惕的、啊。照这位提问者的口吻来分析呢，他说小习气很难改，接着又说在家很爱发脾气。这样把它推论起来，这个爱发脾气应该是就是他所说的小习气了，爱发脾气的小习气很难改了，但是他没有讲大习气是什么，他说大习气有改一些，大习气是什么我不晓得，还有比发脾气更重大的习气他没讲，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位提问者有个优点，就是发完脾气后自己知道自己不对，这个叫做什么？自知之明啊，这个也算很清楚的人啊。这样子的人呢，佛法对他有办法啊。虽然你有这样的习气，但是佛法对他有办法。不过话再说回来啊，如果每次都要发脾气，发完之后才知道自己不对啊，却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啊，这样有自知之明没有错了，有自知但却没有自省，也是很辛苦啊，也是不行啊。没有自省，他对自己有自知之明，但是你知道，但是没有去反省去改过来啊，去改善他，没有自省的、啊，这个也是很麻烦的、啊。所以缺少自省的人呢，有四种现象。第一种，死不认错，明明自己错了，他死不认错、哦。第二种呢，心认错，嘴巴不认错。第三种呢？心认错，嘴巴也认错，就是不改过。第四种是最惨的，一边认错一边犯错啊，这是缺乏自省的人有这四种现象。那脾气不好也有四种人脾气不好。第一种哦，发过脾气之后才知道自己脾气不好哦，就像这位提问者就是第一种人啊。第二个呢，还未发脾气就知道自己脾气不好，长期以来都有爱发脾气的习惯嘛，自己很清楚。第三种呢，发过脾气之后还不认为自己脾气不好。第四种呢，经常自己爱发脾气，但都说别人脾气不好，都用肉眼去看别人，自己都很容易原谅自己，不容易原谅别人，就是这样子。这位提问者发完脾气后呢，明明知道不对，但就是改不过来，
我知道这样子不好不对，但是就改不过来，这个就是业力啊，业力很难挡，愿力有时候可以 cover 这个业力，可以胜过业力，但是如果业力太重，愿力太小，没办法，愿发了愿也是没办法。如果愿很大，业力很小，这个是可以，愿力抵消业力，这个还可以。所以呢，很难改，是因为业力嘛。所以佛陀才说众生习气刚强难调啊。以前我们讲过嘛，佛陀的十大弟子每一个都有习气啊，对，这是习气使然呐、啊，习气也是一种业力。所以习气现前就是业力现前，业力受业力的牵引呐、啊，对，无法掌控自己，无法自我控制啊，就是刚刚的提问的就是这样子啊，控制不了啊，发了脾气之后才知道不对了，但是发的时候都控制不了，对吧？所以爱发脾气的人呢，追根究底是什么？经常看人或看事情不顺眼，用肉眼看人，常常看到缺点。用慧眼去看人，常常看到优点，差在这里，所以他常常看到人看到事情的不顺眼，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就很容易动怒了。其实脾气来了，福气就走了，因为业力来了嘛。而且呢，过分的愤怒也会让人呢孤立无援哦。一个爱发脾气的人哦，常常会陷自己于孤立无援呐、啊，大家不敢靠近他，因为短暂的发疯啊。谁敢去靠近发疯的人，对不对？佛陀曾经将愤怒啊比喻成什么？空手要去取火红的煤炭呢，想要什么？丢向让他愤怒的人呢、啊？结果呢，未能烧他，先浇几身呐、啊，自己呢先被烫到。以上所讲的这些道理呢，要先深入去体会，再痛下决心来改脾气。虽然是习气脾气都难改，但还是要决心来改，因为你不改，你就会到处跟人家结恶缘，然后你一发脾气，脸色就很难看，面色很难看，面相都不庄严。所以我们说，我们反复常常说，哎呀，我改脾气改脾气、哦、哎呀，这是不可能的啦，我改很久改不过来啦，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常常讲，佛说法无定法，凡事都有可能。我们说啊，我改不来了，改好久改不来，我没办法。佛说心中有佛法，行中有办法。佛说人有二十难，但正言上人说只要有心就不难。任何事情都是从一个决心开始，有决心要改，这一切都不难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大灾问讲到这里，好，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啊，也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大家，感恩大家，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电。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1: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两杯的牛奶，再搭配一碗的干丝以及一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一汤匙的黑芝麻以及一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2: 满载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3: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试车来的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2: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4: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2: 两年行驶2万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无限。
5: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6: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5: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7: 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是。
2: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7: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都摸到几种这样。
8: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2: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7: 你自己做到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9: 净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2: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5: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人生不会只有走平路，爬山或下坡都是学习， 能够克服困难，修行就有所成。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宗教，也或者啊，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学习路线，我们都期待说啊，在每一步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都是能够锻炼修行，对自我有所提升。但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都我们知道的哈。所以慈济一向走的路线就是走入人群行菩萨道，因为人群中好修行。所以来说啊，佛法到底要怎么真正用在生活里呢？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啊，就来听到净思金舍德公师父就告诉我们啊，其实背到这个无量易经哦当中这十六字的精要，静极清晨至玄虚末，手之不动一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志工们其实都耳熟能详，倒背如流，但是会不会就像小时候背过的这三字经和弟子规，生活中到底怎么样把我们所学到的这些知识和妙法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食衣住行当中，帮助我们修行，让我们懂了也做得到，还能照顾好我们正念心呢？先来问问自己哦，其实境界来的时候，也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件事或一句话，心情就会跟着起起落落。啊，明明就知道这个会让我们很生气，或是明明就知道啊，烦恼来自于哪里，但是境界烦恼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忘了或反应不过来。那龚师傅呢，就带大家一起来思考哦，什么叫做静极清晨？那如何手之不动？无量法门又在哪里呢？怎么来得大智慧？更重要的就是在我们每一天哦，这个忙乱生活压力工作当中哦，如何把心安定下来？遇到境界，遇到事情来的时候，不会连滚带爬，而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净思金舍德公师父和我们分享的主题：一念出心走过六十年，一心一志行入无量易经。
10: 慈济的歌选里面，其实像《浴佛大典》，欢迎《浴佛大典》，我们开头就是《无量易经》的序曲开始，那整个心啊就会觉得很亲近，所以呢今天很感恩能够有主持志工早会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那借此来跟大家复习《无量易经》，一直重复诵，就是希望如果可以我们有一句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成为我们的慧命的种子。那今天呢、要进入的这段经文就是静极清晨至玄虚末，手之不动一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那刚刚我有讲到，可能一点点小小的境界，我们的心、就浮动，对不对？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清净呢？那我们就先来听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9: 阿弥陀佛，记住第一初发心啦、一念心即马爱去甲叫倒转来，回归慈济魂。主者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永远伊的慧命是长的。咱的法门呐、净思的法脉，希望人人呢内心啊要静极清晨至玄虚末，手至不动一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这一段的记文你哪会当去了解伊的意思，情细故啊静寂清净，自然希望，这呢就是咱的净思法脉，希望咱人人回归佛的本性，那就是咱的心要有那个静寂清净那种的境界呀。人人的本性呢，都是那么清净哦，所以 爱家己好好把握着咱这念的清净的心。人人初发心迄当阵，咱爱记着，咱抱着什么心情，看着主者，听着法的欢喜，开始发心入来，这念心啊，要所至不动，一百千劫哈。那咱的信念啊，爱正确，啊，这无量法门实现在前。咱若知影这个法是安尼，咱的心修好掉，啊，唔是干那修好这念心，修好这念智，咱都爱搁在立灵根中去。那立灵根呢？在无量法门呐、啊，实现在前，不经一事啊，不长一智哈、哦。所以咱修行呢，佛陀是来人间教菩萨法，就是来人间教咱人人拢会当成菩萨啦。那菩萨道呢，就是爱自觉，还要去觉他自修呢。也都爱去带人修吼，所以啊，这叫做无量法门哦。因为每一个人啊，一生苦人都是一波一大总经，过去的人生啊，安怎样接触到诸者，或者是佛法，安怎样改变过来家己，那这就是呢。大藏经啊，自在内底大藏经啊，所以呢，在这个大团体内底，咱彼此之间啊，互相启发，那互相勉励哈。同时呢，咱爱个走入人群，去见苦知福。菩萨呢，就是爱拔除众生的苦难。真的在人群中啊，有真多呢的法门。咱在人群中了解真多呢人事物，搁再来听听咱的法吼，那了解了，咱会当头体会到，这在人生一切的人事物，无不都是咱。所在的学，所在的听，这个文书吼，咱听听了后，咱爱思考，思考了后呢，咱身体力行，身体力行体会到，咱如是见证呢。佛陀所讲，人间是苦吼，所以啊，用人事物来印证呢，佛陀所说呢。一时时常吼，但就是佛性啦，回归到咱人人本具清净的佛性吼。所以啊，那希望人人呢，真正是对啊，咱的法脉，咱的宗门啊，大家人爱认真呐。
10: 好，那这是上人对这段经文的诠释哈。那这个净极清尘的境界呢，它就是没有污染在我们的心呐、啊。所以上人也进一步告诉我们，就是大地中有高山有大海，高高低低，然后有深有浅哈，空间都被占据。不过呢，如果我们知道三理四相，例如尘住坏空啊，生住异灭，生老病死。通达这些道理的话，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智啊，就能守一哦，就能够心包太虚啊，然后就能够自玄虚末哈。净极清尘，自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是我们净思法脉最主要的脉动哈。那相信大家都能倒背如流哈。但是真正要真实用在我们本身的时候啊，到底有几个字能够浮现起来，然后可以把我们的习气降服住呢？如何把它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化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上人这段开示、哦、
9: 咱的心呢，要常常保持这么静静清净，咱 不通有外面的纷纷扰扰的无明啊，安尼呢来占有咱的心嘛。今仔日起来，吼、哦，看到囡仔慢吞吞呢。啊，这当阵也无爱赶紧洗手面，无爱赶紧去食饭，无爱赶紧衫穿好好，无爱赶紧。吼、哦，那安尼的是会不会生气啊？会吼，啊，要安怎？啊，要安怎？静静静定。这个看到讲吼。无欢喜的代志，一定要起性地啦！我只是甲咱记一项啦。其实呢，一天的内底呢，碰到什么人与人之间啦，卡叔讲哦，伊无定咱的意啦，或者是呢，伊做虾米代志，予咱真无欢喜啦，咱爱赶紧呢，即句话吼，爱赶紧浮现出来，这就是背伫心里啦。外面的境界安怎来给咱诱引？安怎来给咱拖沓？咱要予咱生气，啊，咱就赶紧呢，这个、定静坐啦，赶紧浮现出来，甲压落去吼，啊，都袂发脾气呀，啊，都袂讲外面吼，一寡真污染的安尼吼，伫咱的面头前，咱就全去互染去啊。譬如讲爱食薰，感觉讲，吼、哦，我一当阵啊真想要食呢。啊，迄个时阵吼，就赶紧静寂清净吼。那这个薰呐、烟呐，就不会污染到了自己的肺部啊。很想要喝一口酒哈。哦，开始静寂清净吼，那予咱的心电啊真清醒呀，这是吼一帖的良药吼，所以呢静寂清净自然希望，还要呢所至不动，阿哥呢？爱真久哦，唔是师傅即马讲，恁即马听我，我离开这个所在啊，恁都袂记哩起啊，唔是哦，哈，是爱所知不动一百千劫哦。
2: 要能守志不动一百千劫，听来好像不太容易，但其实说穿了，只不过在每一个当下做就对了。布施持戒是如此，忍辱精进乃至禅定莫不是如此。
10: 感觉上人都很懂弟子的心，我们还没有讲，还没有动作，上人就知道我们的下一步。那上人说啊，每个当下做就对了，那上人有开药，但是弟子要不要乖乖服用，就不知道。所以啊，上人说那个刹那烦恼一来啊，立即将什么，不是把药吞进去，是把一百千劫抛到后面。然后但是如果我们每天念每天念我们这样子的经文，其实境界再来的时候，境界清晨还是会浮上我们的心头。刚刚有提到无明烦恼嘛，上人说处理人事物啊，难免都会有一些心情起落，事情如果过去了，欢喜或遗憾放在心中啊，就会变得无明哦。所以我觉得这句也是很重要哦，就是常常我们可能没有加煎咖棒熬咖，然后就一大堆的无明烦恼累积，所以如果我们事情过去就算了，那其实我们就往下一步精进，那错了就改，对了就继续保持下去哦。那所以啊，这个有毒的物质像烟啊或者不良的嗜好伤害我们的身体，但是最可怕恐怖的地方是这贪嗔痴哦，是伤害我们这样子的慧命哦。虽然我们还没有到觉，我们还在学哦，不过呢上人说我们人人本具佛性，有无限的潜能哦。那这股潜能是什么呢？就是要拯救众生哦，拯救众生的力量。因为静寂清晨自玄虚摸，这个字啊就是要我们发大心立大愿啊，扩大心量哦。那上人就告诉我们很简单的方法哦，就是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哦。那我想啊，这个尤其是善解啊，那如果有人来打小报告，有没有上人会怎么样？上人说我会听哦，但是我也会想这个人的优点在哪里哦。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习这一点，其实你就不会有人我是非，也不会有成见哦。所以所有的是非到了上人那里化为乌有，对不对？ 对，好，我们要学习上人哦。所以这四句话可以成为支撑我们的信念，改善我们心境的良药哈，就是这么简单哈。那其实我们的心本来就很清净，只是这些外在的景象人我是非让心烦恼哈。所以啊，那这如初的心如果被污染啊，那自要守之不动就有点困难哈。那我自己复习到这一段经文，这个如初的心，我脑海中就浮现出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那我的爸爸妈妈是慈济人啊，所以家中就有他们就会带回来慈济月刊，因为大家要 出去发。有一天我就在月刊里面看到，哎，一不求身体健康，只求智慧敏锐；二不求事事如意，只求信心、毅力和勇气；三不求减轻负担，但求增加力量。我心中呐喊，快要跳起来，就像那个经文一样，欢喜踊跃。想说真的，因为那时候我对慈济不太了解，对上人也不了解，讲的怎么上人说这么有道理的事情？对啊，身体怎么可能健康？不过呢，智慧可以求来。对啊，事情怎么可能如意呢？不过信心、毅力、勇气，它可以带来给我们解决这些事情的方法。那不要去求减轻负担哈，但是就要增加力量哈。然后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山真的太好了，逢人就讲，这个给我很大的力量，就是我完全不懂的情况之下，但是我看到好的道理，我就愿意分享给别人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像人人本具佛性，但是可能有的时候被就是没有办法恒持刹那，那恒持刹那就是我们要去来学习的地方哈。那也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三句话，其实1983年1月2号慈济院要动工的时候，上人我想大家都知道压力很大哦，所以上人就用这三句话来勉励自己哦。
5: 所听到的是净思金舍德公师父透过《无量易经》哦这样的一个生活化的解释，让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每一天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是可以修行的资粮。也许我们人生不一定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就是顾好自己的这一念善心。在自己的生活里，我们有没有能够守住这一个善念，时时都能够有一句的好话，或是面对于人事物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能够有一份的体谅，一份的包容，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好修行的地方。我们都知道现在生活是非常的忙碌啊，那如何在忙碌忙忙忙的生活当中找回新的方向，期待这些妙法无量易经当中这16字的精要啊，我们能够活用在我们的日常里。那接着就来听听哦，德公师父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典范的故事，像是新巴威朱金才师兄发愿五生五世都要出生在非洲，继续的奉献付出，还有提到了台南王秀英老菩萨忘记了一切却记得环保妙法，而在高雄曾经有一位怒目金刚黄坤明师兄，他如何化一切恶缘为善缘，原来每天都听好话，让我们在每一个当下都可以有好的修行。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生命走出了这守之不动无量易经那一心一致的力量，我们就一起共同的继续来聆听净思金舍德公师父的分享。
10: 那每个人的初心跟因缘都不同，在高雄的这个岁末祝福里面啊，昆明师兄就分享他的上人轻轻一句话，弟子重重听哦，然后他不要再做阿修罗，不要再做怒目金刚，然后上人告诉他不做不争，多做不失，心开阔一切就无碍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昆明师兄的分享跟上人的开示。
11: 一个因缘含上人见面，上人你早跟我说一句话，不做不假多做未失，上林你讲的轻轻的一句话，地主真的是当当啊去听，我开智慧了。一个人的心拢那宽，一切拢都是无碍啊。所以讲，上林你救着我，搁救着我一个家庭，所以我的感恩，我的报恩，我会把社区过好。上林地主绝对袂让你失望。
9: 主席，我嘛常常感觉讲吼，我们要珍惜60年呢。世间若无徛得在啦，60年要安怎互伊扩大起来呢？就是啊，大家人一个入来徛稳定， 两个、三个、五个、十个，千千万万人，一礼拜呢，脚骨行稳，打定啦，这永无后悔。咱大家人共同是一个愿，这个愿呢，就是要为人群付出，这都是人生的价值啦。师父，大家都讲爱自我盘点家己生命的价值。你是不是每天都听师父这样说呢？是啊，这样常常说常常说，虽然啊不是对你说，但是呢你无数处直直听，听久来呢你也爱说对我说。其实呢你若感觉讲师父讲这句话是对我讲，安尼恁就是亲亲亲；也若无感觉师父对你讲，那就是非对我说，唔是对我讲，我无责任，我免做。安尼，敢有法度定呢？师父讲，己做己得啊。家己做家己得，唔免人叫做，咱自愿立志，安尼身体力行，所以分分积德，每一分都是咱得啊。阿恁会感觉讲，我得得多，得得心，得得净化本性。这是上重要。
10: 好，那如何翻转我们的人生呢？就是上人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们说的哦。那不用人家叫我们做，我们自愿立志哈。那我就想到朱金才师兄啊，他在2003年，其实看了大爱台，他就觉得哎，蓝天白云我们的志工跟他在新巴威做的事情一样，所以他也是慈济人哦。然后2011年他来受证啊，他就说其实我2006年就受证了哈。上人就问他说哎，我帮你受证吗？然后朱师兄就说上人太忙了，所以你忘记了。不过呢，身为弟子的我啊，永远不会忘记。上人就拍拍他的左肩，又拍拍他的右肩，还要摸摸他的头哦。那常住师父就跟 朱金台师兄说，上人很少这样哦，所以他知道自己责任很重哦，所以回去之后从来就不敢懈怠。所以上人轻轻说，朱金台师兄重重听啊，就跟我们昆明师兄一样哦，感觉南众师兄都重重的听，然后身体力行去做哦。那朱金台的一念悲心哦，就让我想到，其实他的这个手支不动一百千劫，就如我们今天的经文一样哦，他五生五世要留在新巴威。那我想他的这个帮助苦难人的心哦，自愿不会只有五生五世哦，只要有人需要他，手支不动一百千劫哦。所以啊，他服务了超过900万人哦，大爱农场啊，然后培育出3000个本土志工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朱金台的悲愿跟上人的开示。
12: 就算我要往生了，我说下辈子要来，因为我知道我下辈子会是一个黑人，然后我就请我家师姐说，如果往生哈，跟着志工把我的骨灰撒在我曾经去过帮忙的地方，哦，撒在那边，因为我知道我下辈子还会再来帮助他们。我之前的发放，其实说一个发放，倒不如说我跟佛菩萨在交易。我第一次看到小朋友在那个很脏的地方哈取水，他们就用水桶。我亲眼看，我第一次，这不是人生，我那是一个很脏的水啊。在新巴让我觉得说越艰难的地区，当地的老百姓更需要我们，所以我们不曾退却过。
9: 知其事，长期在付出，想一想，不就是你 甲师父有缘，师父的话伊听入去，他在佛法中啊，做出了大功德，利益了多数人。
12: 为什么我师姐会说我是黑人？那你看我所呈现出来就是跟当地人没有两样，实际上我还是外国人，但是这个观念已经在我根深蒂固。
13: 阿弥陀佛，
14: 来来，阿弥陀佛。

0: 人。
1: 虽然朱金才师兄离我们而去，那上人说新八位不能没有慈济哦，那要将这份大爱精神代代相传，所以不止赵琴师姐，连他的孩子还有他们的本土志工，真的就是延续朱金才的这样子一个大愿，心是非常的坚定哦。上人说啊，佛心师智只是起点，那新包太虚这样的大量，其实也是从这一字开始哦。那我们要有智慧，是天地万物都只是一，然后一能生百千法，就像成住坏空一样，回归到坏了空了之后，一样回归到成哈。那这一个部分就是上人说，我们要守字不动，还要对自己有信心，然后一百千劫很长久的时间把字守住。上人说，心中有法，心中有法，在人群中自然就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哦。那修行菩萨的这个环保法，他的心智让人很感动哈。那醒来之后什么都忘记了哦，不过啊，做环保做到什么都记得了哦。那所以我想，这个无量法门，上人说，垃圾堆里面都有他的道理在哦。然后除了物的道理，还有人的道理，就是生理的这个法。车祸事后什么都忘记，然后做环保之后什么都能说哈。就是伸手要去哪里，其实也都需要智慧哈。那这个就是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哦。那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就是从分别天下万物，我们可以进阶到所有的天下万物都是平等的这样子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就如同人人本具佛性，每一个人都是常不清菩萨。我们要把每一个人都视为佛这样子，然后自己要当常不清菩萨。那上人更告诉我们，我们的慈济路没有走错，很有价值。所以上人告诉我们说，要好好发心立愿，然后人生这条路真的很珍贵哈。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

0: 欢迎继续回到占星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刚刚听到了，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金氏金社的龚师傅分享了这无量易经啊是如何活用在我们的生活日常修行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段分享，来自于台中慈济医院林怡萱护理长，怎么来带新人，怎么培养一个人能够承担责任。很多新人不管是在护理或者是在职场当中，都可能会觉得前辈啊，或者是这学姐啊学长啊很严格，但其实那份的严格呢，在医院里啊更是对生命的守护很重要的力量。因为在医院里很多事情不是等出错了才来解决问题，而是要提早发现，提早提醒，不要让问题出现。而这也很像这个修行的过程，我们常常在压力当中，在工作当中，在人事当中，怎么稳住情绪，面对错误，接受磨练，其实都是一种成长。接下来我们来听台中慈济医院林怡萱护理长和我们分享守住生命的无声温柔。
1: 我是台中慈济7B 病房护理长怡萱。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临床的护理人员工作时间久了，其实我看的不是他们的表现，而是看他们是不是在未来可以成为就是可靠的人跟可靠的伙伴这样子。那临床工作其实需要的不是天才，而是能够长期稳定做对的事情，然后能够耐得住压力的人。然后再其实就是我们临床上有很多的学姐在就是带学弟啊，或者在教学弟的时候啊，其实学弟就会觉得学的好像很严格啊，然后好像很凶，但其实学姐她是对那个风险比较敏感，那很多事情其实学姐他们就会提早发现，那不是发生了才叫问题，其实当下没有发现可能是学弟他们没有经验，但其实学姐他们的严格就是为了就是希望不要发生遗憾，也希望错误的事件不要再次的发生这样子。那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们情绪稳定啊其实是一种能力。那我都知道说，其实工作不管是工作上还是日常生活，大家都可以有情绪，可是我们工作如果有情绪的话，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跟我们的照护，所以有情绪的做事其实是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帮助。那所以我们工作临床上面可以觉得我们可以累，但是其实不能乱，因为在临床上面稳定就等于专业。那其实我都会提醒我的新人说，哎，面对错误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它，就是推卸，还是不要告诉学姐，不要告诉阿长，还是你要勇于承认，然后去想办法解决。那其实勇于承认并不是代表说就是不对的，或是你觉得很害怕这个错误，其实我们是要为了避免下一次错误发生。那其实这个面对错误的态度啊，去决定了这些同仁可不可以留下来，然后或是留下来是怎么样的人。那这是我们日常就是会做一些演练。那其实日常演练其实就是希望同仁多做了这一步，然后就是可以看到每个人努力的样子，然后多练习就代表我们就是又多更进步了。那其实我们放手多练习就代表我们就是又多更进步了。那其实我们放手让同仁去做，不是放任，然后其实在旁边看着他，然后

0: 那非常的开心。虽然他现在目前不在我们医院治疗，但是我觉得他都有一直回复我讯息说，哎，他现在目前的状况怎么样？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样子。然后这是我的手没有很巧，但是我请我的好朋友帮我做这个，就是小聪。我希望拿到我这个疗愈小屋的同仁们，就是有聪明聪慧，然后在工作的上面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工作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棒的友善职场。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站在什么位置上面，就是在那个位置上面进行付出。然后最后送一句话给大家，就是不管我们现在在哪个位置，然后我们都要莫忘初心。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1: 那团队之间哦，怎么样去磨合，怎么样去和合，真的是很重要哦。感恩你的贴心。
2: 这是来自于台中慈济医院林怡萱护理长的分享，这临床工作当中真正重要的不在于只是能力而已，还有在于就是这个情绪压力出现的时候能不能稳定，还有工作中愿不愿意多承担。也因为啊有这个前辈或是学长姐一路的陪伴呢，所以新人才有机会慢慢的成长。而接下来这段分享同样来自于护理现场，听到花莲慈济医院金彩杰护理师要和大家分享他一路走来，从自我怀疑，从这个职场的这个小白兔，到现在呢能够独当一面，并且在这个工作领域当中重新找回自己的过程。我们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金彩杰护理师和我们分享从自我怀疑到无限可能。
3: 我是病房护理师金彩杰，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自我怀疑到无限可能。那回想我的护理之路，其实从五专毕业，然后有到耳鼻喉科诊所，再到后来考上护理师执照，最后来到慈济二五七病房工作。那这段路其实走的并不是一帆风顺，在专二的时候曾经迷茫过，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走护理。那段时间其实课业并不理想，然后是我生命中的低潮期。那时候我很庆幸我有一群很棒的同侪，他们给予了我许多的陪伴及鼓励，让我在快要放弃的时候看到一些温暖的力量。那最后能让我找回护理意义的是在实习中的一段经历，是家属的一句谢谢。那句谢谢就像一道光，让我也找回了护理的初衷，护理工作的那份纯粹的感动与价值。那其实毕业后啊，在考上国考的路上，我也遇到了很大的挫折。那时候我好几次都没有考上，那每次看到榜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难过。那我总是告诉自己，我再试一次就好。而那份再试一次的勇气，让我支撑了我到现在。考上执照后，我在113年回来的临床，却很快的就被现实打败。那时候，身为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临床小白，发现光是有满腔的热血是不够的，缺乏临床经验的挫折感，让我再次陷入了自我怀疑。那在我最怀疑自己的时候，是林家长的鼓励拉了我一把，他让我看见了自己的潜能，也给了我同时兼具临床工作跟二技进修的勇气，让我在工作中不断的成长。那我也要谢谢二五七的每一位主管跟学长姐，其实在这个单位你会慢慢的变得更好，因为他们能包容我的不完美，牵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然后让我在临床工作中扎根。那在二五七工作到现在，有一个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病人，他的话是头颈癌的病人。那住院期间几乎都是一个人，姐姐偶尔来陪他。那为期两个月的抗癌路上，治疗的副作用对他来说是极大的身心挑战。他的话当时口腔黏膜炎疼痛，导致他连喝一口水都会觉得是火山像火在烧一样，特别痛苦。放射线皮肤炎的关系，让他的皮肤有红肿溃疡，动一下都是煎熬。那在这最脆弱的时候，他的眼神透露的不只是痛苦而已，更多的是孤单。除了给予他临床照护缓解

0: 的不适感之外，我也希望自己能多给他一些心理支持。所以上班的时候，我只要看到他，我都会特别跟他打招呼。那有空闲的时候，我也会去跟他多聊聊天，让他知道他在抗癌的路上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大家陪着他。那最后他也顺利的完成所有的治疗，健康的出院了。但他都会在回诊的时候特地上来单位跟我们打招呼，或者是带点小点心给我们鼓励。这也让我知道护理的价值，其实很多时候是在病人最脆弱的时候陪他一起撑着。最后我想用这句话跟大家一起共勉，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回头看那些看似失败的经历，其实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分。每一次的挫败都是为了让我们在重新出发的时候能够拥有更大的力量。我是二五七病房护理师彩杰，谢谢大家。
1: 非常感恩彩杰护理师的分享哈。我们古人有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哈。那么一个人的人生如果说非常的顺遂的话哈，回头想想也没什么值得想的哈。那如果人生有跌跌撞撞的经验哈，那再想起来就觉得人生非常的精彩哈。那刚刚你有说嘛哈，那么人生不如意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养分哈。这个透过这个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人生真的就会变得很丰富了哈。而且护理的工作是这么样的圣洁哈。那么一个人会到医院里面住院治疗，都是他身体有一些困难哈，那么需要医生跟护理的帮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他关怀，给他爱，给他在疾病的过程当中给他帮助，让他治疗顺利。我想每个人的心都是软的哈，所以这位病患呢，治疗结束之后呢，回诊还会上来这个病房这边来看大家。我想这个就是长久大家给他的爱温暖了他的心，他才会这么做的哈。我想要坚持自己的护理哈，那是一件非常神圣非常圣洁的工作哈。祝福您，感恩您的分享。

0: 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这精彩节护理师和我们的分享哦，或许人生不一定都很顺利，但是啊，在这个跌跌撞撞或考验过程当中，都能够是滋养我们生命更棒的力量哦。而最后更听到这一份护理之情，这样一份陪伴守护的心，在这护理人员这些白衣天使白衣大师当中，让我们感受到这一份的温暖和关怀。那前面听到的是医护人员呢，用心守护生命的故事。而在生活当中啊，其实跟我们更靠近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咯。很多子女啊表达爱的方式哦，都是期待我们这些家人，我们亲爱的人都能够平安健康嘛，尤其是爸爸妈妈。不过最近也常看到这个广告上面更是有打着说啊，送长辈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他一套全方位的健康检查。但是安排这些不管是高级的健康检查、全身检查，难道做得越多就越安心吗？接下来我们听到台中慈济医院消化医学中心的徐景胜主任跟我们分享哦，他自己在于医疗上面的一个反思，对于高龄长者来说，检查真的越多会越好吗？和大家分享这肠胃镜检查的重要观念，更也带我们一起来思考哦，面对于高龄长者啊，这些侵入性的检查其实也伴随着风险，检查前要了解真正的需要，而对长者最好的照顾，有时候其实就是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关心，让他们能够安心自在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徐景胜医师带来的健康提醒与温暖分享。
1: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消化医学中心的徐景胜医师。那今天我要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个案例。好，这是一个69岁的女性哦。那她因为持续的呕吐来到我们，其实在台中的很多医院看过，但是一直都没有好，所以她最后来到我们台中慈济医院的消化医学中心的门诊就医。那她过去她其实有三高的病史，她有高血压、糖尿病、有高血脂，那也有在服药。那来到我的门诊呢，他就是跟我们讲说，哦，他有一个上腹的闷痛啊，每天都会胃食道逆流，而且这样已经好几个月了。那吃药好像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好。那所以我们就帮他安排了一个胃镜的检查，那希望能够看看说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他一直胸闷啊、胃食道逆流的一些问题。那他在第一次的一个检查当中哦，胃镜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食物，非常多的食物。那你仔细再去询问这位病人，他其实他已经至少空腹8个小时以上了，结果还是充满了食物。那这个当我们门诊的医生就想到，有可能第一个就是他在胃的出口地方有塞住，所以造成他吃进的东西没办法排空。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他有吃了很多的药物，是不是这些药物影响他的一个肠胃道的蠕动，造成他肠胃道蠕动功能有问题。那所以呢，我们在建议他再做一次胃镜，可是这次我们就安排他住院，并且让他空腹的时间比较久。实际上我们让他空腹2天，然后有打营养针补充他的营养。那第二次的胃镜大家可以看到就干净了很多。那这是胃的出口地方，你可以看到他整个黏膜都肿起来，把整个出口都塞住。那他塞住到连他的胃镜，我们的胃镜都过不去。那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肿的黏膜去做了一个切片的检查。那病理报告后来也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胃癌。今天其实来这边不是要跟大家讲说这个案例多特别，或是多么罕见。其实我今天是要借这个案例跟大家讲一个我们消化科常常在做的一个检查，就是上消化道的胃镜检查。那大家知道我们台湾一年做了多少的肠胃镜吗？根据健保署它的估计，我们一年台湾至少150万次的一个胃肠镜的检查，这是只有包含健保登录的，不包含自费大家所做的检查，所以台湾所做的这个检查是远超过这个项目。那也就是说台湾一天包含门住诊哦，一天至少有4000个人接受健保的一个胃镜的检查，这个量是相当的大。那有这么多人做检查，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检查其实是什么，它是一个相当安全的检查，因为比较一个风险性高或危险高的检查大家大概不会想要去做。 那上下挖道的内视镜检查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照胃镜，在临床上我们可以有三大类，主要是为了三个原因，比如说要诊断啊，要做筛检，或是要追踪，或是要治疗。那通常比如说有不明原因的，比如说你消化道的不舒服，比如说腹痛啊、恶心啊、呕吐啊、消化不良，或是你有吞咽的困难、疼痛，或是食物，通常大家会讲哦，我食物卡卡的啊，或吞咽食物的时候我会觉得疼痛啊，或是可能有吐血、呕血，这大家就知道一定会来做检查，或是大便黑黑的，可能肠胃道出血的时候，那当然还有现在广告大家常常听到什么火烧心啊、胃酸逆流啊，这时候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就要去做这个胃镜的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虽然相对安全，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副作用，它有一些并发症，但并发症其实不高，大概1/1000左右。那比较常见的一些并发症就是说，你比如说做完很多人会，我觉得喉咙痛痛的，因为做的时候胃镜摩擦总是还是会有点，有的人会受伤。那另外可能会做完之后会恶心啊，会腹胀。那甚至有的人会短暂的视力模糊，因为我们在做胃镜的时候会打一些药物来止痉挛，所以那个药物打了之后可能刚做完胃镜的几分钟之内你还是会觉得有点视力模糊，那休息一下大概就好。那比较厉害的一个严重并发症就是说可能做完之后有人会出血，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做剪体会做切片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流血，那比更厉害的可能还有的案例是有造成肠胃道的穿孔啊，甚至吸入性的肺炎，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大家都流行做无痛的肠胃镜，无痛肠胃镜它会麻醉，麻醉之后因为你在麻醉过程当中神经的反射就会变差，就很容易会所谓呛到啊、吸入性的肺炎等等问题。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做胃镜的时候特别有下面这四种危险征兆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当你做完胃镜之后比如说你还是觉得会腹痛啊、胸痛啊、甚至发烧啊、胃寒啊，或是解黑便啊、血便或呕血，甚至有吞咽困难或呼吸急促的时候，你要赶快再回到医院跟医生讲说你今天有做胃镜的检查，或是你前几天有做胃镜的检查，那请他赶快再帮你做后续的安排跟处置。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个事情，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学，他国中同学，他目前在对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家，那他在那个领域大概是在中国是做的是相当相当的好。那因为他非常的有钱，所以呢他妈妈大概97岁，那所以他就是帮他妈妈想说已经那么有钱了，帮妈妈就安排了一个身体的检查，所以他在今年帮他母亲安排了一个全身的身体检查，也包含了无痛的肠胃镜。那很不幸的，妈妈做了这个胃镜之后呢，造成了吸入性肺炎，那3天后就过世了。那妈妈其实在之前并没有任何的症状，那我的同学他只是出于就是孝心嘛，很多现在年轻人就有孝心，帮母亲安排这样的检查，妈妈就说好好就去做检查。那为了事情他就非常的自责，那他一直打电话跟我哭诉，那我当然也尽量去安慰他，不过这样也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其实现在目前的检查非常多，就对于这种非常高龄的患者，特别是80-90岁这样的患者，其实要来门诊的时候我其实都会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你现在做这个检查是因为你有哪里不舒服呢，还是你只是单纯来做检查？那假如说他没有任何不舒服，只是做筛检的时候，那我会告诉他说因为你没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症状，你已经80-90岁了，那做这个检查带来的好处不一定会多于你的会高于你的风险，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要再考虑。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会再问他一个问题，假如你今天做了这个检查，不管是胃镜或肠镜，你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我们胃镜最怕的是什么呢？胃癌嘛，大肠镜怕的是大肠癌。那我会问他说，假如你80-90岁了，你已经不小心发现了胃癌或大肠，你想不想治疗，想不想做后续的治疗？那其实我们门诊上碰到很多高龄的长辈，他其实告诉我说他其实年纪已经大，他并没有想要再做后续的治疗，就算发现癌症他也不想要再开刀啊、手术啊、化疗等等。这时候我就会跟他讲，那你既然没有想要再去做这些积极性的治疗，那我会觉得说你现在做这个胃镜大肠镜可能对你的帮助并不是很大哦。好，让他们再多想一下。这大概是我对一些80-90岁的一些长者，我会大概都会问这两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都80-90岁，与其花钱去做这些检查呢，或许干脆去喝一个下午茶，干脆出门去旅游，把这钱去跟家人啊朋友们多多聊天啊，这样不是会让生活过得更自在更快乐？那 你做这个检查其实对他的帮助也不是那么大。当然假如说有的，我其实有碰到八九十岁的长辈，他其实甚至活动力还非常的好，那他对生命力非常旺盛，他还是想做检查，我觉得还是 OK 的，这样状况我其实还是觉得可以的。那只是说我们知道现在的体检非常盛行，而且很多的晚辈子女就真的非常有孝心，那他们也很积极的主动去帮长辈去安排这样的检查。其实我觉得在这边我当然这是我个人临床经验跟想法，我只是觉得说当我们这些晚辈子女在帮长者安排检查的时候，其实这两个问题都要考虑。你今天帮我们的长辈安排这个检查目的你是为了什么，那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是不是真的对这个长辈是有帮助。那假如说答案是 no，长辈根本没有想到就会做治疗嘛，我觉得或许我们晚辈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其他的方式，那让长辈的晚年过的生活可以更自在、更健康、更幸福。那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感触。那我今天报告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2: 感恩徐主任的分享哦，前面是给我们一个慰教哈，如果各位就是平常有这样的不舒服哈，也适时的去做检查。但是呢，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真的我们的长辈年纪已经大的话，其实好好的陪伴长者啊，才是对他是有帮才有帮助的哈。那感恩主任的分享。
3: 每一台牛车，拢有一段人生。一款缘分，一种命运。车头有认真打拼的牛，车顶有感动人心的故事。
0: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祝福您平安健康，守好我们这一念的善心，更也期待能够邀约您一同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实际的行动，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我们下回空中见。
3: 讲一个有你、有阮、有情、有爱的故事。

0: 九十
1: 好朋友。
2: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3: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我们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的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又也不忍心哈，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了。我就这样子吃吃吃，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博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果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1: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1: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3: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呢，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使。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为什么没有说大家早呢？因为我们这里是早上，可是在于非洲国家莫桑比克，我们时常听到上人开始，他们都是在凌晨。那在美国呢，或许是下午，所以同在一颗地球上，但是呢，我们的精进时间虽然都不同，但是我们毫无秒差。在这一秒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借由今天的精进日呢，首先还是想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高兴的大事。虽然是我们海外的净思弟子们大家无法回到心灵的故乡，但是呢，我们宗教处的同仁以及我们主负责的师父有请示过上人，也在第一时间规划从八月开始一直到十月。那大家别担心，觉得说哎呀，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其实就如同我们在营队当中，营队也只有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两三天当中就是希望呢，让大家能够了解，就是我们海外四合一的营队，从八月开始，八九十有三个月。那大家听到的时候，我想应该非常的欢喜，但是呢，会不会再改变，会不会再调整呢？无常，也或许之后呢还会有调整改变，但是以这个月跟上个月，这个月是七月，上个月是六月的时间，可是呢七月跟六月感觉到精进好快哦，怎么会马上就要精进日呢？因为我们差了一个礼拜。六月因为适逢端午节，所以在第二个礼拜，那这一次呢在第一个礼拜，所以少掉一个礼拜，感觉到非常的快速。那除此之外呢，更想要借由这个时间来给大家看一个数据。那这个数据呢是什么数据啊？我不晓得说大家能不能了解哦。这个数据当中呢，就是好，电脑好像不太会动哦，希望今天要平安。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呢，好，有看到吗？这个数据的时候有前面后面是不是我的电脑不能够一样吗？请跳第二张好吗？好，我们看得到的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有74。那这个是什么的这个档案呢？好，抱歉，我现场的电脑可能是有问题。好，那我还是接着跟大家来报告做分享。因为呢这74啊，就是也就是代表我们的熏法香的部分。熏法香的数字从2020，大家知道20几吗？2020年开始上人就没有生法座来为大家做开示，对吗？所以感觉到大家熏法香的力道也微弱了一点点，很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努力，我们才能够圆满。那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因为这一次对我而言其实非常的紧张哦。为什么非常的紧张呢？因为我礼拜五才接收到讯息。那这个礼拜五所接收到的讯息是告诉我什么呢？告诉我说从七月八九十，就是这四次的这个熏法香就是我们的精进日的时间呢，我们要将后面的五册当中的后两册，也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听到师姨所讲的，就是我们的方便品到了第四册。那之前呢前三次都是一次讲一本，那从这一次开始呢，恭喜大家读的书变少了，所以呢一本分两次，所以七八呢我们会
会做什么大家知道吗？七八只有方便品的第四册，然后呢九十，所以一直到九月十月我们都还在精进哦。所以在第一时间也希望能够透过连线来跟大家报告这么样子一件非常好的消息。可是对我而言，其实我压力蛮大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每一次做好档案精进日的时候都要提前给翻译团队，所以呢在礼拜五其实我已经快要做好了，可是礼拜五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告诉我说，师父这一次只能够分享半本，所以原先700多页的简报已经调整了一次，即将要给档案的同时马上要调整第二次，因为只有要讲一半的时间。所以大家都知道有规划，但是难免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对您而言是一种助力还是阻力，那就要看您自己。每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助缘以及阻碍我们的因缘，就如同我们听到了上人的开始，我们都知道要检讨自己，可是我们是不是分分秒秒都能够把握自己在这个应用的时间能够好好的做好。好，先跟大家报告好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消息之后呢，很快的我们要进到我们的前情回顾，就是呢我们在之前上一次所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但是没关系，我们看下一章能够让大家稍微再回忆一下教化菩萨法以及正说法华师。教化菩萨法上人教导我们的也是在于菩萨道上的法华经的这个精髓精神，就是如何让我们能够体悟到在这个人生困苦当中能够有一天也能够解脱，让自己不再无明妄想烦恼自心。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有说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这个心佛众生，佛或许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来看看我们跟上人有没有什么差别。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师父我们是不能够跟上人比的，但是您可知道吗，我来到金色，我跟随上人修行，我的母亲就是告诉我说，你是要对您师父修行的，你是要跟着你师父修行的，所以你就是学着你师父。那当然能不能学到好，那就要看自己，那学到无明妄想就是我自己。我自己本身在于我的过去呢，其实也很多的烦恼心，那现在可能有比较少一点点，或许以前呢在于接收到原先的规定跟现在的变化，或许自己会起烦恼，但是呢以我这一次接受到课程突然的变化，我觉得说一份的感恩心，因为至少我还健康，我还能够，我还可以一步一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还有时间，如果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呢。所以我们跟上人有没有什么差别，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哦、有人摇头没有差别，那恭喜你、哦、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张很简单的，这是什么？一滩血。哇，大家都非常清楚、哦、这个照片非常的清楚，叫做一滩血。可是您看到一滩血的时候，如果您没有走入慈济，你没有修行，甚至于您都没有接触到任何的宗教团体，您可能看到一滩血就如同我现在要给大家看到的。上人呢是一份悲心，启动了自己要去盖医院拔苦与乐，可是呢我们多数人啊就是哎呦快离开。那当我在做简报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师父就跟我有分享说，以前他看到一滩血其实就是一滩血而已，可是他现在感觉到看到，如果看到血，他的悲心也比较具足了一点点。
所以这是不是就如同上人在教我们教菩萨法正说法华时，上人没有用另外一套在教我们，一样回归到2000多年前佛陀所告诉我们的。可是我们跟上人真的这样子一张图一滩血，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有体悟了吗？我们再接下来看，我想在场的所有的连线的菩萨以及我在场的师兄师姐们，一样的，你们应该不是才刚跟着上人而已，可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远见？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大家应该都能够从我们的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生病的小男孩。那我们从这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那我们又从下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所看到的跟上人所看到的会一样吗？这个是我截录在大爱台的人间菩提影片当中所配了这样子的这个文字，所以我想经过翻译团队呢，也应该都非常的清楚上人所讲的，这孩子的背后还有孩子。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只有看到这个孩子而已，可是上人的远见总是超过于我们。那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比如说我看一张图，我想要看到什么？我们是不是从此，从今天，从此时此刻，您原先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远大的，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再进一层？如果您还不远大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学习如何看好图片中所有的景象？因为上人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没有出国，我们都没有出国，这个都是借由影片图片跟报告的人，可是报告的人都没有这么仔细。当时我是连线听到上人开示的部分，我觉得分享者都还没那么仔细，还是上人讲出来的。所以我们到底想要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所以我们时常在讲忏悔、茹素跟精进。最近呢，因为或许呢，大家在精进日一直听到的就是我们渐进式的，我们从方便品一直过来，所以有一位师兄他打个电话来做什么呢？来做忏悔。忏悔什么？忏悔他从在于金藏演绎开始，也就等于是我们水忏的金藏演绎到现在目前超过10年的时间，其实他都如数耶。可是在最近的这一个月，不晓得为什么他突然，他说他自己是没有发愿要茹素，只是很顺着这个因缘就开始吃素了。可是他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这一个多月，这一个月而已，他觉得哇，他好想要吃荤食哦。所以他在跟同事聚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吃素，可是他居然吃肉耶。那吃不到一个月他生病了，他打电话回来是来忏悔，他说他没有听到，他没有那个接受上人教导他的法，他改变了。上人一直不断的希望大家茹素，他没有。他在这一个月改变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变化什么？变化成口腔、舌头呢，讲话不灵光，牙龈、牙齿突然的痛。去到很多的医院拍了很多的 X 光，可是呢都没有缓解。他打电话回来是突然想到或许是他的业缘业障，所以呢他想要跟上人忏悔。那当然打电话回来就是我们接到的电话，所以呢他就讲说他希望呢他能够真正的忏悔，而且他一定要茹素了。跟包括阿姨他因为在组队当中啊有一点点不和谐，那也不晓得是别人的问题还是他自己，所以呢他已经有一点退失，不够精进了。可是他从那一通电话之后，他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改变他自己，而不是再做一个迷茫的人。
哇，听到也是蛮高兴的哦。所以一体同行，发心立愿，这是在于前两天上人与尼泊尔在连线的同时，上人的开示的部分，大家都是跟着上人的有心有缘之人，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有发心立的这个愿呢？是一个高远，是一个远大的方向。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前情回顾的部分。很快的，我们要进到这个第四册的第一个单元。那这个第四册第一个单元呢，是随仪四三圣。随不是随便，是随了这样子一个因缘，所以呢，来开示于众生。三圣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就是有小圣、中圣，回归到大圣时期。但是佛弟子是不是大家都愿意呢？不愿意。所以在之前我们听到的是五千人退席。所以在随仪四三圣当中呢，其实有九个单元。那原先应该把第八章的真实为佛圣呢，其实也应该要讲完，可是这里有五个单元，我们期待于在下一次我们就是八月的精进，我们一起再来听分享。所以很快的要跟大家来报告的是，这一个文字里面，经文里面，我们一开始就是告诉大家会全归实。今天如果大家有听到上人的开示当中已经在讲什么，讲化成玉品，上人开示的部分在于现实，现实已废全。所以我们走到第七品呢，我们还有漫长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共同努力来精进。所以我们请合掌一起来念诵经文：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请放掌。所以我们从字面上很快的看到的是，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就是没有其他的，除佛方便说。因为要用很多的譬喻来引导众生，所以呢，这个譬喻就是一个假，不是一个真实。我们从譬喻品，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去了解到，您看啊，大富长者他要引导他的孩子出，那要怎么出？他要告诉他外面有一个吸引力，能够让你赶快能够出离。那这个吸引力是什么？就是对应我们众生的根基，每一个人的根基都不相同，所以上人带领我们也非常的辛苦啊。你看刚刚的那一位师兄啊，他也是啊，他不是已经受证超过十年耶，怎么会在今年就突然转变了呢？他转变不是更好耶，是让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变化之后，他才懂得忏悔。如果我们人人都等到有一天，那实在真的是太慢了。所以呢，全是一个全巧方便，全巧，所以全啊，这个全不是权力，不是告诉我们有权力，而是如何告诉我们如何有方法，用方法来去引导我们。所以这个实呢，很实实在在的，就是佛陀要直唱本怀。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已经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诵无二无三，没有第二种也没有第三种，唯有一种。这一种呢，就是已经告诉大家很实在的，但是我们相不相信？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的，就因为有不相信，所以呢才会有人离开。如果大家愿意相信，您会一路走到底，不论是您碰到任何的障碍、困难、困苦，这一些都能够迎刃而解，因为您有法，
有佛法在于自己的自心自身，让我们的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能够安然自在。所以假名无定相，这个假名呢，就是虚假不实，不弃实体。那虚不真实，这个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可是不弃实体是什么呢？就是不契合这样子一个原本原来所有的。所以但以假名字出佛方便说，这个假就是一个设置，让我们借由这个设置呢能够更清楚。但是或许我们都会觉得没有啊，譬喻品里面三居的时候不是就是一个真实的吗？比如说羊跟车子，这一些虽然是我们讲感觉到现在没有看到，可是实际上在引导的时候是有一个实体的啊。但是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样子去做这个解释呢？那后面的经文就更清楚了。好，我们请合掌。说佛智慧故，诸佛出于世，唯此一事实，于恶则非真，终不以小胜，嫉妒于众生。请放掌。唯此一事实，终不以小胜，嫉妒于众生，就是不以小胜法来救拔众生之苦。因为呢，小胜大家从上人的开示我们都已经非常的清楚能够明白，这个小胜就是只有顾自己啊，我自己好就好了，我不要起烦恼心。为什么？因为我不要入群就不会起烦恼，我只要把我自己照顾好，别人叫我反正我就是去配合就没错了。那我也不要承担，因为承担呢别人都会讲我做得好做得不好，又跟谁比较好又跟谁比较不好。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凡夫的杂染心。可是上人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送佛出世的本意，在这里呢已经告诉我们，其实佛的本意无非就是想要教导众生，在我们众生的无明烦恼心当中，那如何能够救拔能够解除。所以以事实者呢，实相之妙理，何谓佛之见？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已经很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佛之见的部分，可是是不是在每一次的上人的开示当中我们就是只有讲一次呢？不是，有可能几天之后上人还是会引述于在于之前佛之见，或许讲的没有这么清楚，让我们没有这么明白，所以上人一定还会在讲后段后面，只是这个连接性连贯性要靠我们自己去组合。所以何谓佛之见呢？就是法华的妙法。有没有很简单？法华的妙法。所以在于过去佛智时代，佛陀开示49年的这个经文里面啊，根本没有文字可言。我们要感恩的是佛弟子们，除了多闻第一的阿难之后呢，就是要有结集经藏的人。就如同为什么我们 有这一本书可以看呢，我们也要非常感恩我们的编辑团队能够将上人的法编辑出来，让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有法能够来读。所以呢，就是法华的妙法，法之妙啊，法之妙在于哪里？在于您信受奉行。如果您不信受不奉行，再多的法再妙的法都没有办法推展。那接下来呢，就更希望大家能够清楚了。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经文。佛智住大圣，如其所得法，
定会立庄严，一次度众生，请放掌。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这一次的分享怎么跟之前不太一样？不是念比较多的经文在放掌，而是只有一段一段呢？因为在刚刚第一时间也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我们呢只能够一本，以前是一次，现在一本分两次，所以很希望的更能够清楚的以简单的简短的来告诉大家，我们的法在于您自己读当中自己的感受，以及呢在于经文上我们看到了跟上人的解释是不是相同的意思。所以佛自助大圣，他没有别人请他来，佛自助大圣，所以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来度众生。定慧，大家会想到什么？大家知道吗？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为什么没有讲戒呢？因为所有的佛弟子都需要以戒为中心，以戒为本。因为戒呢，是驱发我们向善、不造恶的根源，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经文上我们读到的是定慧力庄严，所以您想要有庄严相、庄严身，那当然不是只有定跟慧而已，您缺了戒的时候，您的定跟慧是没有力量的。您唯有在于戒上努力用功，您有戒来保护自己的自心自身，您的定跟慧一定具足。就如同那一位师兄，他的戒缺失了，所以他不安，才需要打这一通电话回来忏悔。我想很多的菩萨，可能您自己本身都还没有转换自己的饮食习惯，希望呢借由这一个真人实事，不是一个虚，不是一个权巧，而是真实的能够引发大家来如数。有人问上人，上人啊，那为什么您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来讲大家要吃素呢？为什么都到现在才要讲？所以我们很难调整。其实啊，我们都在讲因缘，这个因缘具足了，因缘具足让我们知道这一波的疫情这么严重。虽然在这几天我们看到台湾的人数有下降，可是死亡人数还是很高啊，中重度也 还不少。所以如何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将自己能够好好的调整起，调整好，既然是调整起调整好之后呢，就请大家不要去改变自己的心意。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送开示悟入，佛陀开示弟子要悟入，要悟入，悟入什么呢？悟入自己在于法上如何一起去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上人开示我们听不听，在于上人2020年就已经没有生法座了，我们还有像之前上人在生法座的这个同时，我们有像那一天这么精进吗？还是从2020年的8月23号开始，上人生完最后一天的法座，在于熏法香当中，我们就已经慢慢的退失了呢？人都是从找借口开始懈怠，所以此送开佛之见呢，自助大圣就是指佛自证之实相，告诉我们的它就是如此。以所得之法度生，度众生，所以呢即开众生之佛之见。有看到这个最下面这一行文字吗？即开众生之佛之见。所以佛能够开示，那弟子要愿意去受法。如果弟子不愿意受法，
其实这个法也只是法而已，或许法也就是这些文字而已，可是我们从文字当中是不是能够更加的体悟呢？请合掌。自证无上道，大圣平等法，若以小圣化，乃至于一人，我则堕千滩，此事为不可。请放掌。所以自证无上道，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何时才能够解如来的真实义呢？所以平等很重要的这两个字，没有一个差别性，人人都是在平等当中。所以如果是小圣啊，就是只有照顾自己，乃至于一人，如果佛他没有去讲这样子一个法，我则堕千滩，此事为不可。已经有好的想要去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如果您把它收起来占为己有，那您也是千滩的一部分。可是法要讲得清楚也不容易，那再多我们都只能够去听，那听的同时佛性在心中，佛性我们都是众生性，我们的佛性就是一天当中不晓得有没有显现一次两次三次，我们时刻呢，我们都是以凡夫性在于做任何一件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分别心，没有平等心。我们分别他和我很喜欢他，我一看到就不喜欢。可是呢，佛陀却是不忍漏一人，他不忍漏掉这一人当中。那如何能够不忍这一人呢？所以我们开始要劝信。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劝信呢？信为道源功德母，张扬一切诸善根。可是我们这个信不是只有相信而已，希望大家是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法，正确的法。所以呢，劝导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来相信这个原原本本的法到底在哪里。我们请合掌。原原本本的法到底在哪里？我们请合掌。若人信归佛。

而独无所谓。我们来看下面的简报，待之以诚，不欺小机。这个平等呢，不是因为您在修行上是这样子一个小根基的人，不是，不欺小机，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以诚恳来度化他，引导他，让他能够相信。那如果是已经有真正的再进一层的人，很希望是我们不贪法力，不计人胜。不贪法力就是不是我只有多听，你多听全部去约束别人，却没有约束自己，太辛苦了。不计人胜呢，看到别人比我好我也很烦恼，看到希望大家都比我还要不好，那这样子那这样子人家就会看到我，那这个是你应该要检讨。所以佛心清净啊，众恶已断，有看到吗？所以贪忌义，我们刚刚所念诵的经文里面，只要大家真正的愿意，我们原原本本的去听法去看，那每一张简报都有告诉大家出处在第几页当中，很希望大家呢不是只有看到这么简单的这些文字。我们编列了一共有五册270集的方便品，很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的去把它读好。所以众恶已断，众恶，佛陀就是没有这样子，佛陀，所以他能够讲说他自己是平等。那我想在场的包括我，我都不敢讲我平等，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分别当中去觉悟，希望我们的分别能够越来越少，我们的觉悟就能够越来越多。就如同善恶拔河当中，哪一边会赢？多的人那一边会赢。原先都有很多人讲说善的人，可是看看台湾的慈济人，当然也不只是慈济人才是善，这个善人还真的是不太多。因为呢也不是他没有帮人就是不善，可是有很长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自己交恶，起心动念就是一个恶，不是您只有在帮人，这个太局限了，也太小了。所以故佛于十方，于十方，在这个十方当中啊，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所以又在这里相应于之前我们的经文的部分，让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就是唯有一圣法，没有其他可言，只有一种，让你的修行能够成佛。所以在最后佛陀是讲完《法华经》《涅槃经》入涅槃。所以其实人都是自私的，人是自私，因为当我在听到每一尊佛都是讲完那个《法华经》的时候入涅槃的同时，那我多么希望上人不要把《法华经》讲完，就能够永远留在于世。所以上人从2020年开始，我们讲到第23品，我都有时候人也还是矛盾，总希望上人出来再讲法，可是又觉得也不要讲完，那上人就可以一直不断的陪伴我们。我想这应该是大家的心愿，也大家都有这样子一个方向跟目标。可是这个方向目标不是祈求于上人能够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人世间陪我们，而是如何我们也要在法上好好的努力用功。接着我们请合掌，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我以相延伸光明照世间，无量众所尊，为说实相印，请放掌。好，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一心三谛里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有空谛、假谛跟中谛。那我们来看一下，中显一实相，是即为佛的庄严。有看到这个最下面的这个小字吗？中显一实相，是即为佛的庄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假中的这个部分。空呢

是现象没有实体，空。但是呢，以字面上告诉我们的是一种不执着的部分，让我们不执着。所以那个假地呢，假地我们来看，指现象只是幻有，既然没有实体又是幻有。大家记得《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吗？如露亦如电，对吗？如露亦如电，这个都是一个不实的。这个电啊，打完之后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中地呀，指现象是既非无也非有的方式存在。中地。所以不偏这一边也不偏那一边，就是中的意思。所以我们空假中当中呢，当然一定要举这个因来告诉大家。举因啊，因什么呢？因，好，来，我们请合掌。舍利弗，当知我本立誓愿，欲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如我昔所愿，今者已满足，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请放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舍利弗，因为现在目前都在读书会，对吗？那有很多的人觉得这一个字是错的，就是舍利这个字，如果以注音来讲，要念的是福。所以呢，在于分享当中，听说有很多社区一直不断的被纠正，所以呢就打电话回来问，那应该是要念舍利弗还是要念舍利佛？好，那这里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一种口语，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这个因为所有的包括于名字都是翻译的，我们不要讲佛字时代，我们讲现在目前我们有交换学生来到这里呢，他的中文英文其实都是我们帮他翻的，所以呢可能会翻到这个字，也可能翻到那个字。当然没有错，这一个字没有第二个念音叫做佛，可是所有的我们的口语都是念佛。所以请大家能够顺着口语，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如我等无异，我们来看一下，如我昔所愿呢，皆令入佛道。如我昔所愿，我过去啊的这个愿望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入佛道，可是今者已满足。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道啊，其实道是一个通往。所以比如说我要走这一条道，那因为我要从这里通往到另外那一方，所以呢我要走这一个道。所以道呢是通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佛为一大事，皆开示佛身。所以呢凡夫啊，就是有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就是辍学偏邪以及心迷异惑，跟包括也不能受教戒，愚迷难除。所以舍利弗当知啊，舍利弗当知，法华会上呢，今天我们的成语开示听到的，我们都是叫做结缘众。可是舍利弗呢，在法华经里面他是发起众，所以他三请三子当中呢，故佛未起示众会，所以闻法甚思。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本立誓愿，我佛，所以佛呢，本来他立的誓愿，非但自是菩提，不是只有自己觉悟就好了哦，是希望众生都能够同入佛会，就是与佛相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也明白，也能够了解。所以啊，就问啊，佛啊，
出力士，四度一切，今众生尚多啊，那愿云何满呢？今天我们都还不是要被度化吗？那怎么会叫做满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如今即熟得度而度，即名愿满。已度的已经度了，那其他未度者呢，就是因为这个基，这个基熟，所谓的基呢是根基，所以以佛治时代不是讲我们现在哦，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得度是要听上人，我们是被上人度化的人，那是不是上人已经度满了呢？度满了没？还没，因为呢我们都还在起起落落当中，所以呢如今基熟得度而度，在方便品就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听的人5000人已经退席了，所以呢如今呢他的愿已经满了，因为不听的人已经离开，虽然是还没有得度 没错，但是或许就是跟佛无缘，希望是跟我们有缘。然后所以五浊当中呢，我们请合掌，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无智者错乱迷惑不受教，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坚着于五欲，痴爱故生恼。请放掌。未曾修善本，哇，这个太害怕了哈！我知此众生，这个众生有可能是您，有可能是我的过去，可是呢，未曾修善本，没有修还不打紧，还坚着于五欲，痴爱故生恼。我们来看一下，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呢？佛悲悯于众生，因为呢，我们时常啊不受教化，不弃恶习，多行邪道，不修善法，而且不信正法，不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也不修人家告诉我们的好的，那思想呢观念时常偏差，那自己有习惯呢又怕别人讲我们，所以总归我们就是不受教化之人，所以佛陀很辛苦。佛当时讲大法的同时都5000人退席，我们现在目前所听到的法华经虽然由上人所教导我们开示的部分，可是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原原本本的不变化？很难，我自己也很难。所以呢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更清楚了哈。请合掌。以诸欲因缘最多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受胎之为形，世世常增长。好，请放掌。好，我们看到上恶、中恶跟下恶，就是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地狱、恶鬼、畜生。我们大家，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希望我自己堕到三恶道里面。可是如何不堕三恶道？大家知道吗？唯有在戒中，您下一辈子或许还能够来当人，可是这个人就千差万别了。比如说现在目前在战乱，俄罗斯乌克兰非常的哇紧张，那让人民呢也非常的不安，打人的人我想人民也不安，被打的人真的是妻离子散，那这样子一个环境谁愿意去呢？我们人啊如果没有福报啊，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就在人间，不是我们在别的地方在他方所看得到的，
如果大家有去当医疗志工，也应该非常看得到很清楚，在我的现场呢，坐着有一位是我们的医院在于院长室主负责的一位师姐。那她在医院也是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进进出出，我们花莲当地的师兄师姐们也时常到医院去做什么，去做医疗志工，看得到人间疾苦，但是我们愿不愿意真正看到这一份的苦？不愿意。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拔苦，就要靠我们大家一起。所以请合掌。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请放掌。好，接下来呢，在这一章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我们就是期待八月的分享。因为呢，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我想大家都希望是如此。可是接着还有，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因为这个已经在于上人的开示，揭露在这一本里面的第二个梯次单元里面了。所以就是下一次的分享，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也希望呢，敬请所有连线的菩萨们都能够期待。那佛子行道矣，我们来看一下，众生受佛戒，故称佛子。这个应该对大家没有问题。所以行道尽德，必当作佛。行道尽德，所以让我们的德丰厚了，长养了。所以呢，必当作佛，故名佛子。来世得作佛，我们看一下，累世修行，终得来世成佛。我们不是只有这一辈子努力就可以的，要生生世世一直不断的努力的，好好的。所以菩萨之行呢，终得断惑除妄。惑不清楚，不明白，妄想心很多，所以念真得正觉道。我们的念啊，念头啊，时时刻刻起的这一念心啊，要非常的真实，不要呢总是想着很多很多让自己很困扰又去困扰他人的事。所以呢，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唯有呢你我他一起同行。我们时常讲啊，一人走得快啊，但是人多走得远。如何在这个菩萨道上能够长长远远呢？唯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祭诸佛子，共结来缘。这是在于过去有一个典故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虽然风月同天啊，但是寄望于所有的佛子，我们都能够在于此生圆满的同时，在于来生有一个圆满的开始。在今天其实在台湾活动也很多，在海外我们美国的执行长，前执行长呢，他在之前人生的无常离开人间，今天也要做追思。那当然我们在精进课程上，我想借由此时呢，能够提醒大家，我们也用恭敬虔诚的心来祝福他能够成愿再来，圆满他下一辈子的人生，让他有一个好的身体。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连线菩萨，在场的菩萨，我们都能够日日精进，福慧圆满，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你有留意过自己说话时的声音吗？社群时代，我们很擅长用文字、照片、影片来传递讯息，却时常忽略了声音也是重要的沟通媒介之一。平时呢，我们要发限动或是 po 文的时候，只要遇到拍照、拍影片，都会格外注重角度、光线，甚至是自己的外貌是不是得体，衣服穿得怎么样。但是传递声音讯息的时候，却很少特别留意自己的语气、声音状态是不是适合当下的状况，而且能够真实的表达出我们的想法。其实正确的使用声音能够带出我们的态度、情绪和意图，是比文字更直觉也更有温度的交流方式。即使不是声音工作者，我们也可以透过调整自己使用声音的习惯，让表达更加的精准温暖。那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前阵子我听到很有趣的一场演讲，是资深华语声调训练师周振宇老师在人文讲堂的分享。周老师呢，他25年来都专注在声音表达教育，希望将声音运用融入在日常生活跟工作当中。那他在演讲当中呢，也透过自己浑厚稳重的声音，示范了很多平时我们没有留意到的声音使用习惯，才让我知道原来说话要让人听懂，其实正确的用声习惯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相信有很多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大多都不是声音工作者，那么究竟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调整自己的声音，让别人能够更快速理解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呢？一起来听周老师的分享。
1: 各位好，我是周振宇，从事声音表达教育的工作已经25年了。在这25年之前呢，我是一个配音员，后来呢，我致力把声音的表达把它带入了一般人的生活还有工作当中。而在这里面，我体会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声音它不只是传递讯息，而且它更重要的功能是用来传递情感。在我的课堂当中呢，我会跟学员互动，我说你为什么会来我们这一堂声音表达课？因为这门课程它不是一个显学，它其实甚至有一点隐藏在某些科目的后面。比如说你可能要当记者，你可能要当新闻主播或是一个演员，会觉得声音重要，但是一般民众声音有什么重要性？所以我也很好奇，我就问你为什么来，就有人跟我说我是一个爸爸，可是我想要讲故事给我小孩听。哎，我觉得这蛮有趣的。但也有人说，周老师，我有代理团队，我希望我能够让我团队更信任我。我都听到了。那么既然来到我们课堂上面，我想要问一件事情，你听过自己的录音吗？之所以讲录音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的，它比较像是一种客观的角度去听你自己的声音，你并不是一个很主观的角度去听。听自己的录音，它也是换位思考的一种方式。然后在听录音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觉察，我以为我很专业，可是为什么我的朋友回应我好像很冷淡、冷酷无情？亦或是有人说，我以为我是很温暖的，可是他觉得我太沉闷，所以他就会有一种自我认知和别人感觉上面的落差。那这一点到底怎么一回事？因为声音这件事情呢，它其实就跟我们人有一些毛病是一样的。有人可能感觉到好像靠近你有一点味道，可是他不会直接跟你讲。声音这件事情对方感觉不好，他可能也不会直接告诉你。所以其实人要有自觉，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声音拿出来听听看。那我就问学员了，我说那你们自己听过自己的录音吗？很多人说有听过。我说很好，有听过，那你能说出你自己声音的特色吗？这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说啊，我的声音不好听啊。那我说那还有没有其他特色？好像讲话太快了。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来点优点？好像没有优点。其实他讲的刚好也就是他的优点，因为声音快代表他积极利落，他的声音不好听代表他有独特的特色。 我常也说，我们在声音训练上面，我们不是要把你变成同一个模子，不要进入到某一种状态。其实在我们以前的演讲比赛里面，可能就是各位同学，我们讲话要字正，很好，说出来就是有意愿的方式哈。但以前我就太过分了，老师，各位同学，还要加感动。今天我所要演讲的题目是眼光泛泪，技巧没有错，但是你表现可能太过分了。但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听自己声音的原因。有时候我们太过自我感觉良好，在我们听声音的过程当中呢，有两个声音的来源，一个是你声带发声之后呢，经过你的头骨颅骨传导到你的耳膜，这叫做骨传导；另外一个是话说出去之后，它再转回来进入到你的耳朵，这个叫空气传导。骨传导呢，就好像是我们在多媒体音响里面有一个叫重低音喇叭，它会让你的声音变得蹦子蹦子蹦子，比较厚实，比较沉稳，比较圆润，比较听不到杂音，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包容度会变得很高。可是一般人听到的是声音传出去之后，它没有经过那个重低音的这个修饰，一般人听到的会比你听到的更高、更薄、更尖，甚至更浮动。所以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我觉得我好专业，可是别人觉得我很冷酷，或者我觉得我是很活泼，可是加上那个更浮动就变成了夸张。所以听懂自己的声音，然后有这个科普知识，我们就可以来理解一下我们声音的起点到底在哪里。这时候学员就会问我说，老师，声音不是天生的吗？声音是可以改变的吗？其实声音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声音这件事情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大部分。首先一个就是你本然的音色，第二个呢是你怎么使用你的声音的方式。本然的音色呢，就好像交响乐团里面它有各种不同的乐器，那每一个音色都有它独特的位置，只是你要知道你的主场在哪里，而且什么时候由你来发挥是能够发挥到最好的那种功效。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自己音色的自我认知。对于自己的音色，不管你的音色如何，我认为喜欢它是最重要的，不要去批判它。而第二个呢，叫做使用声音的习惯。就像我们在说你是用力的使用，噌噌噌噌噌，很用力去拉那个弦，或者轻轻的噌噌噌噌，那种是一个不一样的感受。你怎么使用你的声带啊？这个是我们在第二个，就是声音使用的习惯。首先音色它不会变，除非你可能动手术啊，或者是碰到一些状况，那你的声音受到挤压，也许你的音色会改变一下下。好，但是一般来说音色它原则上是不会有变化的。当然有人声音我们可以讲说是破破的，就好像我们家附近那个面包店老板娘，她的声音就是有一种破锣嗓，有一种喉咙沙沙的感觉。她一讲话呢，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有不平凡的过去。她在讲的时候呢，她会带着很认真很专心，然后去诉说她的产品，然后也会把这个消费者，也就是我，把我放在她的心里面。周先生哦，看到你很高兴啊，这个是我们最新出品的面包啊，晚上哦，如果你今天晚上吃不完，你一定要记得把它放冰箱，有没有？他一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好珍惜这个面包的感觉。他的声音虽然不好听，但是他会让我觉得很舒服，好，而且他是把人放心上。也有那种音色很漂亮的，可是他把距离感拉得很远。我们说话呢，其实是有三个专注点。第一个当然是你咬字发音，就是你的内容；第二个你要专注在听众的身上。第三个呢，你要专注在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就像前几天我去银行，因为我的信用卡出了一点状况，所以呢我打电话跟他做互动的时候呢，他在确认我是不是当事人，确认过程当中问我几个问题，我觉得无可厚非，我也愿意去回答问题。可是那位客服人员他只专注在他的文字，他不在意他自己怎么讲，他也不在意听众。电话、住址、您的使用效期，不对不对，你再看一次，你再看一次。我就觉得哎呦好冷，毛骨悚然。现在连 AI 都有语气了，他没有。我就认为说，一个好琴拉得烂，还有烂琴拉得好，其实都在于我们怎么去使用你这把琴。调整声音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有意识的使用你的声音。那我今天挑三个来跟大家讲。首先第一个是呼吸。呼吸这件事情呢，上台的时候你可以先练习把紧张吐掉，然后看到大家的时候再把喜悦吸回来。婴儿在出生的时候，他在妈妈肚子里面 胸廓肺叶是全虚的。当他出生的时候，整个肺被打开了，那个气息瞬间灌入，那是一种生命的喜悦。所以那个叫做吸气，他的比照就是一个喜悦。当他吸饱满的时候，他一声哇，就把那个哭给哭了出来，他把胸口的怨气全部给吐出来，那就是一个哭，哭喊。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种大叹气，反而有一种舒爽的感觉，因为你把体内废气给吐掉了。而我把那个过程用在我的演讲的行进的路上，在走到舞台前好紧张好紧张，吐掉，站到这边再看到大家，吸回来，重新再发出那个声音，就是一个重生的喜悦。那呼吸呢，我想再补一个小小的点，有人会憋着气讲话，你会觉得这个人声音没有弹性，然后做什么跟人家对话的时候好像都在有一种防卫心的感觉。可是如果他胸口的气息不够还憋着气讲话，你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委屈，所以在他面前的人就觉得 我是坏人吗？ 我是对你不好吗？哦，那为什么你要一直这样跟我说话？没有，你是个好人。所以也许我们从今天开始可以去照顾到人的听觉到底是什么。那第二个可以照顾到人的听觉的叫做共鸣。哦，有一种叫扁音，有一种叫懒音。懒音呢，就像我们可能到一些餐厅呢，他嘴巴不打开，他说欢迎光临，光临向四元，就会有一种懒懒的感觉。嘴巴不打开呢，就是平常可能不太需要说话。我有时候到一些科技业呢，很多工程师他嘴巴也是不打开哦。我说哎，你们平常在沟通的时候怎么沟通？会不会碰到冲突？冲突难免哦。就算有冲突啊，反正长官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了。我都觉得有一种赌气，然后嘟囔的感觉，把你那怨恨埋在嘴巴里面嘛，叫埋怨哦。所以记得稍微把嘴型打开一点点，说话就会比较清亮。首先呢，你可以体会一下吸一口气，然后那气息冲到后喉腔的时候，记得不要再把它关起来了。既然已经打开了，好像唱声乐一样，把台词放进来。各位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好，它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个是我们克服懒音还有扁音的方式。那再来，我们讲到语调，完全平平的去念一个袋子，好，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月亮中山到客船。念完了，加上语调，月亮在上面，月落下来，落哦哦，乌鸦在中间，乌和月，月比较高，乌在中间，提升散出去，霜虚的霜，不能讲霜，那就变冰块了。霜满拉长音，满天拉高音，天。你再听一下这句话，月落乌啼霜满天。但是你一定要搞懂那个逻辑哦。有的人为了加语调而语调，那个就会有点做作。江枫渔火对愁眠，这到底他有愁吗？愁，这么开心的愁，惆怅的愁。所以那个音阶呢，对愁眠，也许用低的音阶讲愁这个字会更贴切。自觉是成长的开始，当我们开始对我们声音使用有一些自我觉察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你的这一台机器掌握得越来越好。

0: 音色是天生的，但是如何正确使用声音是可以训练的。之前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常常会互相聊到喜不喜欢自己的声音，很多人都会像周老师说的一样，对自己的音色没有自信，也不太喜欢。但我总会回他们说，其实我也很羡慕他们的声音，因为很特别，很有辨识度。如果呢，有一群人同时讲话的时候，我一定能够第一个就认出他。那我也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是否也能第一个就认出我呢？自觉是成长的开始，想要让自己的声音更加的稳定而且有自信，我们可以先改变自己的用声习惯，透过刚才说到的呼吸、共鸣跟语调，可以简单的改变我们说话时不自信的感觉，也能够让人听得更加的清晰。除此之外，如果你也总是被人说语气不好、态度不佳，甚至是说话时常常被人误解意思，那么接下来一定要认真听咯。周正宇老师将会分享三种容易影响到语气的不当用声习惯，看看我们中了几个，又该怎么调整呢？
1: 不是只有音色，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使用你的声音。一个就是你的态度，一个就是你的意念，另外一个就是情绪。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点不当的用声习惯，就好像刚才我们讲说习惯不张开嘴巴讲话，那共鸣没有出来，嘴巴不打开，它可能就是一种互动比较会互怼，互相针对的那种感觉。那另外一种可能不当的声音使用习惯叫做尾音拉高。尾音拉高我比较发现经常是用在提问句，几位有没有定位啊？你们现在人到齐了吗？都觉得好像你在骂我吗？没有啊，我只是在问你人到了吗。因为尾音上扬轻则挑逗，你们几位还好吗？重则挑衅啊，到齐跟我讲啊。有没有发现尾巴音不要一直往上提，因为那个太犀利。第二个我想要请大家觉察的，就是当你动心起念到开口说话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被整理好。比方说这个欲拒还迎还有欲迎还拒，可能你有一些朋友他好热情哦，他一直在邀约你，而且呢你拒绝他一次他不在意，你拒绝他两次他不在意，你拒绝他一百次他还是不在意，所以他就一直来嘛，可以嘛，就一直在那边这个掳你。你的拒绝是为了担心跟他撕破裂，担心这段友谊会破裂。可是网络上有一段话我觉得好有意思哦，他说他都不在意你的感觉，那你干嘛要在意他的感觉？可是因为你在意他的感觉，这也是你的个人的特质，所以你会有一种柔和的不要啊，不要啦，我那天没空，不行，挂号，你再要求我两次我可能就会去了。有没有发现你在拒绝他的时候叫做欲拒还迎？拒绝人家不需要理由，不想去为什么？单纯不想，单纯不想，那你什么时候会去？永远不会去。你有没有发现对方就开始有一点自讨没趣了？因为你讲一百个理由，对方如果没有得到他好这个答案，他是会一直在问你问题的啊。那再来其实我还蛮喜欢吃一些小糕点的，像什么绿豆酥啊、绿豆碰啊那种的。那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最后都会有一盘那个小甜点，我只要一看到那个哇，绿豆黄绿豆酥，我就好开心。当天呢，我们刚好那一桌有一个没来，他送了十个上来，然后就有人敬老尊贤，所以他问：哎，周老师，这还有一个要不要啊？我当然就是心里在那边呐喊，给我。可是嘴巴呢心里呐喊，看看还有没有人要吃，没关系你就给别人。哇，心中的欲火一直在那边，然后被我压抑住。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年轻人，啊，我也喜欢吃哦，心里好吃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欲迎还拒。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在心里面明明你喜欢那个人，可是你讲出来啊还好，明明你想要争取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人的话那我可以试试看，你能不能就举手，这件事情我来试试看，我很有兴趣。它就是一个很精准的表达，微调你的态度，微调你的语气。再来，我们之所以声音可能好像有一些限制，我讲叫做被贴了封印，是不是你自己在表达声音的时候把自己给封住了？曾经在我们课堂上面有一个声音好小的女生我说你能不能讲讲你怎么发现的？我声音就很小，是我老板跟我说，是他叫我来这边上课的。那我以前好像也被说过很大声， 啊，我想起来，那是我幼稚园的时候，太吵了，所以被关在隔壁教室。但是一直到放学了，娃娃车也走了啊，都没有人来找我。哦，我说那时候你有哭有叫吗？啊，好像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再怎么大声也没有用。哇，我听了其实心里有点酸酸的，再怎么大声也没有用。他沉浸了一下，周老师，我长大了，我可以自己开门走出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看到一个把自己声音给封印起来，又把他的音量给解放出来的一个过程。当然还有这个女强人妈妈，她封印了她的温柔，因为她在职场上面都要带兵打仗，不能示弱啊，一定人家这个悲伤了，你比他更悲伤怎么可以？人家受了挫折，你比他更挫折也不行。所以妈妈一定要坚强。她说，吸了一口气，肩膀后移下压，气息饱满。她会先憋着气，然后冲出去的那一种。周老师，今天来上你的课，我非常期待啊。平常呢，我在公司里面，这个早会也是我开，业务检讨也是我做，有时候我还要代替公司当发言人，所以公司的事情我完全没问题。我说，那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我女儿啊，我没办法跟她沟通啊。我觉得你的声音里面有积极有霸气，也许就那么30公分，女儿过来，妈咪跟你说说话，她可能会心脏受不了。即使你降低了一半能量，女儿过来，妈咪跟你说话，她的心脏还是扑通扑通。先把你的喉咙放松，因为刚刚这两边肌肉都很用力嘛，喉咙放松，肌肉放松，有一点像感冒那样子，喉咙痛，女儿，妈咪跟你说话。我说对，就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感觉了？她若有所思，又想了一下，把气吸回来，哈，要这么小声哦。但她回到家里，她忘记了，她面对是她亲爱的女儿，那个温柔被她给封印了起来。还有一个保险业的主管，哇，她平常碰到生老病死的事情太多了，她声音就非常的柔和，她即使对方再生气，她还是要好声好气的讲。即使对方有一点疯狂了，他还是必须要和颜悦色的、有耐心的去跟他说话。所以当他说，周老师，其实我有时候好生气哦，我说哈，好生气不是应该眉头要皱着的？他是张开这个表情在说好生气。所以我也隐约感觉到人生的历练当中，他可能封印掉了一些那种可能会引起冲突的一些表达的方式。所以原来学习声音表达，他要学的不是只有技术，速度、温度、力度、喷口、收口，讲得出来的都是我们可以去归纳然后整理出来的，但是在这些技术的背后是你的态度，是你的意念，是你如何看待这些事情。所以梳理自己的意念反而是我们在声音背后的小声音。你的台词都说好没问题，可是你内在的小声音一直说，真的没问题吗？我好害怕，我好紧张，我不要。可是基于很大的压力，好，我试试看。拉扯你的心意和你的语气是分道扬镳的，这就是我们会听得出来为什么这个人有时候会矛盾，然后以至于到最后他会声音沙哑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一个要往外推，理性往外推，但是身体很诚实，一直在往里面拉，所以他就是会有矛盾现象。蒋勋老师讲话非常的温暖，我有时候也会向蒋勋老师致敬，我也想用蒋勋老师的节奏以及他的气息，我试着读这段文章给大家听听看。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人声音觉得好美，不论是当面说话或者是讲电话，或者自己的心情有一点沮丧低潮的时候，你听到他的声音就感觉到很大的安慰，因为那个声音本身从容不迫，不慌不忙，他可以利用身体发生的这个气流让你感觉到一种安定，一种稳重。我每次读完这一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好舒服哦，因为我的心意跟他这篇文章相呼应了。我很喜欢自己打开麦克风，然后把我的声音录下来。你不见得需要有麦克风，你也可以用手机，你就录一小段，等到你想要听的时候回来再听听看也不错。蒋勋老师也讲另外一段，这段我用我自己的节奏来讲。但有时候你会听到这个社会上面有一些人，他就充满叫嚣的声音，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就直接把你当成敌人，用一些敌对的对象。你讲的跟我不一样，你就是敌人，你的想法跟我不同，你就是敌人。所以就变成说他的讲话一直带刺，听起来就像那种指甲刮的那个玻璃一样，我就觉得非常不舒服。所以这种声音如果在我们社会上太多了，我觉得不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福气。我鼓励大家回去录音下来听听看， 因为录音才是别人听到你声音的那个真实状态。你可以找一篇你自己喜欢的文章读它，至少你可以读三次。第一次呢，去咀嚼那个文字；第二次呢，你把你咀嚼之后那文字消化过后，你的感觉把它放进去；而第三次，也许你可以想象着你最心爱的人为爱朗读，透过你的心意传达给他，一次一次的自我调整，一次一次的自我修炼。你能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让你的声音变成你自己的安慰，甚至于你能不能听到别人的声音里面他有什么苦痛，你去帮助他，让你的声音成为一种祝福，为这个世界贡献一份礼物。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我是周振宇，谢谢大家。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资深华语声调训练师周振宇老师在人文讲堂的演讲，分享了微调声音让表达更到位。原来我们每天说话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有这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光是说话声音的大小声都可能与我们自身的经历有关。周老师带我们从声音的角度重新认识自己，也肯定自己，不论是透过录音来检视自己的声音，学习到换位思考，发现别人眼中的自己，又或者借由改变使用声音的习惯来跟过去的自己和解，成为我们期待中的自己，这些都是从声音中带来的成长。也期待我们的声音都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也能够变成疗愈彼此重要的媒介，让说话的我们能够时刻感受到温暖和爱。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莉台风呢，它其实在台湾，它是进了台湾之后就在台湾本岛上面，它就不肯离开，大概待了49个多小时，两天多的时间。那那莉台风是2001年，山陀是2024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其实是20几年来几乎是没有改变过。我想这个力量其实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根，也就是上人讲的菩提林立同根生。那那莉台风除了造成我们自己大爱台的受难，其实那莉台风也造成全台的灾难，所以我们全台的志工是一个总动员。其实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就在这个那莉台风之前，其实世间的灾难真的没有停过。因为我们应该还记得1999年就是一个很大的921的大地震，所以我们的50几所的希望工程其实还一直都在继续着。然后这一年的7月30号桃枝台风，它其实就是造成了那个很大的一个灾难。然后再来呢，9月11号，所以今天是14嘛，1013有一个一人一善，就是因为9月11号是美国的911的事件，所以到9月16号又来一个那莉台风，等于我们自己慈济人在海内外其实都在动员，也都是在全力以赴当中。所以2001年的9月16号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上人是对大爱台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关切，那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志工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里面，除了要去帮大爱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减缓，然后还有对录影带的一个救援之外，在9月16号的北区配合，上来说人生真的很无常，你看祸福就是瞬息。那这一天早上，因为9月11号才911嘛，所以思贤居士就跟大家分享，那再往前推2年前是921，那今年的7月30就刚刚讲是桃枝台风，台湾的山河大地完全破坏，而且它是山区的，所以我们走不到也看不到，所以那个时候花莲苗栗你看到这个也是一样这么大的土石，要替他们复建真的很困难。虽然说师父有多难过根本没有办法形容，就是很空洞很沉重，你走不到，你看得到走不到，但是你救不到。然后上了那几天呢，因为从九一有上说我一直在注意美国国际间的事情，那到今天的早上，就到这个9月16号的早上，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形态就是有很多的抗争，所以上人说看了真的是好担心。什么样的抗争呢？其实还是为了一些政治经济的一个问题，有些农民在示威抗议，这个是发生在高雄的，在扔鸡蛋，警察维持秩序，有很多的冲突。所以上人看到这样的灾难就会想，如果台湾不好好的和心和气互爱协力，我也很担心，台湾就像一艘船一样，上人不断的讲，我们就像一艘船，如果要很稳定，大家都要坐得很稳，那个船啊才会稳。一艘船如果要很稳定，大家都要坐得很稳，那个船啊才会稳。你看这个桃枝台风，台中也受难，

全适用，这个就是历史的一个重现，其实也是一个灾难不断的在警惕我们，所以上帝一直叫我们要有警示的觉悟。所以9月17号志工早会，上帝说，我昨天跟大家说，台湾需要一股祥和的气氛，一股善业共聚。那几天前就是美国大灾难的时候，上帝说，我也说过今世的大灾难要有警示的觉悟，能和亲和气互爱协力，经济再差也会有复原的时刻。但如果共业那么做，天灾人祸一来，再富有都没有用。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战争，很多的人祸，很多的灾难，大家一样要逃难，所以有钱也带不走，平安就是福，和乐就是福。但是你要平安，你要和乐，一定要心平气和。那社会每一个角落，假设从在上位者的执政到老百姓，大家都一团和气，这个船啊，我们就可以稳稳当当的乘风破浪。2001年9月18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台风又慢了，就这个大力台风一直在那里转转转，中部也传出淹水的讯息，台中、后里、彰化都开始淹水，就从北部开始一路淹。那我们大爱台有 call in， 上人说那听到这个 call in， 因为我们在救人嘛，我们在送物资，很多通是从南部打上来，有一个妇女说要做一些馒头再来台北。那当时其实很多人去当这个接电话的，就是景贵师兄就跟他说，风雨很大，你留下住址电话，我们有需要再通知你，要不然你突然送上了。就看到这样，就感觉台湾的互动互爱在这一波天灾中开始启发。上人说这个就是今世大灾之后有这种警示的一个觉悟。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可是雨一直下，它总共在本岛上面，在我们的本土上面滞留了49个小时，在大豪雨中啊，就好几个地方在做便当，做了10000多份。我们看到志工在做便当，那有的人呢，那这怎么办？因为其实也淹水，然后有的最主要是我们内湖中央厨房也淹水，所以就没有办法在家里用电锅把饭煮好送过来。那晚餐比午餐还要多，因为大家就打电话来，知道要找慈济，要矿泉水，要热食啊。那只要接了，就是哪里几份，哪里几份，没有拒绝的，叫来者不拒。然后期待，最期待就是因为内湖有中央厨房，如果水退了以后，赶快整理，那大家就可以集中来做。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虔诚的祈祷，要启发爱心来净化，要随缘消旧业，切莫造新殃。所以你看，在紧接着这9月19号志工早会，就差不多啊，这样这么几天之后，听说台风啊从台南转出去，但是它转出去之后带了一个尾巴，就是又留了一些雨量，所以台南以北千疮百孔，越往北越严重。其实那粒台风最严重的就是台北。上人早上，就是这一天早上，上人就跟中部的大队长说，如果慈城队有时间，可不可以来台北帮忙？就相对而言那边的灾难比较小，但是不是可以调一些人到台北来帮忙，因为北部灾难实在太普遍，几乎慈济人的家自己都淹水，那慈济人自己家进水，他也没有去清扫整理啊，他就投入救灾工作，然后呢自己拿着水桶，那时候哪有办法准备那么多，那光是热食啊，台北县、台北市134000多份，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嘉义、台加起来153000多份。你想一想，那这些东西要怎么做出来？如果你集中在北部就有13多万份的话，北部是家家户户泡水啊，街道也是水，那你要煮这么多个便当，各位想一想，那志工他们要在哪里来煮这样的一个便当？你能想象它是怎么煮出来的？它是很客烂的，很多人很多地点就是分散，就是大家去张罗，只要有一个空地，只要有一个干的地方，他们就能够想办法去做。台北就有14、15个点在做，动用了多少人？11000多人、不是人次哦，是人。要这么多的热食，然后做出来之后还要有人去送，那这个总共要动员多少人啊？没有办法想象的。内湖本来是就是淹水不能做嘛，所以我们要自己不只要清大爱台，我们要动员去清理，然后所有的东西淹过怎么办？不能只是清洗啊，要煮过，要消毒过。然后呢，这19号就开始准备要先开始去试用。总而言之就是你看要这么多人手来帮忙，所以上人呼吁啊，中南部的菩萨们可不可以云来集，把力量集中。上人更要呼吁北部的人啊，就除了慈济人之外，就是没有受灾的，
垂直的帮助

受灾的人，我们一般是这样扩散，像说垂直的帮助就怎样，楼上来帮助楼下，一般淹水就是楼下的人受灾，所以请楼上的来帮助楼下，大家伸出援手，赶快一起来，这样不管是清理家园啊，或者是相继热死，都需要人手，人人有一份爱就多一份吉祥，有一份吉祥就破除一份灾难，真的希望台湾人早日天晴。那这个天晴不只是晴天啊，那种阴霾啊可以过去，然后人的那种无名偏私的心态啊也能够拨开。所以9月20号，你现在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上人随着这个灾难的这个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指示哈，9月20号的志工早会，内湖中央厨房就开始试用，但没电没水啊，所以呢他能做的就是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还是要志工想办法啊，各地区还是做啊，他们在哪里，就在骑楼下面，在别人家里面，就反正哪里可以做，能做几份就这样分配下去，要做这么多的便呢，做了以后还要挨家挨户的去送，真的很辛苦。然后也还看到桃园复兴乡，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山，那个救援队没有办法上去，所以慈诚队就去拜托那个海鸥救难队，所以然后海鸥救难队来了呢，那我们的慈诚队也要跟着这个飞机啊，小飞机就去送物资，还送什么，因为有人往生啊，去送丝带，然后还要把伤病的人也送下来，所以一上一下，慈诚队真的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不只是陆地救援啊，空中救援也在做，你看还要救难队，仁义会是绝对不会缺席的嘛，灾难过后他们就马上随着志工来了，看哪个地方有受伤的，哪个地方有人生病的，他们也马上投入，不只是北区的仁义会，包括中南部的仁义会，他们也上来支援。9月21号志工早，然后那莉上人说，那莉台风让整个台湾从北到南损失很多，最重创的当然是北部。慈济人在水很高的时候，就水还没有退哦，搭着橡皮艇已经去救援或者是去送偏当，一波一波的。所以到9月20号，从9月16号到9月20号，上人说已经是第四天了。四天来做了多少便当？36万多份的便当。你看这小朋友写的，谢谢你们，你们啊的便当，让我们饱一餐，让我们饱一餐。你要直着念，不要横着念，这小朋友，不然你会看不懂这样子。做了36万多，而且从这里啊，那你说？哎，现在都淹水了，台北市简直捷运也进水了，要去哪里买青菜物资呢？哎，这台湾人其实很可爱，很多人爱心付出，听到慈济要做便当了，要买面，开杂货店的，他反正他家里还有面，他就赶快送几箱过来，他不收钱，人也来投入当志工，上次说看到爱心的人多，我的心就安定多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样就能破灾害，能破灾害的只有善良的心，慈济人就是这样啊，水那么大，大家都去避难，我们往外跑，人家是往上跑，我们全部都往外跑，这四天多少人来做，18000多人，还看到什么苏公义的，卡尖秋油了，就那种认手认脚，平常，三宝不沾的这种，哎，也在那里铲土呢，这些董事长这些夫人们，都来铲土了，一些龙董也投入在厨房了，你看上来说，你看每天10几万个便当，除了委员在各区啊分散做以外，其实是没有办法全部做，所以海霸王餐厅啊，还有这个好景大饭店，哎，他们是饭店，就干脆他们也全部都来做，不只是提供食材，他们的厨师也下去做，然后他们的老板董事长董事长夫人全部都下去帮忙，看的画面真的是很感恩，这些人平常都不用做，那几天嘉义也是大水啊，他们在联络处煮还不够啊，还要到大林慈院去煮，水退了以后，简副院长在9月20号下，他也带医院的同仁，他们也是一起，就开始拿起扫把笨斗抹布走进社区打扫，有的人就去设医疗站，因为是医院嘛，去义诊，这个就是大爱平等，这个就是慈悲，没有说因为我是医生，只能去抚摸这个病人，灾难来的时候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一个工作，就是只要力所能及，所以大灾过后大批的人，大家就一起去关怀付出，那桃园新竹的志工，就到基隆去打扫学校，几十间都是泥流进水，学校呢，这个学校都打电话来跟慈济请求帮助，台北的大队长就真的是太多了，台北大队长跟上人说，上人，咱做多少算多少啦，
啊，如果有越多的，你看那个泥都整个淹掉半层楼，越多的志工投入，人力就越多啊。但是我们哈，不管我们有多少志工，我们就尽心尽力的一直做下去。啊，有小朋友就打电话来给上人了、啊，给施工上人了、啊。上人说：“你今天怎么没有上学？”啊，施工我们需要淹水了，没有学校可以读书，今天没有上学。上人说听了好心疼啊哈。所以慈济人啊，还是要呼吁志工，就是大概一旦来，尽量来，赶快把这几十所学校打扫好，让他们啊。赶快回去读书。所以看慈济人真的是什么都要做。那还有什么呢？上人的法，上人的慧命啊，不能拿去资源回收啊。那还有很多九二一的时候啊，曾经受过灾难的人，他们也来帮忙，能体会受灾的苦。9月22号志工早会看到什么？我们的静思文化平面的出版书啊，就是我们的书宣也全部泡汤了。那上人看到这样说：“哎呀，破狗狗啊！你好。”上人说：“淹了就淹了，拿去资源回收。”委员跟慈诚很珍惜，说：“不行不行，这个是师父的法哎，各位看到没有？那是这师父的慧命哎。”其中一句我们都很受用，每一页很用心去看了、啊，句句都是妙法。上人说：“资源回收，他们很执着，一本一本慢慢的擦干净，然后晒干。”上人说：“这个弟子真的是很贴心，而且他们要拿去泡。”他要先把这个出版品、啊、就跟那个泡录影带一样，因为上面都是泥沙，这样尊重的心态啊，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我体会到上人说我应该要安心，哪怕我今天不在了，相信慈济的精神，我的法慧命应该都可以不断的延续下去、哦、这个就是尊法重法。那志工就打电话回来，就跟上人讲说：“啊，上人真的很感恩，很多人把菜米油矿泉水用货柜从中南部运上来，问他们哪里，他们就说：哎呀，感恩感恩呐、啊，哈，没关系，就是你们替我们做哈，因为他们想做，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是谁，台湾就这么漂亮啊。还有画面上中寮、啊，各位看到中寮会想到什么？就九二一啊，有一些老人家拿着铲子，拿着本机，他们说九二一的时候，他们那里大灾难，北部的人来帮忙我们。”啊，这个时候他们有需要，所以呢，我们要带着这些东西啊，就连人带着本机扫把自己带去、哦、他们也要来一起做。乡下人真的是很淳朴啊！啊，那 coin 呢？哎，也有一位委员说啊，这个南投埔里啊，就很多的茭白笋、白菜啊，很多的。那这一个一个会员种的，他说这个这些东西已经装好了，就是要请委员啊，把这些东西载到。这个台北来哈，那会员跟这个委员说，你一定要讲哦，就是我们埔里送过来的这样子。如果没有说哈，这个我们的委员很可爱，他说我也可以要砍头啊，你这很淳朴。那为什么？因为他们九二一受过灾难，他真的能体会受灾的苦难。所以上人常说啊，上人说我最近常说，有惊世的大灾难，要有警世的觉悟。你看到这埔里人送大爱到台北。所以已经看到这些成果展示出来，常鼓励大家为善竞争，但是上人说我现在觉得不要竞争，要为善核心。2001年9月22号进士成立，上人说我们的中央厨房啊就开始启用了嘛，啊，企业家呢就惜家带眷，连用人也一起带来，他们也在那里搬，在那里扛，在那里包，孩子也投入，这些都是腹中之腹的人。可是有灾他们放下身段跟大家平等修行，啊，上人就打电话给这个实业家，他说你辛苦了，怎么会桥渡去做？他说感恩师父啊，有慈济这个大团体，有这种灾难让我们有机会投入，为社灾的民众付出一份，我们很快乐很欢喜。上人说这个就是道场，为众生去付出就是布施度，这个就是教父，就是娱乐，让富有的人啊可以更加的富有，腹中之腹。那还有一个是我们提供了紧急的净水车，因为那个水太污浊。这是汐止的白云山庄，它的自来水厂啊，就是供应那边的那个自来水厂，在那里台风中受毁。那慈济就在山庄附近啊，弄了一台货柜车，给这个给水的设备，每天大概可以有500公吨哦，可以让5000到10000人来使用。哈，那所以呢，这个给水的设备是怎么来的呢？那是隔天啊，9月24号的志工早会上来说。我们多了一项服务哈，这个水啊，是我们在委内瑞拉的时候，因为委内瑞拉那时候没有水，所以我们啊那时候就有一些厂商哈，然后当然也经过设计，有一部大型的净水车，那可以供应50000人用的清水。那个时候上人说，他就在想，台湾也来制一台，说不定会用得到，所以就做了。果然汐止白云山庄根本没有水，要消防车送水上去啊。
啊，那个是缓不济急啊。里长说我很累，水车一来要到处喊水来了水来了，那民众会抢啊，大家拿桶子来抢不到呢，就整天没有水。所以看到这个净水机来啊，真的就好像看到命来了。我们净水机又很大台啊，又是山路，而且淹过水的路，土还很软啊，啊，车上都是机器，就像一个小水厂，要送到山上真的很困难，还要用一台大车来拖啊。而且最重要是因为这个山庄的前面有一条河，虽然它的水很浑浊，但是只要有水，这个净水机啊，它就可以发挥这个功能。啊，再来一个是啊，上人期待大家真的是要虔诚的祈祷啊，金黄谨慎啊，它是一股心力，是一股无形的气，求饶的心可以把台风的气啊轻轻的推开啊。所以2001年10月6号在云嘉南的这样精神研讨培训里面，虽然说有慈济人啊，让大家爱心动起来，除了有形的帮助，无形的温馨呢、啊，就台湾人很团结，很善良，而且这么有大爱。那戏子呢，其实是常常淹水，一而再，再而三，只要看到蓝天白云，就说啊，我们得救，我们得救。慈济人来了哈，戏子就是它是一个常淹水的地方，像看到菩萨一样，让人家就心里有一种希望。哦，就上人一直说这个那莉台风脚步真的太慢了，带来很多的雨量。那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大海台的水也没有清完，大那个台北的水没有清完，大海台也还没有。马上又来了一个奇利奇马台风，所以上人说一个叫纳利小姐，一个叫利奇马少爷，就他就在南部的上空转啊转啊，然后而且听说那个雨量跟纳利差不多，上人说我好担心哦，非常的担心，就打电话问南部有没有怎么样，没有，不觉得怎么样。上人说奇怪啊，后来知道了，刚刚我们那个师兄在报告的时候，屏东的师兄报告说大家有叫不敢啦，因为那里台风损伤很多人，大家已经恐惧戒慎了，都叫不敢啦。所以上人常说我们要叫不敢啦，不要一副那种我不怕的样子，但愿台风不要来。你看这种虔诚的祈祷，金黄谨慎，就是一个心力，这个心力业力本身都是一股无形的气，但是你求饶的这个心力啊，就可以把台风的气啊轻轻的推开。所以为什么要很虔诚哈？那2001年10月14号啊，上人感恩这个北区的印象志工啊，上人说真的是非常感恩，帮师父一眼观十天，慈济人所拍到的那些不是新闻，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就是人真正在里面做事，我们在见证历史，在为时代付出。而且那上人就讲啊，为什么台风那几天师父都没有来呢？为什么上人一直坐镇在花莲都没有北上呢？因为那个时候苏花也没断啊，公车或铁路也没断。上人说因为我觉得我来的对你们没有帮助，因为你们不会让我拿本机啊，也不会让我提水桶，还要一群人跟着我一直个忙。上人说我觉得我添麻烦而已哈。那而且呢，全球的慈济人都需要师父多说一些话，多说一些法。所以而且上人说那你看大爱台就断讯了嘛哈，我们有一些临时的，他说我每天要说很多话，让他们可以做好几节的人间菩提哈。那这一次大那莉台风大家真的很幸福，慈济人的幸福就是辛苦，真的这些慈济人一直到现在，上人在讲已经到十月份，上人说都没有休息过哈。那时候在林口，就是我们大爱台临时在那里哈设了一个播报的跟人家借的地方，上人就很舍不得，因为这些人文真善美之功就要怎么样，他们在高速公路上跑，自己拍还要自己解说，做新闻记者，做摄影师，还要做文字，真的是万人。可是上人说一分的不舍就是你们一分的成就，就上人心里对弟子有一分的不舍，那就是弟子在菩萨道上有一分的成就，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哥，我想上人感恩所有的人，而我们所有的人呢、啊，也都感恩上人。所以整个啊，慈济在全台这次那莉台风设了38处的救灾服务中心，灾后8天总共提供了66万多份的热食，志工动员总共有35000多次，将近三万六的人次。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今世的灾难真的要有警示的觉悟，有善良的心啊，才能够破灾害。台湾就像一艘船，真的要合心合气，互爱协力，我们才能够稳稳当当的乘风破浪。好，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色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玲，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全球观众、线上网友好，欢迎收看这一节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嘉珍。首先关心这一起国际间的重大公安意外，是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北大约80公里的这一座城市，叫做安格利斯市，一栋施工中的9层楼大楼意外倒塌，造成1人死亡，还有大约20人受困。救援工作仍持续进行，但是风险也相当高。
1: Ang pinakamahirap dito is very unstable yung site. No, dahil nga under construction pa to, puro mga scaffolding lang, puro mga bakal lang ang nag-hold dun sa ibang mga debris.
0: 从空中看到一大片扭曲的鹰架覆盖在瓦砾上，有民众说事发当时以为发生了地震，大楼倒塌则是意外波及了周遭一家酒店，酒店的墙壁垮了，导致一名马来西亚籍旅客被墙壁压住，不幸身亡。而当局派出了170多名救援人员全力抢救中，目前得知受困的人大多是建筑工人，当地媒体报道已经有20多人幸运获救。中国大陆连日豪雨在多个省份酿成灾情，其中重庆市遭遇了极端强降雨袭击，在永川区一度出现2小时降雨296.6毫米的惊人雨量，这表示如果在没有任何排水情况之下，地面会积水高达将近30公分。有如此极端雨势下，至少3人死亡，17人失踪。整片土地布满了碎石瓦砾和树叶残枝，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重庆当地已经紧急展开搜救行动，试图在黄金救援时期能够寻找失踪者的下落。当局也紧急拨款大约是台币9000万元，用于支持重建的灾后复原工作。另一种灾则是皑皑白雪可能会看不见了，正在消失中。这是在希腊山区正面临着缺水危机。剑桥大学运用的卫星与 AI 研究证实，过去40多年来，希腊山区的积雪覆盖面积至少减少了一半以上。专家警告，积雪就像是替大自然储蓄的水铺满，在夏季干旱时能够被视为另一种的水资源供应。如今高山缺水，延伸问题环环相扣。
2: 希腊中部帕纳索斯山上积雪稀薄，大片岩石裸露在外，许多白雪甚至已经融化成水。
3: Κάποια στιγμή το έρχνε στα χαμηλώματα που λέμε εμείς, στα 300 μέτρα. Και τότε βλέπουμε στα 2-400. Άρα γίνεται πάρα πολύ λίγο το χιόνι. Και αυτό το χιόνι τώρα που έριξε, ναι, μεν έριξε χιόνι την εποχή που δεν έριξε πάλι τόσο χιόνι.
2: 帕纳索斯山上的城镇阿拉霍瓦是著名的滑雪圣地，长期以来被誉为希腊人的冬季游乐场。当地人表示，尽管今年四月罕见降雪，但积雪情况没有显著改善，对水库蓄水更是杯水车薪。剑桥大学研究证实，希腊山区在过去40年里减少超过一半积雪。
4: Snowpack is really like a savings account. You can deposit an amount today, and the longer you keep it in this savings account without spending it, the interest value is going to increase. And snow works in the exact same way.
2: 专家表示，尤其自2000年以来，希腊降雪量下降的速度加快，雪季更晚开始且提早结束，降雪不足导致水库难以补满。当地居民担忧，一旦进入8、9月旱季，不仅会面临缺水危机，还会大幅拉高野火发生几率。
3: Τώρα όμως υπάρχει μεγάλος κίνδυνος λόγω ότι υπάρχει μεγάλη ξηρασία λόγω της δεν υπάρχει χιόνι το χειμώνα και έχει αποτέλεσμα να υπάρχει αυτή η αντίστοιχη υγρασία.για να μπορέσει ένα βουνό να μην καεί.
2: 地方政府正严拟建造小型水坝以拦截水源，防止流失。同时，滑雪中心也开始实施积雪保存措施，希望能尽可能延长白雪的存续时间。大新闻，张立编译。
0: 至于在这里，你很难想象连树叶都被视为食物。这是在中东的也门，内战超过十年，人道危机持续恶化。位于南部塔伊兹西南方的一座营地，收容流离失所的居民，但因为援助中断，粮食短缺，居民被迫采摘树叶来吃。
2: 妇女在简陋的帐篷旁倒水清理刚采摘下来的树叶，之后直接以清水熬煮，再分给围坐一旁等待的孩子们。孩子们低头咀嚼树叶果腹，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腹痛与严重腹泻。单靠吃树叶充饥的状况，在这个营地里早已不是个案。
5: أكثر من 35 طفل يعانوا من سوء التغذية، وأكثر من 45 امرأة تعاني من سوء التغذية منها الحوامل والمرضعات، كونه ليس لديهم ما يضعن أطفالهن ولا يأكلن أنفسهم، يعني سوء التغذية عندنا منتشرة جدا。
2: 地方官员指出，也门近年人道援助资金持续缩减，让原本就脆弱的流离失所者营地雪上加霜。
6: الآن في آخر مس تم كان لبرنامج الغذاء على اعتبار أنه اعتمدوا لنا حصة 7400 حالة، هذه لا تساوي 25% مما كان مستهدف مما كان يستهدفه برنامج الغذاء العام الماضي。
2: 对当地许多家庭而言，树叶早已不是应急食物，而是每天唯一能取得的主食。在战火与饥饿持续之下，许多人仍等不到下一批援助抵达。大爱新闻廖伟编译。
0: 看看他们，想想自己，珍惜要化为行动。例如看起来不能够再穿的球鞋，其实经过改造也能翻新。带您到法国巴黎看看。
2: 老旧又沾满泥土的球鞋还能穿吗？每周都有数百双像这样的旧鞋被送进位于巴黎近郊的工作坊，在这里展开第二人生。
7: Bonne, effectivement, quand on les regarde, on a une trace d'usure de la semelle, mais on a une semelle qui est tout à fait exploitable, on a une tige qui est exploitable. Là, pour le coup, un grand coup de nettoyage et ça devrait effectivement pouvoir ressortir plutôt très très bien même.
2: 工作人员首先会分类检查，评估鞋子是否有翻修价值。即使鞋带坏掉或是鞋面破损，都有机会重回市场，因为关键不是外观。
7: Ce qui va l'être, c'est profondément l'usure des matériaux structurels et notamment de la semelle d'usure.
2: 通过检验后，鞋子就会进入多道翻新程序。

0: 表示，目前球鞋产业中，他们是唯一将回收与翻新流程系统化的组织，正从非盈利转型为社会经济企业，扩大回收量。去年这项计划回收30000双鞋，超过7000双捐赠给有需要的人，2000双以公益价格贩售，并创造就业机会。
1: Et c'est vrai que les chaussures, bah, on n'y pense pas forcément, mais c'est super polluant. Et à cause de la fast fashion aussi, bah, les tendances vont super vite. Du coup, on fait que d'acheter des chaussures, les jeter et en racheter d'autres. Et là, bah, ça permet aussi à ceux qui n'ont pas forcément les moyens d'en avoir à moindre coût.
0: 这间工作坊去年在巴黎开设第一间实体店，售价最低15欧元，约台币500多块，价格大约是新鞋的3折到1折左右。今年将推出线上平台，并扩大回收规模，希望让更多旧鞋重新走上新的旅程。大新闻张丽编译。
2: 美国内华达州北拉斯维加斯市政府连续第四年举办无家者快闪活动，提供街友包括了衣物、医疗还有食物等日常所需，当地慈济志工也为公益共同出一份力。
3: 志工们细心地为街友挑选合适的衣服及日常卫生用品，有些街友的精神状况并不是很好，因此慈济志工更用心的关怀与陪伴，希望带给他们温暖与尊重。这场无家者快闪活动主办者是北拉斯维加斯市政府，每年在2月举办，已经连续四年。
4: And the reason we're holding these events is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homeless services that are available to the community, but they're scattered all throughout the Las Vegas Valley.This event, we bring all the community partners together. We have nearly 70 community partners here today. We're going to serve about 500, people.
3: 友善的城市里最美的风景就是给无家者一个温暖的容身之处。带新闻真善美志工郑如金、林碧桃，美国报道。
2: 至于他们把台湾视为第二个家，新住民自我保健在这里好好的放轻松，也有志工以音乐来疗愈志工朋友们。
5: 大拇指到我的鼻孔，这样子深呼吸。
0: 先学习怎么呼吸，接下来8个颂钵，还有丁夏及竹风铃，光是这些空灵的声音，感觉就像是被大自然拥抱。
6: 我就想说，哎，我学的音乐跟颂钵可以让他们达到身心的放松，然后回到自己的内在。
0: 曾淑英本身就是钢琴老师，她还将颂钵放在大家身上，感受那份共鸣感。
7: 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一个课程了，哎，我觉得还蛮疗愈的，因为平常也没那么放松。
8: 这边。
0: 在冈山汇智兰心新著名课程也有经络保健，还有母女党特别来学。
9: 对，不舒服他就会帮忙按这边按那边的了。
10: 因为我自己也蛮常出去给人按的，所以就是边体验边学技术，
11: 对自己也有帮助，也许是可以帮助别人。
0: 自己多练习，可以学习自我保健外，也透过这样的技能为大家服务。大爱新闻李嘉欣、陈立伟、陈慧华，高。
12: 你那个爸爸真有够酷，啉酒醉就怕人。
13: 爸，你是里长的，你要处理吧。
14: 不要通报，我不想被安置。
15: 你不要跟妈妈分开，我也有存钱呢、啊，我存600块，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地方住了。
16: 小柔因妈妈阿祖啊，是阮华南联谊会的姊妹啊啦，啊小柔因爸爸破病爱洗油纸，我甲伊斗相共一个，我安尼做敢有唔对？
15: 哎，同学，你是不是忘记付钱啦、啊？
17: 偷东西还想跑？
12: 我甲阿姨，你真正无大无小，是厝内底无大人啊？
18: 对啦，我家里没大人又怎样？
19: 能够像妈妈这样这么有爱心的教导他们，已经很棒了。
15: 光有爱心是不够的，
17: 我照顾我自己的小孩子都那么累了，我哪有时间照顾别人的、啊？
20: 我们这边都是问题小孩，房价会跌。
12: 他已经算是站在悬崖边了，你选择要把他推下去，还是要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3: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要运动，别再说没时间。有越来越多研究告诉我们，只要每天利用零碎时间，就能为健康加分。例如，每天运动时间拆解成好几次，一次只要2分钟，或者是15分钟，就能促进心血管健康，有效燃脂。意思是说啊，分段累积这个效果和连续运动是相同的，因此你只要想着多2分钟运动都好，而每天提早5分钟入睡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5: 跟着音乐律动，唤起整天活力。现代人追求健康，却担心要拼命运动或节食才能达到功效，往往不敢踏出第一步。
6: 每天来动一动，不管是就是看起来有型的这一种功法的一个练习，或者是伸展型的松一松，对身体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然后原型食物那个很必要的，就会加强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需求。
5: 丰富运动教学经验的老师现身说法，打破运动时间越长越有效果的迷思。国外研究证实，每天把握零碎时间，例如运动多2分钟，或是提早5分钟入睡，搭配上饮食，长期下来对于健康与老化风险都有正面影响。
7: 失眠的话是会影响到他身体的这个压力指数，那包括说他身体的肾上腺素或者是慢性发炎，那甚至一些心血管代谢因子，像是胰岛素抗性这些，都会跟着上升。那所以睡觉它是可以有效的改善。
8: 他的用意就是说了，让大家都可以入门，持续。因为一开始你觉得这个我可以做得到，慢慢我有觉得它有一些效果，接下来我就愿意去持续做这个事情，这个才是关键的。
5: 向后延展，跨出第一步就能启动健康开关。就算是短暂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达到心跳加速的效果，就能获得改变，也能有效降低死亡率。
7: 比如说快走或是慢跑，那它其实可以透过骨骼肌的代谢，还有这个氧气的运送，让整体的这个活力再更好，那达到以往这个运动就可以达到的效果。
5: 搭配上健康饮食摄取，像是蔬果、地瓜、原型食物，透过点滴累积，就能为健康多存一点本。大新闻陈明杰、景元吉台北报道。
4: 一名31岁的英文老师，2年前确诊舌癌第三期，他生怕切除舌头影响到他的口语表达能力，一度抗拒西医治疗，辗转到台中慈院寻求中医疗法，透过中西医合疗帮助他成功抗癌。
9: 王老师带着小朋友学美语，发音字正腔圆，实在听不出2年前他罹患舌癌，差点丢了教鞭。
10: 刷牙的时候，那我发现我的牙膏颜色是不是白色的，是红色的。我的舌头内有一个肿瘤，去压它的时候会渗血。
9: 舌面上的异常讯号，确诊舌癌第三期。得知噩耗后的治疗方式更让他晴天霹雳。
10: 手术的讨论过程是直接告诉我可能要切掉一半。我本身是教英文的，那因为需要用到语言，那舌头灵活度是蛮重要的。我要这么快就把我一半的舌头交出去吗？
11: 他一开始来找我，就是说他绝对不要接受西医治疗。就跟他说，其实现在中西医的合作的关系已经跟以前不一样。无论你要接受手术，我会让你手术复原很好；那你就接受化疗，我会让你化疗副作用变得很低。
9: 黄老师不怕病痛，怕的是才29岁，却可能面临治疗后说话不再流畅，不能再教课。于是中医肿瘤科找了血液肿瘤、耳鼻喉科跟整形外科组成抗癌战队。手术前先做引导式化疗，缩小肿瘤，让耳鼻喉科医师能更精准切除病灶，保住2/3的舌头。整形外科接力取小腿内侧皮瓣，帮黄老师手术重建舌头功能。
10: 最主要用舌头硬的，比如说像这种舌头需要伸出来的，那现在就是可以就发得很好。医生可以跟你一起讨论，再根据你自己的方案，然后去做调整。医生就是相当于是配合的角色，他不是一个主要控制的角色。这样，
12: 他在对抗这个癌症的过程中，其实他是有伴的，是一个 team 来陪着他一起对抗癌症。
13: 大家把自己的那一块角色扮演得最好，那对病人来讲，就是加起来是最好的结果。
14: 蛮红的嘞，火气蛮大的哦。
11: 等于是像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陪伴跟教练，一直把他拉回他的免疫的一个正轨。
9: 台中慈院中西医合作组成医疗战队，做黄老师最佳的后援。成功抗癌的背后有专业加持，还有温暖医病情。大爱新闻欧阳光辉、乔祖玉台中报道。
4: 奇迹一甲子改变系列，今天的主人翁26岁的黄信安，他与奇迹相遇是在2018年提报为关怀户。在当时，他的这个家以现在来说属高风险家庭，母亲住院，父亲中风，哥哥和他都是中度智能障碍。志工关怀一步步的带动，而人生的另一位贵人是国标舞小皮老师，手把手的教，让信安获奖无数，建立自信。这段师徒故事，直到老师罹癌中风，依然谱写着敬师爱师的序曲。
15: 音乐慢，
16: 我贵人小皮老师
15: 来喽，1和2。3和4，
16: 伊教我真济舞，
15: 加油！
16: 就是国中2年级学校时阵，杜老师真有气魄，真帅，
17: 像真帅。
16: 小飞老师，小飞老师问我，问想搞钢管，我想我该钢管。
18: 身障国标舞者黄信安，背后是小皮老师10多年鞭策。
15: 我是不是说在原地？你是不是又撞他了？
19: 再一次哦，再一次就不用跳了，就给你休息，永远休息，都不用再跳舞，好不好？
20: 小皮老师是开玩笑，那个跳过霸本，然后他就出去了，等他回来就突然340、348，那我跟他说，就真的，那是最高就是500遍，就他记不起来，就是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我总有一天记起来。
18: 记性不好，刚开始左右都分不清。因为他有中度智能障碍，
20: 我对他第一印象就是拖着推车，然后就用冲的，然后我就第一印象是很害怕，因为就脏脏，然后就一直冲过来。他只是说你在叫我吗之类，不过我第一次是吓到。
18: 慈济志工到他家访视，也被满屋垃圾吓到。
21: 真的，我看到都傻眼了，因为这个环境，健康的人住起来应该就是有点问题了，更何况我看到的爸爸是一个中风的爸爸。
16: 家跟别人不太一样，我的妈妈必须住在夫妻照顾病房，不能出院。
18: 妈妈住院，爸爸中风，哥哥也有智能障碍。从小乏人教导的信安，把回收堆在家，如同是住在垃圾堆里。慈济志工好心疼，动员协助清扫，平时也教导他培养良好生活习惯，更带着信安学会付出。生活上有志工关怀，学业上更因国标舞获奖录取美和科大，他也获得新雅奖学金肯定，展露自信开朗。
15: 刻苦耐劳，就再苦再累，他都笑笑了。
20: 但是我其实已经在很生气，他就麦生气了，心态爱狗。他是一个很正向的，就是当我看到他，我就会发现说，对啊，我再怎么生气，他也是要这样过一天呢、啊。那不如就像他这样子笑笑的。
15: 他在在的证明，没有他有兴趣，他愿意挑战，他也珍惜，所以没有才有今天的信任。
16: 小培老师常常说，他对我们跟对一般的学生没什么不同，所以别人能做到，我们也要做到。就是因为小培老师，我才能够将国歌越跳越好。
0: 天生我才必有用，只系吼，咱用爱心疼惜，真的是该有应有都是呢，样样可成就啦。
18: 但他大学毕业后，父亲与哥哥相继往生，恩师小皮老师更罹癌中风，一度在鬼门关前徘徊。
17: 看到伊的情形，我就开始振作。前年是比身心障碍才艺大赛，叫第一名。
22: 我们的冠军是为着小皮老师可以。
17: 是。

0: 小屁老师原本无法行走，长期卧床，成了慈济帮助的个案，住在高雄复健，与家住屏东的信安久久才能见一次面。
1: 有没有事？
2: 好，
3: 好，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跟舞伴盈余来探望老师，两人像孩子般开心分享生活点滴。
3: 学了新的那个单人的舞蹈，
2: 嗯，有跟体验，
3: 是，嗯，也是他教我的。
2: 你不是回去工地？ Yeah. 我看你有没有还会爬上爬下的。
4: 我都在那磨管子，
2: 对啊，
4: 跟油漆师。
0: 目前信安在盈余家的工厂工作，生活稳定，唱歌跳舞样样通。
4: 我最近也还会唱歌、啊。
5: 我们不一样，每一个都能通通的亲近。
0: 难得团聚，笑声感情依旧。13年来人生起伏，却让这师徒之间更互相珍惜，彼此学习。
2: 我面对自己的时候，就是一直坚持啊，我也要这么努力。
6: 其实我是回过头那去跟新安学，他是坚持的很快乐。
7: 关心下午天气，依旧是高温炎热，北台湾高温32度以上，其中台北可达37度的高温。中台湾也是晴时多云，高温33到35度。南部屏东、高雄、台南。晴时多云，32到35度高温，在东台湾也是32到35度，离岛则是28到31度，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感恩您收看这一节大爱午安新闻，祝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8: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大家来到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5期，时间来到了8月3号到4号，佛心己心，静思小语是。清净无私开阔的爱心还有智慧就是佛性，而且是人人都有的善良本性。遍布善种子茂盛菩提林，8月3号和佛陀故乡专案团队座谈，上人对具有雕刻专业目前在慈济大学学习华文的释迦文贤师兄说，期待你把中文学好，将佛教精神传回尼泊尔，佛法浩瀚，学之不尽。现在人间苦难多，我们要赶紧学习佛陀爱护人间的精神，救度苦难众生。上人为师兄解说宇宙大觉者和大地之母的佛像设计意涵，宇宙大觉者在虚空中抚慰地球的形象，传达的是佛陀爱护疼惜大地众生，而大地之母是慈母形象，贴近众生，为大地播种，也寄予一生无量的期许，期待每一颗种子都能够汇合因缘，成长为菩提大树，再产生无量种子，让大地绿意盎然，就有茂盛的菩提林庇应众生。此外，佛陀独自修行的时候，就是坐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觉悟。在凌晨即将天亮的时刻，佛陀的心极为宁静，眼睛睁开的时候，看见天边的一颗星，眼光与星光接触，心灵在那一刹那无限开阔，融通天地宇宙的所有道理。期待能够借由画像或者雕刻作品来传达佛陀的精神理念、智慧方向，为人间说法。上人表示，其实没有人知道佛陀的相貌，当时没有留下画像，都是后世的创作。在自己的想法是希望造出一个能够让人见了就欢喜的形象，让人想要了解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以及蕴含的精神意义。佛陀觉悟宇宙真理，他的爱是普爱天下众生，所以我们学习佛陀不只要爱人，也要爱天地间的一切生物，还要保护天地环境，这都是慈济要做的事。要阐扬人类的大爱，我们的信仰来自佛陀，所以上人很重视佛陀的造像。佛陀出生在地球，他的大爱和智慧就是为了地球人间而展现出来，为人间广布善种子。所以弘传慈济精神，就像在人间播善种子，让人人都有善念，人人成为一颗善种子，成长为菩提树，又再产生出许多的种子，让大地有茂盛的菩提林，让地球生生不息。地球上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生命，如果要让这一颗地球活起来，就要由人的思想来造就，让人人起大觉悟，共同爱护它，让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希望。种下觉悟因，得到觉悟果。马来西亚雪融环保团队总共76人，从7月30号到8月5号来台湾，到台中还有花莲与环保志工交流。8月4号的时候，师兄师姐和上人分享心得。萧正轩师兄先天发育迟缓，父母陪伴他到环保站做分类。正轩师兄是以赤子之心来欢喜投入，也会参加其他慈济活动。上人和师兄亲切问答，教他专注听话，思考过再回答。平时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认真做环保，如素爱地球。上人在问他为什么喜欢做环保，正轩师兄回答要保护地球。上人教导正轩师兄做好人，做好事的好人教导的好话都要听，好事以做好人，做好事的好人教导的好话都要听，好事一定要做。上人对师兄师姐们说，大家平时

时，相信社区邻里也会受到带动而响应环保。要记得，无论大家身在何处，上人都在大家身边，在大家心中，也在慈济菩萨聚会的地方。大家来皈依受证，胸前都带着佛心施志，要以佛心为己心，以施志为己志。上人的师父应顺导师给上人两句话，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这就是上人终身的指向。虽然慈济人不一定是佛教徒，但是要有佛心，因为人人本具佛性，也就是清净无私、开阔的爱心与智慧，只是有不同的宗教名相。我们要尊重所有，正信宗教，要勉励大家共同来做好事，也就是回归清净善良本性。各自的小小道场汇合起来，就是普天大道场。上人看到了孩子来皈依，上人很开心，孩子也有佛性，只是众生各有因缘，过去生种的因和现在的父母结缘，所以此生为亲子。不过每一个孩子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本因本缘，长大之后各自成家立业。大家学习佛法一定要了解四谛法、因缘法，这些都是真理。一颗种子汇合土壤、阳光、空气、水分，就能够萌芽成长。不管是什么种子，种如是因，就会得如是果，因缘果报都是真理。我们学习善法，不要掺杂恶法。假如过去不知道理，养成不好的习气，现在知道理了，要提高警觉，赶紧改过，排除恶法恶因缘，多接触好人，结善因缘。上人说，大家广结善缘，广传善法，让天下好人多，就能普遍去做天下好事。上人进一步说，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就是良知、良心，也就是台湾人所说的天良。现在有因缘学习佛法，要把握因缘行菩萨道，种下觉悟的因，不断地在菩萨道上学习修行，直到因缘成熟而得到觉悟的果。上人举了正宣师兄的例子，他有自己的人生因缘，即使因为发育缓慢，无法像一般人一样与人应对和反应，但是他和所有人一样有善良的佛性。师父说话他就乖乖听，也在不断的学习，学做好事，做环保，将好话听入心。他此生都往这个方向走，很自然就会见到知理。人人的智慧觉性，不知几生几世之前就迷失了，满心都是无明烦恼，就像懵懂的孩子一样，直到因缘到来才清醒。如果有知识却缺乏智慧，只有浮于表面的知道，没有觉悟，对于一切的人与事只有一般的见解，还是在无明当中。有因缘学佛法，却没有身体力行菩萨道，仍然只学到一般的常识，不能到达觉悟。大家已经走在菩萨道上，付出无所求，不计较，将行善视为本分事，就不会有烦恼。上人说，假如道心不坚定，只是口头说自己信仰佛教，总是祈求佛陀保佑，求福求财，欲望永不满足，总有求不得的痛苦，就会有各种烦恼障碍了前进的脚步。所以既然知道见到，就要提起良知，顺着天理，顺着佛法，建立正知正见，见到就要力行，才能从学到觉，明心见性，通达诸法。感谢您收听今天纳履足迹单元，我们下次见。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人生不会只有走平路，爬山或下坡都是学习，能够克服困难，修行就有所成。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宗教，也或者啊，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学习路线，我们都期待说啊，在每一步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都是能够锻炼修行，对自我有所提升。但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都我们知道的哈。所以慈济一向走的路线就是走入人群行菩萨道，因为人群中好修行。所以来说啊，佛法到底要怎么真正用在生活里呢？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啊，就来听到静思精舍德公师父就告诉我们啊，其实背到这个无量易经哦当中这十六字的精要：静极清晨至玄虚末，手之不动一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志工们其实都耳熟能详，倒背如流，但是会不会就像小时候背过的这三字经和弟子规，生活中到底怎么样把我们所学到的这些知识和妙法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食衣住行当中，帮助我们修行，让我们懂了也做得到，还能照顾好我们正念心呢？先来问问自己哦，其实境界来的时候，也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件事或一句话，心情就会跟着起起落落。啊，明明就知道这个会让我们很生气，或是明明就知道啊，烦恼来自于哪里，但是境界烦恼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忘了或反应不过来。那龚师傅呢，就带大家一起来思考哦，什么叫做静极清晨？那如何手之不动？无量法门又在哪里呢？怎么来得大智慧？更重要的就是在我们每一天哦，这个忙乱生活压力工作当中哦，如何把心安定下来？遇到境界，遇到事情来的时候，不会连滚带爬，而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静思精舍德公师父和我们分享的主题：一念出心。心走过六十年，一心一志行入无量易经。
3: 慈济的歌选里面，其实像《玉佛大典》《华严玉佛大典》，我们开头就是《无量易经》的序曲开始，那整个心，就会觉得很亲近，所以呢，今天很感恩能够有主持志工早会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那借此来跟大家复习《无量易经》，一直重复诵，就是希望如果可以，我们有一句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成为我们的慧命的种子。那今天呢，要进入的这段经文就是“静极清晨至玄虚末，手之不动一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那刚刚我有讲到，可能一点点小小的境界，我们的心就浮动，对不对？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清净呢？那我们就先来听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0: 阿弥陀佛，记住第一初发心啦，一念心即马爱去个教导转来，回归慈济魂。主者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永远伊的慧命是长的。咱的法门呐，静思的 法脉，希望人人呢内心啊要净己清诚，自闲息默，所至不动，一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这一段的记文吼，您呐也当去了解伊的意思，情系故啊，静寂清定，自然希望吼，这呢就是咱的净思法脉，希望咱人人回归佛的本性，那就是咱的心爱有迄个静寂清定。这种的境界啊，人人的本性呢都是遐尼清净哦，吼，所以爱家己好好把握着咱这念呢清净的心。人人初发心迄当阵，咱爱记着，咱抱着什么心情，看着诸者，听着法会欢喜，开始发心入来。这念心嘛，要所至不动，一百千劫哈。那咱的信念嘛，爱正确。啊，这无量法门实现在前，咱那怎样？这个法是安呢？咱的心修好掉，啊，不是跟他修好这念心，修好这念智。咱都爱搁在立灵根中去，那立灵根呢，在无量法门呐、啊，实现在前，不经一事啊，不长一智哈、哦。所以咱修行呢，佛陀是来人间教菩萨法，就是来人间教咱人人拢会当成菩萨啦。那菩萨道呢？就是爱自觉，还要去觉他；自修呢，也都爱去带人修，吼、哦。所以啊，这叫做无量法门哦。因为每一个人啊，一生苦人都是一波一代总经过去的人生啊，安怎样接触到诸者，或者是佛法？安怎样改变过来家己？那这就是呢，大藏经啊，自在内底大藏经啊。所以呢，在这个大团体内底，咱彼此之间啊，互相启发，那互相勉励哈。同时呢，咱还要走入人群，去见苦知福。菩萨呢，就是爱拔除众生的苦难，这呢在人群中啊，有真多呢的法门。咱在人群中了解真多呢人事物，搁再来听听咱的法吼，那了解了，咱会当头体会到这。人生一切的人事物，无不都是咱所在的学、所在的听，这个文书吼，咱听听了后，咱爱思考，思考了后呢，咱身体力行，身体力行体会到，咱如是见证呢。佛陀所讲，人间是苦吼，所以啊。用人事物来印证呢，佛陀所说呢，也一时是上好的，就是佛性啦，回归到咱人人本具清净也佛性哈。所以啊，那希望人人呢，真正是对啊，咱的法脉，咱的宗门啊。大家人爱认真啊。
3: 好，那这是上人对这段经文的诠释哈。那这个净极清澄的境界呢，它就是没有污染在我们的心呐、啊。所以上人也进一步告诉我们，就是大地中有高山有大海，高高低低，然后有深有浅哈，空间都被占据。不过呢，如果我们知道三理是像例如尘住坏空啊，生住异灭，生老病死。通达这些道理的话，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智啊，就能守一哦，就能够心包太虚啊，然后就能够自玄虚末哈。净极清澄，自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是我们净思法脉最主要的脉动哈。那相信大家都能倒背如流哈。但是真正要真实用在我们本身的时候啊，到底有几个字能够浮现起来，然后可以把我们的习气降服住呢？如何把它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化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上人这段开示、哦、
0: 咱的心呢，要常常保持这么静寂清净，咱不通有外面的纷纷扰扰的无明啊，安尼呢来占污咱的心嘛。今仔日起来，吼、哦，看到囡仔慢吞吞呢，啊，即当阵也无爱赶紧洗手面，无爱赶紧去食饭，无爱赶紧衫穿哦，吼，无爱赶紧，吼、哦，那安尼的是会不会生气呀、啊？会吼、哦，啊，要安怎？啊，要安怎？静静静定。这个看到讲吼，无欢喜的代志，一定要起性地啦。我只是甲咱记一项啦。其实呢，一天的内底呢，碰到什么人与人之间啦，卡叔讲吼，伊无定咱的意啦，或者是呢，伊做虾米代志，予咱真无欢喜啦，咱爱赶紧呢，即句话吼，爱赶紧浮现出来。这就是背在心里啦，外面的境界安怎来给咱诱引，安怎来给咱拖沓，咱要让咱受气，啊，咱就赶紧呢，这个、定静坐啦，赶紧浮现出来，甲压落去吼，啊，就袂发脾气呀，啊，就袂讲外面吼，一寡真污染的，安尼吼，伫咱的面头前，咱就全去染去啊。譬如讲爱食薰，感觉讲，吼、哦，我一当阵啊真想要食呢。啊，迄个时阵吼，就赶紧静寂清净吼，那这个薰呐、啊、烟呐、啊，就不会污染到了自己的肺部啊。很想要喝一口酒哈。哦，开始静寂清净吼，那予咱的心定啊真清醒啊，这是吼一帖的良药吼。所以呢，静寂清净自然希望，还要呢所至不动。阿哥呢？爱真久哦，唔是师傅即马讲，恁即马听我，我离开这个所在啊，恁都袂记哩起啊，唔是哦，哈，是爱所知不动一百千劫哦。
1: 要能守志不动一百千劫，听来好像不太容易，但其实说穿了，只不过在每一个当下做就对了。布施持戒是如此，忍辱精进乃至禅定莫不是如此。
3: 感觉上人都很懂弟子的心哈，我们还没有讲，还没有动作，上人就知道我们的下一步哈。那上人说啊，每个当下做就对了哈。那上人有开药哈，但是弟子要不要乖乖服用哈？哎，就不知道哦。所以啊，上人说那个刹那烦恼一来啊，立即将什么？不是把药吞进去哦，是把一百千劫抛到后面哈。然后，但是如果我们每天念、每天念我们这样子的经文，其实境界再来的时候，净极清澄还是会浮上我们的心头。刚刚有提到无明烦恼嘛，上人说处理人事物啊，难免都会有一些心情起落。事情如果过去了，欢喜或遗憾放在心中啊，就会变得无明哈、哦。所以我觉得这句也是很重要哈、哦，就是常常我们可能没有加煎咖、棒熬咖，然后就一大堆的无明烦恼累积。所以如果我们事情过去， 去就算了，好，那其实我们就往下一步精进，那错了就改，对了就继续保持下去哦。那所以啊，这个有毒的物质像烟啊或者不良的嗜好伤害我们的身体，但是最可怕恐怖的地方是这贪嗔痴齁，是伤害我们这样子的慧命齁。虽然我们还没有到觉，我们还在学齁，不过呢上人说我们人人本具佛性，有无限的潜能齁。那这股潜能是什么呢？就是要拯救众生齁，拯救众生的力量。因为静极清晨自玄虚摸，这个字啊就是要我们发大心立大愿啊，扩大心量齁。那上人就告诉我们很简单的方法齁，就是知足感恩善解包容齁。那我想啊，这个尤其是善解啊，那如果有人来打小报告有没有，上人会怎么样？上人说我会听哦，但是我也会想这个人的优点在哪里齁。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习这一点，其实你就不会有人我是非，也不会有成见齁。所以所有的是非到了上人那里化为乌有，对不对？对齁，我们要学习上人哦。所以这四句话可以成为支撑我们的信念，改善我们心境的良药齁，就是这么简单齁。那其实我们的心本来就很清净，只是这些外在的景象人我是非让心烦恼齁。所以啊，那这如初的心如果被污染啊，那自要守之不动就有点困难齁。那我自己复习到这一段经文，这个如初的心哦，脑海中就浮现出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那我的爸爸妈妈是慈济人啊，所以家中就有他们就会带回来慈济月刊，因为大家要 出去发。有一天我就在月刊里面看到，哎，一不求身体健康，只求智慧敏锐；二不求事事如意，只求信心、毅力和勇气；三不求减轻负担，但求增加力量。我心中呐喊，快要跳起来，就像那个经文一样，欢喜踊跃。讲说真的，因为那时候我对慈济不太了解，对上人也不了解，讲的怎么上人说这么有道理的事情？对啊，身体怎么可能健康？不过呢，智慧可以求来。对啊，事情怎么可能如意呢？不过信心、毅力、勇气，它可以带来给我们解决这些事情的方法。那不要去求减轻负担哈，但是就要增加力量哈。然后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山真的太好了，逢人就讲，这个给我很大的力量，就是我完全不懂的情况之下，但是我看到好的道理，我就愿意分享给别人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像人人本具佛性，但是可能有的时候被就是没有办法恒持刹那，那恒持刹那就是我们要去来学习的地方哈。那也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三句话，其实1983年1月2号慈济院要动工的时候，上人我想大家都知道压力很大哦，所以上人就用这三句话来勉励自己哦。
2: 所听到的是静思精舍的龚师父透过《无量易经》哦这样的一个生活化的解释，让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每一天每个当下其实都是可以修行的资粮。也许我们人生不一定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就是顾好自己的这一念善心。在自己的生活里，我们有没有能够守住这一个善念，时时都能够有一句的好话，或是面对于人事物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能够有一份的体谅，一份的包容，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好修行的地方。我们都知道现在生活是非常的忙碌啊，那如何在忙碌忙忙忙的生活当中找回新的方向，期待这些妙法无量易经当中这16字的精要哦，我们能够活用在我们的日常里。那接着就来听听哦，德公师父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典范的故事，像是新巴威朱金才师兄发愿五生五世都要出生在非洲，继续的奉献付出，还有提到了台南王秀英老菩萨忘记了一切却记得环保妙法，而在高雄曾经有一位怒目金刚黄坤明师兄，他如何化一切恶缘为善缘，原来每天都听好话，让我们在每一个当下都可以有好的修行。他们是如何用自己的生命走出了这守之不动无量易经那一心一致的力量，我们就一起共同的继续来聆听静思精舍德公师父的分享。
3: 那 每个人的初心跟因缘都不同，在高雄的这个岁末祝福里面啊，昆明师兄就分享他的上人轻轻一句话，弟子重重听哦，然后他不要再做阿修罗，不要再做怒目金刚，然后上人告诉他不做不争，多做不失，心开阔，一切就无碍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昆明师兄的分享跟上人的开示。
4: 一个因缘含上人见面，上人你早跟我讲一句话，无做未假，多做未失。上人你讲的轻轻的一句话，地主真的是当当啊去听，我开智慧了。一个人的心拢那宽，一切拢都是无碍啊。所以哦，上人你救着我，搁救着我一个家庭。所以我的感恩，我的报恩，我会把社区过好，上人地主绝对袂让你失望。
0: 主席，我嘛常常感觉讲吼，我们要珍惜六十年呢，世间若无徛得在啦，六十年要安怎让伊扩大起来呢？就是啊，大家人一个入来徛稳定。两个、三个、五个、十个，千千万万人，一直来呢，脚骨行稳，打定啦，这永无后悔。咱大家人共同是一个愿，这个愿呢，都、就是要为人群付出，这。都是人生的价值啦。师父，逐天都讲，爱自我盘点家己生命的价值。恁是不是逐天都听师父安尼讲呢？是。安尼定定讲，定定讲，虽然啦、啊，唔是对你讲。但是呢，你无数次直直听，听过来呢，你嘛爱讲对我讲。其实呢，你若感觉讲师父讲这句话是对我讲，安尼恁就是真真真。也若无感觉师父对你讲，那就是非对我说，唔是对我讲。我无责任，我免做，安尼，敢有法度定呢？师父讲，己做己得啊，家己做家己得，唔免人叫做，咱自愿立志，安尼身体力行，所以分分己得，每一分。就是咱得啊！阿恁会感觉讲，阿、啊、我得得多，得得心，得得净化本性，这是上重要。
3: 好，那如何翻转我们的人生呢？就是上人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们说的哦。那不用人家叫我们做，我们自愿立志哈、哦。那我就想到朱金才师兄啊，他在2003年，其实看了大爱台，他就觉得哎，蓝天白云，我们的志工跟他在新巴威做的事情一样，所以他也是慈济人哦。然后2011年他来受证啊，他就说，其实我2006年就受证了哈、哦。上人就问他说，哎，我帮你受证吗？然后朱师兄就说，上人太忙了，所以你忘记了。不过呢，身为弟子的我啊，永远不会忘记。上人就拍拍他的左肩，又拍拍他的右肩，还要摸摸他的头、哦。那常住师父就跟 朱金台师兄说，上人很少这样哦，所以他知道自己责任很重哦，所以回去之后从来就不敢懈怠。所以上人轻轻说，朱金台师兄重重听啊，就跟我们昆明师兄一样哦，感觉南众师兄都重重的听，然后身体力行去做哦。那朱金台的一念悲心哦，就让我想到，其实他的这个手支不动一百千劫。就如我们今天的经文一样哦，他五生五世要留在新巴威。那我想他的这个帮助苦难人的心哦，自愿不会只有五生五世哈、哦，只要有人需要他，手支不动一百千劫哈、哦。所以啊，他服务了超过900万人哈、哦，大爱农场啊，然后培育出3000个本土志工哈、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朱金台的悲愿跟上人的开示。
5: 就算我要往生了，我说下辈子要来， 因为我知道我下辈子会是一个黑人，然后我就请我家师姐说，如果往生哈，跟着志工把我的骨灰撒在我曾经去过帮忙的地方，哦，撒在那边，因为我知道我下辈子还会再来帮助他们。我之前的花放，其实说一个花放，倒不如说我跟佛菩萨在交易。我第一次看到小朋友在那个很脏的地方哈取水，他们就用水桶。我亲眼看，我第一次，这不是人称，我那是一个很脏的水啊。在辛巴让我觉得说，越艰难的地区，当地的老百姓更需要我们，所以我们不曾退却过。
0: 夫妻是长期在付出，想一想，不就是你跟师父有缘，师父的话听入去，他在佛法中啊做出了大功德，利益了多数人。
5: 为什么我师姐会说我是黑人？你看我所呈现出来就是跟当地人没有两样，实际上我还是外国人，但是这个观念已经在我根深蒂固。
6: 阿弥陀佛，
7: 来来，阿弥陀佛。

虽然朱金才师兄离我们而去，那上人说新八位不能没有慈济哦，那要将这份大爱精神代代相传，所以不止赵琴师姐，连他的孩子还有他们的本土志工，真的就是延续朱金才的这样子一个大愿，心是非常的坚定哦。上人说啊，佛心师智只是起点，那新包太虚这样的大量，其实也是从这一字开始哦。那我们要有智慧，是天地万物都只是一，然后一能生百千法，就像成住坏空一样，回归到坏了空了之后一样回归到成，那这一个部分就是上人说我们要守字不动，还要对自己有信心，然后一百千劫很长久的时间把字守住。上人说心中有法，心中有法，在人群中自然就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哦。那修因菩萨的这个环保法，他的心智让人很感动，那醒来之后什么都忘记了哦，不过啊做环保做到什么都记得了哦。那所以我想这个无量法门，上人说垃圾堆里面都有他的道理在哦，然后除了物的道理还有人的道理，就是生理的这个法，车祸事后什么都忘记，然后做环保之后什么都能说哦，就是伸手要去哪里其实也都需要智慧哦。那这个就是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哦，那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就是从分别天下万物，我们可以进阶到所有的天下万物都是平等的这样子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就如同人人本具佛性，每一个人都是常不清菩萨，我们要把每一个人都视为佛这样子，然后自己要当常不清菩萨。那上人更告诉我们，我们的持戒路没有走错，很有价值，所以上人告诉我们说要好好发心立愿，然后人生这条路真的很珍贵。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

0: 欢迎继续回到占星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刚刚听到了，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金氏金社的龚师傅分享了这无量易经啊是如何活用在我们的生活日常修行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段分享，来自于台中慈济医院林怡萱护理长，怎么来带新人，怎么培养一个人能够承担责任。很多新人不管是在护理或者是在职场当中，都可能会觉得前辈啊，或者是这学姐啊、学长啊很严格，但其实那份的严格呢，在医院里啊，更是对生命的守护很重要的力量。因为在医院里，很多事情不是等出错了才来解决问题，而是要提早发现、提早提醒，不要让问题出现。而这也很像这个修行的过程。我们常常在压力当中，在工作当中，在人事当中，怎么稳住情绪，面对错误，接受磨练，其实都是一种成长。接下来我们来听台中慈济医院林怡萱护理长和我们分享守住生命的无声温柔。
1: 我是台中慈济七B病房护理长怡萱。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临床的护理人员工作时间久了，其实我看的不是他们的表现，而是看他们是不是在未来可以成为就是可靠的人跟可靠的伙伴这样子。那临床工作其实需要的不是天才，而是能够长期稳定做对的事情，然后能够耐得住压力的人。然后再其实就是我们临床上有很多的学姐在就是带学弟啊，或者在教学弟的时候啊，其实学弟就会觉得学的好像很严格啊，然后好像很凶，但其实学姐她是对那个风险比较敏感，那很多事情其实学姐他们就会提早发现，那不是发生了才叫问题，其实当下没有发现可能是学弟他们没有经验，但其实学姐他们的严格就是为了就是希望不要发生遗憾，也希望错误的事件不要再次的发生这样子。那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们情绪稳定啊，其实是一种能力。那我都知道说，其实工作不管是工作上还是日常生活，大家都可以有情绪。可是我们工作如果有情绪的话，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跟我们的照护，所以有情绪的做事其实是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帮助。那所以我们工作临床上面可以觉得我们可以累，但是其实不能乱，因为在临床上面稳定就等于专业。那其实我都会提醒我的新人说，面对错误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他，就是是推卸，还是不要告诉学姐，不要告诉阿长，还是你要勇于承认，然后去想办法解决。那其实勇于承认并不是代表说就是不对的，或是你觉得很害怕这个错误，其实我们是要为了避免下一次错误发生。那其实这个面对错误的态度啊，去决定了这些同仁可不可以留下来，然后或是留下来是怎么样的人。那这是我们日常就是会做一些演练。那其实日常演练其实就是希望同仁多做了这一步，然后就是可以看到每个人努力的样子，然后多练习就代表我们就是又多更进步了。那其实我们放手让同仁去做，不是放任，然后其实在旁边看着他，然后确保他是在安全的状况之下，然后做对的事情。那同仁的成长是需要空间的，那也需要我们在旁边保护他们。那在临床的高压上面啊，其实我们都需要团队的一些真诚的资源，然后这就是我们可以支撑着我们度过每一天的力量。然后再就是我分享我同仁就是住院的时候，我去看他，因为他就是不明原因的昏倒，然后我在他住院期间，然后我去看他，送他小礼物，然后他非常非常的开心。虽然他现在目前不在我们医院治疗，但是我觉得他都有一直回复我讯息说，他现在目前的状况怎么样，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样子。然后这是我的手没有很巧，但是我请我的好朋友帮我做这个就是小聪，我希望拿到我这个疗愈小屋的同仁们就是有聪明聪慧，然后在工作的上面可以聪聪融融游刃有余的工作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棒的友善职场，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站在什么位置上面，就是在那个位置上面进行付出。然后最后送一句话给大家，就是不管我们现在在哪个位置，然后我们都要莫忘初心。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2: 那团队之间怎么样去磨合，怎么样去和合，真的是很重要，感恩你的提醒。
0: 这是来自于台中慈济医院林怡萱护理长的分享，这临床工作当中真正重要的不在于只是能力而已，还有在于就是这个情绪压力出现的时候能不能稳定，还有工作中愿不愿意多承担。也因为啊有这个前辈或是学长姐一路的陪伴呢，所以新人才有机会慢慢的成长。而接下来这段分享同样来自于护理现场，听到花莲慈济医院金彩杰护理师要和大家分享他一路走来，从自我怀疑，从这个职场的这个小白兔，到现在呢能够独当一面，并且在这个工作领域当中重新找回自己的过程。我们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金彩杰护理师和我们分享从自我怀疑到无限可能。
3: 我是病房护理师金彩杰，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自我怀疑到无限可能。那回想我的护理之路，其实从五专毕业，然后有到耳鼻喉科诊所，再到后来考上，其实从五专毕业，然后有到耳鼻喉科诊所，再到后来考上护理师执照，最后来到慈济二五

0: 那最后能让我找回护理意义的是在实习中的一段经历，是家属的一句谢谢，那句谢谢就像一道光，让我也找回了护理的初衷，护理工作的那份纯粹的感动与价值。那其实毕业后啊，在考上国考的路上，我也遇到了很大的挫折，那时候我好几次都没有考上，那每次看到榜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难过，那我总是告诉自己我再试一次就好，而那份再试一次的勇气让我支撑了我到现在。考上执照后，我在113年回来了临床，却很快的就被现实打败。那时候身为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临床小白，发现光是有满腔的热血是不够的，缺乏临床经验的挫折感让我再次陷入了自我怀疑。那在我最怀疑自己的时候，是林家长的鼓励拉了我一把，他让我看见了自己的潜能，也给了我同时兼具临床工作跟二技进修的勇气，让我在工作中不断的成长。那我也要谢谢二五系的每一位主管跟学长姐，其实在这个单位你会慢慢的变得更好，因为他们能包容我的不完美，牵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然后让我在临床工作中扎根。那在二五系工作到现在，有一个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病人，他的话是头颈癌的病人，那住院期间几乎都是一个人，姐姐偶尔来陪他。那为期两个月的抗癌路上，治疗的副作用对他来说是极大的身心挑战。他的话，当时口腔黏膜炎疼痛，导致他连喝一口水都会觉得是火山像火在烧一样，特别痛苦。放射线皮肤炎的关系，让他的皮肤有红肿溃疡，动一下都是煎熬。那在这最脆弱的时候，他的眼神透露的不只是痛苦而已，更多的是孤单。除了给予他临床照护缓解他的不适感之外，我也希望自己能多给他一些心理支持，所以上班的时候我只要看到他，我都会特别跟他打招呼，那有空闲的时候我也会去跟他多聊聊天，让他知道他在抗癌的路上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大家陪着他。那最后他也顺利的完成所有的治疗，健康的出院了，但他都会在回诊的时候特地上来单位跟我们打招呼，或者是带点小点心给我们鼓励。这也让我知道护理的价值，其实很多时候是在病人最脆弱的时候陪他一起撑着。最后我想用这句话跟大家一起共勉，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回头看那些看似失败的经历，其实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分，每一次的挫败都是为了让我们在重新出发的时候能够拥有更大的力量。我是二五系病房护理师彩杰，谢谢大家。
1: 非常感恩彩杰护理师的分享。我们古人有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那么一个人的人生如果说非常的顺遂的话，回头想想也没什么值得想的。那如果人生有跌跌撞撞的经验，那再想起来就觉得人生非常的精彩。那刚刚你有说嘛，那么人生不如意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养分。这个透过这个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人生真的就会变成很丰富了。而且护理的工作是这么样的圣洁。那么一个人会到医院里面住院治疗，都是他身体有一些困难，那么需要医生跟护理的帮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他关怀，给他爱，给他在疾病的过程当中给他帮助，让他治疗顺利。我想每个人的心都是软的，所以这位病患呢治疗结束之后呢回诊还会上来这个病房这边来看大家。我想这个就是长久大家给他的爱温暖了他的心，他才会这么做的。我想要坚持自己的护理，那是一件非常神圣非常圣洁的工作。祝福您，感恩您的分享。

0: 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这精彩节护理师和我们的分享哦，或许人生不一定都很顺利，但是啊，在这个跌跌撞撞或考验过程当中，都能够是滋养我们生命更棒的力量哦。而最后更听到这一份护理之情，这样一份陪伴守护的心，在这护理人员这些白衣天使白衣大师当中，让我们感受到这一份的温暖和关怀。那前面听到的是医护人员哦，用心守护生命的故事。而在生活当中啊，其实跟我们更靠近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咯。很多子女啊表达爱的方式哦，都是期待我们这些家人，我们亲爱的人都能够平安健康嘛，尤其是爸爸妈妈。不过最近也常看到这个广告上面更是有打着说啊，送长辈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他一套全方位的健康检查。但是安排这些不管是高级的健康检查、全身检查，难道做得越多就越安心吗？接下来我们听到啊，台中慈济医院消化医学中心的徐景胜主任跟我们分享哦，他自己在于医疗上面的一个反思。对于高龄长者来说，检查真的越多会越好吗？和大家分享这肠胃镜检查的重要观念，更也带我们一起来思考哦。面对于高龄长者啊，这些侵入性的检查其实也伴随着风险，检查前要了解真正的需要，而对长者最好的照顾，有时候其实就是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关心，让他们能够安心自在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徐景胜医师带来的健康提醒与温暖分享。
1: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消化医学中心的徐景胜医师。那今天我要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个案例。好，这是一个69岁的女性哦。那她因为持续的呕吐来到我们，其实在台中的很多医院看过，但是一直都没有好，所以她最后来到我们台中慈济医院的消化医学中心的门诊就医。那她过去她其实有三高的病史，她有高血压、糖尿病，有高血脂，那也有在服药。那来到我的门诊呢，他就是跟我们讲说，哦，他有一个上腹的闷痛啊，每天都会胃食道逆流，而且这样已经好几个月了。那吃药好像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好。那所以我们就帮他安排了一个胃镜的检查，那希望能够看看说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他一直胸闷啊、胃食道逆流的一些问题。那他在第一次的一个检查当中哦，胃镜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食物，非常多的食物。那你仔细再去询问这个病人，他其实他已经至少空腹8个小时以上了，结果还是充满了食物。那这个当我们门诊的医生就想到，有可能第一个就是他在胃的出口地方有塞住，所以造成他吃进的东西没办法排空。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他有吃了很多的药物，是不是这些药物影响他的一个肠胃道的蠕动，造成他肠胃道蠕动功能有问题。那所以呢，我们在建议他再做一次胃镜，可是这次我们就安排他住院，并且让他空腹的时间比较久。实际上我们让他空腹了2天，然后有打营养针补充他的营养。那第二次的胃镜大家可以看到就干净了很多。那这是胃的出口地方，你可以看到它整个黏膜都肿起来，把整个出口都塞住。那它塞住到连它的胃镜，我们的胃镜都过不去。那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肿的黏膜去做了一个切片的检查。那病理报告后来也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胃癌。今天其实来这边不是要跟大家讲说这个案例多特别，或是多么罕见。其实我今天是要借这个案例跟大家讲一个我们消化科常常在做的一个检查，就是上消化道的胃镜检查。那大家知道我们台湾一年做多少的肠胃镜吗？根据健保署它的估计，我们一年台湾至少150万次的一个胃肠镜的检查，这是只有包含健保登录的，不包含自费大家所做的检查，所以台湾所做的这个检查是远超过这个项目。那也就是说台湾一天包含门住诊，一天至少有4000个人接受健保的一个胃镜的检查，这个量是相当的大。那有这么多人做检查，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检查其实是什么，它是一个相当安全的检查，因为比较一个风险性高或危险高的检查，大家大概不会想要去做。那上消化道的内视镜检查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照胃镜，在临床上我们可以有3大类，主要是为了3个原因，比如说要诊断啊，要做筛检，或是要追踪，或是要治疗。那通常比如说有不明原因的，比如说你消化道的 不, 不舒服，比如说腹痛啊、恶心啊、呕吐啊、消化不良，或是你有吞咽的困难、疼痛，或是食物，通常大家会讲哦，我食物卡卡的啊，或吞咽食物的时候我会觉得疼痛啊，或是可能有吐血、呕血，这大家就知道一定会来做检查，或是大便黑黑的，可能肠胃道出血的时候，那当然还有现在广告大家常常听到什么火烧心啊、胃酸逆流啊，这时候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就要去做这个胃镜的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虽然相对安全，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副作用，它有一些并发症，但并发症其实不高，大概千分之一左右。那比较常见的一些并发症就是说，你比如说做完很多人会，我觉得喉咙痛痛的，因为做的时候胃镜摩擦总是还是会有点，有的人会受伤。那另外可能会做完之后会恶心啊，会腹胀。那甚至有的人会短暂的视力模糊，因为我们在做胃镜的时候会打一些药物来止痉挛，所以那个药物打了之后，可能刚做完胃镜的几分钟之内，你还是会觉得有点视力模糊，那休息一下大概就好。那比较厉害的一个严重并发症就是说，可能做完之后有人会出血，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做剪体、会做切片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流血。那比更厉害的，可能还有的案例是有造成肠胃道的穿孔啊，甚至吸入性的肺炎，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大家都流行做无痛的肠胃镜，无痛肠胃镜它会麻醉，麻醉之后，因为你在麻醉过程当中，神经的反射就会变差，就很容易会所谓呛到啊、吸入性的肺炎等等问题。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做胃镜的时候，特别有下面这四种危险征兆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当你做完胃镜之后，比如说你还是觉得会腹痛啊、胸痛啊，甚至发烧啊、胃寒啊，或者是解黑便啊、血便或呕血，甚至有吞咽困难或呼吸急促的时候，你要赶快再回到医院跟医生讲说，你今天有做胃镜的检查，或是你前几天有做胃镜的检查，那请他赶快再帮你做后续的安排跟处置。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个事情。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学，他国中同学，他目前在对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家，那他在那个领域大概是在中国是做的是相当相当的好。那因为他非常的有钱，所以呢他妈妈大概97岁，那所以他就是帮他妈妈想说已经那么有钱了，帮妈妈就安排了一个身体的检查，所以他在今年帮他母亲安排了一个全身的身体检查，也包含了无痛的肠胃镜。那很不幸的，妈妈做了这个胃镜之后呢，造成了吸入性肺炎，那3天后就过世了。那妈妈其实在之前并没有任何的症状，那我的同学他只是出于就是孝心嘛，很多现在年轻人就孝心帮母亲安排这样的检查，妈妈就说好好就去做检查了。那为了事情他就非常的自责，那他一直打电话跟我哭诉，那我当然也尽量去安慰他，不过这样也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其实现在目前的检查非常多，对于这种非常高龄的患者，特别是80、90岁这样的患者，其实要来门诊的时候，我其实都会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你现在做这个检查是因为你有哪里不舒服呢，还是你只是单纯来做检查？那假如说他没有任何不舒服，只是做筛检的时候，那我会告诉他说，因为你没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症状，你已经80、90岁了，那做这个检查带来的好处不一定会多于你的会高于你的风险，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要再考虑。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会再问他一个问题：假如你今天做了这个检查，不管是胃镜或肠镜，你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我们胃镜最怕的是什么呢？胃癌嘛，大肠镜怕的是大肠癌。那我会问他说：假如你80、90岁，你已经不小心发现了胃癌或大肠，你想不想治疗？想不想做后续的治疗？那其实我们门诊上碰到很多高龄的长辈，他其实告诉我说，他其实年纪已经大了，他并没有想要再做后续的治疗，就算发现癌症他也不想要再开刀啊、手术啊、化疗等等。这时候我就会跟他讲，那你既然没有想要再去做这些积极性的治疗，那我会觉得说你现在做这个胃镜大肠镜可能对你的帮助并不是很大好，那他们再多想一下。这大概是我对一些80、90岁的一些长者我会大概都会问这两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都80、90岁，与其花钱去做这些检查呢，或许干脆去喝一个下午茶，干脆出门去旅游，把这钱去跟家人啊、朋友们多多聊天啊，这样不是会让生活过得更自在、更快乐？那你做这个检查其实对他的帮助也不是那么大。当然，假如说有的，我其实有碰到80、90岁的长辈，他其实甚至活动力还非常的好，那他对生命非常旺盛，他还是想做检查，我觉得还是 OK 的。这样状况我其实还是觉得可以的。那只是说我们知道现在的体检非常盛行，而且很多的晚辈子女就真的非常有孝心，那他们也很积极的主动去帮长辈去安排这样的检查。只是我觉得在这边 我当然这是我个人临床经验跟想法，我只是觉得说当我们这些晚辈子女在帮长者安排检查的时候，其实这两个问题都要考虑。你今天帮我们的长辈安排这个检查目的你是为了什么，那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对这个长辈是有帮助。那假如说答案是 no， 长辈根本没有想要做治疗的话，我觉得或许我们晚辈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其他的方式，那让长辈的晚年过的生活可以更自在、更健康、更幸福。那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感触。那我今天报告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2: 感恩徐主任的分享哦，前面是给我们一个慰教哈。如果各位就是平常有这样的不舒服哈，也适时的去做检查。但是呢，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真的我们的长辈年纪已经大的话，其实好好的陪伴长者啊，才是对他是有帮助的哈。那感恩主任的分享。
3: 每一台牛车，拢有一段人生。一款缘分，一种命运。车头有认真打拼的牛，车顶有感动人心的故事。
0: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祝福您平安健康，守好我们这一念的善心，更也期待能够邀约您一同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实际的行动，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我们下回空中见。
3: 空一个有你、有阮、有情、有爱的故事。

0: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播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爱要及时说出来。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4: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1: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以及各位菩萨、各位大德，大家好。今年所分享的方便品，原先我们是一次读完一本，接着呢我们是半本半本的读。那既然读了半本，不晓得大家是不是真正的有用心用功来读，如果有的话，应该很能够体会今天晨语所播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字部分。所以我们进到方便品第四本第二册，就是等于是第二个单元，那总单元是在第八个单元里面呢，有一段故事，我觉得说也非常契合我们现在现今所有的，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文字，我们好好的来体会这个水啊。水呢可以洗涤我们的污垢，有清水我们才能够让东西不坏，可是人生需要法水。所以在这一本书籍里面，其实实际上是在2013年上人所开始的，上人讲的这一个小故事当中呢，就讲到人可虚水啊，寻得流水呢，举水而不饮。知道有水，那为什么不饮呢？为什么你已经很渴了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喝呢？所以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就如同法好多、那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法呢能够流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如同在2000多年前结集经藏的时候，佛陀当时在开示并没有文字，这些文字呢都是透过弟子的结集，可是我们相信，因为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他如实的如是我闻，将佛陀所说的法可以一一的一直不断的运用下来。所以水很多啊，那为什么不饮呢？因为啊，这个取水的人就讲说，其实我只要一点点而已啊，可是呢这个水一直流啊，流不止。那我们是不是也如同这一个人可虚水的人呢？我们时常就觉得法很多，书籍很多，文字很多，可是当我们多读的之后呢，一定会懂，就因为我们不愿意跨出这一步。那人人只要愿意跨出这一步，我们就能够非常如实的一起来共同精进。所以我们很快的来进入到前情回顾，随疑似三圣。这个三圣已经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有小圣、中圣、大圣。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讲大圣呢？因为弟子的根基不同，有可能我们一说之后呢，有很多人就不相信了。就如同方便品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其实佛陀要说法之前，5000人就退席，要讲大法之前就有人退席，那这个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众生根基不同，所以听不进大法，很难真实的来去为我们最终的这一圣大法。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情回顾当中，佛出力士四度一切今众生尚多愿云何满。佛有三不能，我不晓得说大家知道这个佛三不能的这个部分吗？佛三不能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无缘的众生，无缘的众生，但是跟佛无缘是不是也跟我们无缘呢？不是哦，不是，跟佛无缘可能跟我们有缘，就如同频婆，他跟佛陀是没有缘，可是他看到阿难的那个欢喜心是不可言喻的。那既然是如此啊，我们都应该要伸出手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如今啊，积熟得度而度，即明愿满。所以佛陀呢，其实他自己本身啊也是一样，他有三能，但是他也有三不能的部分。那这个三能三不能呢，空一切
空一切之相，成万法之治。这个是三能之一。可是三不能呢，除了不能够度到无缘的众生，他也不能够转众生业力，以及不能够度尽一切。那刚刚的这样子这一段文字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既然是如此，那怎么样子叫做圆满？所以很重要的这个圆满，就是如今基熟，这个根基啊已经相应了，得度而度，该度的都度到了，那不该度的换谁来度呢？换我们，换我们。所以两千多年前佛已经成佛了，两千多年后呢，我们正在努力的往成佛的目标开始迈进，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知群生之性啊，知群生之性，穷异皆之事。所以这是三能的第二能。那第三能呢，是能够度无量的众生，不能够灭定业。就算是能够啊，但是他却不能够去转我们众生的业力。那如此的时候，那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去帮助别人呢？那我们接下来看知音。我想所有的净思弟子们看到这两个字，一定都发愿我要当知音。这个知音呢，不是在经藏演义的知音哦，这个知音呢，是能够贴近上人的心的，这个知道上人的音声到底在哪里，想要传递的是什么，如何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子做。所以相似满天下，知音有几人，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好像认识很多人哦，您可以先想想看，您在慈济的这个团体已经走了几年，那我们自己碰到知音了吗？他能够了解你吗？甚至于他更了解你的时候，可能您也不想再让他了解了吧。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起落，所以千金不易得，知音更难求。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海外的净思弟子们可不是这样子，虽然是天下难得一知己啊，但是看到了我们在于台湾，我们的医院可能因为院长们大家也都是很忙很辛苦，可能也很难做到现在目前所看到简报的文字。2022年的三月起呢，印尼慈济医院每天一起恭敬聆听上人开示人间菩提，而且有两个时段，就算您第一个时段没有办法，还有第二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呢是早上八点，第二个时段是下午一点钟。那非常感恩我们在于印尼的院长，他能够自身做好榜样，能够好好的来做这一件或许大家觉得的是一件小事。所以如何能够是上人的知音呢？不是只有听话而已，是要听懂上人的话所教导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印尼也非常的辛苦，比如说南亚大海啸当时，以及红溪河，这一些呢都能够度尽苦难。可是谁愿意去做这么苦的事呢？所以人生的成就感啊，来自于哪里？在这里呢，也想要回应就是社区一个问题，有师兄师姐们就打电话来问说，在于社区的导读上呢，感觉到导读者都一直可能会去找很多的引经据典，那这样子好不好？以我自己我们现在先来听，以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既然是导读这一本书，应该是把它读懂，而不是再去找很多的资料。找资料来相应法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可以找什么呢？可以找比如说上人的开示，
哪一本书籍里面有相应的法，或甚至于纳履足迹。我想纳履足迹以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们读的人真的是不多，可是呢，在每一次我的分享呢，我都希望能够带进这个纳履足迹的部分，也希望呢借由很短的文字能够启发激发大家愿意去读书。其实读书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您愿意总有读完的一天，可是只要您不愿意，这么大本一样就是这么大本而已。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张简报呢，其实是出自于在我们新书。那为什么还算是新书呢？因为下支卷即将出版，还未出版，这是在今年度里面最新的春之卷纳履足迹里面，人生的成就感来自哪里？很简单，就是想要做的事真正做到了。大家都有想要做的事，您有想，我也有想，每一个人都有想要自己做的事，可是谁能够真正的只是想而不做，或者是想了而有这个因缘所做？这个就是我们如何会三归一，我们如何在于三圣当中来共同有所成就。前面的方便为了就是希望我们用这个真实这两个字，佛圣所有的呢，一切都需要靠大家用真实的心，我们来共同体悟，我们才能够圆满这一切。所以《法华经》一共有28品，在第二品呢，方便品，我们除了这一次之外，还有2次的机会，也就等于是会读完5本的方便品。很希望的是，大家在方便品当中就能够真正的体解佛意。所以第二品之名呢，很简单的就是说三圣的方便，三圣法，一圣的真实者，故名方便。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如同我们自己本身啊，其实我们在讲真实，但是这个真实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方便的举例，所以善巧方便，我需要用很多的，那用很多的什么呢？让我们慢慢的能够去了解。希望大家不是像瞎子摸象一样，而是真正的能够体悟上人的悲心，而不是以上人所说的话，我们再原原本本的去告诉别人。这样子的传法很好，但是呢，更好的是，当你心中有法的时候，能够改变自己。人生很无常，一点一滴的都需要靠时间。希望大家有时间，也有这个机会，能够我们互相来调整。所以上人的心愿就是很简单，这两个字，真实。今天为大家剪的这10分钟带呢，是听上人这一个月，从7月精进一直到8月的这一段时间，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当中，让我们也听到了人生的苦。我们都没有出国，我们为什么这么有福报，了解到人间之苦？就因为啊，我们有大爱台，我们有很多可以有相关的，连包括当地都有人愿意一起共同来发心。所以看到的影片当中，其实这个男童啊，就是我们就是帮大家剪的第一段的这个影片呢，就是夏拉达他的这样子整个过程啊，他家里真的是非常的贫困，可是呢，孩子也不健全，所以上人看到了，知道了。你看啊，他这个孩子是这样子去用他的嘴巴寻找奶瓶。那我们的志工呢也非常的有因缘，能够有这个机会来付出，来帮助这个孩子。所以啊，诸佛呢平等之大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所教导我们的就只有这两个字，如何能够有平等之心，看到人间之苦，为入世才有佛法。在十分钟带的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帮大家讲的是这个真的是太苦了哈，太苦了。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苦呢？因为应该有因缘。那虽然他有这个因缘受苦，可是他也算是有福，因为透过视讯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呢，我们所看到的即一切无上正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但是这个真实呢，我们所看到的茫茫人海当中，谁是那个有福报之人？很多人都问这一位孩子，就是三迪普。这一位孩子呢，其实他从小到现在目前才9岁，可是他的这一个苦啊，真的是太苦了。很多人问他的父亲都讲说，其实要带孩子去哪里呀？那而且是陌生人来耶，那不要被骗了。那如果被骗了呢？那怎么办？可是三迪普的爸爸就讲，不管他是谁，他都愿意试试看，因为孩子太苦了。大家知道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苦，人生的苦，苦不同。大家呢不晓得觉得自己的人生苦不苦，可是您看他从小到现在目前顶着这个大肚子多么辛苦啊。妈妈怀胎只有10个月，可是这个孩子呢，所以看到了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个因缘能够去帮助他。所以进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我就想要先让大家看这几个字，不虚与开显。在经典里面呢，我们希望能够读懂的不只是文字上，而是它的意义意涵。所以这个如何去开显让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法华经》其实在方便品就已经开示到，如来所以出啊，为说佛慧，经缘已熟，为说佛慧无边际，经缘已熟。看到的这个孩子，以及夏拉达的这个家庭，不是就是经缘已熟吗？佛陀都已经入灭了，那现在到底是谁牵起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因缘如何让它能够好好的非常圆满的一起能够来完成？帮助他的不是别人，是您我加上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就如同现在在七月吉祥月的时候，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在各地区听说了哈，很多地区都在劝新莲一朵10000块，对吗？那但是您如果没有这个钱也没关系啊，我可以邀10个人、100个人，甚至于1000个人，点点滴滴的力量汇聚都能够汇入功德大海。当然在我的信箱里面我有看到了，就是我们海山区的听说劝了858朵的样子，800多朵。那 我不是一定要跟这个地区 先把它提出来，而是在我的信箱。那这就是一个善，希望大家传的是一个善法，不要让这个是非困扰我们的心，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在圆满的此生之后能够带法来去自如。所以接着我们要看第二品第四本的这样子第二个，等于是第二个单元的经文，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但是请大家慢慢的念，
我们来感受到里面的文字力量。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一切诸世尊皆说一圣道。今此诸大众皆应除疑惑，诸佛与无异，唯一无二圣。又诸大圣主知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身心之所欲，更以一方便住显第一义，若有众生类执诸过去佛，诸佛灭度后，若人善暖心，如是诸众生皆已成佛道。请放掌。好，我们有看到这个书籍里面的这一个字，不是后而是已，诸佛灭度已。那我取用的是上人的手稿文字，因为我看对照大一台其实也是后，但是呢书籍我上网去看的书籍也有是写已，那这里只是提供给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可是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虽然不是连贯性，所谓的不是连贯性就是因为我们有时间限制，所以只能够取它其中的一段的部分。所以佛陀具三德，我们来看一下，有智德破一切之无知，有断德断一切之烦恼。无知无明时常困扰我们自己，所以如何能够断除烦恼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才能够成就佛道。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虽然众生无边誓愿度，但是呢我们自信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我们不是只有讲法给别人听，而是希望能够回归到我们的自身自心，能够让我们的烦恼我们的习气能够一点一滴的好好断除。所以我们除了有智德有断德，那智德断德呢还有一个叫做恩德，但是智德跟断德呢是属于自利，自己利益自己而已，因为破一切之无知啊，断一切之烦恼。所以在方便品这一品当中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它是一个从续品延伸一直到方便品，让我们能够有所领悟。但是是不是这样子一讲就领悟了呢？当然不是，所以才有接下来的各品不同的含义，以及地址不同，在不同时间的证悟部分。所以三德中啊，我们看到了恩德属于利他，就如同这个印度的这个男孩啊，他手术成功，而且非常的应该是讲说很圆满哈，那也要非常感恩。那他的助缘除了上人之外还有谁？还有很多人。所以具大悲而救济一切众生啊，很多人包括于当地哦，我们看到明明他是当地人，他居然会讲华语。所以释扬释国呢，他不用透过翻译，他能够非常如实的能够所看到的。可是当时当上人在讲的时候，他觉得太不可以相信哦。因为什么呢？因为要去哪里寻找这个孩子啊，太苦了。那看到他的肚子这么大，怎么样子去寻找呢？他8个小时哎，八个小时当中的时候，哇，这个车程可不是我们，您看了，我们到台北才2个小时就到了，我们到高雄比较远一点也才几个小时，可是他8个小时，他不是开车哎，他感觉到是骑车哦，一直不断的延伸去找，
可是是不是他就是这个因缘呢？不是，在上人的开示当中，我们还听到了有在大陆的邱玉芬师姐的这样子一个好缘，一起共同串联，所以让他能够真正扭转，让他的生命有曙光。可是这个生命呢，是宿世之命，因为孩子啊来到这个人世间真的太苦了，所以他的爸爸他再怎么样子他都希望什么呢？希望能够有所改变，让这个孩子能够帮助，让他不要这么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多愿意啊。来，曾经啊就有人讲啊，那我们都在讲命中注定啊，那我们如果去帮助他，是不是就改变了他的这样子一个定业呢？其实定业是他已经承受的苦，可是他旁边还有助缘啊，跟福报啊，跟过去生的一些善因善缘一同来聚合的时候，他就有可以改变的机会。所以您看啊，他不是一次就能够成功，不是，是一直不断的。可是最大的助缘在哪里？在上人看到了这个孩子，报告者都只有报告而已，可是呢，上人看到这个孩子之外，还看到孩子身后的孩子，所以那就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要非常的感恩，如果我们有业力，不是您不要去怕这个业力，而是如何让我们可以真正的重业轻受。虽然我们曾经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呢，佛陀过去生在地狱里面受苦的同时，他去帮别人推车，可是当他推车的同时呢，就有狱卒跟他讲，其实啊，你自己都没有办法，你还想要帮别人。然后呢，他就看到他前面的老者，他还是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帮他推一把推一把，可是到最后呢，这个狱卒就跟他讲，你可知道啊，你帮人的人会下地狱。可是呢，他一点都不担心，他赶快问，那被我帮助的人去哪里？被你帮助的人可以上天堂。这是不是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大愿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人世间，佛陀在这个人世间也只有80岁就入涅槃。虽然在最后他收了一位120岁的弟子，可是呢，这也是他的因缘。每一个人都是随着因缘一直不断的成就以及转变，希望我们能够越转越好，让我们越来越有希望。所以其实在经典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会有念诵到的是包括于舍利、造佛像、画佛像、供塔像以及称佛名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供舍利呢？因为佛陀入涅之后呢，起了84000塔。那在当时其实感觉到也好像有兴盛过的时期，可是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印度王舍城的部分，感觉到还是跟着2000多年前的这样子，整个生活好像世性不平等，阶级很大的这个差别好像还是看得到，并没有因为我们随着时代一直不断的进步，好像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就有所不同。当然每一个国家苦难人都有，可是苦难人如何能够有福，能够遇到人可以帮助改变他们。所以接下来的经文我们所要念诵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已经进入到佛灭度之后啊，供养舍利，而且起了1000亿种塔，包括于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材质，
供养，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借由经文的读诵，可是很希望的还是要拜托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不要在每一个月的精进日我们才来读一点点的经文，而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将这些经文，至少我们可以无量一经分三天吧，可以吼，应该可以，那我们可以从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所以一个月有30天，您至少可以诵10部。可是您如果不愿意起步，连一步都没有，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精进呢都是自己的福德之粮，都不是在于帮别人所做的。那怎么样子我们能够回归到法里面，经文的文字一定要真正的流入我们的心，佛陀所说的法是流入阿难心，那上人所说所开示的有没有流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有法。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经文：诸佛灭度已，供养舍利者，起万亿种塔，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像，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斗十次白铜，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像，制作若死人，皆已成佛道。若人于塔庙，宝像及画像，以花香翻盖，敬心而供养。若人善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像，渐渐无数佛，或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若人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请放掌。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章的简报。若人善乱心，大家善乱吗？平常或许有，但是呢，非常感恩，我们其实在疫情期间，当然海外的菩萨比较不可能回到精舍，可是在于台湾的师兄师姐们时常能够回到精舍来协助帮忙，但是呢，希望回到精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以修行的心来安住道场。那我们刚所念诵到的这个塔，这个塔我们来看看，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呢，就是表示佛法的兴衰。所以它的这个塔呢，其实有5种坚固。那第一种坚固，我们看到的是解脱坚固。解脱，大家都想要解脱，但是您如果不改变，如何能够真正的达到解脱呢？修戒定，戒定之后才有慧啊，所以修戒定坚固。那第三呢，是多闻坚固。第四是塔寺坚固。第五呢，是斗争坚固。那给大家看的呢，除了我们有上人开示文稿的日期，以及书籍的页次，都很希望如实的能够来与大家做分享。至少啊，我们不能够看全部，但是至少也要看看里面的大意。那只要您有多看啊，
多看就是您的，您只要不看了，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解脱坚固当中呢，其实是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哦，正法兴盛得到解脱的人很多。就如同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其实弟子啊，在方便品的时候，其实信受的人还不多哎，还产生疑惑以及很多的想法，还产生疑惑以及很多的想法，还有呢，还有就是不相信自己。

这些岛屿呢，当然岛呢，在过去呢，就是一国，国啊，不同的国哈。那在进入到第二个五百年，五百加五百就等于是一千年喽。那修界定坚固，有一位沙弥哈，就去问他的师父，就跟他讲说啊，听说持戒啊。心平何劳持戒，他的弟子哦问他的师父，就同我们有一位也想要问问上人啊，但是上人给我们的答案呢都在于开示里面，只要大家愿意看大爱台。所以他就讲说心平何劳持戒，那所以我就不用持戒啦。可是他的师父呢反问他，那你今天心平了吗？从你早上起床到现在呢，他说他看到了他的某某师父啊的动作，他非常的生气，又看到谁呀、啊、做事呢不认真，感觉到他又做的比他多，他也一直在起心动念。他的师父就跟他讲，所以啊，心平何劳持戒，你的心还不平就要赶快去持戒，而不是告诉我们断章取义，那戒律才能够守护我们的身，让我们的下一辈子还能够当人。可是当人是苦人，是富人，或者是有悲苦恼之人，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本身，你自己本身要用怎么样子的一个色身走完，再带到下一辈子能够让你更加的圆满，那就要靠您自己。所以呢，在第二个五百年无人解脱了，修学戒定的人很多，修行的心已经开始退转，才在第二个五百年内就已经开始退转了，修行的心已经不稳定了。或许在于我们全球的净师弟子们，大家都觉得说不会啊，师父我现在目前还在正法时期呢，那就恭喜您。是的，希望呢我们在末法时代能够作为正法的众生，让我们的正法一直不断的延续，带到全球帮助苦难之人。所以在第三呢，我们看到的是多闻坚固佛灭度之后呢，第三个五百年也就等于是一千五百年了，听法其实还是有很多，但是喜听佛法的人虽然多啊，有没有帮助？当然也有帮助，但是帮助已经越来越下滑，越来越减少。那我们接下来的是塔式的坚固，塔式坚固就是佛第四个五百年，也就等于是两千年，正修行的人已经变少，但是喜欢建塔建寺的人非常的多。这个呢，我们其实在历代各朝代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真的看得到的。所以这样子的，我们已经讲过几个坚固了，大家还记得吗？四个坚固。可是当我在做这个档案的同时，我就觉得说，真正的佛所说真实不虚。在《金刚经》我们都听过也念过，佛呢是不狂语不异语，但是他是实语者如语者，讲说的呢都不是虚妄之言。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到了第四个坚固，也就等于是两千年。那进入到第五个坚固呢，就是斗争坚固。我们看到了这一波的灾难啊，战争当中啊，影响的是全球，包括经济，包括粮食，包括种种人生命的这个安危，生活的安定，所有的一切，它算是天灾吗？
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造成。

的。所以人啊，人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大家有没有想到您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比别人都还要有福报，我们这个福报呢，能够很圆满的走完吗？还是您可能走到一半之后，就因为您过去生的因缘而家道中落了呢？所以佛灭度后第二个500年是戒定慧，已被世人遗忘。我在做这样子的简报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难过的，蛮难过的。那提供的给大家有两个页次，一个页次是上人的文稿，一个页次是上人的开示解释的部分。所以以斗争能是增长邪见的时期，斗争啊，斗争，有时候我觉得人心的欲望真的是太大太强太过于，就如同我们说到自己小事情来讲，我们的饮食啊，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透过上人不断的殷殷叮咛之后，你的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了？其实您在伤害众生的同时，也算是斗争兼顾，您知道吗？您想要吃他的这一条命，不是一口而已，是您吃掉了他一条命。所以这一条命，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这个错误决定，让它丧失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能够原原本本的还他一条命，让他能够清净的悠游呢？六道众生，其实人也非常的苦啊，不只是畜生而已。所以最让人心痛的是第几个时期，大家知道吗？我们来猜猜看，现场的我们的师兄师姐，第几个时期是最心痛的呢？啊，第五个时期就是斗争坚固，最让人心痛。虽然是我们有解脱坚固，有戒定慧坚固，有这一些，包括塔寺，可是呢，最让我们感觉到很困难、很痛苦的，就是斗争坚固。那我们看到的是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借以表达自己至诚的喜舍。就如同我们七月吉祥月啊，我们在7月15号有金色呢做全球连线的部分。那会有连线，也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就有师父一起来共花共果，代表的是所有的净思弟子们的这一份心。所以呢，就是一份至诚的喜舍，希望呢能够将自己最好的来供养。那这个是在我们经文所看到的。所以什么物质最宝贵呢？我们刚刚已经念到了那么多，大家知道吗？来，再看一次，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什么是最宝贵的物质？啊，好，有看书可以，那就是代表两个字，实用，而不是它的价值，而是您自己实不实用而已。所以很简单，两个字，实用。所以在于所有的一切呢，法要借由形象来传。佛治时代虽然有佛像，是因为佛升到大力天来为母亲说法的同时，弟子非常的思念，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像出现。可是在于后唐宋，唐朝的佛像比较丰满，我们几乎现在目前所看到的都是。那像宋呢，宋朝的佛像呢，其实比较纤瘦一点点。那我们创造的佛像没有问题，因为上人讲这是宇宙大觉者，所以在宇宙天地之间，我们如何让这个宇宙
能够有佛手双垂下，抚得人心一样平，让有心做事的人都能够志同道合，让每一位弟子都能够在正法时期能够好好的运用。虽然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透过《金藏演义》第一梯次已经回到花莲来，就是演绎给上人看，让上人能够了解，那上人也多方指示，其实呢，诸佛同一心，弟子如果能够同一愿，我们很多人能够合在一起，就如同上人最近一直比的是，我们五根手指头伸出来，如果都是分开的，没有力量，合起来，而且要一起，作为一个合，在我们的这个天地间，才能够与佛一样同等平等的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诸佛同一心，弟子同一愿，希望我们的愿力能够超越人间。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祸圆满，感恩。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3: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5: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5: 大家好，我是校园主播林培玉。
3: 培玉，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的天气真的很难懂
5: 最近的天气真的很难猜早上出门的时候明明觉得天气好好，终于回暖，结果下午就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到晚上。
3: 对，而且最近那种雨都很突然，有时候只是去买个午餐回来就直接变成落汤鸡嘞。
5: 所以我现在来到花莲吸取教训了，我包包里都会固定放一把伞，不然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偷袭。
3: 最近校园里啊也变得非常的明显，前几周大家都穿着外套，现在已经有人直接穿着短袖拿手持风扇出来嘞。
5: 但尴尬的其实是你以为变热了，但外套收起来之后晚上又开始变凉。
3: 真的，花莲的天气真的很像在开盲盒哎。
5: 不过我觉得最近天气有一点点变好之后，大家看起来心情应该也是有比较放松，尤其在期中考刚结束，终于比较有那种活过来的感觉哦。
3: 真的，但是虽然说我们的天气会阴晴不定，但大家还是要记得保暖，不然就会像我现在的声音一样，感觉好像有气无力的感觉。
5: 又或者像是我这种有过敏体质的学生，最近真的是卫生纸真的不能离手，所以也提醒正在收听的大家，最近天气变化大，出门要记得带伞哦，也别因为白天变热就忽略了早晚的温差。
3: 真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有精神去面对接下来的课程还有活动哦。
5: 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慈大校园周报吧。
3: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结合体能挑战、水域安全还有团队合作的校园消息。
5: 慈济大学目前于花莲鲤鱼潭举办独木舟中阶训练课程，共有30位学员参与。在清晨低温与细雨不断的环境下，学员们挑战7公里中距离航行，以及低温帆船自救与团队救援演练。
3: 清晨的鲤鱼潭烟雨缭绕，湖面雾气弥漫，虽然景色十分优美，但对参与训练的同学来说，低水温与持续降雨都是对体能与心理韧性的重大考验。
5: 这次课程也从初阶训练的3公里航行提升到7公里中距离航行，不只是距离的增加，更代表学员必须学会更完整的体能分配、队形维持与风险管理能力。
3: 校方表示，中距离航行如果只依靠体力，其实很容易在后段失去续航力，因此课程中特别强调划桨技巧与身体发力的方式。
5: 在训练中，教练教导学员运用核心肌群发力，透过腰腹带动划桨，而不是只依靠手臂力量，希望减少手部负担，让航速稳定维持在每小时5公里左右。
3: 除此之外，课程也运用了杠杆原理的概念，上手推，下手伸直的方式，让每一次的划桨都能更深更稳定地进入水中，不只提升了效率，也能减少肩部肌群受伤的风险哦。
5: 而在整个航行的过程中，所有学员都必须维持整齐的菱形队形，教练也以1:10的比例进行专业监控，确保每位学员都能保持一致的节奏，彼此照应，不让任何人掉队。
3: 校方提到，队形维持不只是整齐好看，更是一种水域风险的管理，透过固定的节奏与相互的观察，能及时掌握队员的随时状况，并提升整体安全性。
5: 除了中距离的航行外，这次最艰难的挑战之一就是低温环境下的帆船自救与团队救援训练。
3: 当学员必须真正的下水浸泡在冰冷潭水中时，大家除了要克服寒冷，更要面对的所谓的低温冲击，也就是身体突然接触低温水域时产生的不适与恐慌感。
5: 在课程中，学员们也进行俗称的咸鱼翻身的帆船自救训练，学习如何在独木舟翻覆后重新调整身体与船只位置，确保自身的安全。
3: 另外也安排团队救援演练，让学员学习如何在队友发生状况时透过合作的方式协助彼此回到船上。
5: 有学员就分享，最令人难忘的时刻是大家一起浸泡在冰冷湖水中时，在老师与教练的引导下，全体学员手牵着手围成一个巨大的同心圆。
3: 当时虽然大家冷到全身发抖，牙齿打颤，但透过彼此紧握的双手与互相的鼓励，反而在寒冷的之中感受到一股很温暖的力量。
5: 有同学也表示，那一刻真正感受到同舟共济不是一句口号哦，而是一起面对困难彼此支撑的真实感受。
3: 而这次的中阶训练其实也是未来清水断崖海洋长航的重要基础课程，希望让学生可以在进入更高难度的挑战之前建立完整的水域安全观念与团队默契。
5: 慈济大学表示，除了培养学生户外运动的能力，也希望透过课程让学生在面对自然挑战时学会如何冷静应对，互相合作，并培养心理韧性。
3: 从三公里到七公里，不只是距离的提升，更是一场对勇气、耐力还有团队精神的跨越。
5: 没错，也让大家看见，在风雨与低温中最珍贵的其实是彼此陪伴与互助的力量。
3: 在体能挑战与团队合作之外，慈济大学也持续的透过不同方式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与学习。
5: 慈济大学华语中心与英国伦敦慈济人文学院持续进行跨国同步教学，透过线上课程安排，让台湾与英国两地学生在练习华语的同时，也能深入认识台湾文化与生活样貌。
3: 第二期课程已于近日展开，这次的课程除了语言学习之外，也特别结合文化体验，希望增加学生的互动与情境式的学习。
5: 其中成人班规划了篆刻橡皮章体验课程，让学员从文字构思、版面安排到实际刻印，一步一步完成属于自己的作品。
3: 没错，那这一次课程呢，也让大家有不同的体验和不同的学习。篆刻其实非常考验耐心与专注力，学员在刻印的过程中，不只是学习技术，也更深的理解到汉字的结构与篆刻艺术的文化。
5: 完成后的印章啊，它不只是一个课程作品，更呈现了每位学员对文字的观察与个人的学习历程。
3: 而儿童班的部分则安排文化分享的课程，由慈济大学全球事务长郭佑明副教授主讲，在台湾花莲的日常三餐。
5: 课程透过图片与即时画面，向英国学生介绍台湾日常饮食文化，包含早餐种类、平常用餐方式啊，以及不同年龄层的饮食习惯。
3: 像是台湾常见的蛋饼、豆浆、饭团，甚至是便当的文化，都让学生感到十分新鲜，也引发许多的讨论。
5: 课程中也介绍台湾夜市文化与手摇饮，让学生更了解台湾多元且具有特色的生活样貌。
3: 另外，慈济长期推广的素食理念也是这一次课程的重点之一。课堂中分享了素食乳味、豆干、芹菜等常见的餐点，希望让学生理解饮食与环境还有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
5: 在交流的过程中，学生们也踊跃地分享自己国家的饮食文化，课堂互动热烈，透过彼此的交流，看见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特色。
3: 慈济大学华语中心表示，未来也持续的规划结合华语与文化课程的内容，希望透过实际的情境，帮助学生更深入的理解不同文化的背景。
5: 即使透过线上课程，学生们依然能跨越国家之间的距离，建立交流与连结，也让台湾的文化被更多国际学生看见。
3: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结合健康知识与互动体验的校园活动消息。
5: 一年一度的2026一放周已于5月4日至5月8日正式登场，由医学影像及放射科学系系学会主办，地点在中央校区的图书馆中庭，邀请全校师生一起参与哦。
3: 这次的活动以健康与知识结合为主轴，内容包含骨质密度检测，让同学可以实际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同时也更认识医学影像相关的基础概念。
5: 现场也会透过海报展示与解说，带大家认识医学影像在医疗中的应用，像是 X 光、电脑断层等检查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些技术与日常健康密切的关联。
3: 另外，活动也特别设计辐射知识介绍的内容，用比较简单易懂的方式说明辐射在生活中的应用，破除大家对辐射的刻板印象。
5: 大家通常听到辐射是不是就吓得屁屁擦了呢？但辐射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在医疗检查中反而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哦。只要正确使用，就能帮助医师更精准判断病情。
3: 除了知识性的内容之外，现场也有设置小点心贩售区，让同学们可以边逛边吃边学习，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参与活动。
5: 不少同学表示，原本对医学影像领域比较陌生，但透过这次一放周的互动活动，开始对相关知识产生兴趣，也更理解健康检查的重要性。
3: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现场同学的分享与心得。那想请总召先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放系二年级的刘新宇，然后也是系学会的会长，是这次活动的总召。
3: 但这一次的一放周是由总召来去做负责，那其实很好奇，这次的一放周是每年会举办一次的吗？还是今年有特别做举办呢？
6: 其实我不太确定之前的系学会有没有每年都办，但是我们前两届是都有办，所以我们就有延续，对，流传下来。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是一个让大家认识我们系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就摆在这个中庭这边，然后让大家经过的什么都可以来看看，大家都会被我们的那些系上的器材，他们对这个就是最有兴趣的那种。
3: 而且
6: 之后合并之后嘛，最一放系就是加入医学院里面，然后我觉得在这里的话也可以让大家有就更多的视野可以看。对对对，
3: 原来其实我来到这边也是深深的被你们的仪器给吸引，因为平常我们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好像也不会接触到这个仪器这样子。那今天也看到了很多的摊位，那今天有设置什么样的摊位呢？除了我们骨质密度的测量摊位之外，还有其他的摊位是做什么的呢？
6: 除了骨质密度的话，我们还有那个超音波的那个体验，就是我们是使用那个手持式的超音波，然后我们还有跟花莲慈济医院去借的那个腹部假体去做一个教学，就是大家平时如果真的有去照超音波的话，也是被照的这个。那通过这一次呢，大家也可以自己上手看看，就我们也有请硕班的学长姐来协助这样。
3: 所以这一次整个活动是由大一到硕班的同学一起做结合，
6: 对对对，可以出动全系
3: 的，真的是很棒的交流经验。那其实有看到很多不同的刊板啊，上面有很多张贴不同的海报，那其实很好奇，这些海报是做什么样的宣传啊？
6: 这些海报的话，我们其实就根据不同的摊位做设计的，像骨质密度的话，就是我们会写说 怎么去量测，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图表上来，就是大家可以依据各年龄然后去对照一下你的骨质到哪里才是正常的，因为测量结束后大家都会看到自己的数字，然后从这里可以了解自己的骨质密度的情况。然后像超音波的话，我们也是就是有颈动脉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甲状腺的那一些图出来给大家看看，然后因为我们可以让自己受试者自己也可以自己量自己的动脉还有甲状腺，这些都可以试试看，所以我们就放一些图片跟那个简介在那里，但是我相信通过口说的话他们会比较对更清楚，只是有一个照片可以做辅助这样。然后像这里的话我们其实还有那个科普，就是对一放系的科普，就是了解放射师在做什么，当然还有对于一些放射的一些讲解跟介绍，就其实放射线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好像对像手机香蕉任何其实都是有辐射，所以不要把辐射看待成一个很危险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7: 是
6: 这样，
7: 原来哇，这一次的这个一放周也是对大家的健康卫教上面也有很多的解说跟帮助。那其实也很好奇，总招应该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是胜任很大的责任，那其实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也很好奇，你们在整整的规划上有做了多少的时间呢？是从什么样的时间开始做规划准备的？
6: 规划的话我觉得其实上学期的时候因为学校有教那个企划的时候就有大概想，但是说真的是为了这个应该是一个月前这样吧，就是因为我们还需要跟硕班的学长姐确认一下可以来协助的时间，对，然后中间的话就是因为上一届有办过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也可以从里面就学习到一些东西，对，所以规划来说算还可以。
7: 那整体的活动对你来说有规划上或者执行上有什么是你觉得很困难的吗？
6: 困难吗？可能有时候发布任务的时候，但有一些同学就可能不太看手机，或者是看了就忘了，就有点那个时间他们要做的事情可能就忘记，所以要再提醒这样。
7: 原来，所以其实担任这个总召的责任其实也是不简单的，要随时的叮咛同学，也要随时的准备这些进度的状况。那其实在整整活动看起来是很顺利的，那想问总召最后有什么样的心得吗？看到这场活动其实很多人的参与，然后大家的投入状况这样子。
6: 其实因为我们有摆四天在这里，然后今天是已经第三天了，但说到现在都比较顺利，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第一天的时候确实是有点超级慌乱，就是从中学习嘛，到现在的话我就最大的心情肯定是很开心，因为大家都很顺利的这样，然后看到很多人来参与，然后对我们的仪器什么的有兴趣，或者是可以从中了解自己的健康的情况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
7: 对，真的是很棒的交流。那期待明年还可以继续有这样子的活动，然后也可以同时对我们慈济大学的学生提升他们的卫教健康上面的知识。谢谢总召，谢谢。
6: 谢谢。
7: 那想请同学先帮我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
8: 我是慈济大学一放系大二，然后郑文祥。
7: 我是向同学。那今天在我们一放周有很多不同的小摊位，那今天你们负责的这个摊位是主要负责做什么的活动呢？
8: 骨质密度，测骨质密度的。
7: 测骨质密度，
8: 对。
7: 那我什么叫做测骨质密度？这个目的是做什么的呢？
8: 看你的骨质密度有没有是正常范围，或者是有一点流失啊，或者是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7: 平常健康检查也会做到这个测量吗？
8: 一般有些健检应该会测到。
7: 测这个骨质密度主要是运动员会去测量的吗？
8: 正常是。建议是老年到壮年需要测。
7: 主要是了解他们的身体上面的健康状况。
9: 哎呦，哇塞！
7: 哇，那这位同学他的数值出现到了接近140，是属于什么样的范围？
8: 骨头太硬了。
7: 骨头太硬是？
8: 就是太很健康，这是第一条线，这个是运动员的正常平均值啊，这是
7: 120吗？
8: 120是平均值。
7: 平均值。
8: 对，然后
7: 同学出现到140。
8: 对。
7: 各位同学你好，刚才有测量过这个一方舟的骨质疏松的测量体验，那想先请两位同学先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9: 我是护理系的于念真。
10: 我是护理系的魏宣成。
7: 宣成跟念真同学刚才都有体验了这一个骨质测量，对不对？你们两位就是第一次测量吗？
9: 对
10: 对。
7: 那平常在系上有接触过什么仪器啊，或者什么超音波啊之类的吗？会吗？
9: 不会。
7: 是在体验上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或心得？测量的结果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吗？还是有点意外啊？
11: 我的话是测量结果蛮意外的。
7: 怎么样？是比你想象中好吗？还是
11: 差很多？
7: 是好的还是比较不好的？
11: 坏的，
7: 比较坏的。那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他们同学有告诉你吗？
11: 他们是叫我多晒太阳跟吃菠菜，
10: 不要熬夜，
7: 不要熬夜。
11: 但其实这些是我几乎每天都在吃的，我还每天喝牛奶。
7: 所以就比较意外说，你的骨质怎么会相对来说没有比较正常的范围值这样子？
11: 对对对。
7: 哇，那还好有这个一方舟让你可以特别注意。
5: 同学的分享可以感受到，这次的一方舟不只是单纯的学术活动，更是让大家把健康知识带进生活的一个机会，
3: 用轻松有趣的方式认识身体与医学知识，也让健康变得更生活化，生活中可以有更容易接触的这一部分。我们现场除了分享专业的知识跟健康活动的推广之外，近期的学校也持续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与情绪发展哦。
5: 由原子中心推动的持心守望共筑韧性，深化校园社会情绪学习计划原来的我系列团队活动，目前已进入收束与整合的阶段，透过多层次的活动设计，引导学员从情绪觉察、他人理解，一路走向自我整合。
3: 整体的活动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首先从与静共舞开始，让学员透过模仿与回应彼此的表情与动作，进行情绪感知的练习。在镜像互动中，不只是观察他人，也开始觉察自己如何接受与回应情绪的讯号。
5: 接着进入牌卡与我的分享环节，学员两两一组，透过牌卡作为媒介，分享自己过去一周的状态。牌卡提供了象征性的语言，让情绪更容易被表达，也让彼此在倾听中逐渐建立信任与支持。而在境外世界中，学员以三人一组进行情绪演绎，将彼此的经验具象化，从理解自己的情绪进一步走向理解他人的情绪，练习同理与转化。
3: 活动后段的十年后的自己记者会，则让学员以未来视角重新思考自我的定位，透过想象与提问，理解当下的方向与价值，也回应内在的迷茫与不安。
5: 在情绪逐渐收束的时候啊，我们感谢的纸飞机成为活动中最温暖的一个环节。学员将感谢写下并折成纸飞机传递出去，让平常不容易说出口的情感有了被表达的出口。
3: 最后再回到 ING 的分享中，学员分享到回顾整体六堂课程的历程，有人更能觉察情绪，有人学会表达与倾听，也有人逐渐开始接纳更完整的自己，也让我们看见在忙碌的校园生活之外，学生的内在成长同样正在被好好的照顾还有陪伴着呢。
5: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结合学术研究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活动消息。
3: 接下来听过很多则新闻，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近期的校园活动。近期呢，有一场校园活动，也非常欢迎有兴趣的同学们一同参与。
5: 为促进多元文化认识与交流，国际接待服务队特别规划泰国文化交流活动，将在校园中带领同学体验异国文化，不用出国也能深入了解泰国的风土民情。
3: 这一次的活动内容相当的丰富精彩，透过互动与体验式的学习，让学生们可以从文化习俗、语言到特色的饮食等不同的面向来认识泰国，也提升文化敏感度与国际的视野。
5: 首先，活动会以开场活动交流展开，让同学分享自己对泰国的印象与过去的经验，在交流中打开对文化的第一步理解。活动中段则安排泰国文化介绍，让同学更完整了解泰国的历史背景与日常生活样貌，同时也有泰语小教室带大家学习一些基础且实用的泰语用语，让语言学习更贴近日常生活。
3: 最后还有泰式饮料的体验啦，可以实际品尝道地风味的饮品，从味觉来感受泰国文化的特色。
5: 大家要记清楚咯，活动时间在2026年5月14日星期日晚上6点30分到9点，地点在中央校区第二教学研讨室 C206。
3: 参加对象呢都是全校师生，非队员着收50元的费用，现场也会提供简易的点心，但不提供正餐，所以也提醒同学们记得先用餐后再来参加。
5: 主办单位也表示，希望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让同学在互动体验中认识不同文化，拓展国际视野。最后一则要带大家关心的是校园摄影竞赛活动，邀请同学们用镜头记录属于自己的校园记忆。
3: 诶，培宇，你是说摄影比赛吗？
5: 没错，就是摄影比赛哦，是我们慈溪大学自己举办的摄影比赛。这是活动邀请全校师生用镜头记录自己眼中的校园，不管是一草一木，或者是社团活动，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人物，都可以成为你的作品。
3: 而且这一次的比赛听说会分成两个主题，一个是接近我们的校内摄影，像是校园景物、社团活动、师生的互动等等，另一个呢是我的最爱，题材比较自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现生活中最有感觉的画面。
5: 参赛者需要至少选择两个主题参加，每个主题可以缴交1到4张作品，让大家有更多的空间去发挥自己的观察与创意。
3: 我自己会觉得这个活动其实真的很值得推荐耶。
5: 怎么说呢？
3: 因为平常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其实很容易的习惯周遭的环境，但我们很少真正的会停下来，真正的用心去来看。
5: 确实，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有时候越熟悉的地方反而越容易忽略。
3: 所以这一次的摄影比赛，摄影的这件事对我来说有点像是重新去看一次自己生活的圈，生活的方式。
5: 没错，透过这次的比赛，我们用自己的角度把那些觉得重要或美好的瞬间留下来。
3: 嘿，没错，这样听起来真的比起比赛更像是一种记录呢。
5: 所以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种竞赛啊，也是在练习在日常生活中的发现。
3: 而且每个人看到的其实都不太一样，同一个校园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5: 活动从5月4号开始收件，一直到5月18号截止。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将作品交交至校本部秘书处公关组，
3: 之后也会进行作品的展览，让大家看见不同人眼中的慈大校园样貌。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校园周报内容啦。从独木舟的训练、国际交流的课程到移放舟、心理成长的活动等等，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校园里的活动真的非常多元，非常丰富。
5: 不管是动态的挑战啊，静态的学习，甚至是跨国的文化交流，都在提醒我们，学习不只在课本里，也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
3: 那也提醒大家，最近天气的变化真的非常大，记得要带雨伞哦，也要注意温差的特别，同时也要好好照顾自己，才能有精神参与各项的活动。
5: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校园资讯，不要错过任何有趣或有意义的活动哦。
3: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5: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3: 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5: 我是校园主。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信任感。我认为信任感呢，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只愿意相信自己信任的人说的话，而不是别人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那么什么样的特质会让我们愿意对一个陌生人产生信任感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有在用各种的社群平台，不管是自己在经营打造个人品牌，又或者是记录自己的生活，也有的人呢，工作本身就是小编，要去跟大家分享各式各样的内容。因此我就常常在想，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够让现在正在收听的你愿意花30分钟的时间听我说话，听我说故事，甚至是在网络上愿意停下来看我写的文章。我想或许不能只靠着大数据跟演算法推送给你们，因为在这么多的策略跟技巧之前，我们应该要先建立起彼此的信任感。其实不只是你我之间，人跟人相处的时候都会需要这份信任感。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前阵子让我收获很多的一场演讲内容，是谢文宪老师宪哥在人文讲堂分享的种四棵树赢得信任感，透过四个方法来教我们如何快速的与人建立信任感。一起来听宪哥的演讲。
1: 销售思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成功的 sales 而言，再重要也不过。但我想问各位，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亲朋好友问你说：“妈，我想要去做 sales。”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工作，但是大部分都跟业务有关。我身上的诸多能力，不管写作、演讲、做节目，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能力是业务能力。业务能力是我人生身上最伟大的一枚勋章。我花了前面15年卖过房子、卖过金融商品、卖过高科技产品的合约，做过 to B 跟 to C 的 sales， 也做过业务主管。2006年开始出来创业之后，卖的是教育训练课程，或者我们讲更白话一点，出版品也是一种销售的行为。前面30年都已经成功，对于第三阶段降载不停机的我而言，会成功吗？我现在的主要销售的对象是销售我的使命，包含演说能力普及化、体育运动平权、精致企业教育训练跟阅读的推广。很多人会说，你做得这么成功，那是因为你运气好。我承认，我的确有些运气。房仲、金融、科技、出版、个人品牌、专栏、训练，是啊，我运气真的很好。但你有可能这30几年都是因为运气好吗？是因为运气好你才射中红心吗？除了运气好以外，你要掌握的关键思维有可能是可稀释的业务能力，英文叫 transferable。 那个能力就是你要快速取得信任感。你可能认识我，可能不认识我，听我讲话你为什么会相信我说的话？在短兵相接的4-5秒当中，你会相信这个人说的话？信任感该如何取得？我希望各位能够种四棵树，树也可能是技术的树。所以这四棵树我定义成专业树、温暖树、底层思维树跟个人品牌树。如果你种好这四棵树，你跟我一样也可以快速取得信任感。首先我们来看看专业树。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只鸟，你相信的是翅膀还是树枝？你待在一家非常大的公司工作，这个公司绝对不会倒，甚至我说我在公家机关做事，公家机关也不会倒。你真的认为这句话是真的吗？有一天树枝不小心折断，你如果连翅膀挥动的能力、飞走的能力都没有，你可能会跟树枝一样从天上掉下来。不管我待的房仲、金融、高科技，如果10年、20年、30年之后，我都相信它可以保障我一辈子，你想太多了。培养自己的专业才是制胜的王道。首先跟各位分享2001年6月份发生过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发生在我在做 B2B 的 Sales Manager 的时候，公司的客户打电话给我，他是高层厂长，这家公司专门在代工台湾在早期 Motorola 跟 Nokia 的代工手机。 公司非常赚钱，用了非常多我们公司的设备。老板跟我说，公司发生火灾。你们要知道，如果火灾烧光了，老板跟我说，公司发生火灾。你们要知道，如果火灾烧光了就没事了，反正保险公司赔。问题是没有，

跟着我负责整合硬体跟维修部门，当时我真的运气蛮好的，我只来这家公司八个月，我什么都不懂，但我懂的是怎么样让整个公司团结起来，针对共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而且我知道考量对方的立场，我能够退让，他也能够接受我的想法，跟我一起配合。这个案子让我拿到了2001年的亚洲服务品质白金奖，这是专业的第一个案例。专业的第二个案例发生在2013年的2月26号，我买了一台26天开的车，结束一个课程之后开在北二高上面，后面被台车直接撞上。我问他说你怎么开车这么莽撞，他说他是10个月的新车，我说我才26天的新车。这个车被撞之后，我马上联络的是 sales 在中立加油道等我，他已经把旧车准备好让我当代步工具，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把服务维修做好，这个是应该一般 sales 都应该能够做的。但他不仅帮我做了车的维修跟后续保险的理赔，而且他帮我做了一件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事，就是帮我争取所谓的二手车价减损这个东西。他特别提醒我，你才开26天车子就被撞，你二手车在卖的时候会减损非常多价钱。他请了一个律师帮我写了律师函，跑到了这个新北地方法院，我就大概在1年多之内跑了6次新北地方法院，最后争取到了所谓的二手车价减损这9万多，不是一笔很大的钱，但我想跟各位说的是 ，sales 当时提供我的专业服务是我无法想象的，而他跟我保持的密切联系也让我记到现在。这24年，我都只跟这个 sales 买车，对我来讲，他给我的专业信任，我会觉得，就算有一天他到了70岁，他还在做这个案子，我可能也会跟他买车。讲完专业，我想跟各位谈谈温暖。温暖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常常在脸书上的人都会看到这种鸡汤文，不要把别人的课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哦，那是哥哥的问题，那是妹妹的问题，那是爸爸的问题，那是小孩的问题，不要把别人的课题当作自己的问题。然后当你看到这种话之后，你会很轻松，对，那不是，那是别人的课题，不是我的问题。但我想要告诉想要变成成功 sales 的关键是，你就应该把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课题。如果你没有这个思维，想把东西往外推，我告诉你，好运也不会在你身边。你要把别人遇到的这些问题当作我自己可以思考，我可以在创业上提供对方什么价值。这个价值在传递的过程中，也有可能都是透过专业在传递，但是思想上你要保持有同理心。而这个同理心在年轻人身上可能不容易感受到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经过这段生活历练。在1996年，民国85年，我在房地产工作的时候，3月份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台北市中原街，客户打电话来说，他要来买房子。我到了楼下才知道，4个盲人排成一排，第一个是看得到的。一般我们打开灯都跟客户说，来，曹先生、曹大哥，我们开始看。这个案子是曹先生、曹大哥，我们开始摸，他是用摸的，把整个房子摸完，过程非常复杂，因为我们要考量到他对我们的信任感。他只知道我们的房屋公司。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经有一次到了这个中华银行，这个银行现在已经不在，中华商银，把他的密码告诉我，我就按了密码领出10万块，然后付了他人生的第一笔斡旋金。我就想他为什么会把密码告诉我。最后去提款临柜的时候，各位知道交屋签约那个金额都很大，也是我们陪同去领钱，他也是印章叫我们帮他盖。我就问他说，曹大哥，你为什么对我们公司这么信任？他说，你很诚实的跟我讲说，我没有带过盲人看房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一直都记在心里。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你会什么就说，不会什么你就直接说。其实赢得客户信任的同时跟当下，对于当时只有25、26岁的我而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知道我身上有缺点，我知道我有些地方做不好，我老实告诉你，这个可能也是取得温暖跟信任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更不要说民国85年、1996年跟2005年，我在房地产公司跟高科技产业都做过2个非常大下大雨的案子。1996年是在师大附中后面，我带看一间房子，客户是师大附中的化学老师，我全身淋得非常湿，下午1点半，他说，谢先生，不好意思让你吃中饭睡午觉的时间还出来带客户看房子。我说没有没有没有，马上拿起我的手帕就把我的汗擦干，擦干的时候他就一直看着我。最后这个案子成交，我就跟我当时的店长讲，这个案例是在下大雨的时候成交的，
店长就在白板上面写了

0: 大雨天是勇者的天下这句话，下雨天会出来看房子的客户全部是诚意客户，所以这个时候只要遇到下雨天，你的精神状态一定要维持紧绷，就算全身被淋湿，你还是用一样的服务态度服务顾客的时候，客户会感觉到无比的信任感。2005年在林口的大厂，我也是在一个下大雨的情况之下拿到一个将近100万台币的订单，虽然这个跟很多硬体的 sales 比起来不怎么大，但是就养成了我一个习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就是业务的机会。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职场作家谢文宪宪哥的分享，提到了如何快速与人建立信任感。第一点就是要先培养我们自身的专业能力，有能力协助他人解决问题，别人才愿意将信任交给你。再来呢，是我们要有一颗同理心，将别人的需求当作自己的课题来看待，其实就是把对方放在自己的心上啦，时刻的为他人着想，这份温暖的感觉也能够慢慢融化他人的心房。除了专业跟温暖之外，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思考模式呢？继续来听宪哥的分享。
0: 第三个我想要谈的是底层思维。一般的业务都会觉得我努力就会有饭吃，勤快可以杀死岳飞，你以为你勤跑就会有业绩，底层思维告诉你不见得勤跑会有业绩。不要用现象解释现象，要用理论解释现象。你看到一个业务做得很好，就说啊，他就是运气好，他就是跟老板很熟，他就是刚好带到这风潮，不要用这种现象解释现象的理论去推给一个人。长时间都运气好不可能的，他一定背后有理论支撑。现在我就要告诉各位，什么理论值得业务好好 follow。 诺贝尔经济学奖丹尼尔康纳曼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快思慢想》，在系统一跟系统二这两个思维当中，系统一就是直觉，系统二就是慢想。客户只要跟你讲我回去考虑考虑，就等于他不会考虑了，这各位都知道。他会决定，当场就会决定，因为他用的是快思，在没有很清楚的情况之下，他同意你。他为什么会同意你？请你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凭直觉，因为直觉会让你可能走错路。Sales 要聪明，要知道洞悉客户的需求，因为系统一跟系统二才会有这个逻辑出来。你走路走到一半会滑倒，因为那个地上湿湿的，这个时候会放一个警告牌告诉你说那个地方湿湿的。你走路是系统一直觉反应，有一个警告牌就告诉你那是系统二要提醒你那个地方滑滑的。所以人是需要系统二在提醒你的。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到路上有人排队买葱抓饼，这个时候你也会去买葱抓饼，因为你觉得人多应该葱抓饼好吃，但是大部分的几率你可能还是被骗了。为什么会有这些思维？其实就是大脑里面的系统一跟系统二在抉择你的决策模式。我举一个我最喜欢看的棒球，你看这场比赛，统一只得2分，卫权得15分，但统一打了8支安打，卫权打了18支安打。你会说统一很认真啊，统一打8支安打为什么只得2分，卫权打18支安打就可以得15分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打了安打如果没有连续没有用。如果你安打都是一安一安一安，其实也不见得会得分。注意看第六局跟第七局，卫权在第六局攻下7分的大分，你去看那一局的安打一定是连续出现，而且一定有一支或两支是长打2垒以上的。用这个道理提醒各位业务员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很努力，平常只要普通努力，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特别努力，而且努力的有方法，它会帮助你快速成功。因为连续很重要，密集更重要，还有它的顺序。看过一两场棒球比赛大概都能够听得懂，一支一垒打加一支全垒打可以得2分，但是只要把这两支安打顺序对调，全垒打先打，一垒安打在后面，如果3振3振3振只能得1分。同样的，一支二垒打加一支二垒打，这样子只能得1分，或者我这样说，一支一垒打加一支垒打，最多13垒有人。但是在记录上，这三种状况全部记录成2支安打，意思就是这三个业务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为什么有人拿 top， 有人普通，有人成绩掉车尾，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用了这个结论归结出一个想法，业务就是累积小成功，赌一把大的创造大成功。所以我希望平常各位累积你应该日常做的工作，不要觉得那个东西没什么了不起。最后一个个人品牌术，你会觉得我又不是你，我只是一般的 sales， 我怎么能够创造所谓的个人品牌？业务其实就是创造个人品牌最好的工作环境。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曾经说的，当你不在场的时候，人家对你的评价跟看法就是你的个人品牌。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到一个人在的时候你都说他好话，他不在的时候背后就说这个小子怎么样怎么样，讲他的坏话。如果一个个人品牌好的人，通常人家他前面跟在他背后讲的话是一致的。如果你有这个标准当做一个概念的话，你去理解个人品牌就容易了解了。2018年的3月到4月，我到了美国一趟，我儿子去看篮球，我去看棒球，我就是因为打卡的照片被在房地产公司的店长，他到了纽约慈济当分会的执行长，他说，文宪，你既然千里迢迢跑来纽约了，要不要帮我们纽约慈济上个课？我说拜托不要，我不会那些欧尼斗货的。他说没有，我们这边就是很大白话，你讲台语买通。我这辈子受到他的帮忙照顾非常多，我能有今天，我觉得我的业务观念都是因为他来的，就是因为他一句话。我说好，既然你以前这么照顾我，我一定会去纽约慈济演讲，这是我人生当中最远的一场演讲，就在纽约慈济。他在台下听我讲话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这一辈子一路走来真的非常幸运。因为2021年的10月份我爸爸确诊罹患了胰脏癌，我弟弟我妹妹有时候都要上班工作，我转过头看我爸爸的样子，我说爸，今天弟弟妹妹都要上班，我陪你去化疗好不好？他就点个头。这是我跟我爸爸最后一次对话，那一天是我2021年的生日。我 PO 了这张照片之后被谁看到？被我在纽约的店长执行长看到，他就特别安排慈济的师兄们送了我家一台二手的电动辅助病床。我说我不需要，我可以自己买。他说不要自己买，胰脏癌通常没有办法撑太久，帮爸爸最后好好按摩，这个床是唯一能够帮忙的，而且是我们慈济志工们在整理的。他们搬上来的时候我真的很不舍，因为我家那个房子楼梯很难走啊，然后年轻的不知道怎么帮忙，都是这些长辈在搬。我真的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用我的力量来回馈这些慈济的师兄，我觉得这算是当时我店长帮我一个忙最大的恩惠了。所以如果你要问我个人品牌怎么样透过方法打造，我会告诉各位所有业务人员，你一定要学这两种东西。第一个，演说，就算是我一个这么长演讲的人，26分钟的演讲，我一定也是在家里做好充分准备，想办法让这场演讲跟我想象中不要差异太远。写作平常就要练，如果你好好的把写作跟演说练好，业务人员成功是指日可待的，不要荒废这两种能力。做个人品牌的人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误思维，是我想要影响全台湾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三分之一喜欢你，三分之一讨厌你，三分之一随便你，这个是我大概估计的这个数量，不是说一定，但你不要想要讨好所有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个人品牌最重要的关键，尤其在现在，如果你要问我，网络时代越发达，真人的见面跟实体的活动，信任感变得比以前重要10倍。现在的人是有人设的，在脸书上 IG 上，这个女的本来就不是长这样，因为上了 IG 就变得很漂亮。这个人本来就是不太喜欢捐钱的，捐一笔钱就一直宣传说他捐了很多钱，你看真正有在帮忙别人，他都不让人家知道。那个人设啊，变得刻意容易去塑造。所以回过头来，我反而推广现在要多多参加实体活动，因为你要认识一个人，认识一个品牌，认识一个公司，最好的方法就是实体见面，因为他是怎样的，你眼见为凭嘛。我反而觉得个人品牌最重要的关键，过度好的东西都不要相信他是真的。他告诉你我这个很会，那个也很会，这个又很会，又常常捐钱，又什么，然后又长得漂亮，我不相信有这种人。过度好的东西都是假的。所以我会希望让大家理解一件事，适度的有意无意的曝露或公开自己的微小缺陷，这件事情 对于提升信任感可能会有帮助。最后帮各位整理一个公式，专业就是能干，能干就是说服力，温暖就是护城河。如果你做人够诚恳，其实我觉得专业跟温暖要搭配，很专业不温暖，很温暖不专业，都不容易成功。如果这两个都有一定程度的分数，再搭配你有很好的学做人、学做事，还有简单的理论基础当概念的话，我觉得你的分子应该不会太差。分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做业务怎么有可能不失败？做业务怎么有可能不吃闭门羹？以前我做房仲的时候，屋主放狗出来咬我，我都遇过，现在当然不会了。所以如果你遇到挫败，那是家常便饭，看你多久能够爬起来。分母要越小越好，分子越大越好。如果框框里面的值不变的情况之下，个人品牌越强的人，业务销售的成绩极大化的几率就会大增。你只要看完这个公式，做业务大多都能够成绩不太差。最后送给各位几个可以带走的东西，熟记这四棵树：销售要靠技术，不要靠蛮干，蛮干只能拼一时，不能拼一世。不要忘记，树会慢慢长大，现在的小树苗以后会长大。我以前可能运气好，现在我已经56岁了，我以前种的树现在都发芽了，都长大了，他们有一天会变成森林的。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问你说，妈，我想要去做 sales 好吗？你就回他这一句就好了，幸福就是你热爱的工作刚好适合你。现在这个时代，哪有说做医生一定会成功，做律师、会计师一定会成功？没有啊，最重要的是他喜欢啊，他爱啊。像我儿子在做篮球杂志，他很开心啊。另外一个儿子在做数学老师，他也很开心啊。那你说什么好，什么不好？没有这回事啊。所以你问我做 sales 你开心吗？我至少觉得我每天可以接触很多人，我还蛮开心的。而且这个工作又刚好适合我，我又不怕陌生人。我非常喜欢接触陌生人，那不是刚好吗？最后还是要强调，人生准备40%就冲，行动力才是关键。你跟别人的差距不在于你走得慢，而在于他已经开始走了，你还在原地看。行动才是王道，想太多都没有用。人生准备40%就可以先冲了，试试看，边做边学，边做边学，边做边改，边做边学。我也很希望把我的人生哲学送给大家，不要想太多，因为你只要开始行动，就比原来停在原地里的好。业务能力是我人生最伟大的一枚勋章，我以业务工作为荣。我是谢文宪，极限销售的作者，谢谢大家。
1: 想要快速赢得他人的信任感，宪哥说要先为自己种下这四棵树：专业树、温暖树、底层思维树以及个人品牌树。当我们具备同理心和真诚的性格，再透过专业能力搭配策略思考，就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的与人相处，甚至是在工作上拿到更好的成绩。或许大家会说，我又不是做业务的，这些能力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呢，即使不是业务，身处在现在这个社群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都可以先成为自己的业务员。因为与人建立关系的同时，也是在建立彼此的信任感。我们总是会有需要跟人相处的时候嘛，不管是认识新朋友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又或者是网络上去分享自己的生活，我相信这四棵树都能够帮助到我们。所以呢，也期待我们都能够打造出自己理想中的个人品牌，不只是在茫茫人海中被人看见、被人发掘，更是能够因为信任而被人记住。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心莲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始，见愿难，觅财更难。第409页，激发护理人员使命。即将起业的慈济医院，不只缺医师，也缺护士、医技人员。慈院董事之一、国泰医院副院长王玉明提到，筹设国泰医院时，医院一开就发现护士不够，问题可大了，连台北的医院都找不到足够护理人力，何况是花莲。这是王玉明和诸位董事的忧心所在。台大医院供应中心护理长退休的林智慧先生过世后，到美国与儿女同住，1986年初返台度假，回台大找老同事叙旧，才进门就被护理长苏玉顺拉着去找老长官杜诗棉。杜诗棉就问道，你愿意到花莲去服务偏远地区的民众吗？话匣子一打开，便细说起正言法师在花莲创建医院的因缘，邀请林智慧一同前往。得知杜诗棉罹患肝癌，仍愿意去花莲偏乡服务，林智慧很受感动。但自己已经退休2年，年已60，又常住美国，他不禁脱口而出，我行吗？你一定行，苏玉顺在旁鼓励。不久之后，一趟近似金色之旅，亲临正言法师的殷切期盼，林智慧毅然决定回台湾，到陌生的花莲重回护理岗位。儿女都在美国，林智慧在台湾孑然一身，下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份决心与勇气与他早年曾在战地服务的爱心与使命感有关。

1926年，林智慧出生在台南市，就读中学时适逢二次世界大战，邻村被炮弹击中，伤亡惨重。林智慧主动到邻村帮忙，看到护士替手被炸伤的小男孩包扎，协助医师安抚病患，他就觉得护士的存在很重要。抱着这个想法，18岁的他不顾家人反对，接受战地看护训练，完成培训后被派驻香港九龙医院担任军护。随着战火日炽，伤兵日多，转往广州医院服务。战争的无情与残酷在他心中留下难以抹灭的印象。战后返回台湾，结婚生子，过着安定的家庭主妇生活。1951年，台大医院急缺护理人员，时任护理部主任的陈翠玉是林智慧的老师，号召学生重回护理岗位。25岁的林智慧因此进入台大医院服务，到1983年服务满30年退休。杜诗棉抱病为花莲慈济医院奉献心力，深深打动林智慧，加上亲见正眼法师后，他勇于助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再次被激发。1986年2月，60岁的林智慧带着台大带训的100多位年轻护理新兵，热情满满前往花莲。医院鹰架还未完全拆除，院内空荡荡，众多仪器与设备还在等待就位，附近人烟稀少，晚上更是一片黑暗。林智慧没有时间感到寂寞，他挺直腰杆，扛起重责，首要之务就是建立供应中心。除了供应开刀房所需，全院灭菌用具包括棉花、纱布等敷料也属于供应中心的职责。只要医院开始营运就十分繁忙，林智慧每天戴着安全帽穿过工地进入供应中心，详列所有设备、医材、耗材等，还要面试员工，经常工作到半夜。宿舍还没有完工，他带着第一批护理人员住进静思精舍。精舍简单朴素的生活让他体会到克勤克俭的静思家风。我们供应中心也要讲求节省就是美。年过60，被尊称林阿姨的林智慧，在工作上投入的体力和毅力都令人佩服，以身作则，为供应中心奠定勤俭礼的人文精神。他的人生座右铭是：答应的事就要全力以赴。我既然来到慈济，就要替慈济拼命，就算做到跌跤，做到生病，做到煤气，都心甘情愿。

在台大医院服务24年的资深督导曾信玉，慈院企业前就协助招募培训护理人员，慈院企业后更承担起护理科主任之责。曾信玉借调半年期满后返回台大，台大开刀房护理长温顺华接手支援。慈院工程期间，温顺华就来协助急诊与开刀房的筹备，晚上住精舍，近距离接触法师，看到法师瘦弱，目光却炯炯有神，展现坚定的意志，而常住师父们勤仆刻苦的生活也让他感佩。3周的支援一晃而过，即将回台大医院的温顺华踌躇了。在台大开刀房新进护理人员，一年内仍算是新人，必须由资深人员带领学习，才能慢慢培养出团队默契。慈院这群年轻护士才接受3周训练就要单独作业，责任与压力实在太沉重。疼惜这群护理新兵，温顺华的退休计划动摇了。慈院草创期人力不足，万般艰难，我应该留下来帮忙，相信这会是我一生中弥足珍贵的一件事。就这样，温顺华挥别了台北的家，到慈院开刀房服务。慈院企业一年后，1987年9月接掌护理科主任。还有一位称自己是慈院不请自来的护士林金兰，她的故乡远在高雄阿莲乡。护专毕业后，在彰化一家医院急诊室服务，偶然看到关于慈济的报道，很受感动，立刻投来履历。医院起业前2个月，20岁的林金兰只身来到花莲报道，住在静思精舍。花莲向来多台风地震，没多久就让她遇上了。她说，窗外风雨交加，室内伸手不见五指，常住师父们手持蜡烛来为我们关窗盖被，那双手，那温暖的言语，如同父母慈爱的关怀，化解了我这异乡游子的彷徨不安，那情景深深刻在我的心板上。有急诊护理经验的林金兰被派驻台大医院受训，回花莲后驻守在慈院急诊室。急诊室经常处理车祸等紧急意外状况，动作要迅速，耐压力也要高。林金兰还多了一份细腻与善感。她说，每次师父来医院，从急诊室走过，步伐虽轻盈，我却感受到他肩头担着很重的责任，那背影好似语重心长说着，医院盖好了，责任才要开始。我总忍不住流下眼泪，同时也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我勇往直前。这么重的责任不能让师父一个人担，我要守好急诊岗位，不让师父担心。凭着对法师的敬佩，林金兰一路用心学习，努力付出，之后成为花莲慈院急诊室首任副护理长。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自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上人要行脚，一定会去新店静思堂，也会去我们的官渡的人文置业的一个园区。那官渡园区呢，其实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志工的道场，还有现在变成人文置业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哈？所以我想我们就很简短的用两次来讲哈。那官渡这两个字其实很有意思的，所以刚开始呢，志工就说官渡就是把自己关起来渡哈，因为我们当时静思寰宇慈济情开始彩排的时候，就是在官渡啊，当时。包括杜隆董啊、姚师兄啊，王，很多人都在那里哈，就被慈悦关起来度这样子哈。啊，其实上人说不是，上人说关度是关怀友情、度化众生哈。所以啊，不是被关起来哈，是真正的一个啊进修的一个道场。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地哈。其实关度园区是整个志工的一个共修聚会，那接引会众，那也是人文置业、净化人心的道场。哎，最重要在新。新店静思堂落成以前，是我们忠孝东路，我们忠孝东路的台北分会其实不大，所以在新店静思堂成立以前有15年的时间，它代替台北分会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功能哈。那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2000年啊，12月1号在也是岁末祝福，上人就说啊，他站在官渡这个地方，就想起佛经里面呢、啊、有一个。就是佛陀认为他弘法不可以缺少的好道场，就是舍卫国的几孤独园，就几孤独长者。那为什么呢？就是两个善女人，他们就像给孤独长者一样的无私的奉献了这样的一块土地。那其实这个土地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取得的，大概在1999年啊，9.11地震的前后哈。那当时信捐师姐，其实我想北区一直都在找，那听到上人也在，知道上人在找。那他们公司其实因为要买地，因为华硕其实就在旁边而已，公司要买地干了，洽谈中就是两块，好，那一块就是我们的官渡园，另一块就是现在华硕的现址，这一块大概有8000多坪，就是这样的两块，其实谈了很久，那到最后呢，就是华硕没有要这一块，所以这一块8000多坪就留下来，所以信捐师姐就会想，这块地这么漂亮，为什么不把它买下来？让慈济人有一个比较大的共修地点，可以接引更多的人。所以11月的时候啊，信捐师姐就先带地籍图到花莲，回到花莲来见上人。那这一块地其实很贵啊，所以上人就说：“他说你有这个能力吗？”他说我一个人负担比较吃力，他其实已经想到了一个，就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啊，一起两个人一起来买这块地。那因为这个朋友呢，其实也是电脑公司的股东啊，也是慈济的会员，所以他就打电话到美国去找刘宝竹师姐，因为当时他已经跟他的先生已经在美国哈，找宝竹师姐。那没想到在跟他谈话的过程，宝竹师姐知道说哦，原来买这块地是要这样，他居然说好。那你算算看要多少钱，所以那因为钱实在是很大，所以信捐师姐就跟他说、欸、其实上人常常说钱财是身外之物啦，我们也带不走也用不了这么多啦，那是不是就是那我们一人一半可以吗？他说哦，这么大的钱我要去问问我先生、啊、2天以后得到讯息就是他家师兄同意了，那他要负担这么多，那宝竹师姐想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跟信捐师姐说，你的股票没有我多啊，你都愿意分担一半，那我有什么话要说呢？就你都愿意做这么大的一个承担，所以2000年3月5号在北区慈城的干部会议，那这个时候这个地大概就定了，所以上人就跟大家说，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在官渡平原多了一个点。那当然，这个是两位发心的这个菩萨，8000多坪，20几亿耶。出钱，钱是他们出的，但是实际出这个名、哦、去签约的，所以这个地是慈济的。 那里其实已经放很久，就台塑后来搬走以后荒废很久了，树很大根，而且离捷运大概就8到10分钟。那说不定呢，上人就想这样的一个地方取得了，也许在年底的时候北区的岁末祝福啊，这是一个很适合的地方。那上人真的觉得说啊，台湾其实真的很好哈，你看有这样的有钱的人，然后呢他们又有这种热心取于社会，而且相信慈济啊，把它交给慈济用于社会助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就要来成就这样的清净道场。3月6号啊就开始整地，那这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高明善师兄，一个就是静阳师姐，因为他们大概都住在天母那一带，天母士林大概就是在那一带。那当时静阳师姐其实也60几岁了，真的就是要整理起来要花很多钱。我还记得静妈妈跟我讲，她说她跟上人说，叔我也60几岁啊，阿兰这里说在清理起来可以接引更多的人，就他们很想来成就这一件事情。那所以呢，那当然是在这一区，所以北投、淡水、士林这些志工核心协力，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们没有跟基金会拿钱，就是他们自己来，他们说他们要自己来整理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北区的一个共修道场。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高明善师兄，高明善师兄不只是在我们置业体里面的装修，包括大陆的赈灾，包括很多的赈灾，他的足迹真的也是踏遍全世界。那上人很知道高师兄的这个习惯，所以上人就叮咛他说，你不要花太多钱，简单一点就好。他说没有，我就是用我公司的材料点到为止，不会花太多钱，现场随便改一改啊。事实上呢，他这一改就花了3000多万。所以静阳师姐就把这个照片拿给，就改造以后给上人看，上人说啊，那也做个安内啊，花这么多钱。高师兄说，我也不知道会花这么多钱，看不顺眼就给他改，看到墙壁黑漆漆瓷砖就给他贴下去，看到墙壁怪怪的就给他敲下来。然后最主要是他说，我看到信娟还有宝竹师姐的发，我也很随喜，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看到信娟还有宝竹师姐的发，我也很随喜，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看到大家都这样的随喜，所以他们也坚持

就一个道场，一个菩提福田园，可以成就这么多的道心，种很多的菩提种子，真的是一个培养慧命的摇篮。那上人也跟这些师兄师姐们讲说，看到你们做的汗流浃背，抢晴天战雨天，挑灯夜战，全身心投入，上人说我真的很不舍，但是也充满感恩。那上人常说啊，每天的心情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感恩，一个就是不舍，真的没有办法形容。但是每一次师父在看到大家付出的时候，就知道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可是慈济人不说辛苦，慈济人都说幸福。上人说，尽管我知道你们都已经腰酸背痛，拼到手脚都软了，那我还跟你们说幸福，然后你们还会回答我说美满，这种语言呢、啊，幸福 V1 这种语言只有慈济人能够心会心。那没有你们，但是呢，没有，虽然上人很舍不得，可是上人说没有你们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你们都是师父的靠山，不只是整件这一个工程，最重要是我们是要救世，救世就是要救心，那救心的话就是大家要用爱啊，把它连锁起来，因为慈济是用爱铺路啊，走过来的。那这里面那个佛堂做的时候，就有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的一个安座，这10月30号这个佛像是从苗栗的山义运来的，那10月30号运过来，可31号象神台风，各位如果还有印象，那是一个很大的台风哦。那个园区的餐厅啊，还有佛堂就进水了，所以11月1号整个园区大水，很多志工哦，大家都赶来，因为关渡那个地方是有一点往下倾斜的，它后面有一条溪啊，溪水，所以它暴涨的时候，这边一定会淹水。很多志工呢走不下来，他们就聚集在马路上，很着急哈、哦。这样子下，静阳师姐看到淹水的景象就哭了。为什么哭？她说大家花那么多的心血来整修，都泡汤了。远远的看啊，那个房子哈、哦，那个佛堂，整个就像一艘船呐、啊，在水中一样哈。哦，那因为这个佛堂就是比较低，有淹水，上人有没有说过？有，上人那时候说这个地方如果过去会淹水，那是不是要把它稍微填高一点，就不会有淹水之苦。那志工就去跟高明善师兄啊，就请他们，因为他们就评估说应该是不会啦，现在就是上人怎么说大家没有做，然后就要尝苦果这样子。他就请高明善师兄跟上人反映说，那个把防水的措施做好就好，如果做好了应该就不会淹水。上人也有讲啊，说那不填那么高也可以，最起码要填一尺。那徐文龙师兄他们有一批有建筑背景的，他们就想说淹水通常是2-3尺啊，那你填一尺也是会淹啊，没有什么作用，而且不止没有做，还请高师兄去跟上人说可不可以不要做。那高师兄就说啊，大家都这样说我就算了，好，大家就这样子跟上人说。好，那2000年11月3号啊，就你看啊，象神台风之后，然后上人岁末祝福就到了大林，这是跟大林的医务同仁座谈。上人说，我对我的弟子或龙董，哪怕要捐很多钱的，有错我也要说。上人就讲关渡这个土地，我当时轻轻说这里要垫高，他们评估以后认为不需要，就没有垫高。然后30号上人来到关渡，看到他们已经装修好了，可是没有垫高，上人也只是轻轻的说啊，那我改垫卡高，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听我的话，没有听啦，没有听话。好，那来到台中呢，就上人往南走，台北下雨，然后呢就淹水了，慈城队啊，整晚就守在那里清除积水，地是低，你怎么抽就是水很多，总而言之就是整夜都没有休息。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大家就开始说那我们来祈祷好。那因为慈城师兄他们的衣服都湿掉，就只穿雨衣，全部都 hip 底来，对，他们就把外衣给脱了。好，他们就说要祈祷嘛，那你穿着雨衣不好看，就把雨衣脱下。有人说不行了，衣服脱下来我们只剩下内衣裤，这样子很没有礼貌嘛，我们只穿着这样子。好，他说那我们要穿上海青，就还自己很善解，哪里有海青，他们说那我们的雨衣就当做海青好了，虔诚的祈祷。祈祷完以后水还是渗进来，用发电机来照，结果大家居然说哇，实在太漂亮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各位讲，一片水那个灯光照下去，多么漂亮的景观，哪里漂亮，那水一摇晃有水波像彩虹一样，大家都很开心，千载难逢，这么美的景观中工作其实很苦，但是这个就是转心境。然后呢隔天一大早就来到台中，
圣人说你为什么要让大家

要这么辛苦，整夜你们就是不听话，让大家这样来来去去，整夜都没有睡，哈、哦。他们说很感恩啊。上人问大家是不是很辛苦，他说没有了，大家都很欢喜哈、哦。说实在，其实是人多利大，福也大哈、哦。关渡园区有8000多坪，前身是台塑的员工宿舍，长期散置哈、哦，也有餐厅，没有人使用。那个草其实是长得很高，也非常的一个杂乱。好，那2000年11月29号，就我们大概那个地方已经整理到可以用。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寻根啊，上来就跟大家讲说，哎，你们今天来关渡有没有去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去年这个时候我来看的时候像废墟一样。上人说，其实这一块土地在信娟来问上人之前啊，好几年前上人就曾经经过这里。上人说，其实我就已经看中了，但是太贵了，不敢碰也不敢问。没想到竟然有一个菩萨有一天跑到花莲来，拿了一个地图跟我说，师父，我觉得这块土地很不错，不知道师父喜不喜欢。上人说，我一看啊，这个就是我最爱的。那现在弟子说什么？弟子就是说，上人，只要你点头说喜爱，那他们有两个菩萨就会不计一切的去完成、啊、那他们呈现了这个，后来这整个事情办完了，他们把所有权状呈现。上人说，这个土地真的很贵，但是没有人用，杂草丛生，很多垃圾。那在看那个地方的一个相关的哈，已经保留的那些旧的一些房舍，上人进来还跟他们说，那个地方是不是要拆掉？哈，因为很久没有用，破破烂烂，很邋遢。哦，结果你看大家来看了，哎，像不像要拆掉的地方呢？不像。哈，那这个是整个台北区啊，那为什么能够有今天这么亮丽？就是整个台北地区、大台北区、桃园的城，每天都好几百人，大家一起来做的。基金会有没有支出？没有，而且还赚了钱。为什么赚钱？哎，上人说啊，那高居士来跟他说，有人要捐100万，好、哦，他跟他说啊，那你可以圆一个龙洞。啊，这里所有的支出是他们几个负担，没有花到基金。这么漂亮的场所，啊、哦。那这个捐的钱呢，那当然就捐到我们基金会来啊。所以上人说我赚了钱，这就是一家人，就是心灵的故乡，不只是马来西亚的，是我们全球慈济人的家、哦、那果然我们在12月1号北区从环保志工的第一场岁末祝福就是在关渡园去取用、哦、所以上人说今天有很多殊胜的因缘。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关渡有这么好的道场，而且是第一次启用，从三重芦洲来的，从很远的来到这里，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哦、然后外面还有一大片的土地，我们不管走路啦、停车进出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畅通无阻。上人说我第一次来看的时候觉得这些建筑物要拆掉重建，可是呢高明善居士就说，这个整修在装潢就很好用了啦，因为我们在做资源回收，能用的就再利用，这样子大家用爱付出力量，运用智慧、啊、真的整理土地再整理花草，地面重新铺，房屋重新装潢，结果就变得这么宽敞优美、啊、就是一个畅通无阻的一个好道场。你看它整个就是铺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壮。那一进到里面呢，你就觉得心很安静，你就会生出道心，真的是功德无量。然后那个净阳师也就跟上人说，上人你看这个地方这么美这么好，所以我们会更认真，让这个地场发道场发挥很大的效用，可以让很多人来共修，而且来修行。2001年2月28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啊，上人提起这样的因缘，上人说好几年前我跑遍台北好几个角落，车子开到关渡平原，我眼界一亮，在车上说这一带的土地不错，我很喜欢。委员跟他说这里很贵，上人问他说有多贵，他说一坪要30多万。上人说死不得摸不得，看一看欢喜而已，就回头离开了。那这当中呢，这个过程呢，新店有着落了，就我们新店开始有着落，结果不止新店有着落了，关渡又因为信娟师姐他们呢，这个地方呢也浮出来了。那土地是买，可是这个地方就闲置那么久没人用，横高竖低啊，很担心、啊、这整地要花多少钱，要多少人工。可是慈济人呢、啊、有信心有毅力有勇气哈、哦，他们有爱心，除草整地，房子坏掉的打掉，留下来的就修，就是大家出钱出力想办法把它整理起来。有的人付出几百万，有的人付出2000万。上人说到底花了多少？高居士说，师父你不用担心啦，花多少都没关系，我们做的上人你哪有介意
阿公都就欢喜哈，上人中意我们就满意。那现在全台，所以你看他承担很大。那全台国外回来的人，上人都会说去大官渡看看了、啊，这个慈济的道场是多么的明亮，这就是慈济人。这些人捐了这么多钱，没有一个人会有师父来了，我要有好位置坐，我要跟师父一起走，我要让师父夸赞我，我要让大家认得我。没有一个人，大家都是我奉献欢喜跟感恩。而且人多的时候，这些人还会去奉茶，还会去拿椅子。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付出而无所求，这个就是佛教讲的三轮体空，这个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这个就是菩萨。2012年7月1号全台委员经济联谊会，上人说啊，官渡这个土地是两个善女人合起来捐的。那个情境是宝竹师姐的先生啊，他从美国回来，那宝竹师姐就跟他说，叫他在这个土地上来等上人。所以那天就是信娟师姐跟上人说，师父你要不要去看一看那块土地？上人说好啊。那天下雨，车子到了，有一个穿得很普通很忠厚老实，他就撑着一把伞在那里等着。下车的时候啊，他跟上人说，各位可以看到真的是很朴顺，他师父我来带路，也没有自我介绍，上人以为他是看土地的人，就跟着他这样子的一路走。介绍完之后，上人就上车了，阿伯公也没有特别讲什么，就再见再见。上车以后，信娟师姐才跟上人说，师父那是宝竹的先生，完全没有讲他太太出这么多钱，他这样子的导引，可见这个先生啊有多么的支持宝竹师姐。就像刚刚迪诺师兄说，他就是要做这个带领师姐的后盾，无悔的支持。想到那位先生，上人说我心里有一点愧疚，为什么不该给共鬼国，但是也有无限量的感恩。那上人说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为什么把这些特别再摘出来，因为上人说这就是回顾，这就是旧法新知，我们不能忘记，莫忘那一念，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年。官渡园区做好以后，师父如果去，人就很多啊。那宝竹师姐跟信娟师姐在做什么？他们两个人就守在厕所，有一批人进去用过，他们就进去洗，就是这样的一个低调。所以，然后因为有这个地方，各位想说啊、哦，他发挥了很大的好因缘呢，真的是一切都是好因缘。2001年的9月那粒台风大大爱台整个淹水，全台志工投入不只是灾后的清扫，大爱台的清扫，最重要是要洗那些袋子。上万名志工去哪里洗？就是这个官渡园区一个大大的场地，马上就可以在这里清洗大爱台泡水的录影带，还有1013一人一善。2001年实在太多的一个灾难，10月13号慈济从911之后，慈济发起爱洒人间慈福田木星运动，第一场烛光的祈福晚会在哪里举行？也是在官渡园区举行，所以呢就是一个好的道场。那最重要真的是官渡园区就像几孤独园，真的就是两位善女人。那最重要，上人这边还跟我们讲，是上人轻轻的说弟子一定要重重的轻，上人已经说要垫高，结果你们还是不垫高。那其实这里面、有形无形的，看用不用心全部都是看得见。那么也因为有这一块地，然后又有那粒台风，所以2002年、上人决定要起建大爱台。那这个部分我们下礼拜再讲。好，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运动员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6: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缺乏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那如果假设他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7: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5: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譬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7: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6: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5: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啊，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7: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8: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7: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少儿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我们这个是属于精华版了哈。那因为呢，在纳履足迹完整版呢是近思人文每一季出版，那这个呢我们都可以好像在文字当中来随师哦。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随时贴近上人的身来随师，但我们可以贴近上人的心，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文字那么来了解到慈济的脉动，当然更重要的是来 Q 步。那这 Q 步呢就是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理想生活当中。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法喜。为什么我们常都说法喜呢？因为快乐啊欢喜，很多时候这个快乐是短暂的，那欢喜不见得是非常的嗨哦，但是那个欢喜已经进入心灵的这个层次了。但是呢如果要有法喜，当然就是要有法能够真正入心嘛哈。那因为呢有法喜的快乐就是法入心，那这样子这种快乐才是长长久久，这份的欢喜呢是可以带着我们不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事情，我们自然也就能够觉得这件事情在让我学习什么，然后呢我又可以从中体悟到我们下一次可以如何去做改变。所以呢这个法喜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在老师心菩萨心这一首慈济歌曲里面呢有一段，其实这个也是经文然后柔和忍住依诸法空为作，处此为说法。上人说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哈。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外修内练，要让人知道佛教的规矩，那我们当然首先就是自己要用功做到。好，那这个内修是功，外行是德，所以真正的功德啊是要内修外行的哈。当我们的行为让人看了欢喜尊重，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能够从内而外这样子展现出来的。那我们要让人家觉得是很温和的，那但是呢是有规矩不是说这个让人觉得很温和，然后呢就是常常就是包容啦然后善解啦，但其实已经不再只是包容而是纵容了哈。那所以温而利，威而不猛，那这个是过去呢有人形容孔子，那上人说这个也是我们待人接物那做人做事啊应该有的态度，虽然说很温和，但是呢要让人觉得很有威仪。这样子啊哪怕有的人平时就是邋里邋遢，但是呢当跟您接触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端正自我的这个言行，然后礼敬三宝，不敢显现这种邋里邋遢的模样。那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的尊重。那当然啦我们的这个道场如何能够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让人自然而然的就想要真的是让人觉得哇这里心可以很安住，那么身也愿意就是成于内行于外。所以呢上人才会不断的从我们吃饭的时候龙口含珠凤头饮水，那我们呢这个头发就是女众是梳这个慈济头，穿着制服，其实也是要让人很自然而然的哈。那就是我们从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形塑， 所以制服，制服也是招致幸福了哈。那就是要让人能够很起这份的敬爱心，让人欢喜亲近。那这样子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那有法入心，自然而然也就能够时时法喜了。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所分享的，那我们也彼此祝福，当然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了。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互相感恩哈。好的，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上人就叮咛弟子们做慈济也是要包容天下。那我们来听听这一段的温馨座谈。

0: 像你知影讲，我当当时是咧一贯道嘛，因为咧去病院嘛吼，我就一直欠一直欠。啊，我迄个时阵吼，有挂一卡热款吼，我讲吼啊，我一卡热款吼，600会起来，我要关安尼啦。你知影咱一个师姐吼，甲我讲，来，我甲你拔。啊，我手啊后壁一拔落起来呢，我真正好足感动，我足感恩来讲，我终于可以付出一点点的心力上来。每一次只要谁来关机，伊拢讲感恩哦。那因为我听久了之后，我觉得说我何德何能让上人感恩，上人是在救我们而已，这是我应该做。我做弟子的，我能尽一份心力，我一定尽一份心力哦。
1: 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呢，对初者也是真和和，咱爱伊，伊自然都爱咱啦。任何一个宗教都共款啦，所以讲慈济人呐、啊，做慈济还要呢包容全天下。我定来讲，心胸要开阔啦，然后心内要有一句感恩，感恩，感恩呢。任何事、任何人啦、啊，都会当真适应去付出。对人，咱爱定来给人感恩。伊回馈予咱的，不管是欢喜呀、无欢喜呀，咱一定都是说感恩啦。因为呢，恶的予咱，咱甲转一个心态，就是善地善，予咱感觉讲哦，有这个代志哦。自我警惕啦，真正的佛法呢，是人生的真理、目的啊，所真多啦，生理、物理啦、心理啦，这只要有道理，这拢总是法吼。所以咱既然呢，爱接纳真济法啊。都不是跟他讲哦，佛念定，所以咱爱相信的呢，是天下一切，只要有理啦，我们都要相信啦。就是基督有基督的道理，那这一贯道有一贯道的道理，不管什么道理呢？其实啊，对根究底就是爱，同款就是慈悲啦。佛教徒呢，就是拢讲慈悲啦。基督、阿拉同样呢，他就是爱，身体就是爱啦。所以啊，身体就是道理啦。咱。佛的法呢，就是讲法，啊法呢，就是整体，法就是包容一切。所以吼，只要咱如规如矩顺法行啦，咱的身心啦，永远拢是伫法中啦。啊，既然充分的法，拢伫咱的身心里。呀，咱要搁再，搁有啥物缺乏呢？所以讲哦，我定来讲，啊，我这世人真感恩，从开始啦，走入佛门来，真正是吼，就是听规矩爱安怎，我都做安怎；那道理爱安怎啊，我都照道理行。所以一世人嘛，现在呢，就是讲道理给大家听吼。 啊，道理就是安尼，人人拢会晓讲，因为人人拢会晓行。但是有的人行啦，行了呢，人杂啊啦，人多啊，总是呢会感觉讲，我要行这条啦，啊，你爱对我行啦，勉强人对咱行，咱行是对，但是呢，勉强人和人起烦恼呢，安尼都唔对。咱爱吼，你安怎样会当？该温温啊，穿温温啊，可以会当认同咱了后呢，咱就讲啊，你敢要对我安尼行？我行这条路感觉真顺，也条条都通啦。要行看卖咧无？欢喜伊就对咱行啦。啊，佫无欢喜呢，啊，咱嘛是佫较尊重。尊重到有朝一日说，我对恁行一个啦，安尼呢，可能永远都是咱的伙伴啦，跟咱斗阵行的人。所以，大家人今仔日做的呢，做的呢，人随心如意。我要做的，我要爱跟大家人斗阵来去做什么？啊，我要对什么人？啊，我拢吼真随心如意，要对人，啊，这个人嘛来甲我带，啊，我要带人，啊，这个人嘛来互我带，这种呢，都有啦，这是吼最永远的伴侣啦，这世人有正安尼的因，共经一个福田啦。今后咱拢共同经过这地福田，所以讲吼，这股福田呢，是咱生生世世永远爱经的。因为呢，人间呐、啊，人间呢是一个真久，拢是叫做劫啦，真长真长的时间叫做劫，吼、哦，现在啦。已经叫做末劫啊！世间啦、啊，人情啦、啊，伦理啦、啊，愈来愈淡薄啦。愈来呢，人情世事吼、哦，愈混乱啦、啊。到家讲吼，人人作业，人人顶顶啦，所以变成了讲啊，众生共业啊，所共的呢。就是恶业，咱咧修行就是要安怎样把这颗心照顾回真好。我发愿要过来，就是这颗呢善意好心。我发愿代代修行，代代度人间。咱若会当安尼，每一回来人间呐、啊，都是。很有恰似，这叫做修菩萨道，这叫做呢如来本性。咱如来的本性，大家人有，只是咱吼代代这个点一个黑点，遐个打一个红点，五花十色啊，都是呢习气，黑红白青。就是安尼，十花五色，所以咱爱趁着行菩萨道。我等着这个嘛是会来带我好诶，等着这个嘛甲我讲好诶，这就是讲吼善法用持啦。我自然吼，我烦恼无明的心，啊，都那一直消一直消，这就是我爱过真济世啦。安尼呢，来结好缘呐，也来跟大家人共同吼修好行，这些行菩萨道，菩萨道在人间助人呐，咱呢都成为佛性，咱的佛性都清清楚楚啊，这些心佛啊，所以讲吼。 大家人要互相勉励吼。

0: 感恩上人开始在这段的师徒之间的温馨座谈，你是不是也觉得哇好温馨哦？如何能够贴近上人的心呢？上人向弟子们感恩，但我们也要想想我们到底有哪些是值得被感恩的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以感恩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能够真的是要用一份谦卑的心，所以感恩、尊重、爱上人给我们的这五个字其实真的也是幸福密码了。那当我们能够真正感恩的时候当遇到了别人的这个回馈正面与否，我们都是可以心存感恩，因为这一切都是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去学习调整，那培养慈悲跟智慧，所以是否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恩。那尤其上人也说了天下一切这个每一个宗教啊，其实都是为了爱，也都是同样的慈悲那只要是这样子，其实宗教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只是我们在接引的时候如何让对方能够认同，能够让对方真的是心悦诚服啦心甘情愿也愿意一起来同行，那走入这样的一个付出的行列，即使宗教信仰不一样也都是可以的那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嘛那所以当我们善法共聚的时候，还可以彼此互为善知识，那这样子呢我们有的时候烦恼无明出来了我们也可以有人来提醒我们，那又或者呢我们以法来相会，那当然这个法其实就是我们能够去真正医治的部分了所以在不断不断的聆听上人开始当中，我们是否也常常在提醒自我我今天是否真的为自己的生命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一些过程了呢？那我们彼此互勉，也祝福有更多菩萨一起同行菩萨道。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我们来分享的这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个不仅是有咖啡香还有美食很令人疗愈的空间要介绍的是富有爱心店家，这一家店呢就叫做猫棒棒咖啡啦那我们在今天呢非常欢喜邀请的有这个猫棒棒咖啡的主人那还有三位陪伴的师姐，我们赶快来欢迎林飞、千金、雅琪还有文黛四位嘉宾，掌声。大家好，
2: 大家好，
3: 晚安。
0: 哇，真的是非常开心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有四位来到我们这里那我们先来邀请林飞来跟我们聊一聊为什么这一家店这么特别叫猫棒棒呢？听起来就有 cat 有猫
3: 有
0: 对不对？
3: 有 cat
0: 是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还可以看到好可爱的喵喵呢？
3: 对，没错，因为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养猫。然后在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说，有什么样的工作我可以带着我可爱的猫也一起工作？那我大概在进入社会大概十年左右，后来有一个契机，那我就选择了自己开店。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猫棒棒咖啡，我在开立这间店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希望有一个空间可以它可以吃饭，然后也充满疗愈感，那也可以把我的猫带过来， 然后也欢迎大家把他们家里的猫也带过来，所以就是所有的空间设计还有一些餐点设计都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很轻松自在在这里吃饭。对，那可以有比如说爸爸吃饭啊，妈妈在旁边喝咖啡，小朋友可能在旁边看猫，或者是他可以玩猫。对，让人家就是可以一家人都可以待在一起，然后也都很疗愈的一个空间。现代人其实压力都蛮大的，那也很多人像我们现在都知道说其实大家是不太想要生小孩，或者是生了小孩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让小孩子平静或者是在舒服的环境中，因为其实不管工作压力或是就学，像即便我现在自己有小孩子，有时候也是被老师你知道那个学业成绩追着打，你知道身为一个家长就我就觉得这压力太大了，下了班还要再盯着孩子的功课。那我觉得很棒一点是其实来我店里的客人我会尽量的就是在不管在空间上餐饮上甚至是整个环境的配置上，我都希望就是来妈妈带着孩子来，那妈妈可以有一个舒服的空间吃个饭喝个咖啡，然后但是他的小孩子并不会让他觉得困扰。对，小朋友可能安静的在旁边也跟着妈妈一起看猫，对，他会有一个很舒服的一个下午，妈妈他也得到了一个舒展，那爸爸可能应该也是可以得到舒展的啦，因为可能爸爸就不会被你知道妈妈就不会在旁边念。但小我觉得小朋友是其实现在的人的家里不太养宠物，那小朋友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空间，他可以透过猫咪他可以体验到所谓的生命教育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跟宠物相处也好，让他对于小朋友以外的生命可以多一点点认识。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其实是我开店到目前大约十年来得到的一些小小成就，在日常开店的一些经验里面。
0: 这个猫棒棒这里看到的哈，除了有这么友善的一个疗愈空间呐、啊，因为虽然你很喜欢，但是有一些客人他还是会觉得啊、我其实有点心理障碍的，
3: 是。
0: 但其实你是给他规划一个非常棒，而且是很友善的空间，对不对？
3: 是我们有帮猫咪建造了一个透明的房间，对，所以在用餐的时候，猫咪其实是在里面的。就是你看着猫，猫看着你，你吃着饭，猫吃着它自己的饭啊、哦。因为像一般的猫咪咖啡厅，大家会理解成就是猫就会在你脚边撸来撸去啊，可能跳上桌啊之类类的。但我这边的设计，我会希望是吃饭可以好好吃饭，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家里爸爸妈妈教的，吃饭就是专心吃饭。对，那我打造的空间是希望说，其实家长带小孩子来，你不用太担心，小朋友也是可以专心吃饭的，不会说吃饭吃一次再跑去喂猫哦，没有。对，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好好吃饭。那我们其实是有挪出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大约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让猫咪可以出来，然后小朋友可以有跟猫咪互动的时间跟空间。对，那我们也不会干扰到正餐的时间，所以也就是说针对于很喜欢猫或者是他对猫有兴趣但是他太害怕猫太靠近这件事，他可以有一个缓冲的地方，他不会靠近。
0: 猫咪的玻璃屋他专属的高级套房，
3: 没错没错。对，你就看着猫在里面走来走去啊，翻肚子啊，它都不会靠近你。对，但是你可以享受猫咪很可爱的那个模样。
0: 是，所以你怎么样友善安全的保护客人，
3: 也保护好猫，
0: 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3: 对，
0: 所以在这个猫棒棒里面，它所营造的，真的那个大家庭哈、哦，包含人跟动物，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是啊，所以
3: 上有老下，八岁到八十岁的人，其实来应该都是算蛮安全的啦。
0: 所以在整个空间里面呢、啊，好像到处都是猫的意象。
3: 对、
0: 不管是展示的空间或者是连墙壁
3: 连墙壁我们都会，对，我们有时候墙壁都会放置一些跟猫咪相关的一些装置艺术、对，甚至有些小公仔，猫咪的小公仔，因为有些小朋友确实是不太喜欢会动的猫或者是在呼吸的猫，所以我们就是店里还会有一些就是猫的玩偶啊，或是猫的一些小公仔，可以让小朋友他可以自己比较安静的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玩着这些小东西。 对，他就比较不会这么的真的说来他一定要摸猫，没有，不一定。对，他可以，我们是希望这个空间可以让大家就是变得很舒服，你可以慢下来，
0: 而且这里仿佛是一个画廊一样。
3: 没错，
0: 就要说到您的婆婆楚楚老师。对，
3: 我的婆婆，对，我的婆婆是一个油画家。对，她其实算是在地方上是小有名气的油画家，而且她画的画真的是非常厉害。所以当初我们在规划这间店的同时，当然也把他的画是希望可以有让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画。对，所以我们的店里人家一进来都觉得，哈，这是猫咖吗？这是艺廊吧。对，我就是想要让它变成一个让你很疗愈的一个艺廊。对，我不单单希望它只是一个咖啡厅，只是一个吃饭的地方，我希望你进来你可以满满的感受到被疗愈的。对，那这个疗愈感可能来自于餐点，可能来自于猫，也有可能来自于墙上的画。
0: 是，那的确啦，这个猫啊，其实宠物它也很通灵性的啦，都可以跟我们真的好像可以像家人般的对话。
3: 对，
0: 那所以呢，您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不仅是要让很多来到这里的客人感觉好像被疗愈到啊，甚至呢，你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展示什么叫做生命教育，对不对？跟我分享一下。
3: 因为我大学就开始养猫嘛，那你通常养猫或者是养宠物，甚至是可能有在照顾小孩的人，其实你的雷达就会对于这种会比较敏感一点。那当我养了猫之后，我才会发现说，哎，其实路边有非常多的流浪猫，流浪狗。然后后来呢，会有慢慢的去接触这些议题跟这些的问题。那其实我一个人，我有我一个人的力量。那所以后来在开这间店的时候，我当然也希望把领养代替购买这个观念，可以慢慢的影响我身边的人，甚至是进来的客人。所以在我店里呢，我是有跟中途做合作。那等于说中途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小猫需要做送养，那我们这边也会协助他做送养的动作跟媒合的动作。所以我们这边的猫咪其实你这个月来跟可能下三个月来就会有不一样的猫。除了我自己养的猫之外，我们会跟中途会有一些合作，可能这个月会有两只橘色的猫，那我们可能就会在猫汪汪的粉砖或者是 Instagram 里面去做宣传，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边有两只猫是要送养的，如果你们家刚刚好缺一只猫，或是刚刚好缺两只猫，就这么刚好，欢迎你来跟他互动，那就是看有没有你的缘，然后就可以把它带回家。那当然带回家我们会跟着政府的一些规范走，可能会打晶片或是会做一些节育的动作。对，就是去推广所谓的认养代替购买这个观念。对，希望大家对于生命教育这件事情可以更重视。对，可以好好的对待所谓的我们的中途的流浪动物等等。对，
0: 的确啦，因为据我所知啊，一只猫如果没有结扎的话，大概两三个月就可以，
3: 大概60天就可以生一窝。这一窝有可能
0: 四只而已，
3: 有可能四只到12只。
0: 哦，12只，
3: 对，就其实猫猫跟狗狗的那个繁育能力其实是差不多的啦。对对对，所以像我们现在其实台湾已经进步很多，然后这个天然的观念其实大家都有在执行，我觉得是很棒的。但是我们还是偶尔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就是它可能不被发现的一些流浪动物，对，它可能需要援助，可能就是妈妈没有结扎，但是它觉得是一直生。对，那我们就是还是有很多中途是非常努力的再去做天啊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但我们会希望说他们很辛苦的在做街边的流浪动物的天啊的这件事情，但我们不能忽略还是会有小猫，所以我们就是以猫猫猫咖啡它刚好有这个空间，我也刚好还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是针对于小猫送养的这一块我会比较琢磨一点。对，
0: 是在用餐之外，我们也可以真的是对我们身边周围的这一些动物 多一份关心啊，你或许你没有能力去养一只猫，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关心，
3: 对，或者是可以告诉你的小孩说，哎，其实社会上有这些问题，可以让小朋友就是针对这样子，他可以有更多关于生命的一些机会教育，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当你身边的人开始愿意理解所谓的生命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慢慢的被改变。
0: 嗯，的确，那所以呢，在猫棒棒里面我们的确就是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友善猫的空间。其实在这边你们之前还有电狗，现在还有电狗吗？
3: 现在没有电狗了。
0: 现在没有电狗了。
3: 对，
0: 所以不然的话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啊，猫跟狗遇在一起就是猫狗大战，但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并没有，他们是各自都安好，这样子。
3: 是的，是的，
0: 就很特别。
3: 对对对，
0: 只是说猫真的挺多的。原来啊、哦，原来你就是有做这样的一个算是中途之家。
3: 对，算是一个微型的中途之家。对对对，我们就是、
0: 哦、那这样子已经多少年的时间了？
3: 从我开店到现在是今年应该是第11年，
0: 也真的是还好有家人支持哈、哦。
3: 对，真的很感谢我的家人无条件的支持我，
0: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哎，如果不同调，其实做起来就会很辛苦。
3: 对，真的真的、嗯，
0: 有的时候就要花一点力气，
3: 对，一点力气跟非常非常多的体力。
0: 那还好你说有家人一起来支持、
3: 嗯、是
0: 啊、哦，所以从小孩子也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3: 没错没错。对，那可能我的小孩就比较辛苦，因为我只有生一个嘛、
0: 嗯、
3: 所以他可能一下课他可能就是要帮我照顾这十几只猫。
0: 哇，
3: 对，可能说哦，这只猫喂一下，那只猫可能便便要清一下之类类的。
0: 宠物友善真的是从自己的家庭开始来做起。
3: 是是、
0: 啊、刚好你的职场空间就是开了个猫棒棒、哦、复合式餐饮的。
3: 是，
0: 有喝咖啡啊，咖啡香啦、啊，但是呢、嗯，不希望有动物的排泄香。
3: 是没有，是没有，是没有。
0: 所以呢，孩子有的时候呢，就要花比较多的功夫抓来这个当志工这样子，
3: 免费童工
0: 啊，免费童工。
3: 我这样会不会接到那个113专线？
0: 林飞，您刚刚的分享里面，其实让我们一直感受到哈，真的，我们如何能够在每一个时刻哈，我们都对身边可以释放出友善的这个氛围，其实不管是来到店里的客人可以去感受到，然后这些宠物其实他们也一样，我觉得好像那个量子共振哈，都可以感受得到了哈。所以你自己有这样算过哈，从你这边这样子被认养的猫有多少了吗？
3: 我真的不敢算呢，
0: 不敢算。
3: 对啊，有时候一算就觉得哇，我怎么可以送出去这么多猫？对，因为我们大概平均每个月都会送出去大概2只。
0: 嗯哼，
3: 对，如果你去平均下来的话，因为有时候一窝来可能5-6只，有时候可能一窝来可能就2只，不一定。对，但我们通常会把小猫大概照顾到它会自己上猫砂，自己会吃饲料，自己照顾自己之后、
0: 嗯、
3: 对，然后再做送养动作。对，有时候你去翻开那个认养的单子，就是我们那些认养同意书、
0: 嗯、
3: 就觉得说哇，这些猫咪都好好的，因为我们后续都还有在做联络、
0: 哦、
3: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些猫猫都还在新的家庭里面就是过着很爽的人生哦，猫生。对，我就觉得说当初这么辛苦的照顾他们是有价值的、
0: 嗯、
3: 对。那他们其实有些还是会放假的时候会带他们的猫回来，虽然都不认识我了啦，说没关系，你们过得好就好了。对，
0: 这些猫已经忘记了这个，
3: 他们只记得新的主人，他们忘记我了。而且我这第一位妈妈只记得第二位妈妈。对，但是我始终觉得就是如果我愿意一直持续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影响我身边的人，或者是我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让他去觉得说这样做是正确的，是正向的，然后也可以让就是让这个城市或者是让我可以影响的人多一点点温柔，而他温柔在这个世代是非常必须要的，因为其实大家的生活步调都太忙了。我希望是我营造的空间，它除了放松疗愈之外，那你可以在这里蓄积一点点的能量出去，用更温柔的态度去对待身边的人。对，就像我们的慈济师姐一样，对，每次来师姐就说 你好，然后我就说哇，就是本来已经很忙在出餐，然后突然就哦，突然安静下来，世界什么事？对，我就觉得原来这是温柔是很有力量的一个。你要说它是一个词也好，或是一个态度也好，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力量，可以让我们就是被包裹住，然后你就觉得你是安全的，那你就会更有温度，或者是更有能量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0: 是，所以呢，这个是林飞跟我们分享哈，用温柔互相来影响了哈，那所以人感受到了，猫猫们

0: 用认养，所以有猫棒棒咖啡，然后呢有这么棒的一个空间，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欢喜了哈。不仅是友善宠物，然后呢也友善亲子，所以来到这边用餐的爸爸妈妈可以把小孩哦也是放在一个安全的围栏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放心用餐这样子。
1: 对对对，我看假日蛮多妈妈爸爸带小朋友来，可能真的就是带一下午。对，就是可能小朋友就会在旁边玩猫，然后家长就真的是很放心在旁边，可能滑手机也好啊，或者是他做他自己假日想要做的事情。对，有时候看到这个画面我就觉得哦，好舒服哦，我开这间店真的是很有，对，就觉得说我这么辛苦每天在做青酱做白酱，这都值得的。对，
0: 我觉得是一份这个初心的爱啦哈，那就很单纯，然后从自己因为爱猫，然后呢也把它延伸到自己的生活跟工作里面哈。那我觉得这个是也算是很幸福的方式，
1: 对，是一件很幸福也很幸运的事情。对，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是就是到目前都还可以持续的在做。对，就是也是很感谢身边的就是很多的贵人啊，可以帮助我之类的。对对对，
0: 所以因为有贵人相助啊，然后呢您也就因此加入了我们的富有爱心店家。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师姐们有时候也会来撸撸猫。
1: 对，撸撸猫撸撸我，关心一下我我也是需要你知道被温柔对待的人。对，
0: 我就说他很像是一个艺廊嘛。所以我们的哪位师姐好像也有到这边来变成是一个音乐的分享会空间，是雅琪对不对？
2: 对，
0: 雅琪跟我们分享。
2: 是，我是福安雅琪。那时候大概是我们家小朋友大概十岁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音乐老师在那边选了一个地方，他其实以前他都会选其他的地方，就是那是那个门诺的月桂兰厅，要不然就是郭子旧这样子，因为他们都有那个收音的效果嘛。那次他很特别，他跟我们讲说他想要带我们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哎呀，然后后来就是就是我们有先去看一下，然后就觉得那个地方真的很棒，就是说分享会成立的话，那就是有音乐餐点，然后小朋友很认真的在弄，然后我们也很享受那个感觉这样子。然后如果有小小朋友的话，其实就可以去玩猫。 对，就是很安静这样子。
0: 是，哇，那看起来小朋友都非常开心呢，都着正式礼服。
2: 是是，
0: 在那里演出，
1: 那天就是一般的音乐演奏会的样子，所以小朋友都是着重装，说每个都是小公主小王子，我都觉得天哪好帅哦。对，因为那时候老师跟我们说他们要在这边办那个就是发表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可以吗？然后老师就说你这里很适合，就是后来活动办完之后我也发现说哦，确实是整个空间设计的关系，所以就是让小朋友的表演非常的顺利，然后整个活动也非常的圆满。对，就觉得真的是太谢谢老师，怎么会发觉我这边突然觉得我这边解锁了一个功能。
0: 对呀，因为之前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里是一个就是艺术品的展示空间哈，就像是一个艺廊，没有料到哈，还是可以有这个音乐演奏发表会，那这样子感觉相得益彰了哈。灯光美，气氛佳，然后人也对了，那什么都对了。所以我们也这个真的是看到照片里面每个孩子都非常专注的眼神了，那家长更是开心啊，能够这样子来展现，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雅琪要补充是吗？
2: 没有，其实我突然想到说其实那天去的时候还有画
0: 啊，
2: 有画有音乐有咖啡，然后有餐点，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氛围很好，家长也稍微聊了一下，那边虽然说听，但是我觉得那种氛围是很温馨的。是
0: 是，所以呢猫棒棒咖啡哈，的确也让花莲人那可以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可以有咖啡香，然后有美食，然后甚至呢有猫可以撸一下。然后以后如果有一些音乐的演奏也都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同步来举行哈。哇，真的是太棒了哈。那其实这样一路走过来哈，我想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念心啊，那我们会彼此互相吸引嘛哈。那 那时候到底是谁跟您介绍说 OK

0: 也可以加入慈济的富有爱心店家呢？嗯，
1: 哦，那时候是因为有师姐来店里，然后她就说，哎，就有看一下我店里的环境，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很单纯的，他们就说，哦，我们这边可不可以放那个爱心的竹筒，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是一个帮助人的事情，就像我愿意帮助猫咪一样，那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是可以的，嗯，对，但也因为这个念想，我觉得说，哎，其实你会开启很多的善缘，因为确实也是很多客人说，哎，你这里有爱心竹筒，哎，对，然后大家就是会因为这样子，他们会更愿意来，然后就是做一些交流啊，嗯，等等的，
0: 是，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善念的一个传递，
0: 嗯，
1: 对，
0: 嗯，是，那个爱是可以互相影响着爱的，然后
1: 没错，对，
0: 的确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点滴爱心嘛，那就像您的一份的力量，那来关心宠物，那其实慈济的爱心竹筒也是同样道理，就是你的一份爱，我的一份爱汇聚起来就成大爱。
1: 对，就会变成一条河，它可以灌溉很多人的心。
0: 是，那这份的灌溉的力量，我想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成就。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现场有三位的来宾啦，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这个文代师姐哈来回应一下哈，听到了，林飞这样子分享啦，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2: 上次我到这个棒咖啡店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是一个蛮怕猫的人，对，但是那天在店里啊，也感受到那个他们那个猫真的都很亲近人，然后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害怕，所以我就觉得我听了的分享很感动的是，其实我对于你们对于猫的这个这一份的爱，还有店里给人家的亲子的氛围啊，我觉得很棒，那我就是觉得说很赞叹你们，那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其实走进这间店，除了就是可能感受到这整个餐点啊咖啡之乡啊，那我觉得里面可能就是刚分享的很多内容，我觉得还有一份因为他们善待猫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也祝福这边里面的猫都可以找到他们能够善待他们的主人，对，然后也希望除了这以外呢，我相信走进去的人也会被疗愈，好，这是对你的一个祝福，那也推荐大家来这间棒猫棒棒的这间来体会一下，
0: 来这里之后自己也会变得棒棒的不是只有猫棒棒，人也棒棒好，我们的千金姐姐。
3: 好的，我看到林飞，心中满满的爱，而且他心中有爱，而且他善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而且他也盘点他自己的人生价值，然后去影响旁边的人，我觉得我对他很佩服，而且他私底下也会常常回到他乡下的母校去回馈关怀那些小朋友，是在偏乡，他这点让我很钦佩。那他的店呢，真正有执行到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欢迎大家一起来，谢谢。
0: 哇，太棒了哈！我们都还不晓得这个林飞哈，还有回到自己的母校偏乡的小学，把自己的感受到的这个可能来自社会的这份爱啊，家庭的爱哈，然后你也把它带回去给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爱的流动了哈。那所以在生命当中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缺少爱，然后那个爱就是要用心感受哈。雅琪也分享一下哈，
4: 就是其实我在跟那个林飞聊的时候，他又跟我讲一段，我觉得还蛮感动，就是说他每个晚上他就会摸着猫，每只猫都会甚至摸了一下，然后跟他对话这样子。那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去安抚一个他可能受伤的心，因为他有可能是中途之家的猫嘛，对，然后给他安抚他受伤的心，但是也疗愈自己的心，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是每晚的对话，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对每个小孩或者是猫小孩一样，我觉得就是需要，不管是大人小孩其实都蛮需要这一段的，我觉得这段陪伴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觉得他非常的用心，然后我有看到他的那个拼图，一只猫的拼图，然后我觉得那个猫的拼图就好像让我感觉到就是他在帮猫找到他适合的地方，然后让他的下半身猫身之后会更好，这样子祝福。
0: 哇，真的太棒了哈！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点滴就是我们多一份的关怀，其实不仅是猫 或者是人都可以感受到那份有爱啦。
1: 我其实非常感谢师姐，就是他们有时候有空都会来店里，对，然后就是会关心我啊，或是关心店里啊，或是因为自从零四零三之后，其实花莲的经济确实有比以往萧条非常多，对，我也就是有时候在工作啊或是在开店的时候，你势必是会感受到一些压力，不论是开店的、啊、或是你是在上班的。那我这边我那时候是为了要打造一个让人家疗愈的空间、但是有时候其实我会忽略我自己也是需要被疗愈的那一个人，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师姐他们来店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有人来关心我了。没有，那每天晚上会去摸猫这件事情，是我大概最近这几年有点算是告诉自己要去做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生命它有长有短，就是在当你养了这么多只猫，或者是在你中途了这么多只猫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其实有些猫咪不是像你想的说，哦，它可以活十几岁，它可能七岁八岁就拜拜了，即便不在你这边，它可能送养到新的家庭之后，它可能真的也没有年纪可以活得这么的久。有时候我算是告诉自己说，你要珍惜每天遇见的人，遇见的动物，遇见的事，对，尽量让自己珍惜，强迫自己变成一个习惯，去珍惜每一天，然后每一天你遇到的善，然后每一天你遇到的可能也有不好的情绪，但是你每天试着用你的善念去消化它，对，让你可以更有能量的去迎接明天。对，我觉得这是现代人每天都要为自己做的一个功课。但是我觉得师姐他们很棒的是，其实师姐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业要做，但他们还是很愿意的用善念去影响旁边的，或者是像我们这些店家。对，我觉得很棒，很感谢师姐们。
0: 是，的确哈、哦，这几年真的花莲不管是地震啦、台风啦、然后呢就是在很多不安定的过程里面，真的是需要互相彼此修根啦，就是那个爱要互相支持哈、才有这个力量更勇敢的走下去。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有爱就会有希望啦。那就像林飞说的，也是需要被温柔对待，然后在撸猫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断提醒自己要珍惜。那这份珍惜彼此的心，我想真的在今天节目最后你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就是很棒的，如何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地球呢？所以这首歌曲对您来讲，我觉得也是别具意义了。
1: 是，其实有些歌曲它可能你会觉得好像还好，但是你每次听到这首歌，你就觉得哎，好像又有一点力量了。对，它会跟流行音乐不太一样，流行音乐你可能朗朗上口，可能拿着麦克风就可以唱，但有些音乐就是你听了你会觉得你就可以让你自己沉淀个三分钟五分钟，对，主要是让自己静下来，你静下来你才可以重新知道说哦，我可以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对，我觉得推荐给大家这首歌的原因是在这边。对，他你要说它很好听，其实这个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对，但是我觉得它对我的想法是它可以让我安静下来，好好的从第一秒听到最后一秒，对，我觉得这是每一首歌有每一首歌的魅力，那这首歌的魅力在这边。对，那我在这边就是也要告诉就是所有的听众，其实温柔这件事情可能很难，对，但我觉得可以练习的，是可以练习的，对，
0: 是温柔其实没那么难啦，就是从林飞讲的练习，因为你有起步之后呢，其实生命当中也会回馈源源不绝的温暖的力量，柔软的心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给予身边周围的人。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林飞还有我们三位的师姐跟大家一起共度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时刻，感恩哦。

0: 家好，我们是
1: 全民找出食。
2: 我是找出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找素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肠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五六十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四到九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1: 肠病毒71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八成，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五岁之下。因为肠病毒71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钥匙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71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的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0: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游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2: 来充电咯，大爱军购。
3: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共修学习。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转个念头几秒钟啊，做足准备几年功啊。每一个人呢都在追求幸福快乐，所以呢幸福快乐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那目标既然这么明确，要靠什么方法去达标呢？一言以蔽之的，就是幸福是目标，转念是方法，方法就是靠转念。可不可以幸福啊？跟能不能转念，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方法用对了，才会快速达标啊！以前我们有讲过嘛，不是爱拼才会赢，是拼丢才会赢啦。不是爱拼才会赢呐，是拼对才会赢呐。拼对就是什么？用对方法。那要用对方法之前呢，要先观念正确，因为观念正确，则想法正确；想法正确呢，则态度正确；态度正确，则做法正确；那做法正确呢，则表现良好。那表现良好了，就是命运改变。就是转运的啦，所以要改变几天就种植花草，要改变几年就种植树木，要改变一生啊，就要种植观念啊，因为观念呢、是一念心改，一念心转了、万境转了，那一念也会改变一生啊，正确的念头会改变一生。不正确的念头呢，也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正确的念头要能够把它巩固好，那不正确的念头呢，要把它转过来。天堂地狱是一念之间，佛境魔境也是一念之间，净土秽土也是一念之间，顺境逆境一念之间，辛苦幸福也是一念之间，痛苦痛快也是一念之间，讨厌跟欢喜一念之间，烦恼跟感恩也是一念之间、等等、都是一个念头呢定江山、所以只要我们把念头定在正确的位置，把这个位置摆对了，那我们就可以把本来认为很讨厌的事情呢，把它看得很欢喜啊，我们就可以把本来认为很烦恼的事情呢，把它看得很感恩，就可以把本来认为很困难的事情呢，把它看得很简单呢、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念头摆对的位置啊，则问题再怎么艰深呢、答案都非常的简单。因为转个念头只是几秒钟而已啊，但是要做足准备呢，却要好几年功啊。几年功的意思就是要持续跟累积啊，要有这样的功夫啊，才会见效了，也就是一般人讲的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啊。那运动健身也是这样的道理，因为我自己是有运动习惯的人哈，慢跑啦、快走啦、重训啦、仰卧起坐、伏地挺身啊，这个我20年来是没有中断的。所以不止佛法要生活化，运动也是要生活化。佛法生活化，所以无处不到场。那运动生活化呢，所以处处健身房，这是我的体会啊。那闻法求法的道场呢，不是在佛堂里，同理运动也不是只有在健身房才可以，处处都是健身房啊，房间也是健身房啊。闻法跟运动呢，都是要先能够方便去做，那有方便呢才有办法持续，有持续呢就能够累积，有累积就看到成效了嘛，好像经验的累积一样的意思嘛，智慧的累积、经验的累积、能力的累积，这个累积出来到最后发挥出来看到效果嘛，意思是这样子的。那有人会质疑说，身体不健康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呢，正言上人说，
不求身体健康，但求精神敏锐啊。话是这样讲没有错了，但那是高深大德的境界了。对凡夫的我们来讲呢，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凡夫在身体健康的时候，精神都不一定很敏锐啊。不健康的时候，尤其是生病的时候，怎么会更敏锐呢？是吗？好，也有人呢，很固执的说，很铁齿，很 TK 的说啊，喜欢运动的人寿命也不一定比较长啊。这样讲也是没有错了，寿命长短呢跟运动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即使他生病的，他康复的能力会比没有运动的人强很多。同样嘛，新冠病毒确诊者当中，有运动习惯的人呢，他复原能力会比较好啦。甚至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因为身体比较健康，所以他抵抗力强，而比较不容易被感染，这是很简单很清楚的道理。所以保持规律的运动呢，也是要跟生活结合，叫做运动生活化。我们这个读书会呢，直播两年来呢，已经播到了100多集的了，这次已经是110几了，中间没有中断过了。这也是过程中呢不断的持续跟累积，才能看到成效，一样的道理。所以不管是做事啦、学佛啦、文法啦、行善啦、运动啦等等，都需要持续跟累积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所讲的，做足准备要几年功啊。看到别人的据点在分享很丰硕的慈善成果，那是多少心血跟时间的累积，要了解它的背后是多少时间的持续跟累积啊！你看别人反应很快，转念很快，才几秒钟他就能够雾散云开见青天啊。但我们看不到的是人家背后做足准备是花了多少的心血跟时间呢？所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块铁要让它成为钢啊，必须经过千锤百炼啊，才会炼铁成钢啊。一块玉要让它成为玉器啊，必须经过千雕万琢啊，才能琢玉成器啊。一个人要让他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呢，并且能够赋予他重任，这个就必须让他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啊！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先给他这些磨练呢，才有可能啊！也就是让他呢尝一尝事与愿违的挫折感。不要让他太称心如意啊，不要让他太心想事成，要经过这个阶段的试炼跟洗礼啊，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啊，才有可能看到松柏或钓鱼岁寒啊，也才能看到梅花越冷越开花，就是这个道理。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成功也不是一触可及啊，功夫也不是3年5年学成的，要成就一件事情必须在观念正确之下，再经过长期的持续跟累积，才会看到效果。就像我们平常讲的说，一善破千灾嘛，鼓励大家来行善嘛，因为一善可以破千灾嘛。这个如果没有详细解释的话，大家会误解说，我行善一次就可以破1000个灾啊，没有那么容易的。这个不是说行善一次就破1000个灾，没那么简单。他的意思是说，要持之以恒的日行一善，持续跟累积无数的一善，关键时刻的一善呢，才有可能破千灾，是这样的意思啊。同理啊，顿悟也不是一夜顿悟的，成佛也不是一夜成佛的，都是要循序渐进并持之以恒啊，经过不断的自修共修渐修，时间到了才有可能顿悟啊。
有一些人呢，行善布施，出钱出力，他会怀疑，怎么都没有看到破千灾呢？出钱出力啊，怎么都没有看到破千灾呢？其实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啦。以前我们有讲过啊，恶人作恶却享乐，善人行善却穷苦，这句话以前我们有详细解释过啊，今天我们就不再详细解释了。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就有看到这种现象，那不能怪老天爷不公平，都是其来有自啦，其中必有缘故啦。什么缘故？跟过去生的前世因有关啦。其实各位可以去参考我们第41讲，那个主题叫做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啊，这一讲里面呢有详细的解说，各位可以去看去参考啊。有准备都不一定会成功啦，没有准备的话那更不可能成功啦。不过有准备的话呢，至少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你先有机会先拿到因机缘再讲。那要转个念头的道理也是一样啊，平常就要训练转念跟转境的功夫，转得很习惯很自然，就会越转越顺，好像行云流水一般，不管怎么转，转到最后都可以逆来顺受，顺来看破。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转，殊途同归，最后就是达到这个境界，叫做自转法轮，自转乾坤，命运靠自己转变的意思的。那懂得自转，就会心轮转，自转心轮心先转了啊，自转就是心轮转啊，法轮就会跟着转。那法轮转呢，智慧就生。那这样要转任何的境界就比较不难了。法譬如水啊，法要像水一样不断的循环，不断的流动，才会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啊，这样才是活水，也才是法水啊。所以法不但譬如水啊，法也譬如车子啊。车子动，那车轮跟车跟着动，那车轮动，车子也是跟着动，两者是互相牵动。同理，你心轮转，法轮跟着转，那法轮转，心轮也是跟着转。两个也是互相互动的，彼此互动的。所以念头转，这个跟车轮转、心轮转、法轮转，转来转去，道理都是一样通，叫做道道相通，法法相通。只要念头通，人生的路就自然通。念头如果转不过来，那就是山穷水尽迷无路啊。念头如果转得过来，那就是柳暗花明好多春，不是只有一春，好多春，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嘛。所以转念的功夫不是一天可以学成的，必须从小事开始学起啊。近世语有讲嘛，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同理，小事的念头转不过来，更别谈要转大事的念头啊。有一位志工啊，发心呢筹组了一个群组啊，因为他很热心呐，经常就上传一些那个文章啦、或者讯息啦、或者是那个上人的开示啊等等啊，跟大家分享。由于呢长期以来呢，他都以版主自居，这个群组是我设立的，所以我是版主啊，这个自居。因此呢，只要这个群组里面呢，有人退出，他就非常在意，他就感到非常的挫折感，为什么你要离开，就会这样子想，那心情也会被他这样子影响嘛。那这样的现象呢反复的发生。有一次呢，我利用一件事情的因缘呢，善巧的以点到为止的方式去提醒他，就跟他说，说群组里面有时候呢有人加入，有时候有人退出，这个跟修行的道场一样，信众也有进有出，是一样的，各有因缘呐。这是很稀松平常的自然现象，我们要以平常心视之，以平常心看不平常之事，
才会世事平常了，也才会见怪不怪了。常常觉得别人很奇怪，其实是自己的念头在作怪了。我就继续跟他讲，修行之路是公修公德啊，婆修婆德啊，兄弟登山啊，各自努力啊，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聊。群组是大家交流的平台，是大家所共有的，不是属于某一个人专有，没有所谓的版主，即使有也是人人都是版主，人人都是这个道场的主人一样的意思啦。这个观念要清楚了，才不会自惹尘埃，自寻烦恼啊。所以我们把它观察起来，身心都随时处在最佳状态的人，或者身心都处在巅峰状态的人也好，要转念就比较容易了。因为体力会影响脑力啊，脑力会影响心力啊，所以才讲这句话，身心都处在最佳状很好状态的人呢，他要转念就比较容易一点。因为这样子的人呢，他感受很清楚，他感觉很敏锐，很容易跟正法相应。你讲的正语、法语、正法，他一听马上射手，马上就感应，不会说鸭子听雷啊，听雷也听不，不会啊，或者无动于衷，不会，他马上有反应，这是一种相应。那这种人的起心动念也比较不会偏离正道，因为邪的跟他不相应，正的跟他很相应，他这种人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很容易以正破邪啊。那这种人要转念就比较转进就比较容易一点了。相反的，心中没有正法的人呢，比较容易怎么样，昏沉散乱的，心中都是不是正向积极肯定的啊，都是负面的消极的灰色的，都是这种嘛。所以心中没有正法的人呢，他比较容易昏沉散乱的。那不要说要去以心转境啊，你还会随境流转呢。就像刚刚讲的，一个人退出群组或一点小事，都会在心中起涟漪、起波澜，心浮气躁，动荡不定啊。这样就是心有旁骛，杂念很多，这样生活要清安自在就比较困难了。现在我们来谈什么叫做念头，你就转个念头几秒钟，那个念头，念头就念头，有什么好解释的？人生学不完了。念头，各位听听看，念头是什么意思？念头就是人的大脑不断产生各种想法、情绪、回忆、记忆、思考、主意、构想等等，这些出现在大脑里的第一个瞬间就叫做念头。瞬间，强调瞬间，因为念头起起伏伏，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又变啊，这个叫做那个瞬间，这个起来念头起来啊，一个念头啊，往往出现和消失是在一瞬间的，起来跟消失都一瞬间的，这是讲凡夫的是如此啊，也就是呢生住异灭的不断循环，所以凡夫的念头是此起彼落，生灭不已呀！啊，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其实作怪的都是自己的念头啊。而我们也会很清楚，所升起的每一个念头，我们都很清楚，什么念头出来了啊，甚至把这个念头你化为行动啊。人不可能没有念头啊，因为每个人的心都会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心灵世界的啊，叫做什么？一切唯心造，就是万法唯心造嘛。啊，如果只是有念头，有念头而已，但是没有身跟口的付诸实行，这样的业还算是很轻微的啦，还好，很微弱的。只是有念头，没有身跟口的付诸行动。相反的，恶念起来了或杂念起来了，不但转变成言语啊，这个恶念变成恶言了啊，那这个不但念头化为行动了，化为言语了，
甚至还付出行动，不止嘴巴，手脚都付出行动了，那这个业就大了啊，那就会看到什么恶行嘛，你恶念化为行动，恶行嘛。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随时启发善念，启发正念，然后巩固善念，巩固正念啊。这个就像《静思语》里面所说的，地上种的菜就不易长草，心中有善就不易生恶。听起来很简单啊，道理很深啊。同理，佛法的智慧也告诉我们，不必刻意去压制恶念或杂念或妄念都好，强化善念跟正念就好。因为善念强，恶念就弱；恶念强，善念就弱；正念强，邪念就弱。邪念强，正念就弱，拉拔牵扯。一个人不可能同时骑两匹马，也不可能同时呢坐两张椅子嘛。像我现在这样做，我不可能同时坐两张椅子啊，我坐这张我就不能坐那一张了嘛，对啊。那人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说两句话，一次只能说一句，你要说第二句就要跟着下面，不可能同时间嘛，对。那同理啊，我们的心也不可能同时去想两件事情，不可能的。我们讲一念之间，不会讲两念之间的啊。一念，两念也是有前后嘛。一念就是同时，就是那一念而已。所以我们的心不可能同时去想两件事情。所以同一个时间呢，只要我们的念头是善念的，就没有时间起恶念了。同一个时间，只要念头是正念，就没有时间呢生杂念。各位，想想是不是很有道理啊？念头来自我们的心，而心是我们身整个身体的主人啊。身跟口是仆人，是佣人呐。心中有什么念头呢？身跟口就怎么配合演出。所以身口意这三个三合一的组合呢，就是我们造业的三个门户。我们佛教不是讲吗，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啊。这个业就是透过身口意啊，这个三大门户呢所造作出来的行为啦。所以造业的主人翁就是什么？身口意三业，造业的这个主人翁啊，这个指挥官啊，就是身口意啊。口说好话别人听到，身行好事别人看到，但是心想什么没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用冰山来解释大家会更清楚啊。我们看到那个电视影片里面北极很多冰山嘛，对啊，那我们眼睛看到浮在水面上那个冰山哦，其实是整座冰山的十分之一而已啊。那十分之九的冰山呢是在水面下面，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所以身善跟口善呢，就是浮出水面上十分之一的冰山呢，在水面下十分之九，这么多十分之九看不到的冰山，那才是人家看不到的意业念头啊。可见意业虽然别人看不到，但却是影响言行造作的关键所在啊。因为没有水面下的十分之九，哪有水面上的十分之一呢？每个人都是随时在动念头啊，就好像这个猿猴一样啊，不断的跳跃，也好像什么快马一样，不断的奔跑，难以控制啊。这个现象叫做心猿意马啊，魂不守舍，见异思迁呐，啊，这是我们凡夫的念头了。那这个是跟业力有关，所以念头也是来自业力，不只是我们的行为造作，因为行为制作、行为造作是来自我们的念头嘛，所以这个是有联动关系的。所以念头也是来自业力的。好的念头是要靠善的业力来牵引的，不好的念头是靠
恶的业力来牵引，坏人要做坏事也是要先有坏的念头，再将恶念化为恶行嘛。刚刚 有讲嘛，好人要做好事也是先要有好的念头，再将善念化为善行嘛。所以有业果一定也是有其业因，也就是透过业力，透过业力所牵引而产生的念头，再透过念头产生言行造作，这个刚刚讲 有互相联动的关系啊。善念跟恶念的背后也各有它的业力在牵引，也就是善恶在拔河，我们常常讲的，但跟而念头在善恶拔河的过程中呢，如何能确保这个善念最后是立于不败之地呢？善念会赢呢？这个就要靠什么？自转法轮。善恶正在交战，在纠缠不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念头立于不败之地，就是保持正念不被影响，这个要靠自转法轮的功夫啊。那能不能自转呢？是成败的观念呢，看你转得过来转不过来了。自转的意思就是超之在我，由自己主导，自己转法轮就是自己转念头，转念头转业力就跟着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改习气转业力嘛，我们常常讲嘛，所以转业力跟转念头两个也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人的嘴巴呢，习惯性的爱讲一些负面语言啊，我们生活周遭就看到这样的人嘛，因为他心中充满了负面的念头，负面的思维啦，那这样的念头也是由他的业力所牵引，造成他常常会起这样的念头啊。以前我有一位朋友啊，每次在工作上呢碰到人事瓶颈呢，或意见不被上司采纳，他就会很不开心的说：“哎呀，东家不打打西家啦，或者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哎，好像讲起来好像很有学问的，但是他讲的这些话都是负面的句子。虽然他并没有意思要离职哦，但就是嘴巴讲这些话，每遇到别人不认同自己的时候呢，就会很自然的产生潜意识的那种自卫的心理的。认为都是别人不对，我是人才但是你不会用，都是这样子，都是别人不对，因为不开心呢，自然造成他身世也不会柔和嘛。那不开心的人脸色怎么会好看，就是不好看啊，那你脸色不好看，那当然就无法跟人家结好缘，人家也不想亲近你嘛。对，这位朋友呢，他学历高，能力好，责任感也很重啊，这都是优点啊，自尊心也很强烈，但只要呢事与愿违啊，他就会很自责。只要事情没有做得很好，没有达成他心中所想的那个结果，他就会很自责，然后加上想法又负面消极啊，多多少少也会产生自卑的心理啊。虽然他这个很多这个诗词朗朗上口啊，但是他讲的这些话都是一些负面跟灰色的句子。所以什么样的语言决定什么样子的人生，而要说出什么样子的语言，这也跟自己的念头是有关啊。所以以前我们有讲过嘛，你说好话就是祝福别人，对自己是自我加持，因为你的耳朵离你嘴巴最近啊。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嘛，所以我这个朋友呢，他会怀才不遇的，诸事不顺的，也是他这种负面跟消极的念头所引起的。因此呢，我送他一本书，我看他这样子，我送他一本书《近思语》，我送他，还有一本《论语》，《论语》也是很好。然后我就以孔子两句话跟他说了，这两句话我在直播里面也常常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是生活的智慧。我用两句话跟他一起共勉啊：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意思是这样子嘛，我用这句话跟他共勉了。后来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晚上啊，我去一间学校呢演讲啊，那他文峰他也去听了，那他就找机会跟我聊，他说：“哎，等一下跟我分享他最近的心得啊。”后来
演讲完了之后有空档，我们两个互动一下，他跟我说，那个纪师兄，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他把它化成简短一句顺口溜，他说，人人均是才，只有我不是，谦卑用心学，处处留人处。我一听不一样了呢，这句话很积极很正向本来认为自己是人才只是别人不会重用自己是怀才不遇，遇人不熟啊。现在不是现在变成人人均是才只有我不是心态改变了，念头改变了。以前是无奈的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啊。好像说，好像你不喜欢没关系的，我到别的地方去的，不用看你脸色了。意思是这种心态嘛。现在是海阔天空的，处处留人处啊，到处都有留我之处啊，念头不一样啊，说出来的话也不一样啊。你看，念头是正念的啊，讲出来的话就充满了正能量啊。所以，如果常常是悲观跟负面的念头，这个就等于在诅咒自己、唱衰自己啊。如果常常是乐观正向的念头，这等于是分分秒秒在祝福自己、加持自己啊。这样，这两种人的命运就好坏立判了嘛。所以不必去靠别人帮我们算命，更不可能靠别人帮我们转运，自己就可以做到智者运命了，也就是自己操纵自己的命运了。靠什么操纵？靠正念，正确的念头。那靠什么操纵呢？靠转念。刚刚不是讲吗？幸福是目标，转念是方法。方法就是转念，转念头。那这个就是他的思维嘛，正思维嘛，正确的观念的。心的清净呢，不是强调没有念头。我们要学佛，心要保持清净嘛，对不对？那心的清净不是强调没有念头，这个很重要。或不要起心动念，不是这个意思哦。因为万法唯心造嘛，唯心造就是一定会有起心动念的嘛。不过要注意，后面接下来呢，这一句是重点。既然必须生心，那就要升起无所住之心，还是要升起一念心呢？如果不生心，如何得妙用呢？那我们平常讲，要多用心，多用心，多用心也是要升起一念心，才有心可用啊！不生心，如何用心呢？对不对？要用心，也是要先起心啊，起心动念啊。所以不是说起心动念就不好，看起什么心，动什么念。还有一个道理，同理的一念不生啊，一念不生不是压制念头或一个念头都没有。你刚刚讲不可能没有念头嘛，所以意思不是这样子一念不生的意思是念起不随，生而无住啊。一念不生不是没有，是念头起来了，你不跟着他，你不执着在他，叫做念起不随，生而无住啊，非常的绝妙啊！这句话是非常的有智慧，意思是起心有起心动念，但不会执着在那个念头，不管是好坏啦不但不执着在那个念头，反过来还要借力使力，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不生心，焉得妙用呢？若不生心，焉得妙用啊？就是这个意思嘛。你不但起心的，没关系，不管好坏，我要善用你，妙用你，叫做妙法。如果没有生这个心，你怎么去妙用它？没有这个力量出来，你怎么去借力使力呢？你要借力使力，也要有那个力量出来啊，那个念头出来，我们才能够妙用它嘛。意思就是这样子嘛。刚刚讲的这一段呢，就比较深一点了但是只要我们先静下来，深入去体会，应该不难去理解。任何一个维系的念头维系的念头生出来的时候呢，都有生住意灭四个阶段刚刚讲嘛，所以念头还是会此起彼落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些
此起彼落的念头呢？念头这么多，怎么去应付它呢？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一帖药叫做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这句话学佛的人大概都知道了，对，不怕念起的这个念呢，主要指的是什么？杂念、妄念、恶念、邪念等等，这个要靠正觉来对付它。意思是说，你不必刻意压制这个恶念或杂念或妄念，念头起来了，但是这个念头不是很好的，你不是啊，我要压制它，不必，不必去刻意压制这样子的恶念跟杂念，你只要赶快升起正觉就好。正觉一起，恶念自动消失，你不用对付它，它自己会消失的，就好像太阳升起，黑暗自动消失一样的道理。我们凡夫啊，烦恼多啊，有一部分是跟什么？跟自己很爱对号入座呢，或很爱钻牛角尖的，是有关的。有人就问上人啊，问正言上人啊，请问上人，你会钻牛角尖吗？上人回答说：会啊，我也会钻牛角尖啊，但我跟你们不一样啊，你们是钻进去就跑不出来啊，我是钻进去马上就出来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啊，迷者是在是非中落入是非，觉者是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迷者是在烦恼中落入烦恼，觉者是在烦恼中不落入烦恼。迷者跟觉者的功夫就差在这里了。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了。成一切相即心呢，离一切相即佛了。前念不生即心呢，前念是指来娑婆世界行菩萨道的那个念头，也就是出发心呐。那不生呢，是指要来娑婆世界行菩萨道的那个念头呢，不必一直挂在嘴边呐，做就对了啦，不必一直提那个念头，叫做不生。好，那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一听就懂了。几年前呢，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呢发生很大的水灾，那台湾本会呢要派一个勘灾团呢过去协助，领队的一位资深志工呢就跟上人说啊，他们这趟我们这趟过去呢要先去见市长或见省长哦，还要透过呢关系去找人安排上电视啊，当地的国营电视哦，让当地政府呢知道慈济要来赈灾。上人一听啊，马上当中就开始说哈，见什么长都不重要，既然要去勘灾，最重要的是见到灾民、啊、接着呢再强调一句说，不要借赈灾去宣传慈济。我在旁边一听，哎，有点不解呢，为什么不要宣传慈济呢？但几秒钟内呢立即回神过来，马上了解了上慈济呢，但几秒钟内呢立即回神过来，马上了解了上人这一句开示的意涵啊。上人讲

吉星啊，不是讲一个刚刚讲一个什么那个哦，前念不生吉星嘛，吉星就是什么？就是如如不动的真如之心，也就是佛性。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吉星不是吉，我们平常讲吉星吉佛吗？哦，学佛不就这四个字吗？吉星吉佛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意思啦。所以吉星就是如如不动的如来之心，就是佛性。那第二句我们讲什么？后念不灭即佛啊！刚刚讲前念，现在讲后念。后念字是什么？后念说：哎呀，我们来娑婆世界，我们还要读《法华经》，行菩萨道，还要读《法华经》，还要诵《楞严咒》，行菩萨道的那个菩提心念，这个叫做后念。行菩萨道的菩提心念，这个叫做后念。后念不灭，那不灭什么意思？来娑婆世界读《法华经》，诵《楞严咒》，行菩萨道，这个念头不灭，保持不灭，不停退，不变动，不被污染，这个叫做不灭。这个道理非常的好。哦，后念不灭啊，即佛，这样就是觉悟的佛了啦。合起来就叫做后念不灭即佛。那用一句，用一首偈来说明这两句话呢，大家会更清楚。念念从心起，念念不动心，念念心头过，念念不留痕。简单讲就是船过水无痕，雁渡寒潭，雁去不留影。风过竹林不留声。那不留影也不留声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诸法空相，回归到佛法空相。但真是诸法皆空吗？也不尽然，因为业力跟因果不空。佛法讲诸法皆空，但是要有一个附带条件，因果跟业力不空。那这样到底是空还是不空呢？其实就是有而非有，空而不空，真空非空，妙有非有，这就是真正的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意境。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空有两相，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这些都是很美的意境。以前我们常常讲说，哇，这意境这美，这么美，哎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常常这样子讲嘛，对，现在不能再讲说，不能只是讲说心向往而已啦，我们还希望能够把它做到啊，这个我们应该有信心，因为极乐的天堂跟极苦的地狱呢，都只在一念之间而已啊！只要我们积极，我们精进不懈啊，努力不断啊，只要有做足准备的几年功，一定可以做到转个念头几秒钟。对，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感恩大家，也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舍常驻师傅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内战12年，也门境内难民处境艰难，只能吃树叶为生，儿童营养不良率大增。曾受伊波拉肆虐的狮子山，一个妇女照顾300位孤儿，10年走出疫情伤痕。吸毒成瘾，大半生在监狱度过，伴侣从不放弃，用30年时间等待，换回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25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今晚头条新闻关心的是东兴的银座人潮最多的闹区，今天下午发生了一起公共安全的意外，这是在银座百货公司林立的区域，一名男子手持不明的喷雾，无差别的朝群众喷洒，导致25个人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其中19个人送医治疗。警方已经展开调查了，但是
1: 嫌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抓到。匂いなし、色もなし。もう急に近づ5メートルぐらい近づいたら喉が痛くなって、むせて咳が出た。3、20分ぐらい前収まりました。どれぐらいの期間そんな被害が出ました？1時間ぐらい。
0: 这名男子在 ATM 的附近喷洒类似辣椒喷雾的物质，喷了之后就逃逸了。警方从现场采集到的样本确认，它确实是一种辣椒素。案发地点就在银座最热闹的地带，当地有很多高级的百货公司跟观光景点，平常的人潮是非常的多。事发之后进行管制，但是凶嫌目前在逃，警方还在追捕当中。 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全球穆斯林的年度盛事已经开始登场了。其实每年这个宗教的盛会都会有非常大的挑战，包含了人潮过度聚集发生的踩踏事件，也包含了天气太过炎热，出现了热衰竭跟中暑等等的状况。今年风险再加一重，那就是美伊之间的冲突导致波斯湾国家也蓄势待发的很多的警戒的工作 都在进行当中，所以今年的三重挑战，沙烏地阿拉伯要如何应应呢？他们也有所准备，推出了各种的高科技的设备来防止意外发生。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求现在已经进入麦加的160万名朝圣者，每一个人都要戴上智慧手环，在这里头有朝圣的许可证明，另外还可以定位每个人的精准位置，掌握你的心肺状况。 换言之，戴上手环，每一个朝觐者的健康状况能够被电脑所掌握。其次呢，是透过热区的预警，不管是人潮太多需要紧急疏散，或者是天气太热了需要增加消暑的设备等等，都可以透过这样的设备来监控。其次是透过 AI 的方式，第一，它可以做到人脸辨识，就可以维护安全系统；再者 ，AI 的调控也可以避免人群过度聚集发生了踩踏的意外；最后一个就是透过高科技的摄影镜头安装在马路以及桥梁上，如此一来就可以达到 人潮过度聚集的时候，交通的维安跟疏运等等，都可以透过这些设备来增加今年麦加朝圣的安全度。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朝觐者聚集在麦加圣地绕行天房，对许多人来说，今年这趟朝觐之旅走得格外不容易。
2: وكان في مخاوف عند الناس كلها إن الحرب تلغي إلى أن وصلنا إلى المطار وبدأ بصيص من الأمل في بداية المفاوضات بعدها الحمد لله عندما وصلنا إلى مطار جدة علمنا أن اليقين ب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3: 尽管中东局势动荡，许多国家也发布旅游警示，但依旧无法阻挡全球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的脚步。 今年已经有大约160万名朝觐者陆续抵达沙烏地阿拉伯。
4: This year's Hajj comes as the region remains on edge following conflicts involving Iran,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fragile ceasefire raising concerns over wider regional stability.
3: 专家警告，朝觐期间一旦中东局势再度升高，恐怕将直接冲击朝觐行程，不仅可能造成大批人潮滞留，也将为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带来庞大的后勤和安置压力。 除了战争阴影，朝觐者还得面对在烈日下长途跋涉。
5: Yes, for me, coming from the UK, this is very hot. We're used to maximum 15, 16 degrees. So to come here, 38, 40, 45 degrees, very hot. So drink plenty of water, you know?
3: 沙烏地阿拉伯当局在各个朝圣据点设置降温喷雾，发放遮阳伞，并部署大批医护人员待命。这场穆斯林年度宗教盛事正面临战火阴影与极端高温的双重考验。大新闻张丽编译。
0: 国际媒体每天关注很多世界上的大小事，但是有一些国家渐渐的就会被遗忘。比方说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也门，大家可能都忘了他们正在经历内战，而且这场战争打了12年没有停止的迹象。也门光是境内难民就超过480万人，他们早就无家可归了，住在非常简陋的帐篷里。以前还有国际援助，可是这几年援助越来越少，因为国际援助多半给了乌克兰或者给了加萨，排挤效应导致也门人的日子越来越苦。现在很多妈妈每一天只能够捡树叶煮给孩子吃，小朋友也因为急性营养不良生病或者死亡的几率大幅增加。
6: 妇女在简陋的帐篷旁倒水清理刚采摘下来的树叶，之后直接以清水熬煮，再分给围坐一旁等待的孩子们。孩子们低头咀嚼树叶果腹，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腹痛与严重腹泻。单靠吃树叶充饥的状况，在这个营地里早已不是个案。
7: أكثر من 35 طفل يعانوا من سوء التغذية، وأكثر من 45 امرأة تعاني من سوء التغذية منها الحوامل والمرضعات، كونه ليس لديهم ما يضعن أطفالهن ولا يأكلن أنفسهم، يعني سوء التغذية عندنا منتشرة جدا。
6: 地方官员指出，也门近年人道援助资金持续缩减，让原本就脆弱的流离失所者营地雪上加霜。
8: الآن في آخر مس تم كان لبرنامج الغذاء على اعتبار أنه اعتمدوا لنا حصة 7400 حالة، هذه لا تساوي 25% مما كان مستهدف مما كان يستهدف برنامج الغذاء العام الماضي。
6: 对当地许多家庭而言，树叶早已不是应急食物，而是每天唯一能取得的主食。在战火与饥饿持续之下，许多人仍等不到下一批援助抵达。大爱新闻廖伟编译。
0: 史瓦蒂尼是台湾在非洲的邦交国。这两年，慈济在当地推动一个爱心垫子计划，它是有三重力量的交织，让当地妇女能够脱贫。首先，邀请企业来捐赠，包含了缝纫机，还有布料等等。透过慈济志工在当地20-30年的生根，聘请老师来教导当地妇女学会编织的技巧。他们所制作的爱心垫子可以送到医院或者是安养中心去服务更多人。而三年下来，这个计划已经培礼了越来越多的妇女学会一技之长，当她们的产能增加的时候，就有机会给自己增加收入，也是一种很有尊严的脱贫方式。
9: 来自台湾的纺织业者前往慈济史瓦蒂尼会所的技能传承工作坊，并且教学相长。
10: 一直以来，我们的缝纫办都没有专业老师，这支男女团队不止捐赠缝衣机，更有专业缝纫师傅现场教学。
9: 有缝纫机充当缝纫材料的碎布，以及供学童使用的冬季上衣跟童话书，都是来自业者热腾腾的爱心。
11: 更重要的事情是，将来如何持续提供各种贡献合作。我们日后会尽量用我们所懂的技术跟资源来尽量在提供更多的支持。
9: 远渡重洋，企业及公益走进史瓦蒂尼，让台湾的外交走出去。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史瓦蒂尼报道。
0: 美国 这几年因为通货膨胀加上房价实在太高了，无家可归的人数逐年的攀升。2024年的最新统计告诉我们，全美的无家者已经来到77万人，比起前年同期要高出了18%，是近年来增长速度非常快的一段时间。主要的原因除了刚刚提到的生活成本增加之外呢，无家者需要的援助其实非常的多。最近在北拉斯维加斯政府主办，邀约了包含慈济在内有70个 NGO 组织在社区摆设摊位，让无家者来领取物资、生活物品到粮食甚至医药应有尽有，让他们孤独的旅程中多一点温暖。
9: 志工们细心地为街友挑选合适的衣服及日常卫生用品，有些街友的精神状况并不是很好，因此慈济志工更用心地关怀与陪伴，希望带给他们温暖与尊重。这场无家者快闪活动主办者是北拉斯维加斯市政府，每年在二月举办，已经连续四年。
12: And the reason we're holding these events is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homeless services that are available to the community, but they're scattered all throughout the Las Vegas Valley. This event, we bring all the community partners together. We have nearly 70 community partners here today. We're going to serve about 500 people.
9: 友善的城市里最美的风景就是给无家者一个温暖的容身之处。带新闻真善美志工郑如金、林碧桃美国报道。
0: 这段时间非洲的伊波拉疫情再次掀起了高峰，10年前慈济曾经参与狮子山的疫后重建。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带您听他们的故事。
13: 지금현재할금액이총18억입니다공금횡령및사기로형사입건되실겁니다
14: 넌어떻게매일 PC방에서 사니공부는 안 할 거야
15: 아 그만 좀 해
16: 가슴이 답답하고 머리가 아프고 자꾸 눈물이 난다라
17: 在人生偏离轨道的时刻，两段平行的生命悄然相遇。
15: 아이고두분오늘다혼자오셨으니까그냥편안하게요그냥술한잔먹는걸로하시죠네
17: 从陌生到倾听，接住彼此承受的伤痛。
18: 외로움고독함쓸쓸함세상의모든아픔고개감이확다느껴진다
17: 孤单被理解，伤痛被轻轻放下，学会放下过去，在下一站重新出发。
18: 우리이제아파하지말고행복해집시다
17: 周日下午1:33，晚间8点，大爱影展。再见岭东县。
19: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20: 在佛陀的故乡蓝皮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2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要改变一个国家或社区，最重要的力量应该是教育。慈济在兰皮尼的佛教学校开学短短三周的时间，孩子们来上课了，穿着整齐的制服，在老师细心与爱的浇灌之下，气质已经有所改变。
1: 在兰皮尼慈济学校，年幼的孩子们学习的不只是课业知识，老师们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教导人文品格与生活教育。
2: I can see some changes in our student, like, you know, they come in line, they greet us like good morning teacher, and they keep their bags. In one day, we taught them to keep their bags and bottle in the shelf. So now they do it very easily, and we even taught them to clean the table. So they do it very, very easily.
1: 其中一位学生安西卡刚来的时候十分害羞，也常常哭着想找爸爸妈妈。
2: And earlier when she came here in a Juzi office, she was a little bit shy and like, you know, she used to cry and she wants her parents to be near her. But after coming here, we taught her the humanistic culture of cleaning the ball, wiping the table, and even at her home also, she helped her mother by folding the clothes.
3: धेरै परिवर्तन आयो सर उनीहरुले के रे मेरो नानी पहिला कति जिद्दी गर्ने हैन त्यहाँ गएर अलि बिस्तारै बोल्नु हैन त्यस्तो खालको सिकिन सुरु दिनमा त आउने बित्तिकै मेरो नानीले के रे कुचो नै समातिन के त्यसपछि खाए बित्तिकै आफ्नो भाँडा म आफै मस्काउँछु मम्मा भनेर बेसिनमै बसेर गर्न थालिन् के अनि म पनि एउटा शिक्षक भएको नाताले मैले विद्यार्थीलाई हल्ला गर्ने बित्तिकैमा कसरी पिट दिने त्यस्तो खालको हुन्थ्यो तर त्यहाँ शिक्षकहरूले मजाले कति राम्रोसँग आफ्नो के रे पेसेन्स लिएर के त्यसरी कसरी विद्यार्थीलाई शान्त गर्न सकिन्छ त्यो सिकेँ मैले
1: 一个个简单的关怀行动、生活纪律与人文教育，慈济在兰皮尼推动的课程，正慢慢培养孩子们良好的习惯，不只成就更好的学生，也正在形塑更温暖的家庭与社区。
0: 慈济六十周年系列报道《风月通天》，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伊波拉疫情。现在非洲的刚果还有乌干达等国家再次掀起了疫情的狂潮。其实，在十多年前，西非国家狮子山也有一波严重的疫情，夺走4000多条人命。今天的故事主题叫做《玛丽姑姑与300个孩子》，就要带您看他们如何透过在地的力量，十年的时间走过疫情的伤痕。我们先回到这个国家，西非的狮子山，1961年独立，它是全世界第一个因为黑奴独立而组成的国家，首都的名字叫做自由城。很可惜的是，住在这里的人很少真正能够尝到自由的滋味，因为在独立之后，他们又历经了十多年的内战，还有严重的伊波拉疫情的肆虐。2013年的这一波疫情，10000多人染疫，4000多人死亡。有一些人在治疗之后幸存了，但是他们却发现原本的家已经回不去。这个画面中男子的背影，他叫做穆斯塔法。当他治疗成功回到社区的时候，发现大家对他敬而远之，并不是说恐惧或者是排斥，而是因为工位常识不足，大家都非常害怕被他传染，所以家已经回不去，他成了一位孤独的幸存者，直到他遇见了慈济。也是那一年，慈济走进了狮子山，这是第一次踏上这个西非贫苦落后的国家，志工开始进行粮食发放，除了粮食大米之外，还特别制作了五谷粉，用一个白色的大桶子装着，让民众可以食用。五谷粉吃完之后，这个桶子就成了装水的水桶，主要原因是要教导他们好好洗手，把手洗干净是最重要的防疫卫教。除此之外，还教导当地民众能够有农耕的技巧，送来了种子，让伊波拉的幸存者和妇女们能够在土地上耕种，走向自产自销、自力更生的循环。在2013年伊波拉疫情爆发之后，慈济在2015年进入这个国家， 曾慈慧师姐是第一批进驻的人。当时她曾经说，我们发现不能长期只是给他们米，必须教导他们农耕才能翻转生活，而且农耕的所得分成四分法，这是上人所教导的。首先，每一个参与农耕的人可以把一份收入用作家庭所得，另一份当作家里的紧急预备金，剩下的两份捐出来给社区，一方面益助教育，一方面作为社区的紧急需求，包含了重建房屋等等。玛丽姑姑就是一位在地的妇女，她照顾300位孩子，多半都是伊波拉孤儿，让他们有饭可以吃，有学校可以读书，甚至有寄养家庭可以安身。这300个孩子在母爱的滋润之下，他们终究会长大，将来有一天他们会用不同的故事来告诉你狮子山如何走过了伊波拉。
4: People are running away from me now by then because they know that really my mother-in-law, sister-in-law died, so they know that, so I've contacted it. If they hold you and go to the treatment center, you will not come back again.
0: 这是西非国家狮子山，遭受伊波拉病毒肆虐，人间宛若炼狱的惨况。苦难的国家还有更深层的忧患，年轻人滥用毒品，迫使当局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童婚剥夺了女孩的未来，政府因此修法重惩，参加婚宴的宾客也会遭到起诉。毒品跟童婚看似两个不相干的社会议题，却有着同样的根源，那就是贫穷和欠缺希望。回到2013年，在西非几个国家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延烧到2015年前后才广为世人知晓。狮子山，一个苦难的国度，急需八方的力量共同救助。然而，慈济人也相信，真正的改变来自众缘和合的力量凝聚。当不同背景的 NGO、天主教民爱基金会、西利国际救济基金会和慈济共善在狮子山交汇，翻转困境成为可能。因为疫情紧急，短程救助告一段落，但是中长期的慈善计划仍然在持续，慈济合作的 NGO 组织面向也更加多元。
5: 我们发现到不能长期的给他们米，我们怎么样协助他们翻转，带动他们？我们终于看到一组妇女，300位的妇女，再加上150位的社区男众，他们集合起来在当地耕种，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看到这一群农耕妇女，他们收到的慈济的采购单之后，这些收成不只是单纯的改善每一家每户的生活，上人推动的四分法，他充实的运用他的收入的25%放在他们自己的小爱的家庭里面，25%拿来推动社区的教育，25%做紧急慰问金、准备金，25%来作为社区家家户户生活建材，比如说最近他们都在修屋顶，因为气候雨季要来临了，以前他们是茅草屋，现在都是翻转成翻修成最新的不是铁皮屋，可是至少可以协助他们遮风避雨。
0: 虽然世界充满着苦难，但慈济人始终相信，世界同时也充满着各种克服苦难的方法，只要我们不放弃。
5: 当我们第一次到伊波拉病毒发源的这个小村庄叫 Koindu 的时候， 没有任何外人进来，除了慈济的大米啊，透过卡车。那因为它是在啊非常偏远的东部，路不是路，所以我们啊经常上山一趟是非常辛苦。到了那个现场之后，整个的村庄完全像是被遗忘的啊一个环境。可是这次当我们再回去，我看到玛丽姑姑，她在 Coindu 这个社区已经有孤儿院了，而且这个孤儿院每天提供给300位小孩子热食，也提供一个学校让这些小孩子进来读书。这些小孩子不再是只有单纯的伊波拉幸存者的小孩，而是被遗忘、被丢弃在街上的一些流浪的小孩。他让我最感动的是帮这些小孩子找到寄养家庭，所以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可以到寄养家庭去寄住。
0: 外来的朋友来了，我们的救世主来了，欢迎欢迎。这是狮子山人民求存的歌声，热切的渴望。10年回顾，庆幸的是在这一条漫漫长路上，我们始终有许多坚定的盟友共伴同行。一名女子用30年的时间等待浪子回头，心中有着坚定的信仰，让她始终不放弃。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6: 今年是慈济60周年，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那这次作为制作人跟导演，希望能够把很新鲜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道理、对人生的体悟，然后用一种比较轻喜剧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5: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7: 加油，
5: 加油！其实故事里面，我觉得它是很真实、很平常会发生的。我自己演可以感觉到说周遭围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形或这样的人。
8: 这次看到这个剧本，我就觉得大爱台好像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其实都浓缩了这个以往大爱这60年的师兄师姐的故事。然后我们这个戏又是用一个很诙谐、有欢笑、有眼泪的方式来表达，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勾起观众的善念跟善心。
9: 有人要讲要安怎付出去爱别人，
10: 我知道啦。
11: 大爱街二巷，我希望观众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也可以有点点的觉得不孤单，然后有被陪伴，甚至找到让自己脑袋海阔天空的一些思维。
12: 米铺满春，日存100米。原是起无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3: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12: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当佛陀即将宣说大法，会中却有5000人起身礼佛退席。佛陀不但没有挽留，反而说退意加矣。究竟这5000人错过了什么？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2: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五月最后一周的天气状况会是如何呢？先带来看到地面天气图。最近几天啊，真的是热到就是像在夏天一样。主要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太平洋高压的西侧，吹进来的是西南风，云量又少之下呢，各地都很热哦。在台南预警中午的高温有39.6度。那台北因为是盆地，除了西南风的沉降作用，再加上热岛效应，所以体感温度就超过40度了。接下来一直到星期三都会是这么热的天气哦，尤其是在大台北、还有花东纵谷跟中南部近山区，都会出现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到了礼拜五，封面影响，各地的高温就会稍微下降个4到5度左右。那这周还会不会下雨呢？在星期四之前，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星期四封面接近新竹以北，还有宜兰花莲，就要留意哦，会有午后雷阵雨。那到了礼拜五，就是真正变天的时间了。这一天封面通过整个中部以北跟东半部，一整天都是会有断断续续的雷雨。那中南部呢，也会有午后雷阵雨哦。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天气闷热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明天在台东还是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在宜兰紫外线是危险等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金门马祖要留意会有浓雾影响能见度。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各地晴时多云，中午很热，建议您啊避免外出。各地气温是26到38度，降雨几率都是零。中部地区同样也是多云时晴，出门可以带一下阳伞遮阳。各地气温是25到35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也是零哦，气温是26到36度，在东半部的降雨几率不超过10%，气温25到34度。外岛地区在金门是多云，各地气温是26到31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的，谢谢张丽。接下来是慈济60人物系列报道。今天带您认识这位江清顺师兄，今年58岁，但是他人生前半辈子都因为吸毒在监狱里头度过。幸运的是，他拥有一位对他不弃不离的伴侣，等候他30年，看着他犯错，等着他回头，永远相信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这样一份坚韧的爱，真的等到了他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现在他们两位都是慈济志工了，往事不堪回首，但他们相信未来永远有路。
3: 我病单开始出来以后，就开始吃，就可以目定了。49年的时候，一直吸，差不多1-2年就被抓了。然后就台中啊、云林啊、还有嘉义啦、啊、台东啊，这样反复的来回回，一共关了大概22年。有时啊嘛是给出来偷的钱啦，伊的他那金子啊，钱都被我看我许多人咧辛辛苦苦安尼赚，咱安尼轻轻松松甲摕去开。对我父母很惭愧啊。
4: 就算遗憾过去的人生无法重来，洗心革面从反毒宣导开始。
5: 各位同学大家好，想要一撮是伫台湾等嘞，一撮是关13年。
4: 从没想过有一天再度回到监狱，是以志工的身份来宣导反毒。女朋友王慧玲一路支持着他。
6: 人讲的王宝钏苦守安养嘛18年，但是我等待伊等待了30年。
4: 王慧玲是江清顺人生最重要的启发，把在毒海浮沉的他拉了出来。
7: 我带阿顺去找高少良的时候，他们两个是同袍，早就认识了啊。你看最好的姻缘，好的一条线，所以我不放弃。一个人的陪伴有限，一个人的爱有限，这个就是大爱啊，需要这么多人来关心他，来陪伴他。我的爱，你的爱，他的爱，还有更多人的爱结合起来。
4: 但人生不是童话故事，三言两语就能得到幸福，很快有美满结局。
7: 真的有这么难可以改变他吗？可是真的很难，真的要下很大的功夫跟决心。
4: 既然无法割舍，下定决心继续陪伴，王慧玲紧紧守着江青顺，帮他断除旧有习气，带他一步步走回正轨。
7: 以后要做慈济要守时守信哦。
3: 一直陪伴着我，我才有今天。
4: 环抱着大家的祝福，2023年江青顺受证慈济志工，相隔三年后，王慧玲也从原本的社区志工受证成为委员。
8: 我早上以前好像做那个是临时工，
3: 临时工哎，
8: 啊就是没有稳定，他来做环保嘛了。他都是看他就是很认真在工作啊，哥他话很少。3年前刚好我弟说他要退休，他想到阿孙啊，我就想到说，哎，他工作很认真。
3: 伊若无去，唔难讲，咱是一个较早是一个根深叶扎到的，啊伊嘛唔惊啊，咱所以咱嘛爱做唔看。
4: 在温暖的慈济大家庭，江青顺彻底翻转人生，走出原本偏离的轨迹。
9: 而且你家族一个都拢能玩到啊。拢心态上可以啊！
7: 你只要我身体健康，只要我能力，我愿意，我愿意做更多的志工，我做更多的事来回馈社会。
3: 我未来我有一个感心，啊，行走这路的，毒品很恐怖，不要再走吸毒这条路了。
1: 台湾的富有爱心店已经超过了70000家，今年有不少的店主人参与了台北浴佛大典，他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跟上人分享了参与盛会的喜悦。
10: 台北浴佛大典有一群人穿着专属背心格外醒目，他们是富有爱心店家，从去年20位参与到今年增加到60人，当中还有不少人是惜家带眷。
11: 这个背心叫做我们富有爱心店的天衣哦，在万人的浴佛当中，它的那个识别性真的非常的高，哎哈，吸引很多人哈，注意哦，带动善的这个效应。
10: 北区富有爱心店家连线花莲静思精舍，分享在中正纪念堂浴佛的感动。
12: 我去医院做完双标法，就是想着来跟上人分享我的喜悦，人人带着感恩的心，共同完成一件庄严的浴佛，铭记这个善念，感受到礼佛的庄严。
10: 谢李清慧是慈科大校友，因为加入富有爱心店，重新牵起和慈济的因缘。3月家中遭遇祝融，慈济志工第一时间投入关怀清扫，让她深受感动。现在她和丈夫一起参与志工培训，发愿在菩萨道上勤精进。
13: 我终于体会到，原来菩萨就在我的身躯边。所以我愿意听，愿意学，愿意做。我希望我以后也能跟主持的志工同样，是闻声救苦的菩萨。
14: 每天发一个善念，小钱可以行大善，最重要是募大家的心一起来加入慈济，这样的一个善的效应，好像蝴蝶的效应，一个小小的振翅，但是它影响多大我们都不知道。
10: 承袭竹筒岁月的精神，富有爱心店从2019年发展至今，全台已经有将近70000家响应，街头巷尾点滴爱心的汇聚，持续扩大善的涟漪。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1: 其实不论在世界各地，不论场面化大或小，曾经参与过浴佛盛会的人心中的法喜都是难以忘怀的。接着我们看马来西亚最北端，在槟城的巴都礁湾，这个地区是新建佛教慈济人文园区的地点，所以今年呢，志工就在当地举办了盛大的浴佛典礼，超过6000人来参加。特别的是，这6000人来自于马来

0: 却很法喜，因为能够恭逢盛会，也是声势的音乐。
1: 一场6000人的法会，背后是无数看不见的手。地表组要如何在最短时间内精准画出容纳6000人的6零图形？如果只有一般测量员，恐怕要10几天才能打完。
2: 早期我们传统的就是一个在中心点拉那个线，整个要拉到外围的话，一个圆形外围要拉18个，内围要拉5个，还有站定位那些，所以你单单要拉那个线哦，那个志工会整个会晕哦。
1: 就在团队苦恼的时候，来自霹雳州怡保的土地测量师曾国仪主动加入协助。凭借 GPS 定位专业，他协助校准地标，
3: 先把那个控制点先做好，控制点大概处理800个点过后呢，志工呢就很容易把这个圆形的玉佛台还有那个6和0的字形哦，它就很容易呈现出来。那这样子呢，志工呢就比较容易很准确的拿到那个定位出来了。
1: 交通组方面则是收到了92辆巴士和1000000辆自驾车的报名。5月10日当天的动线规划成了交通组志工的最大挑战。
4: 所以唯一能够解决就是你要把所有的路线，走路的路线缩到最短，缩到最前面那边，真的就是我们6点22分就全部清到完了，那个92辆巴士。
1: 他们有的远道而来，有的凌晨3点起床，有的在烈日下挥汗如雨，没有人抱怨，只有感恩，感恩自己有福报能在慈济60周年这一刻成为万众一心的一份子。每一个圆满的背后，都是无数志工用愿力与修行共同写下的足迹。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奇，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5: 平安老万，
6: 平安老万，
5: 明天大葫芦，
6: 明天
7: 一部经穿越2500年，从佛陀的开示到人间的实践，时代虽变，法仍在人间流传。6月20日起，大爱电视播出《静思妙莲华》，让法华走进生活，感受内心的安定与力量。

当世界一次次崩坏，我们如何更坚强？风霸同时使五位亲人后回乡参与援助。宫川圣德在海啸后印一张卡片，决心追寻那份守护的力量，把被接住的感动继续传下去，是他们最简单的选择。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若真是要甲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转来啦！
2: 我若吼无赚着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转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再唱《生命圆舞曲》第103集，遇见奇女子。
5: 大家好，我是盛盛，感谢有机会和听众朋友再来分享我的故事。上回故事说到，祖祖申请到一所很不错的高中住校以后，我也搬到当时的雪梨联络处住。在那时候呢，李秀英师姐出现了，因为她和祖祖很投缘，也让我们母女的亲子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大厅的树啊，爱修剪啊啦，为外面来看入去，安尼愈苍苍安尼，嗯，就歹看。我要来找一支大剪刀来个修剪一下，找看卖，找看卖。啊，好好好，这支好，这支好，哈哈，这么大支。一定吼是专门用来这夹手机的啦，一定好用。嘿嘿，哦，运气那才好啊，这紧就找着。来来来，

0: 得疼呀！啊，秀英啊！
1: 哎呦喂！啊，你的手是安怎啦？
0: 啊，无啦！哎呦，啊，我都想讲，诶，手机爱甲修正一下，啊，一个无注意都。
1: 哎呦，哪会这么无细腻啦？建议我带你去病院啊！
0: 哎，别去病院啦！迄内面哦，有迄医药箱啦，迄药啊吼，小糊糊的就好啊啦。
1: 啊，行，我来甲你糊啦。
0: 想我记得是伫迄个柜仔内面啦，我看卖咧吼。哦，
1: 真正是。
0: 来，好哩。
1: 我看你这个人哦，真正是闲不住呢。
0: 啊，我的。
1: 啊，干嘛这么急着修剪这月子的那些树枝啊、叶子啊？你就不能够多休息几天再说吗？
0: 啊，我。我就想说，这里也是大家的联络处啊，我总不能白白住在这里啊，什么代志都没走嘛，就想要吼，好好个整理一下，或者吼，安尼看起来更加明亮，更加舒适啊，安尼大家来到这，不是会更加欢喜？你讲对不？
1: 对哦，啊，包好啊，
0: 哎呦，哦，多谢你哦，拍死，
1: 啊，你要整理这联络处吼，我无意见。啊，不过慢慢拿来呀、啊！啊，起码受伤啊，你就知影吼、哦，不可以随便乱动了哈、哦。
0: 啊，拍死啦！
1: 啊，你是不是昨暗无好好啊困？没关系哦，是不是一个人住伫个家会惊？
0: 哪有啊？袂啊！哦，拜托嘞，咱家己的联络处呢，我是有啥物通好惊呀？啊，只是讲哦，比咱台湾哦，比较安静些啊啦，还有淡薄啊哦，没关系啦。
1: 真是的，
0: 那真是的啦，
1: 安尼就好啦。啊，这包哦，拢是食的啦。
0: 哇，
1: 我想讲你一个人哦，一定是凊彩煮煮的，所以哦，我规矩买来啊，较紧啦，来，
0: 哎呦，
1: 咱做伙食啦。
0: 拍死呢！
1: 你可不要哦，以为我请你吃这顿饭就算了哦。啊，我可不是哦这么好打发的。蛋姐哦，祖祖那是放假，我才带恁去餐馆呐、
0: 啊。哎呦，秀英啊，你安尼、哎、我实在啊，
1: 卖这你容易就感动行不行？我这个人哦就是安尼啦，遇到我欣赏哦福气的人哦。我就会非常的热情呐、啊，先生呐、啊嗯啊，我跟你说哦，你是我崇拜的那一型呢、
0: 啊，
1: 我们两个哦，真正是导演呐、啊。
0: 哎呦，我嘛感觉哦，跟你做缘的呢。
1: 啊，不过哦，我实在是有点无啊想不通呢，你哪会感觉哦放下台湾那边啊，陪查某囝来个这远来这生活
0: 啊？啊，唔甘哦，嘛着甘吗？阮家哦，大汉的甲第二个哦，拢唔免我烦恼啦。啊，将来都无迄啰啥物青春期叛逆的问题啦。加上吼，即马社会环境哦，嘛甲较早无共款啦。我对这祖宗吼，都是头壳疼啦。我较袂赴了解伊的需求，再予伊吼变作即马即个模样啦。我感觉我确实有我的舒适，所以吼、哦，这回唔再想讲带祖祖来到澳洲，想讲吼尽一点仔我的责任嘛。
1: 哎，你真正是有心呢，希望祖祖吼会当较早体会到你的用心。无安尼啦，祖祖即届哦放假回来，咱做伙去甲食好无？啊，然后哦，我请恁母女去食饭。
0: 哎呦，
1: 我对你这个查某囝吼，嘛感觉好奇呢。时间吼，一定要甲伊好好啊开讲一下。
0: 真好，
1: 一言为定哦。
0: 好，
1: 来，紧食。
0: 啊，这不是你煮的哦？
1: 拜托诶，哪需要我做？啊，刚刚就说我买来的啦，超好吃的哦！
0: 哟，啊，你我不来试看卖咧。

0: 妈这次寄来的是录音带耶。
1: 是啊，录音带哦，啊敢没配。
2: 妈哦，一定是把想说的话录下来了，太棒了。录音机在这里，大姐快听听看。
0: 好啊。
3: 冰梨、立勋、珍妮，你们好哦。啊，听到我在录音机里面的声音，是不是吓一跳啊？啊，澳洲这边的师姐哦，处处为我着想呢、啊。啊，为了替我省房租哦，让我搬来雪梨的联络处了。你们不用担心，祖祖哦最近很乖啦。啊，在高中哦好像也适应得不错哦。啊，前几天哦我去宿舍看他啦，他正在用功读书呢。啊，你们好不好啊？我跟祖祖哦会越来越好啦。因为哦，有这么多的师兄姐陪伴我们，不用烦恼的。啊，我很想你们。最后哦，祝你们健康平安。啊，也要赶快让我知道你们的近况哦。
2: 是妈妈的声音哎，我好久没有听到妈妈的声音了。
0: 对啊，听起来还是一样，没有变。妈，你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
1: 啊？嗯，不是的，是听到你妈妈说祖祖最近真乖哦，我的干妈就安心啦。我的想讲，这回把祖祖送去澳洲，还真正上对了呢吼。
0: 嗯，我觉得妈用录音机写信这个方法很棒哎，就跟讲电话一样啊。不但可以听到妈妈的声音，而且还更省钱。爸，我们要不要也来录音？每个人都讲一段话给妈妈听。
2: 好啊，好啊，那我去拿那个空白录音带出来哦，吼。嗯，
1: 录音哦。哎呦，你们录就好了啦，阿和林共好啊。
0: 爸，你当然要讲啊，妈一定很想听到你的声音。而且用录音机讲话就是报平安，你不出声音的话，妈还以为你怎么了嘞。
2: 哎、找到了，找到了，这边录音带找到了。
0: 爸，可以开始讲话了。
1: 啊？哎，这个。
2: 哎，讲话呀，爸爸。
1: 啊？
2: 讲话。
1: 讲话。
2: 嗯。
1: 啊，你那里一直跟我金金话，我是变哪讲啦？安尼我讲不出来啦。我无我另外房间讲，我另外房间讲。
2: 哦，原来爸爸要跟妈妈讲悄悄话。
1: 嗯，你胡说八道嘞。

0: 啊，这是要怎么录音啦？啊，无我换个动作讲电话好了哈。嗯，对。嗯，喂，顺哦，是我啦，嘿嘿。啊，你辛苦啊哈。啊，听起来你伫遐有足侪师兄姐，甲你陪伴啊，生活应该有较惯些啦哈。啊，是讲安尼袂歹哦，安尼真好啦。啊，对啦。啊，关系就好啊啦！啊，对啦，迄钱的代志吼，你免烦恼啦，啊。哎，哪有人安尼讲的，感觉足奇怪。啊，歹势啦，我也唔知道要甲你讲啥。啊，无你家己较细节啦，吼。
1: 这个病人哦，实在是哦，伊也无甲我讲啥。哎，我真的感动的。

0: 来到澳洲以后和家人的互动变少了，加上没办法见面啊，所以我都利用录音带，90分钟的录音带，想到什么就写到什么，等到90分钟录好了之后就寄回来，不然用长途电话当时真的是负担蛮重的哈。因为录音带的往返嘛，我录回去他们会录回来，能让我感受到家人对我和祖祖那种关心。我也慢慢习惯在澳洲这里的生活，这一路上我很感恩师兄姐大家都很照顾我，减少了我的思乡之苦。我也从一句英文都不会的情况下开始练习发音对话，开始大胆开口说英文。我发现一旦突破心理障碍之后，不管上街买东西还是遇到突发状况，开口说英文的机会变多了。但我独创的英文竟然也能跟外国人沟通，而且闹过不少笑话。有一次走在路上，突然发现自己左脚的鞋子竟然开口笑了，刚好经过一家补鞋店，我就把鞋子脱下来给补鞋子的老人。
1: Excuse me.
2: Repair shoes?
1: Yes. This one is good. This one is not good.
2: Why?
1: Because...Here, open. Please, machine, kacha, kacha, close.
2: Oh, I see. Okay.
1: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0: 还有一次，我出门回到联络处门上，准备开门的时候，怎么都找不到钥匙。后来才想起来，我出门的时候根本忘了带钥匙，那怎么办呢？只好再去拜托锁匠来开门喽。
1: Excuse me.
2: Hello, may I help you?
1: Key. Inside me, outside. So, please open door.
2: Oh, key.Inside, you outside.
1: Ah.
2: Oh, okay. Let's go.
1: Thank you.

0: 原来你即卖用 excuse me， 甲 thank you 这两招吼，就会当走遍天下啦。
1: 哦，无喏，我阁会晓吼 ，very sorry 一招哦。
0: 哎，几招哦都没关系啦，阿辉弟哦，只要对方听得懂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我哦，即卖讲英文是 all got here here here 呢。
0: Oh God, here, here,
1: here. 嘿，啊，你听无？啊，都老神仔仔仔呀！哦，有够哦！哎哎哎，祖祖出来了！哎，
0: 祖祖，祖祖，你好！
1: 哎，祖祖啊，这位哦，就是秀英师姑啦，打招呼啊！
0: 秀英师姑。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师姑哦，头一次跟你见面就安尼，哎呦呀，哦，我叫你妈妈哦，哎 ，no three no four 的英文哦，哦，笑个巴肚的。
1: 啊 ，no three no four 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不三不四啊。啊，妈，你刚才讲的什么不三不四的英文？
1: 哎呦。哎呦，啊，真正哦是不三不四啦，不唔对啦。
2: 这有那么好笑吗？
0: 啊，好，拍谁拍谁？哎，啊，你谁跟人家管哦？有没有人说你很适合打篮球呢？
2: 有很多，可是我妈她以前不喜欢我加入篮球队。
0: 那有什么关系？啊，现在还可以继续打啊。啊，你身材这么棒，不输外国人呢。先生啊，阿丽娜也叫你有福气，
1: 叫你
0: 过职业早嫁，我真的很羡慕你呢。走，今天第一天见面哦，你想吃什么尽管说，师姑都请客。
2: 真的吗？嗯，
0: 煮的也可以哦。啊

0: 妈，今天那个秀英师姑，我觉得她很特别。
1: 哎呀，
0: 她讲话幽默，而且她人又很直接，我觉得她跟我个性还蛮像的。
1: 那很好啊，啊，不过哦，秀英师姑毕竟还是长辈，你可不要对她没大没小呢。
0: 可是秀英师姑说叫我不要把她当长辈，她说我跟她是朋友。哎妈，明天我想要跟秀英师姑去逛街，可不可以？
1: 当然可以啊，但是你还是不要太麻烦人家，知不知道？
0: 知道啦。
2: 祖祖啊，啊，你今天想去哪里逛啊？师姑哦，都可以带你去哦。啊，要不要去美术馆？还是你想去买书？
0: 去哪里都可以。
2: 啊，你今天是怎么了？心情不好哦。
0: 还不是因为我妈。师姑，你知道吗？我现在才知道，我妈一个人住。他其实很害怕，他一直很怕有什么人会闯进来，整天都很没有安全感的样子。
2: 是吗？
0: 我真的觉得很生气，我妈她好奇怪哦，她在这里过得又不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当初她为什么要把我骗来澳洲呢？她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啊？
2: 你也知道来这里你妈妈很委屈哦。
0: 我
2: 好啦，现在你能做的就是好好念书，让你爸爸妈妈安心啊！好好念书的意思哦，不是死读书，而是找出你喜欢的科目去发挥。读书一定要有乐趣，才能持续啊，不然会很痛苦哦。
0: 好，我知道了。
2: 好啦，你还没告诉师姑，你想去哪里呀？
0: 师姑，我想要去买一些有关电脑的书。我们学校这个学期有电脑课，那我对电脑一直很有兴趣。
2: 好啊，那有什么问题？那师姑哦，也要挑一本书送给你。
0: 谢谢师姑。我要顺便挑一张卡片。
2: 要写给谁的？
0: 这是秘密。哼。

0: 刷刷，差一点我都赶袂赴坐公车啊！哎呦，今天真热啊！啊，这是啥？给妈妈？啊，这是猪猪写的，啊，是啥物时阵写的啊？
1: 妈，母亲节快到了，祝你母亲节快乐。今年的母亲节，只有我在你身边，跟往年大不相同。我知道你一定很想家，所以，请你一定要为我们一家人好好保重自己哦。祖祖敬上。
0: 祖祖写卡片给我呢，祖祖，祖祖。

收到祖祖母亲节贺卡的那天晚上，我激动的又喜悦又睡不着，因为秀英的出现，或者因为祖祖真的有长大一点了，祖祖开始有了转变，我跟他的关系也越来越有进步。对祖祖的不安放下之后，我在联络处的生活也开始有了转变。

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胜胜、林佑欣饰演，陈炳丽、苏炳宪饰演，陈主竹、曾允凡饰演，陈真丽、王文珍饰演，陈立勋、张永如饰演，吕秀英、林小楼饰演。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啊、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引以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6: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以及各位菩萨、各位大德，大家好。今年所分享的方便品，原先我们是一次读完一本，接着呢我们是半本半本的读。那既然读了半本，不晓得大家是不是真正的有用心用功来读，如果有的话，应该很能够体会今天成语所播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字部分。所以我们进到方便品第四本第二册，就是等于是第二个单元，那总单元是在第八个单元里面呢，有一段故事，我觉得说也非常契合我们现在现今所有的，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文字，我们好好的来体会这个水啊。水呢可以洗涤我们的污垢，有清水我们才能够让东西不坏，可是人生需要法水。所以在这一本书籍里面，其实实际上是在2013年上人所开始的，上人讲的这一个小故事当中呢，就讲到人可虚水啊，寻得流水呢，举水而不饮。知道有水，那为什么不饮呢？为什么你已经很渴了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喝呢？所以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就如同法好多、哦、那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法呢能够流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如同在2000多年前结集经藏的时候，佛陀当时在开示并没有文字，这些文字呢都是透过弟子的结集，可是我们相信，因为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他如实的如是我闻，将佛陀所说的法可以一一的一直不断的运用下来。所以水很多啊，那为什么不饮呢？因为啊，这个取水的人就讲说，其实我只要一点点而已啊，可是呢这个水一直流啊，流不止。那我们是不是也如同这一个人可虚水的人呢？我们时常就觉得法很多，书籍很多，文字很多，可是当我们多读的之后呢，一定会懂，就因为我们不愿意跨出这一步。那人人只要愿意跨出这一步，我们就能够非常如实的一起来共同精进。所以我们很快的来进入到前情回顾，随仪式三圣。这个三圣已经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有小圣、中圣、大圣。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讲大圣呢？因为弟子的根基不同，有可能我们一说之后呢，啊，有很多人就不相信了。就如同方便品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其实佛陀要说法之前，5000人就退席，要讲大法之前就有人退席，那这个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众生根基不同，所以听不进大法，很难真实的来去为我们最终的这一圣大法。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情回顾当中，佛出力士四度一切今众生尚多愿云何满。佛有三不能，我不晓得说大家知道这个佛三不能的这个部分吗？佛三不能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无缘的众生，无缘的众生，但是跟佛无缘是不是也跟我们无缘呢？不是哦，不是，跟佛无缘可能跟我们有缘，就如同频婆，他跟佛陀是没有缘，可是他看到阿难的那个欢喜心是不可言喻的。那既然是如此啊，我们都应该要伸出手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如今啊，积熟得度而度，即明愿满。所以佛陀呢，其实他自己本身啊也是一样，他有三能，但是他也有三不能的部分。那这个三能三不能呢，空一切
空一切之相，成万法之治。这个是三能之一。可是三不能呢，除了不能够度到无缘的众生，它也不能够转众生业力，以及不能够度尽一切。那刚刚的这样子这一段文字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既然是如此，那怎么样子叫做圆满？所以很重要的这个圆满，就是如今基熟，这个根基啊已经相应了，得度而度，该度的都度到了，那不该度的换谁来度呢？换我们，换我们。所以两千多年前佛已经成佛了，两千多年后呢，我们正在努力的往成佛的目标开始迈进，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知群生之性啊，知群生之性，穷一劫之事。所以这是三能的第二能。那第三能呢，是能够度无量的众生，不能够灭定业。就算是能够啊，但是它却不能够去转我们众生的业力。那如此的时候，那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去帮助别人呢？那我们接下来看知音。我想所有的净思弟子们看到这两个字，一定都发愿我要当知音。这个知音呢，不是在经藏演义的知音哦，这个知音呢，是能够贴近上人的心的，这个知道上人的音声到底在哪里，想要传递的是什么，如何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子做。所以相似满天下，知音有几人，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好像认识很多人哦，您可以先想想看，您在慈济的这个团体已经走了几年，那我们自己碰到知音了吗？他能够了解你吗？甚至于他更了解你的时候，可能您也不想再让他了解了吧。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起落，所以千金不易得，知音更难求。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海外的净思弟子们可不是这样子，虽然是天下难得一知己啊，但是看到了我们在于台湾，我们的医院可能因为院长们大家也都是很忙很辛苦，可能也很难做到现在目前所看到简报的文字。2022年的3月起呢，印尼慈济医院每天一起恭敬聆听上人开示人间菩提，而且有两个时段，就算您第一个时段没有办法，还有第二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呢是早上8点，第二个时段是下午1点钟。那非常感恩我们在于印尼的院长，他能够自身做好榜样，能够好好的来做这一件或许大家觉得的是一件小事。所以如何能够是上人的知音呢？不是只有听话而已，是要听懂上人的话所教导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印尼也非常的辛苦，比如说南亚大海啸当时，以及红溪河，这一些呢都能够度尽苦难。可是谁愿意去做这么苦的事呢？所以人生的成就感啊，来自于哪里？所以人生的成就感啊，来自于哪里？在这里呢，也想要回应，就是社。

而不是再去找很多的资料，找资料来相应法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可以找什么呢？可以找比如说上人的开示，哪一本书籍里面有相应的法，或甚至于纳履足迹。我想纳履足迹以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们读的人真的是不多，可是呢在每一次我的分享呢，我都希望能够带进这个纳履足迹的部分，也希望呢借由很短的文字能够启发激发大家愿意去读书。其实读书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您愿意总有读完的一天，可是只要您不愿意，这么大本一样就是这么大本而已。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张简报呢，其实是出自于在我们新书。那为什么还算是新书呢？因为下支卷即将出版，还未出版。这是在今年度里面最新的春之卷《纳履足迹》里面，人生的成就感来自哪里？很简单，就是想要做的事真正做到了。大家都有想要做的事，您有想，我也有想，每一个人都有想要自己做的事，可是谁能够真正的只是想而不做，或者是想了而有这个因缘所做？这个就是我们如何会三归一，我们如何在于三圣当中来共同有所成就。前面的方便为了就是希望我们用这个真实这两个字，佛圣所有的呢，一切都需要靠大家用真实的心，我们来共同体悟，我们才能够圆满这一切。所以《法华经》一共有28品，在第二品呢，方便品，我们除了这一次之外，还有2次的机会，也就等于是会读完5本的方便品。很希望的是，大家在方便品当中就能够真正的体解佛意。所以第二品之名呢，很简单的就是说三圣的方便，三圣法，一圣的真实者，故名方便。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如同我们自己本身啊，其实我们在讲真实，但是这个真实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方便的举例，所以善巧方便，我需要用很多的，那用很多的什么呢？让我们慢慢的能够去了解。希望大家不是像瞎子摸象一样，而是真正的能够体悟上人的悲心，而不是以上人所说的话，我们再原原本本的去告诉别人。这样子的传法很好，但是呢，更好的是，当你心中有法的时候，能够改变自己。人生很无常，一点一滴的都需要靠时间。希望大家有时间，也有这个机会，能够我们互相来调整。所以上人的心愿就是很简单，这两个字，真实。今天为大家剪的这10分钟带呢，是听上人这一个月，从7月精进一直到8月的这一段时间，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当中，让我们也听到了人生的苦。我们都没有出国，我们为什么这么有福报了解到人间之苦？就因为啊，我们有大爱台，我们有很多可以有相关的，连包括当地都有人愿意一起共同来发心。所以看到的影片当中，其实这个男童啊，就是我们就是帮大家剪的第一段的这个影片呢，就是夏拉达他的这样子整个过程啊，他家里真的是非常的贫困，可是呢孩子也不健全，所以上人看到了，知道了。您看啊，他这个孩子是这样子去用他的嘴巴寻找奶瓶。那我们的志工呢也非常的有因缘，能够有这个机会来付出，来帮助这个孩子。

子。所以啊，诸佛，诸佛呢，平等之大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教导我们的就只有这两个字：如何能够有平等之心，看到人间之苦，为入世才有佛法。在十分钟带的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帮大家讲的是这个真的是太苦了哈，太苦了。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苦呢？因为应该有因缘。那虽然他有这个因缘受苦，可是他也算是有福，因为透过视讯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呢，我们所看到的即一切无上正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但是这个真实呢，我们所看到的茫茫人海当中，谁是那个有福报之人？很多人都问这一位孩子，就是三迪普。这一位孩子呢，其实他从小到现在目前才9岁，可是他的这一个苦啊，真的是太苦了。很多人问他的父亲都讲说，其实要带孩子去哪里呀？那而且是陌生人来耶，那不要被骗了。那如果被骗了呢？那怎么办？可是三迪普的爸爸就讲，不管他是谁，他都愿意试试看，因为孩子太苦了。大家知道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苦，人生的苦，苦不同。大家呢不晓得觉得自己的人生苦不苦，可是您看他从小到现在目前顶着这个大肚子多么辛苦啊。妈妈怀胎只有10个月，可是这个孩子呢，所以看到了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个因缘能够去帮助他。所以进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我就想要先让大家看这几个字：不虚与开显。在经典里面呢，我们希望能够读懂的不只是文字上，而是它的意义意涵。所以这个如何去开显，让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法华经》其实在方便品就已经开示到，如来所以出啊，为说佛慧，经缘已熟，为说佛慧无边际，经缘已熟。看到的这个孩子以及夏拉达的这个家庭，不是就是经缘已熟吗？佛陀都已经入灭了，那现在到底是谁牵起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因缘如何让它能够好好的、非常圆满的一起能够来完成帮助他的？不是别人，是您我加上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就如同现在在七月吉祥月的时候，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在各地区听说了哈，很多地区都在劝新莲一朵10000块，对吗？那但是您如果没有这个钱也没关系啊，我可以邀10个人、100个人，甚至于1000个人，点点滴滴的力量汇聚都能够汇入功德大海。当然在我的信箱里面，我有看到了，就是我们海山区的听说劝了858朵的样子，800多朵。那 我不是一定要跟这个地区 先把它提出来，而是在我的信箱。那这就是一个善，希望大家传的是一个善法，不要让这个是非困扰我们的心，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在圆满的此生之后能够带法来去自如。所以接着我们要看第二品第4本的这样子
第二个，等于是第二个单元的经文，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但是请大家慢慢的念，我们来感受到里面的文字力量。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一切诸世尊皆说一圣道。今此诸大众皆应除疑惑，诸佛与无异，唯一无二圣。又诸大圣主知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身心之所欲，更以一方便著显第一义，若有众生类执诸过去佛，诸佛灭度后，若人善暖心，如是诸众生皆已成佛道。请放掌。好，我们有看到这个书籍里面的这一个字，不是后而是已，诸佛灭度已。那我取用的是上人的手稿文字，因为我看对照大一台其实也是后，但是呢书籍我上网去看的书籍也有是写已，那这里只是提供给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可是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虽然不是连贯性，所谓的不是连贯性就是因为我们有时间限制，所以只能够取它其中的一段的部分。所以佛陀具三德，我们来看一下，有智德破一切之无知，有断德断一切之烦恼，无知无明时常困扰我们自己，所以如何能够断除烦恼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才能够成就佛道。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虽然众生无边誓愿度，但是呢我们自信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我们不是只有讲法给别人听，而是希望能够回归到我们的自身自心，能够让我们的烦恼我们的习气能够一点一滴的好好断除。所以我们除了有智德有断德，那智德断德呢还有一个叫做恩德，但是智德跟断德呢是属于自利，自己利益自己而已，因为破一切之无知啊，断一切之烦恼。所以在方便品这一品当中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它是一个从续品延伸一直到方便品，让我们能够有所领悟。但是是不是这样子一讲就领悟了呢？当然不是，所以才有接下来的各品不同的含义，以及地址不同，在不同时间的证悟部分。所以三德中啊，我们看到了恩德属于利他，就如同这个印度的这个男孩啊，他手术成功，而且非常的应该是讲说很圆满哈，那也要非常感恩。那他的助缘除了上人之外还有谁？还有很多人，所以具大悲而救济一切众生啊，很多人，包括于当地哦，我们看到明明他是当地人，他居然会讲华语，所以释扬释国呢，他不用透过翻译，他能够非常如实的能够所看到的。可是当时当上人在讲的时候，他觉得太不可以相信，因为什么呢？因为要去哪里寻找这个孩子啊，太苦了。那看到他的肚子这么大，怎么样子去寻找呢？他8个小时哎，8个小时当中的时候，哇，这个车程可不是我们，您看了，我们到台北才2个小时就到了，
我们到高雄比较远一点，也才几个小时，可是他八个小时，他不是开车，他感觉到是骑车，一直不断的延伸去找。可是是不是他就是这个因缘呢？不是。在上人的开示当中，我们还听到了有在大陆的邱玉芬师姐的这样子一个好缘，一起共同串联，所以让他能够真正扭转，让他的生命有曙光。可是这个生命呢，是宿世之命，因为孩子啊来到这个人世间真的太苦了，所以他的爸爸他再怎么样子他都希望什么呢？希望能够有所改变，让这个孩子能够帮助，让他不要这么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多愿意啊。来，曾经啊就有人讲啊，那我们都在讲命中注定啊，那我们如果去帮助他，是不是就改变了他的这样子一个定业呢？其实定业是他已经承受的苦，可是他旁边还有助缘啊，跟福报啊，跟过去生的一些善因善缘一同来聚合的时候，他就有可以改变的机会。所以您看啊，他不是一次就能够成功，不是，是一直不断的。可是最大的助缘在哪里？在上人看到了这个孩子，报告者都只有报告而已，可是呢，上人看到这个孩子之外，还看到孩子身后的孩子，所以那就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要非常的感恩，如果我们有业力，不是您不要去怕这个业力，而是如何让我们可以真正的重业轻受。虽然我们曾经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呢，佛陀过去生在地狱里面受苦的同时，他去帮别人推车，可是当他推车的同时呢，就有狱卒跟他讲，其实啊，你自己都没有办法，你还想要帮别人。然后呢，他就看到他前面的老者，他还是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帮他推一把推一把。可是到最后呢，这个狱卒就跟他讲，你可知道啊，你帮人的人会下地狱。可是呢，他一点都不担心，他赶快问，那被我帮助的人去哪里？被你帮助的人可以上天堂。这是不是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大愿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人世间，佛陀在这个人世间也只有80岁就入涅槃。虽然在最后他收了一位120岁的弟子，可是呢，这也是他的因缘。每一个人都是随着因缘一直不断的成就以及转变，希望我们能够越转越好，让我们越来越有希望。所以其实在经典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会有念诵到的是包括于舍利、造佛像、画佛像、供塔像以及称佛名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供舍利呢？因为佛陀入涅之后呢，起了84000塔。那在当时其实感觉到也好像有兴盛过的时期，可是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印度王舍城的部分，感觉到还是跟着2000多年前的这样子，整个生活好像世性不平等，阶级很大的这个差别好像还是看得到，并没有因为我们随着时代一直不断的进步，好像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就有所不同。当然每一个国家苦难人都有，可是苦难人如何能够有福，能够遇到人可以帮助改变他们。所以接下来的经文我们所要念诵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已经进入到
佛灭度之后啊，供养舍利，而且起了万亿种塔，包括于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柴子供养，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借由经文的读诵，可是很希望的还是要拜托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不要在每一个月的精进日我们才来读一点点的经文，而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将这些经文，至少我们可以无量一经分三天吧，可以吼，应该可以，那我们可以从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所以一个月有30天，您至少可以诵10部。可是您如果不愿意起步，连一步都没有，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精进呢都是自己的福德之粮，都不是在于帮别人所做的。那怎么样子我们能够回归到法里面，经文的文字一定要真正的流入我们的心，佛陀所说的法是流入阿难心，那上人所说所开示的有没有流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有法。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经文：诸佛灭度已，供养舍利者，起万亿种塔，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像，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斗十次白铜，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像，制作若死人，皆已成佛道。若人于塔庙，宝像及画像，以花香翻盖，静心而供养。若人善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像，渐渐无数佛，或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若人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请放掌。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章的简报。若人善乱心，大家善乱吗？平常或许有，但是呢，非常感恩，我们其实在疫情期间，当然海外的菩萨比较不可能回到精舍，可是在于台湾的师兄师姐们时常能够回到精舍来协助帮忙，但是呢，希望回到精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以修行的心来安住道场。那我们刚所念诵到的这个塔，这个塔我们来看看，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呢，就是表示佛法的兴衰。所以它的这个塔呢，其实有5种坚固。那第1种坚固，我们看到的是解脱坚固。解脱，大家都想要解脱，但是您如果不改变，如何能够真正的达到解脱呢？修戒定，戒定之后才有慧啊。所以修戒定坚固。那第3呢，是多闻坚固。第4是塔寺坚固。第5呢，是斗争坚固。那给大家看的呢，除了我们有上人开示文稿的日期，以及书籍的页次，都很希望如实的能够来与大家做分享。至少啊，我们
不能够看全部，但是至少也要看看里面的大意。那只要您有多看啊，多看就是您的，您只要不看啊，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解脱坚固当中呢，其实是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哦，正法兴盛得到解脱的人很多。就同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其实弟子啊，在方便品的时候，其实信受的人还不多哎，还产生疑惑以及很多的想法。还有呢，还有就是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也能够真正的完成，或者是达到我们的目标，好像都非常的难。但是呢，在佛灭度之后的第一个五百年，就是解脱坚固，正法兴盛，正法非常的兴盛。所以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国王，因为在印度有很多的小岛，那这些岛屿呢，当然岛呢，在过去呢，就是一国国啊，不同的国哈。那在进入到第二个五百年，五百加五百就等于是一千年哦。那修戒定坚固，有一位沙弥哈，就去问他的师父，就跟他讲说啊，听说持戒啊，持戒啊，心平和劳持戒。他的弟子哦，问他的师父，就同我们有一位也想要问上人呢、啊。但是上人给我们的答案呢，都在于开示里面，只要大家愿意看大爱台。所以他就讲说，心平何劳持戒，那所以我就不用持戒啦。可是他的师父呢反问他，那你今天心平了吗？从你早上起床到现在呢，他说他看到了他的某某师父啊的动作，他非常的生气，又看到谁呀、啊、做事呢不认真，感觉到他又做的比他多，他也一直在起心动念。他的师父就跟他讲，所以啊，心平何劳持戒，你的心还不平就要赶快去持戒，而不是告诉我们断章取义，那戒律才能够守护我们的身，让我们的下一辈子还能够当人。可是当人是苦人，是富人，或者是有悲苦恼之人，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本身，您自己本身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色身走完，再带到下一辈子能够让你更加的圆满，那就要靠您自己。所以呢，在第二个五百年无人解脱了，修学戒定的人很多，修行的心已经开始退转，才在第二个五百年内就已经开始退转了，修行的心已经不稳定了。或许在于我们全球的净师弟子们，大家都觉得说，不会啊，师父，我现在目前还在正法时期呢。那就恭喜您，是的，希望呢我们在末法时代能够作为正法的众生，让我们的正法一直不断的延续，带到全球帮助苦难之人。所以在第三呢，我们看到的是多闻坚固。佛灭度之后呢，第三个五百年也就等于是一千五百年了，听法其实还是有很多，但是喜听佛法的人虽然多啊，有没有帮助？当然也有帮助，但是帮助已经越来越下滑，越来越减少。那我们接下来的是塔式的坚固。塔式坚固就是佛第四个五百年，也就等于是两千年，正修行的人已经变少，但是喜欢建塔、建寺的人非常的多。这个呢，我们其实在历代各朝代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真的看得到的。所以这样子的，我们已经讲过几个坚固了，大家还记得吗？四个坚固。
可是当我在做这个档案的同时，我就觉得说，真正的佛所说真实不虚。在《金刚经》我们都听过也念过，佛呢是不狂语不异语，但是他是始于者如于者，讲说的呢都不是虚妄之言。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到了第四个坚固，也就等于是2000年。那进入到第五个坚固呢，就是斗争坚固。我们看到了这一波的灾难啊，战争当中啊，影响的是全球，包括经济，包括粮食，包括种种人生命的这个安危，生活的安定，所有的一切。它算是天灾吗？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造成的。所以人啊，人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大家有没有想到您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比别人都还要有福报，我们这个福报呢能够很圆满的走完吗？还是您可能走到一半之后，就因为您过去生的因缘而家道中落了呢？所以佛灭度后第二个500年是戒定慧，已被世人遗忘。我在做这样子的简报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难过的，蛮难过的。那提供的给大家有两个页次，一个页次是上人的文稿，一个页次是上人的开示解释的部分。所以以斗争能是增长邪见的时期，斗争啊，斗争，有时候我觉得人心的欲望真的是太大太强太过于，就如同我们说到自己小事情来讲，我们的饮食啊，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透过上人不断的殷殷叮咛之后，你的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了？其实您在伤害众生的同时，也算是斗争坚固，您知道吗？您想要吃他的这一条命，不是一口而已，是您吃掉了他一条命。所以这一条命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这个错误决定让他丧失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能够原原本本的还他一条命，让他能够清净的悠游呢？六道众生其实人也非常的苦啊，不只是畜生而已。所以最让人心痛的是第几个时期，大家知道吗？我们来猜猜看，现场的我们的师兄师姐，第几个时期是最心痛的呢？啊，第五个时期就是斗争坚固，最让人心痛。虽然是我们有解脱坚固，有戒定慧坚固，有这一些，包括塔式，可是呢，最让我们感觉到很困难、很痛苦的，就是斗争坚固。那我们看到的是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借以表达自己至诚的喜舍，就如同我们七月吉祥月啊。我们在7月15号有金色呢做全球连线的部分，那会有连线，也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就有师父一起来供花供果，代表的是所有的金丝弟子们的这一份心，所以呢就是一份至诚的喜舍，希望呢能够将自己最好的来供养。那这个是在我们经文所看到的。所以什么物质最宝贵呢？我们刚刚已经念到了那么多，大家知道吗？
来，再看一次：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什么是最宝贵的物质？啊，好，有看书可以，那就是代表两个字：实用，而不是它的价值，而是您自己实不实用而已。所以很简单，两个字：实用。所以在于所有的一切呢，法要借由形象来传。佛治时代虽然有佛像，是因为佛升到道立天来为母亲说法的同时，弟子非常的思念，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像出现。可是在于后唐宋，唐朝的佛像比较丰满，我们几乎现在目前所看到的都是。那像宋呢，宋朝的佛像呢，其实比较纤瘦一点点。那我们创造的佛像没有问题，因为上人讲这是宇宙大觉者，所以在宇宙天地之间，我们如何让这个宇宙能够由佛手双垂下，抚得人心一样平，让有心做事的人都能够志同道合，让每一位弟子都能够在正法时期能够好好的运用。虽然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透过金藏演义，第一梯次已经回到花莲来，就是演绎给上人看，让上人能够了解。那上人也多方指示，其实呢，诸佛同一心，弟子如果能够同一愿，我们很多人能够合在一起，就如同上人最近一直比的是，我们五根手指头伸出来，如果都是分开的，没有力量，合起来，而且要一起。作为一个合，在我们的这个天地间，才能够与佛一样同等平等的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诸佛同一心，弟子同一愿，希望我们的愿力能够超越人间。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祸圆满，感恩。

咱人人修行啊，都是爱先立志愿啊。咱志愿修大乘善法者，应当力行立于人群中，在法中亲近善知识啊，以俗世中啊闻思修行，实行诸善而不休息，是为修行各有境界。各位，咱若有想要修行，咱必定爱立誓愿。咱立愿要修的呢，就是爱修大乘善法啊。那是大乘法啊，就是啊，利己、利人、自觉、觉他，安尼才会当觉性圆满啊。修行无不都是为着要了脱生死，再也无爱过来六道轮回。其实啊，六道呢，都是在人间啊，看咱的业啊，安怎去轮转啊？离开了这世人，也就是讲下掉了今生出世这个身体，咱搁再来人间。人间啊，无同的环境啊，有天堂的环境，人间的环境啊，哦，有的阿修罗的环境中，也有在畜生五鬼地狱的环境。六道啊，认真讲起来，都是在人间里呐。咱呢离开了前世人的躯体，咱就走来在这世人的生命。不管你伫什么款的环境里，那咱爱好好把握，把握心向善啊，把握咱有这个人生的文佛法，咱爱发大心啊，修大圣行。所以咱既然要修大圣行，咱都爱力行。入于灵魂，咱袂用个独善其身哦。其实，在人群中，人甲人个中间互动啊，咱也干那要独善自己。大环境个恶劣，那么咱家己一个人呢，甲有法度通得到人间个平安幸福呢？这是无可能哦，所以啊，要独善，不如呢兼善他人。所以咱必定爱发宏誓愿，在佛法中啊，咱不只是利益自己，将这个法啊，那推入灵魂。人人拢来接受佛陀所教法，人人呢拢会当去掉诸恶而莫作啊！人人拢是为善啊！这呢，敢唔就是啊？人间的正道呢？所以咱爱力行在人群中推行善法。唔只是咱爱推行善法，咱阁都爱亲近善知识。人外有人啊，天外有天啊。咱接受了佛法，其实有人比咱阁较早修佛法啊。虽然呢，咱立人群中啊，得了付出。
也阁有比咱较大声付出，做比咱阁较好，已经入了人品典范啦。咱爱对谁？所以呢，亲近善知识，咱唔止接受，咱爱阁再亲近。所以一作世中，闻思修行。咱来用心听，听了后好好来思维呀，选择了正确的法，甚至呢如理能行，这个道理咱做得到，咱有法度好修，咱好好选择啊，不是空法，咱爱选择实法。那真实法啊，无执着，所以付出无所求，真正会当用心伫人群中而无执着。那这就是咱应该爱听，听了后咱好好来思维，咱好好选择。选择的这份呢，利己利人啊，也不偏空啊，也不执有吼。在阿弥的人群中呢，好好来身体力行。所以啊，咱来实行自善呐，而不休息。咱来不断学。不断学啊，真正菩萨的道路是真漫长哦。所以呢，不是干那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爱发这个大愿。只要你有呼吸的人生，咱都有生命、有力量好做代志。时间刹那不断过，希望利用咱会当呼吸，迄个每一刹那中，咱拢会当做出了英雄典范。所以，不管你生命偌长，你都是爱发偌大的心，安尼不断向前行。不是讲吼，啊、哦，我已经做几年啊，我应该会当好休困闲啊。唔知这世人未闲的闲，过来世人不断不断延续落去，这就是菩萨。菩萨，你菩萨心吗？咱必定呢爱行菩萨行，一切呢。拢是用时间累积，不管是今生来世，不断爱发教诸旁度众生这种的观，所以呢，唔通休息吼。所以实行自善，咱来不断练习。一世人发心，一世人赶紧身体力行。修学佛法，对随诸佛菩萨的弘宗，这都是伫咧修行。在那甲大家人讲，修行就是修咱的习气，无好的习气要安怎解断除？咱要好好来练习，练习呢，佛菩萨啦，回归本性。迄、那个大观学习了呢，诸佛菩萨般学习了呢，诸佛菩萨的善行，生生世世。

所以还是同款，伫众生有情，自觉觉他觉人群中啊，所以呢，人群人人呢，那会当入角度啦，这敢唔就是人间净土啊？都亲像讲，伫四川有一位教练。一直六岁迄一年，伫咧行路的中间，无注意到火车安尼伫咧来，所以呢，去撞到火车两支脚呢，去互火车拢咬碎去啦。生命呢是救转来啊，但是呢，两支脚无去啦。敢那寸卡腿，迄一年，伊个老爸老母嘛是心碎啊，嘛是呢长断呐、啊。一个细细汉的囡仔变成安尼，要安怎呢？生命是救转啊，是毋是一世人浪费呢？啊，代志已经都发生啦。又是要安怎？老爸呢？提起了精神起来，要安怎样呢？好，伊个囝会当甲平常人同款，会当家己耍动，家己会当自由。所以，伊就用迄个三轮的车去改装，改三轮车的手把变做了呢，脚踏。的功能虽然会震动啦，不过呢，进退真无方便啦。后来伊个老爸啊，都赶紧去参考人别人，迄、那个轮椅啊、等等吼，啊，家己赶紧紧去改装，啊，用真多的方法去研究，那、啊、去拜托人，安怎样呢？把这台两轮的车要安怎样变成了让伊的囝更加自由？伊的囝对着时阵呢，安尼伫咧大汉，经过了小学、中学，伊呢已经训练了这两只手。伊讲：我虽然无两只脚，不过呢，我有两只手。所以，伊坐改坐的轮椅，运用伊两只手呢来行路。哦，但是伊足羡慕，羡慕伊的同学啦，会当上迄个体育课啊。有一天，伊看到呢，伫咧拍迄个乒乓球，伊看到，感觉真好奇，也嘛是真羡慕。所以呢，迄个时阵，伊灵机一动啊，就想讲，伊也来甲人拍看卖，一粒小小的球，伊伊两只真活动的手啊，所以呢，真正来学啦。迄粒小小的球啊，那伫咧跳动啊，啊，当然比伊的行动较紧啦。有当时阵接球未到，跳掉去啦！因有真侪好同学啊，赶紧倒来帮助伊捡球，哦，不断地练啊，不断地练，练到现在呢，是拍迄个乒乓球的好手。看到地震了后，伊同学有诶嘛损失去。看到真多人呢，走未出，哀伤，伊就会去给人安慰啊，安慰讲哦，哎，恁的心我拢会了解。其实呢，当迄一年我受伤的时，我的爸母嘛真痛苦呢，相信甲你现在的心同款。有人就会问伊讲：“啊，你是安怎？”

你哪会当头遮乐观呢？伊所回答足简单呢，加想一挂生命中快乐的代志，卖去想遐个悲伤的代志，安尼呢就会当较开心啦，心就会真开啦。那只爱讲吼，无放弃生命啦，只爱不放弃，那就会当找到生命中的希望。看这位青少年，伊安尼回答的呢，是这么真简单啦。不过伊的遭遇呢，这已经摆伫人的头前啦，所以伊的说服力啊，真悬。哦，咱的志工啊，带爱的动力啊，拢见证了这个青少年啊，这份呢的坚强啊，生命呢是有无限的潜能，咱若会当好好运用咱的生命，那挚爱啦，咱愿意去力行，愿意去修，愿意去练习，世间无有困难的代志。有的人身体上有残缺，这身体的残缺啦，其实呢，那会当心灵健全啦，伊就会当克服了迄个心灵的残缺。所以身体的残缺无可怕，最可怕是心灵的残缺。心灵的残缺啊，就是咱心的障碍啦。哦，自卑感嘛，行未出去吼，或者是呢，有能力啊，感觉讲吼也未够，或者是呢。哦，真多真多的心理障碍啦，不管是控股骄傲，这嘛是心灵的残缺啦。所以明明你会当去帮助人，你唔肯去帮助，那害大呀，唔肯精进，这嘛是心灵的残缺啦。所以咱学佛。咱必定爱身心健康，尤其是心灵的健康啊！咱伫这种的作恶世的内底里，但更多爱提高境界，好多亲像缅甸啊，这个气旋风啊雨啊，造成了呢这个海啸，偌尼正多的量。电呐，盐分感染，农作物拢破坏去啦。骨卡加载啊，就是过了后呢，遐个人民呢真乐观。这种的灾难，虽然对因的居住的地方、厝啦、田啦，拢完全破坏，但是呢。已经靠不惯习啦，真紧，这个过程都过去啦。不过呢，困难的就是要安怎过去复经？那好佳哉是过了后啊，不断地咧落雨，不断地咧落雨，雨水来洗涤呢，一片土地，哎呀，盐分。洗掉，安尼解淡化掉啦。只要人愿意耕作，伊会当个复耕。但是呢，要用什么来复耕啊？什么都无啦。加在咱的组织团体呀、啊，不管是从马来西亚、泰国、台湾，安尼呢合起来的力量呢？去帮助，予伊种子，予伊肥料。看到迄个园啊，稻穗是遮尼长啊，
各粒都是爸爸的稻穗。伊安尼真欢喜，伫咧讲，过去呢一亩地收四十米拿，起码会当收八十米拿呢，真欢喜。无想到讲哦，伫个挂掉啊以前两三天，忽然间气候转变啦，落大雨啦，甲遐个稻啊呢泡伫水中啊，看。这间唔就是人间无常啊？业力那是遐尼正大呢？有时阵气候啊，就是予人无法度通去预测。所以讲起来，人生苦难偏多啦。造福的人生啊，才会当讲哦，人人来造福，人人。用善啊的福呢来凝聚起来，用迄个戒心虔诚不断的来祈祷，希望呢会当风调雨顺，期待呢天下苦难人呢会当解脱，会当得到天助人助自助，恢复了。因的生活，互因较好过一个啦。所以讲起来，人生苦难多啊，都爱呢有觉悟的人，才有法度呢，真正去善解呀，渡过难关啦。各位，人间的五浊恶世中，不如意的代志，十有八九。所以咱人人啊。爱时时呢，在这个法中啊来吸收，安怎呢来多推动啊这个福的降修哈？好吧，各位时时在修行中来觉幽静啊，习合诸善而不修行，所以人人爱殷勤用功精进。请大家多用心哦。

0: 我感恩我的师父导师。
1: 我发了全世界的花，有友人啊，吃红呀，有人吃心呀，有人吃修行。
0: 我的导师给我的两句话，为佛教，为众生。
1: 我发呀，佛法就生生意识啊，不离吃和吃的吃和吃的，都会利益众生。
0: 师公跟我讲的话，甲这当中都好是两层面，我一直维持到现在。咱一世人呢，咱所做啊，无错误。这都是真实的修行者。
2: 五月三十日，正言上人那旅足迹，笃行失智，人间续行。
3: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那么冷的天气也是一样，没饭吃，然后我们就是喝那个中山公园的那个自来水。
1: 你每次都提半瓶吗？然后走八趟。
2: 对。
0: 不方便的地方当然很多，最基本就洗澡、洗碗、洗衣服那些，不能没有水。
3: 下来了，
4: 让
3: 你在这边进出才安全
4: 啊，不然危险啊。
5: 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所以我们决定帮他做一个大改造，灯具、门窗、天花板。
3: 哦，你们前头接家了，
4: 接了很多，啊，两边漏水啊，
6: 会不会漏水？试试看。
7: 很开心，然后想一起帮忙。
0: 感谢慈济师姑师伯一路这样子陪伴着我们，而且帮非常非常的多，在我心里面是我第二个妈妈。
8: 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会永远陪着他们面对各种考验跟困难，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

咱发心的愿，就是为着要度一切众生的苦恼。诸人啊，虽未修行六波罗蜜，以六波罗蜜自然现前。六波罗蜜就是六道嘛，你要度众生，就袂用的欠缺这六种的方法啦。虽然啊，这也未真了解，也未开始去修这六波罗蜜。不过，只要一发这念心啊，这个六波罗蜜自然就现前。在这位发心要修六波罗蜜行的人，伊的心态中啊，都完全会当表露出来。啊，就是讲，伊发这种的心嘛，伊大心呢，就是不贪、不嗔、不痴，无有贪嗔痴的心念。他才会当发要度众生的愿啊！发了要度众生的愿，心地爱心清净，心地那无清净啊，无法度呢起行的六波罗蜜。所以，只要你发这念心，就开始呢。迄、那个内心啊，就爱清净，所以内心清净，自然就不贪、不嗔、不痴，这就是清净心。清净心呐、啊，就是叫做三善根。所以咱的三善根呐、啊，这都是。不贪不嗔不痴，这有善根的人，他自然呐、啊、都无贪无嗔无痴啦。无痴心的人，心无有痴啦，吼、哦、无有痴念，意思就是无有烦恼。心呐、啊、无有烦恼啊，自然呢，伊对外面的境界真清楚。对内面的自性啊，嘛无起烦恼，这是不痴的人。那对内对外呢，清清明明，看到众生受苦难，自然伊就起不忍的心嘛，不忍众生受苦难，自然伊就会发心。发心要救度众生，既然会发心要救度众生啊，自然呢，伊就对众生有迄个宽大的心，伊看众生所做的无明烦恼，伊呢就是一念宽心，这念宽心嘛、啊，都未起真，自然啊。都无有真啦，无真就是未发脾气咯。对众生就是宽容啊，对众生就是善解呀，对众生呢就是怜悯心。所以，只要咱的心地无痴啦，自然呐、啊、都未讲爱发脾气吼。那对众生的宽容的心。都真大，会当包容善解啊！自然啊，对外面的境界就无有一分贪，不只是不贪嘛、啊。看到众生的贫困啊，伊嘛会想要去报施。所以呢，这个清净心、三善根啊。就是素无良心六波罗蜜的根本、啊、所以以清净心啊，
失种得本，布施咱都拢知咯，财施、法施、无畏施，对众生，咱一切都愿意施舍，这呢，就是啊，以这点爱心嘛，虽然必定呢，爱怎样？三善根，那一定要保持着。自然呐、啊，六波罗蜜的法呢，都伫咱的心、甲心日常的生活、平常行动，所以这个清净心啊，三善根啊，自然呐、啊，都会当失种得本。所有的真罪的法啊，拢是伫咱的心灵，都是伫咱的行为呢。这都是咱的德本，德本就是咱的本性啦、啊。人的本性啊，就是现在这个三善根的行动中，因为呢，身心清净。不是常常跟大家人讲过吗？心亲像一面镜啊，这面镜呢，咱爱常常擦，唔通可以有烦恼，唔通可以有迄个定故。咱的心若无烦恼啊，就是无定故的一面清净的镜，照外面的境界真清楚。既然照外面的境界清楚，咱的内心啊，都未犯过，行为呢都无错误。所以，定阿讲啊，大圆经地，就是大圆的境的智慧，这呢就是要看咱的心，心是有清净，那有清净呢，咱这边真正的圆的境。都是清净，好咱呢，伫咧修行啊，都无有错误。那修行的过程中呐、啊，就是素心六波嘛，也就是素无量心六波罗蜜啊，这是修大圣行的道路。所以呢，必定呢，爱好好把心照顾好。虽然地无量义经接落落来呢，迄、那个简要的文章内底安尼讲，第七功德也是不思议哦。六波罗蜜现神奇，爱洒人间大悲意啊，令诸众苦皆得离。六波罗蜜真正是现神奇啊！人爱知影这个六波罗蜜行，对咱这个修行者非常的重要。不管呢，就是布施乞丐，布施是结好缘嘛。咱要安怎训练出了咱的宽大的心？要安怎让咱的心去掉迄个痴念？因为咱的心这个痴念呢，是最根本的无明。伊若一痴，痴念一起啦，自然会贪、贪婪，真正的患难呐、啊，财色名食睡，这就是咱修行者呢。最忌讳吼，咱若有贪心，咱要安怎修行呢？大家人呢，自动不合修行，所以讲这念心啊，这念心是什么心啊？就是要追随诸佛菩萨的弘宗，所以咱要修到佛心啊，行。菩萨道啊，行菩萨道呢，那就是爱发大圣心
啊，这个大圣心啊，就是爱，起这份的爱天下众生这点心啊，所以天下众生，咱拢总要爱，拢总要去听，要去受因，那听受天下。那既然是安尼，心都爱开阔咯，开阔了咱的心嘛，就不忍众生伫咧受苦难。众生伊的苦难就是两项，一项呢是物质贫困，缺了物质呢，伊要安怎生活呢？常常讲。枵的人可以有饭吃，寒的人可以有衫穿，无处好大风霜雪冻啦，风雨呢可以有一个遮盖，用力伊的心的地方，这呢就是波及众生物质的。缺陷，这叫做物质的布施。另外一种的众生，以衣食住行富有无亏欠，不过伊的心灵啊，真空虚。这种心灵空虚啊，咱呢，嘛都爱去解补充好伊啊。补充给伊充实的爱心，所以咱讲教父济贫，咱会当教导伊，会当有真充实的人生，可以拥有了物质啦，伊会当这个物质实用，用伫呢疼惜天下人，这呢就是爱。用法的布施呀，只要伊心中得法啦，自然呢，伊会当将伊的家财无量会当付出啦，安尼点转呐，这个布施的法呢，伊腹中之福啊，点转呢不断付出，这嘛就是。一念善啊，伊会当为无量无数的功德啊！啊，所以讲转有形的财物，变成了呢无形的发财，这就是咱可以一念嘛，佛陀的教法，这念精进啦，伊会不断不断去复制呢。为人群造福的经济，有的呢是伫贫中啊，伊嘛会当呢伫贫中起着富有的心。现在已经真侪国家接受了助济帮助的同时呢，因嘛点滴汇集呢，布施因感觉。伊嘛会当布施别人啊，所以济贫救苦啊，这都是伫内心嘛。咱可以呢，造福的经济，这个造福的法啊，就是布施。世界，咱爱可以知呀，啊，因缘果报。大家人啊，爱心心清净啊，心唔通犯错啊，那心呢嘛唔通有过吼、哦。这个心念呐、啊，那有过错，心心有过错，那这就是无修改呀、啊，改就是规矩呀、啊。那破无因果的人啊，为非作歹的代志。那就是无因果观念啦，因果观念，那伫心里自然啦，伊都会修改，改真重要啊。
在佛经的内底有安尼一段故事哦。啊，佛陀啊，一次安尼抓到伊的弟子呢，伫迄个王下城林啊，即群的弟子群啊，真正哩整齐，对着佛陀，惊伫迄个街路林啊，真侪人看到佛陀。甲伊个政团啊，拢总遮尼遮清洁，遮尼遮庄严，人人都是用着羡慕的眼光，用真恭敬的心呢，安尼合掌啊，送着佛陀呢，经过因个门口过去。但是呢，伫迄个中间，佛陀转一个弯啊，入一条个小路去啦。有一群的人啊，哦，非常的凶恶，就伫迄个头前呢，伊地画一个界呀，就讲恁袂用个跨过这条界去，恁若要跨过这条界，恁呢爱付出了500两的黄金，不多，伊哪有500两的黄金呢？并不少。阿婆苏立王啊，这两个国家的国王啊，听到这个信息呢，赶紧啊，匆匆忙忙，赶紧呢，带着金银啊，宝物都来了。两个国王要代替佛陀解围啦，伊就甲这群的人讲：你赶紧和佛陀过，佛陀呢？是一个大圣者，是一个清净无私啊的大圣者，唔通冒犯伊咯，赶紧呢，可以过啦。但是迄群人呢，就是唔肯，恁的钱我无爱，恁的宝物我未收。后来又来了一位极孤独中者，伊呢？就赶紧向对方讲：“那你爱向佛陀索取这个500两的黄金，我现在已经送来了。哇，请你赶紧跟佛陀整团过啦！”这群人看到急孤中者呢，送黄金来，就讲：“这是你的吼。”是啊是啊，这是我的，好，你的我就给你收，这样啦，放佛陀呢，可以过去。大家人感觉心情愉悦啊，这两位国王呢，拢是带着财物啊，金银来啊，为什么这群人无要收呢？就爱等到极孤独中者来付出呢？佛陀就微笑向因讲：“过去呢，有一群的多道佛教的人，那其中啊，有一位大神的囝，伊少年无知啊，所以呢，去和一群的多道界叫去佛教，输足多钱的，大家人呢都唔放伊耍。”一定的爱伊个钱，提来交这个多少？但是这个大神的囝，就是一少年嘛，伊手头无钱啊，伊无法度头付出。这个中间，这个、国家的太子对迄个所在过，伊呢看到伊个大神的囝，和大家人家围掉咧，伊赶紧紧落。买车落来，现钱呢？甲大家人讲，伊既然欠你的钱呀，我担保伊的行啦，我担保啦。你是太子哦，你要担保，用你的人格来担保。但是呢，这位一定爱行钱，欠缴少一定爱行钱来。好啦，这我来担保啦，从安尼开始。这位啊，大神的囝根本都无去行人的钱啊！遐个多多呢，就是一直唔放伊耍，
不过呢，这条小放在哪里呢？在太祖的心灵。所以啊，佛陀讲到这就讲，您大家知无？迄、那个大神的子，就是现在呢，会极孤独中者啦。迄位太子呢，就是我现在啦。因为呢，一生中啊，伊欠钱我担保，那迄阵的多多呢，就是现在这阵要来讨钱的人，这都是啊。人啊，袂用个犯过错啊！咱若是犯了过错呢，这世人无行，后世人嘛是行啊！啊，咱若讲担保啦，大家人呢，袂去找迄个欠伊个钱个人，都是找担保个人。真个伫现代嘛是安尼，佛陀个时代，甚至呢，伫这个因缘果报中。嘛是安尼啦，虽然唔是你去跋筊，唔是你去欠人的钱，唔过呢，是你家担保，将来啊，找嘛是要找你哦。所以讲起来，咱心爱定定真清净，时时定定真警惕，外面的境界是虾米嘿？咱呢爱真清楚，虾米该做。什么不该做？各位，学佛啊，就是要学定呢，咱的心啊，真正的清净，培养好这三善根啊，咱呢，哎，以人人为善友啊，绝对呢，唔通去惹到迄种呢的恶念，那会当安尼啦，咱修行则无障碍，你看到佛陀的程度啦。同款的野味，格调的小啦，还是同款会过来吐哦。所以这个因缘果报啊，非常明确。所以请大家人啊，爱知影要度众生，咱都爱大声呢，清净咱的心吼。那心清净啦，这都是呢，种德之本啦，咱。都爱在人群中啊，去欢笑吼。那在人群中呢，去正功德，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嘛。

0: 有人死后回去了那里，有人永远留在了这里。这里是泰国北部山区，他们以军人身份来到这里，盼望有一天战争结束，从异乡回故乡。我的爷爷也是其中之一。怎么想得到，异乡不认同，故乡难支援。最后，他们的身份从泰北孤军成了泰北难民。泰北难民与同行的家人就地搭建难民村，努力活下去。我的爸爸也是其中之一。爸爸在难民村组了家庭，生养了九个孩子，我是最小的那个，我叫艾顺晴。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听到了我们的故事，耗费心力想要翻转我们困守山区一代一代成为难民的宿命。
1: 从民国76年开始，有8年的纾困的计划，到前年底就结束了。我心里面很着急，而政府没有预算，将来持续的工作怎么办？我们就想到我们慈济功德会。
0: 他慈悲地说，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慈济人不能缺席。我还记得爸爸总说，我们回鹤村是要看老天的，不只要看老天吃饭，还要看老天走路。怎么想得到，春雨霏霏的季节，他们从陡峭难行的阳灰泥石路走进我们村子里。
2: 谁煮饭的？妈妈。
0: 他们说着能与村里人沟通的语言，是来自故乡的母语。爸爸心里想，之后会收到他们送来的米和衣物吧。怎么想得到，他们一年一年的来，一批一批的来，把村里的茅草屋修造成砖瓦房，把阳灰泥石路铺成了水泥竹筋路，还带来农业专家教大家种茶叶、种果树。在我出生这一年，回鹤村已经不是难民村，而是回鹤慈济村了。我记得老师上课的朗朗读书声，成为一位老师是我藏在心里的梦想。怎么想得到，我的梦想是他的心愿。他坚定且慈悲地说，要让大山里的人通往城市，让他们的下一代通往世界。
3: 打电话的那一刻，上人说点头了，说可以了，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转变。
0: 这一年，位在清迈方县的慈济学校落成了。我走出了泰北大山，在这所学校读高中，拿到奖学金来到台湾，在花莲慈济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4: 听到你们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孩子都长大了，祝福你们。
0: 我跟爸爸都见到了他，慈悲的正言上人。我回到泰北，我的故乡，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我相信教育可以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心莲二部曲，悲心相契护持。1983年始，建院难，觅财更难。第409页，激发护理人员使命。即将起业的慈济医院，不只缺医师，也缺护士、医技人员。慈院董事之一、国泰医院副院长王玉明提到，筹设国泰医院时，医院一开就发现护士不够，问题可大了。连台北的医院都找不到足够护理人力，何况是花莲？这是王玉明和诸位董事的忧心所在。台大医院供应中心护理长退休的林智慧先生过世后，到美国与儿女同住。1986年初返台度假，回台大找老同事叙旧，才进门就被护理长苏玉顺拉着去找老长官杜诗眠。杜诗眠就问道：“你愿意到花莲去服务偏远地区的民众吗？”话匣子一打开，便细说起正言法师在花莲创建医院的因缘，邀请林智慧一同前往。得知杜诗眠罹患肝癌，仍愿意去花莲偏乡服务，林智慧很受感动。但自己已经退休2年，年已60，又常住美国，他不禁脱口而出：“我行吗？”“你一定行。”苏玉顺在旁鼓励。不久之后，一趟近似金色之旅，亲临正言法师的殷切期盼，林智慧毅然决定回台湾，到陌生的花莲重回护理岗位。儿女都在美国，林智慧在台湾孑然一身，下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份决心与勇气与他早年曾在战地服务的爱心与使命感有关。

1926年，林智慧出生在台南市，就读中学时适逢二次世界大战，邻村被炮弹击中，伤亡惨重。林智慧主动到邻村帮忙，看到护士替手被炸伤的小男孩包扎，协助医师安抚病患，他就觉得护士的存在很重要。抱着这个想法，18岁的他不顾家人反对，接受战地看护训练，完成培训后被派驻香港九龙医院担任军护。随着战火日炽，伤兵日多，转往广州医院服务。战争的无情与残酷在他心中留下难以抹灭的印象。战后返回台湾，结婚生子，过着安定的家庭主妇生活。1951年，台大医院急缺护理人员，时任护理部主任的陈翠玉是林智慧的老师，号召学生重回护理岗位。25岁的林智慧因此进入台大医院服务，到1983年服务满30年退休。杜诗棉抱病为花莲慈济医院奉献心力，深深打动林智慧。加上亲见正眼法师后，他勇于助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再次被激发。1986年2月，60岁的林智慧带着台大带训的100多位年轻护理新兵，热情满满前往花莲。医院鹰架还未完全拆除，院内空荡荡，众多仪器与设备还在等待就位，附近人烟稀少，晚上更是一片黑暗。林智慧没有时间感到寂寞，他挺直腰杆扛起重责，首要之务就是建立供应中心。除了供应开刀房所需，全院灭菌用具包括棉花、纱布等敷料也属于供应中心的职责。只要医院开始营运就十分繁忙，林智慧每天戴着安全帽穿过工地进入供应中心，详列所有设备、医材、耗材等，还要面试员工，经常工作到半夜。宿舍还没有完工，他带着第一批护理人员住进静思精舍。精舍简单朴素的生活让他体会到克勤克俭的静思家风。我们供应中心也要讲求节省就是美。年过60，被尊称林阿姨的林智慧，在工作上投入的体力和毅力都令人佩服，以身作则，为供应中心奠定勤俭礼的人文精神。他的人生座右铭是：答应的事就要全力以赴。我既然来到慈济，就要替慈济拼命，就算做到跌跤，做到生病，做到没气，都心甘情愿。

在台大医院服务24年的资深督导曾信玉，慈院企业前就协助招募培训护理人员，慈院企业后更承担起护理科主任之责。曾信玉借调半年期满后返回台大，台大开刀房护理长温顺华接手支援。慈院工程期间，温顺华就来协助急诊与开刀房的筹备，晚上住金舍，近距离接触法师，看到法师瘦弱，目光却炯炯有神，展现坚定的意志，而常住师父们勤仆刻苦的生活也让他感佩。3周的支援一晃而过，即将回台大医院的温顺华踌躇了。在台大开刀房新进护理人员一年内仍算是新人，必须由资深人员带领学习，才能慢慢培养出团队默契。慈院这群年轻护士才接受3周训练就要单独作业，责任与压力实在太沉重。疼惜这群护理新兵，温顺华的退休计划动摇了。慈院草创期人力不足，万般艰难，我应该留下来帮忙，相信这会是我一生中弥足珍贵的一件事。就这样，温顺华挥别了台北的家，到慈院开刀房服务。慈院企业一年后，1987年9月接掌护理科主任。还有一位称自己是慈院不请自来的护士林金兰，她的故乡远在高雄阿莲乡，护专毕业后在彰化一家医院急诊室服务，偶然看到关于慈济的报道，很受感动，立刻投来履历。医院起业前2个月，20岁的林金兰只身来到花莲报道，住在静思精舍。花莲向来多台风地震，没多久就让他遇上了。他说窗外风雨交加，室内伸手不见五指，常住师父们手持蜡烛来为我们关窗盖被，那双手，那温暖的言语，如同父母慈爱的关怀，化解了我这异乡游子的彷徨不安，那情景深深刻在我的心板上。有急诊护理经验的林金兰被派驻台大医院受训，回花莲后驻守在慈院急诊室。急诊室经常处理车祸等紧急意外状况，动作要迅速，耐压力也要高。林金兰还多了一份细腻与善感。她说每次师父来医院，从急诊室走过，步伐虽轻盈，我却感受到他肩头担着很重的责任，那背影好似语重心长说着，医院盖好了，责任才要开始。我总忍不住流下眼泪，同时也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我勇往直前。这么重的责任不能让师父一个人担，我要守好急诊岗位，不让师父担心。凭着对法师的敬佩，林金兰一路用心学习，努力付出，之后成为花莲慈院急诊室首任副护理长。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自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就里长那边做出了便当，我们就去等里长说，我们的弱势他现在租房子了，那他可不可以开电动车帮你去送给里内的老人或隔壁里的老人。
1: 新闻荧光笔帮您画新闻的重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Nancy。 经典杂志所出的这个书《一方印记》，结合了许多的作家来谈他们的家乡，谈他们成长的地方。上一集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工地作家林立清，谈的是南机场的美食，还有呢南机场的建筑，他的成长记忆。那么这集呢，我们要继续和立清聊聊他在南机场成立了社创还有协会，帮助弱势的朋友还有街友，带他们一起做清洁服务的工作。您现在后来成立了一个协会，然后专门呢就是帮助街友，跟街友一起，然后去做一些清洁啦、打扫方面的工作。您刚讲到，就是说还帮像是超过九十岁的，帮长者去做打扫啦，这些有赚钱吗？
0: 我们在疫情之后发现说，有些弱势者想要工作没有工作，包括他们不限于，比如说街友、更生人、飞行少年，那他们其实需要有人带领，尤其是专业者带领。那我看到一个社会问题是，政府其实有在推，比如说安心上工或者是移工代政，可是那一个东西在我们看来缺乏一个东西，叫专业的领导者，就是他并没有专业的人陪着他们工作。那这种事情就会造成一个东西叫资源浪费，他就只能做很基层劳动，然后重复单调，不容易出错，容易管理的工作，那是不可能改变现状翻身的。所以我后来先开一家公司，我们是社会企业，开了一家公司，在去年的时候试图找出他们社会愿意接受他们的工作，我们就开始洗学校，然后做独居的遗物清洗，遗物整理。这两个部门，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工具设备，那因缘机会之下发现我的街友蛮喜欢高压清洗的疗愈感，对，他喜欢那种疗愈感，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的入门方式，所以我决定购买设备带他们做校园清洗。那我的好兄弟拉拉换铁的，他出过一本书叫《命案现场清洁师》，那你就是他在做哪一行？那他一开始他说他街友能做这个吗？他觉得有点犹豫，但他后来挺我到底。拿出来钱还比我多，就说他好没起来，然后带着街友去搬大体啦，帮忙把遗物里面清掉，不管是死很久的血腥有味道的，还是人腐烂在里面的，把它清理掉。那我们先撑过了第一年之后，我们觉得这样还不够。人家说开公司是不归路，我跟大家讲，开公司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种再开一个协会，那才真的会让你疯掉。对，你同时有一个公司一个协会的时候，那你要处理的事情就会变两倍平方速度。
1: 对，我更正一下，对，您成立的是公司，是叫游戏社创，对，不是协会。
0: 游戏社创少一个字，大家都是叫社，但其实我们是游戏社创，
1: 有
0: 街友洗地社会创新。那后来我们又开了一个协会啊，因为游戏已经街友们已经知道这个名字都朗朗上口，我们就找一个音很近的叫游戏，对。忧就是一个人扶着一个人嘛，习是关怀的意思，就叫忧习关怀协会。
1: 对对
0: 对，然后我们就说 OK， 那我们就取了。那因为这样打英文字的时候，忧习是日文里面的振作加油。
1: 听起来你们就是做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0: 对，这样才轮得到街友啊。对。
1: 那为什么你的伙伴一开始他会怀疑，或者是觉得你怎么会找街友一起来清？为什么？
0: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伙伴没有还好，是我身边人都劝我不要干这种蠢事，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有搞头。那我身边几个社福单位，我怀疑他们觉得说那我的基友就可以送过去工作咯，他就鼓励我说真的很有搞头，然后我就傻傻的好拼一冲一把，很多事人生需要冲动。那我冲下去之后就开始去找嘛，就他们会介绍基友团基友伙伴给我，我就跟他们说要不要来工作，他们一开始就露出那种奇怪的眼神，什么洗学校拿水枪。他们现在印象水枪上按玩具水枪，就会看到那么大一把，这可以洗学校，然后试。啊，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方法管理他，就是发现金嘛。现金发下去，他们的心里的犹豫就会瞬间消失。
1: 发现金就是我每天的劳动所得，我每天当下就可以得到。
0: 对，因为这最适合弱势劳工。但要想他穷人的生活成本比有钱人高哎。我今天林立清走在路上，我随便去店家三圈，我可以不用钱吃吃喝喝一整天。可是穷人不行啊。
1: 为什么有名人可以不用钱吃吃喝喝一整天？
0: 因为那都我朋友，你有社会资本，你有信任关系。我昨天可以走到党部去演讲， 他们还会送我礼盒，然后会有讲师费，很轻松可以赚到钱。我如果愿意的话，去参加什么劳工局办的什么大师讲堂，讲一场12000。可是我的接友不可能啊。对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定要有人投入这件事才能改变，因为他们的话无权无势，看起来也不帅。我们必须说，他们无权无势之下，他们的生活成本比较高，一次性的付出会比你一次买多还要贵，对吗？我们大卖场是不是东西反而折下来便宜？
1: 对
0: 对。那如果你今天每天都要住宿费，你可能住网咖或旅馆其实很贵，你可以一个月租一次房子，你会便宜。那穷人的话，只能今天慢慢的去想办法付当天薪水。对，他不可能有像投期管，或者是现在不是年轻人吵着没有明显投期管吗？
1: 对对对，
0: 就像是街友没有二押一租，他没有办法付出押金，每天赚的钱每天都要处理当天住宿问题，你没有办法处理押金。你一天赚1800、1400、1300、1100，那你今天睡网咖300-400块就飞了，你押金要存多久？
1: OK， 原来街友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我很好奇，就是你本来做建筑工程啦什么这些的，你怎么会开始关心街友？
0: 你说我吗？
1: 对、啊、
0: 我就很简单，就是其实我们说的街友不限定只是街友，有一些是弱势劳工，比如老残穷病弱风嘛，那最弱势结果就会流落街头、啊、可能通常会有2-3种以上的状况、有前科、身障、精障、智障，然后身体不好，体力不好，因为身体好其实靠体力可以赚钱，对吧？有些人就是搬水泥包10块，一天被你搬700包，体力好到不行，那种是有的，他可以靠本身的体力赚钱。有些人靠天赋嘛，很会讲，很会骗，那也可以活下来。可通常是什么先天资源没有，然后家族也没有钱，后天他可能教育又没有办法跟上，他又没有办法得到漂亮的学历，让人家觉得值得投资，他就会越来越弱，他就会落下去。
1: 找这些人，然后帮助他们，跟他们一起工作，是从一些社福团体啊什么去找这样吗？
0: 是啊，就是从几个重要合作单位，人生百味啦、芒草心呐、让人食堂呐、这些单位，他们会说，哎，有街友伙伴，我们觉得可以来你们这边工作，他想要多赚一点钱，你愿不愿意收？
1: 其实我觉得你也让他们，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不容易找工作嘛，哈，然后但透过你这边呢，哎，他们知道有一个可以工作的地方，然后他们透过他们自己的力量去赚到他们每天需要用到花费的钱，这样子，然后生活哎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了。然后我看到有一段我也觉得蛮感动的，是说你带他们去清洗像一些基隆的学校的时候呢，哎，他们会觉得他们很像是校园英雄。哎，
0: 是啊，因为他们很少被公开的感谢，弱势者底层不大容易被公开感谢。你想想看，你什么时候去很感谢我们的道垃圾清洁队？通常很少嘛，可是我们对大官比较容易感谢。当然，因为你有名声，你有地位，你有影响力的时候，你会得到社会的肯定。那你一直在做重复单调的事，我们就会自动忽略，这是正常的。那我们必须找方法反转，我必须要找到几个平衡。一个是让他们训练一技之长，我是认为他们只能一技，我反对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会觉得你多学没问题。那如果你今天非常急着就业，非常有经济压力的话，你应该只学一个技能，而甚至不是说学水电要只学水，或者先只学电，对，要这么细，细到说你这个技能社会需要，你才有办法靠这个技能活下来，然后翻身。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教他们很基本的东西，比如说最基础的高压清洗机叫动力内燃机设备，这个学会之后引擎的设备都会了，就是割草机、发电机、清洗机、抽水泵浦全部都会，抽水机都会了。那这个状况之下，他们的能力就会提升，而且我们就有机会让他们适当的时候找到师长的地点。我们选基隆是因为基隆潮湿多雨，洗台北市中心的学校洗一次可以撑1.5年或1年，基隆大概有时候撑半年就不行了，所以他可以一直洗。第二个是我们在基隆有认识的教师社群，那边的老师们比较欢迎我们去洗。相较于其他县市，基隆的老师们是非常欢迎我们， 而且非常鼓励支持我们去洗。我觉得那边是他教育者们的社群 有建立起来，我们就打不进台北市的社群，我们就打不进新北市，他就没有人理我们，对，我们就进不去。可是在基隆那边的老师就很开心，会拿饮料饼干给我们，当然有几个特别热情的，我们就感觉到被关怀嘛。那我就觉得这才是对的，这样的话街友他们就有机会在这里面被肯定，所以我们去洗基隆。目前基隆已经洗了三十几次，大概快30所学校。
1: 这些街友都很乐于接受你的培训吗？
0: 因为有钱，我认为他们钱还是占大部分，那环境对他们来说有鼓励是第二大部分。你一定要先有钱，没有钱的话讲什么尊严都是假的，一定要有现金或者是有钱拿到手上，接着是这个环境对他们来说是明显有利，对，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留下来。我并没有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内在动机强到不行，不可能，内在动机的训练不是一天两天，它是以年来计。那我们要先解决掉最基础的生存问题，就是每天有现金。
1: 游喜社已经成立2年了，对不对？超过2年了。
0: 游喜社创了。
1: 游喜社创，对，超过2年了，对不对？
0: 对，它是前年三月，去年三月成立，1年多。
1: 你的管理方式是亲自教他们怎么做，然后甚至亲自带着他们一起做吗？
0: 对，劳动现场一定要这样带，就是类师徒制的，老板同时是师傅，这个才有办法教会。就我们说技职教，有点类似早期的师徒制度了。
1: 这样听起来你很有方法，因为我想每一个街友都有各自的可能心理呀、啊，或是家里的状况，所以才会变成街友这样。那所以可能不是每一个人的沟通方式都要一样，所以你要能够带这么多的街友，应该当中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吧？
0: 当然了，他们每个人状况也很多。好，然后我们目前也只带10几个街友伙伴，因为就算到台北市政府，他一年全部的连所有社福单位只能让100个人脱贫，我去年大概占5个，那已经是我的能力极限，今年可能可以增加数量，如果我的据点盖好的话，我可以多增加一些，而且我们开始找居住的区块跟崔妈妈合作。对，那我们有几个比较不一样，是我第一个你说的没错，我们会为他们量身定做管理方式，比如说有一个街友伙伴是金藏，他不是会伤人的，而是会自己把自己关起来的。他会突然下雨，或者是天空气变化，他会突然害怕这个社会和过去的经验和家里的家暴阴影，怎么会让他非常的不舒服？那我们给他一个特权，叫做随时翘班，随时来。他就是会翘班，而且他如果翘班，我们不追究责任，我们不能对他追究，不是他的问题。对，他们有这样的特权。那也有一些伙伴的特权是，他叫做绝对不洗公务机关及执法机关。对，就是他们有3个人拥有这个特权。我们那个时候大家说，我现在跟你谈劳动契约，那我们要来坐下来面对面谈，那因为你有时候会没办法控制自己，你会躲起来或觉得很忧郁，所以你有这个条件，但你要答应我，如果你回复了，你要来这边现场来找我们谈，然后再告诉我们你的状况如何，那这样他就会慢慢恢复，因为他精湛，所以就变成说要鼓励他，然后鼓励他就医。如果你3次都已经翘班的话，我就要带你去慢慢看门诊，好不好？要乖乖吃药这样子。那第二种，他们对于司法机关就被警察恶劣粗暴对待过，被检察官羞辱过，被法院关过，或者是在法院上面受到很强烈的不信任感，他对司法机关非常不满的，我们给他一个特权，叫做任何我们今天只要工作的地点和警政、司法相关机构，随时他可以翘班，而且我们不能追究责任，我不能扣你薪水，他随时可以翘班，我最多不发薪水，我不能骂他，他有这个条件，就所有对人民会开单开法的单位，他随时有权利拒绝上班。
1: 我觉得这个工作很难找到这么量身定做、这么为他们着想的工作。
0: 对，所以这样才能改变他们。你要做到这个程度，你才有机会把弱势劳工在1年半年之内扶正，变成有能力的劳工。你没有这样做，我的经验是一定失败，因为他们太多心里的小九九。那就算我们做到这样，还是有些时候会失败。比如说他还是觉得做累了，他想要再去流浪一下。哎呦，这种人真的有，他就会觉得说他不舒服，他觉得这样太累，他想要去休息一下，或者是他又可能犯了某些瘾之类的。

0: 你甚至还需要带他们去看医生吗？还是什么？你刚刚
1: 有特约诊所，我们有特约医师在101的谢医师，101有一个产业医诊所，他是职业灾害专科的医师。对，我们的员工如果一旦在工作中受到职灾，就会跑去看医生，然后想办法去申请职灾。我们有保劳健保的。
0: 这些协助，就说这些跟您一起合作，像好医师，然后还有据我所知，是不是您的做工的小货车也是有 sponsor？
1: 我们
0: 是中华汽车吗？
1: 我们那个时候是跟中华汽车合作，他就送我们一台车，因为你很少有比车更贵重的东西了吧？有大概只有房子比车贵嘛。对啊，当然我们房子也是木兰，因为刚开始创业嘛，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对，我们的工具设备有一半以上是一半是木兰的，最近开始慢慢到一半一半，因为有一些是自己最近比较有点又赚到一点钱自己买哦，不好意思急着用还叫人家捐，这样很没脸有没有？那我们就说工具设备有一半是木兰的，那车子我们协会和公司各有一台，有一台最贵的那也是木兰的。那现在房子也是木来的，房子是方里长帮我们登国防部申请，我们现在在整理的这一栋。
0: 你讲的是
1: 游喜协会，
0: 游喜协会，
1: 游喜协会的房接下来的据点办公室，因为我们现在你看，这就是我们办公室，嗯，那你会发现非常的杂乱，而且非常的。
0: 应该这一看就觉得你们生活很忙碌了。
1: 对，非常忙碌，太有礼貌。
0: 我是不是很善解？
1: 对，善解人意。你看，
0: 对，所以募款能力就是说很厉害，就是要让大家一起来支持你做这件事情。
1: 善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些带头的能力。那当然，因为我们的伙伴皆有更生人，他们对于政府部门的不信任感很强。我说，如果我今天硬要跟政府合作，会导致我的团队崩溃，我会被兵变，他们会全部不听我的话，他们会团结起来，他们现在知道团结力量大，那我就必须要用别的方式，就是跟社会沟通，用脸书，用媒体。所以你像你来采访我，我们就会讲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帮孤独长辈整理，然后我们也开教室，我们自己教街友们新的技能，因为我们的大赞助商是米沃奇嘛。所以我们就会请米沃奇的经销商和业务来教我们工具使用。所以最近又有新的服务是帮独居老人整理家里，然后水电重拉，因为有些阿公阿嬷他们年纪太大了，那体力不行，你叫他整理自己的房子，
0: 能自己吃饭就不错了。
1: 他可能还可以付个几万块，但你要让他再拿出来，他会怕他拿出来就再也没有了。对，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赚钱，那家里就会越来越没有能力处理，有的时候连垃圾要处理他都很辛苦。对，那我们看的是蛮心疼，所以我们大概从上个月开始试着带我们的街友伙伴去做行善团，哦，以工代赈的行，我还是要给他们薪水。那我们就会冲到阿公阿妈的家，哦，大概会有三组人，第一组人把阿公阿妈骗出去，哦，骗去外面玩一圈，哦，不管去哪里玩都好，把他们骗得远远的，跑离家很远，然后大概给我们8到9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把阿公阿妈骗出去，什么看羊啦，哦，看花车啦，让去看灰啦，阿公阿妈就很开心，我身上计程车载他出去玩。然后剩下两队人，第一队叫清洁，把垃圾全部都清掉，家里面所有看起来像垃圾的，你怀疑是垃圾，全部都打包拉出来。然后第二队叫做装修，我们有水电的老师就会带训练过的街友伙伴去把他家的电全部换新的，就那种看起来已经会跳电、要电线要走火的地方，全部换新的，不然我真的觉得阿公阿妈住在里面太可怕了。然后再来就装一下热水器，至少要有热水嘛。啊，如果状况许可，空间许可，我们就送他一台冷气。那冷气一定要一级变频的，不然阿公阿妈等下吹下去，就原本很穷，就真的就变穷了。
0: 对，就已经很贵。
1: 原本还活得下去，电费吹下去活不下去就这样就不好。所以我们现在都买那个一级变频冷暖，找台湾三洋公司有，大家说，哎，你可不可以算我便宜价？这叫公益价。哦，他们就会去找那个展示机，整台就展出来一个月，我就整台包起来送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送阿公阿妈一台冷气。他们只要一台，他们就很开心。
0: 所以你们已经训练到他们是可以把阿公阿嬷骗出去，然后那所谓骗出去，其实是那个善意的谎言，就是说，哎，带他们先出去，然后你就可以好好开始去整顿这些阿公阿嬷的家了，这样子。
1: 是啊。
0: 然后你现在呢？街友是带十几人嘛，哈，那十几人，我想能做的事情很有限。而且呢，你又要成立了协会，所以我想你 之后的目标应该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街友吧，帮助到
1: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不只是街友，有的时候社区里面接近街友的，或者是他其实被我们帮助过的老人也会自己收过来，我们就会给他一些东西，可他其实他没有办法工作。那还有一些像我们去年曾经试过想要帮助女性，弱势的女性其实比男性更难照顾，他们要工作会更困难，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说这个范理长帮我们争取到国防部借我们这个据点，我们可以变半庇护工厂，因为女性要再就业的难度其实更高。对，
0: 你是说
1: 同样都是街友
0: 大了，
1: 同样都是街友，女性会比男性更难找工作？
0: 哦，是哦。
1: 对，这是第一个是外在条件，他们会一般来说这些工具设备不为女性设计，工具装备它的重量，它的操作模式，它的身高限制，女性通常比较娇小嘛，我们相当然 排除极端值，那些设备并不适合他们使用。然后女生的手也比较小，所以工具设备我们为什么挑红色这个牌子没有，其实因为它有出小的版本，因为你如果都大的根本只有男生拿得动，都在比粗暴的，那我们要拿精巧一点。那第二个是弱势女性在人生经验里面会被欺压和羞辱的严重比较大，他自信心比较难建立，他会觉得我不行。男性反而会这边说我可以，我很厉害，我什么都会，结果什么都不会，你知道吗？哥，你应该遇过很多这种台湾男的，讲的自己很厉害，结果 一眼就被坑了。但女生更糟糕，她是连说都说她都不行。我就算已经教她用电钻，她还是说这个我可能不敢。其实她做得很好，那我就需要找到场域去鼓励。为什么洗学校？因为小朋友会鼓励你。为什么我们会做遗物或者是所谓的行善清洁？因为遗物清理他们还是会怕，所以我又另外和拉拉讨论之后，就我的 partner 讨论之后，我们想要做行善清理，因为我们发现女性如果进去的话，可以比较同理他们的囤积习惯，然后帮他们归纳的再细一点。因为我们过去对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是管好这个地方，然后被限缩，可是它就会造成他们在一个空间里面的时候，他比较愿意慢慢的花多一点心思去同理这个居住者，他就会把一些东西收了。比像我们男生就是啊，这个要整包丢，他们不是，他们一片一片打开来看，哎，这个他有三个月才过期，可是其他全部过期，这个要另外拿出来，他可以做得很好。
0: 您选在万华这边，除了这里是您就是家乡之外，还有万华这边街友最多，对不对？
1: 我们选中正万华，就是因为街友的群聚地点是在中正万华最多，然后再来是这边的社福单位比较紧密，我们隔壁就是芒草新，所以一旦需要一些资源，可以去立刻咨询。那第二个是这边有范和生里长庇护我们，你知道，如果里长带头欺压弱势，我们就完蛋了。我们一定会被赶出去。那这边的里长刚好是保护弱势，保护到台湾第一了，对，所以我们就靠在他旁边，那别人就不会欺负我们。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在里长的照顾之下，我们去里内帮里内的独居老人修房子。那我觉得这样更好，让弱势帮弱势。
0: 对，您刚讲到就是方和生里长，其实媒体也对他有很多的报道，因为他一直在做社福的工作，然后一直也在帮助黎明或是一些老人家送餐啊，这等等的服务这样子。所以您跟他有怎么样的合作吗？
1: 我们的话，第一个是像我们现在的空间据点是他，其实是他帮我们争取提供的。然后第二是像我们如果今天缺物资，我们会去等他拿，那我们都会回馈就是我们的工价，因为我们实在没什么可以给他了，我们就帮他做工。什么里内需要洗一下墙壁，我们就去洗啊；里内需要整理一下东西，我们就会弄啊。我自己也会拉梯子去帮他换个灯泡啦，送个牛奶啦这种的。那还有一点，有一些弱势，很弱势的，其实我没有能力照顾，我最后还是靠方里长。举例来说，我们有一些身障伙伴，可能洗肾，可能半身瘫痪，那我其实我有能力给他工具装备，我有办法训练他，比如看酷狗地图，可是他到底能做什么工作？我们真的没有工作，我们后来就只好住的离方里长近嘛，我们就去拿里长的，里长每天有社区厨房，然后做免费的工作，就是靠着他做无本生意。其实很多社福单位都这样，就里长那边做出了便当，我们就去跟里长说，我们的弱势啊，街友他现在租房子了，那他可不可以开电动车帮你去送给里内的老人或隔壁里的老人？里长就 OK 啦，我就给你这三个，那你的那个就要骑电动车，就是那种红色的四轮，有没有阿嬷在骑的？那我们那个瘫痪的和身障就会骑 做把便当放在篮子里面，然后其他的那种小红色长袍，然后在里面，因为他其实瘫痪，可是动作慢，但送便当还是可以的。他就会送到这边，然后等老人家讲，或者跑到二楼的一半，真的没力了，老人家再走一半给他，那这样就可以看到，那也可以接触到老人，知道说，哎，老人家状况怎么样？如果状况不好，赶快回来尿北亚的里长他们比办公室的人讲。就可以照顾到。我们是靠这样，因为你说我自己有能力教他们工具设备，我有能力教他们一技之长，我有能力教他们很多赚钱的技巧，可是有些人不是我接触的，他真的太弱势了。我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已经在社福领域待很多年的里长。

0: 好，所以你们真的，就说会针对每一个人他拥有的条件，他能做的事情，然后去设想，为他设想他能做什么这样子。好。然后您刚讲到以工代政。对，这个我很好奇，以工代政，因为其实在慈济啦也有这个名词嘛，也有运用这个名词去做一些服务这样。你的以工代政是说，就是你让他们其实去做志工，去做这些服务的事情，但你所以你也会给他们一些些的薪水这样。
1: 是。这样说好了，因为慈济它的专案特，慈济是我们整个台湾里面遇到灾难的时候。天灾，尤其以天灾为主的时候，动员能力最快最强，并且志工人数可以数以倍计的代表性组织。那只是说，慈济过去在灾难场大家比较有名，我的学习对象比较像是行善团，他们就会帮人家修房子，因为我做工的人出身。你说像慈济一样到灾难现场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还可以帮忙抽水、搬运、拆除。但你说真的要 CPR 什么的，我们还没有这个技能，我没有想学，但还没有学会。好，那我就会说一件事，我只能教我会的东西，所以我教他们的就是冲过去帮阿嬷把房子整理干净，然后可能马桶坏掉了修到变好的，我换一个新的热水器给他。但因为做这种事情，你会从内心知道自己的劳动有价值，阿嬷会感谢你，你在社区里面会被称赞，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有存在的意义。那这个时候，它其实是行善团模式，非常像实际，只是我们那个时候同时给他钱，他会复归的速度更快。他一定一个人对社会想付出有认同，是因为他感受到，而且他生活无余。那我这个让你有钱可以拿，你又做的是社会上有意义的好事，他会更快速相信这个社会，他会更相信这个社会有爱，然后会更愿意支持这个行动，我才能够教化他们。对，我们的教化方式是这样来的，把人放在对的位置，并且在那个时候给他资源，才能够鼓励到对。
0: 好，这一次呢跟立青的这专访了，其实在约访过程当中可以发现他真的非常的忙碌。他跟我约的时候呢说我们越早访问越好，因为他其实每天都有一些例行的事情，比方说他早可能要带着弱势朋友他们一起去做清扫服务的工作。事实上呢，万华这个地方常年以来也会看到有一些街友在街上，那么立青呢成立了这个游喜社创就是希望呢能够帮助在地有工作能力的街友能够重回社会。那么同时呢，他也和南机场的里长方和生来一起互通资源，互相的协助他带着这个街友呢，他们去街道还有校园去清洁，去清这些脏污，不但清洁了脏污，也洗去了他们的污名。可能很多人对于街友都有一些的贴标签负面的这个想法，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么有些人呢其实也是很无奈的。在和立青的访谈还有约访过程，我自己是非常的感动，每一位街友都有自己的故事跟自己的无奈，那当然也有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那么要跟每一个人去沟通，然后同时跟他们一起呢去好好的工作，一起来打拼，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我想如果社会呢大家都能够互相的帮助，那么会是越来越好的。也希望大家听了和立青访问的这两集，那么心里有所启发，有所收获。心灵光笔提供您多元观点思考，我们下次见。
2: 正式开始喽！
3: 好，
2: 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4: 好。好，
5: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信任感。我认为信任感呢，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只愿意相信自己信任的人说的话，而不是别人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那么什么样的特质会让我们愿意对一个陌生人产生信任感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有在用各种的社群平台，不管是自己在经营打造个人品牌，又或者是记录自己的生活，也有的人呢，工作本身就是小编，要去跟大家分享各式各样的内容。因此我就常常在想，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够让现在正在收听的你愿意花30分钟的时间听我说话，听我说故事，甚至是在网络上愿意停下来看我写的文章。我想或许不能只靠着大数据跟演算法推送给你们，因为在这么多的策略跟技巧之前，我们应该要先建立起彼此的信任感。其实不只是你我之间，人跟人相处的时候都会需要这份信任感。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前阵子让我收获很多的一场演讲内容，是谢文宪老师宪哥在人文讲堂分享的种四棵树赢得信任感，透过四个方法来教我们如何快速的与人建立信任感。一起来听宪哥的演讲。
1: 销售思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成功的 sales 而言，再重要也不过。但我想问各位，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亲朋好友问你说：“妈，我想要去做 sales”， 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工作，但是大部分都跟业务有关。我身上的诸多能力，不管写作、演讲、做节目，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能力是业务能力。业务能力是我人生身上最伟大的一枚勋章。我花了前面15年卖过房子、卖过金融商品、卖过高科技产品的合约，做过 to B 跟 to C 的 sales， 也做过业务主管。2006年开始出来创业之后，卖的是教育训练课程，或者我们讲更白话一点，出版品也是一种销售的行为。前面30年都已经成功，对于第三阶段降载不停机的我而言，会成功吗？我现在的主要销售的对象是销售我的使命，包含演说能力普及化、体育运动平权、精致企业教育训练跟阅读的推广。很多人会说，你做得这么成功，那是因为你运气好。我承认我的确有些运气，房仲、金融、科技、出版、个人品牌、专栏、训练，是啊，我运气真的很好。但你有可能这30几年都是因为运气好吗？是因为运气好你才射中红心吗？除了运气好以外，你要掌握的关键思维有可能是可稀释的业务能力，英文叫 transferable。 那个能力就是你要快速取得信任感。你可能认识我，可能不认识我，听我讲话你为什么会相信我说的话？在短兵相接的4-5秒当中，你会相信这个人说的话？信任感该如何取得？我希望各位能够种四棵树，树也可能是技术的树。所以这四棵树我定义成专业树、温暖树、底层思维树跟个人品牌树。如果你种好这四棵树，你跟我一样也可以快速取得信任感。首先我们来看看专业树。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只鸟，你相信的是翅膀还是树枝？你待在一家非常大的公司工作，这个公司绝对不会倒，甚至我说我在公家机关做事，公家机关也不会倒。你真的认为这句话是真的吗？有一天树枝不小心折断，你如果连翅膀挥动的能力、飞走的能力都没有，你可能会跟树枝一样从天上掉下来。不管我待的房仲、金融、高科技，如果10年、20年、30年之后，我都相信它可以保障我一辈子，你想太多了。培养自己的专业才是制胜的王道。首先跟各位分享2001年6月份发生过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发生在我在做 B2B 的 Sales Manager 的时候，公司的客户打电话给我，他是高层厂长，这家公司专门在代工台湾在早期 Motorola 跟 Nokia 的代工手机。 公司非常赚钱，用了非常多我们公司的设备，老板跟我说公司发生火灾，你们要知道如果火灾烧光了就没事了，反正保险公司赔，问题是没有，有些部分烧了，有些部分灰烬，有些部分遭到粉尘，造成我们公司非常非常大的动员，包含维修中心、硬体中心，甚至竞争者新加坡、香港的品牌通通来抢这一杯羹。你知道甚至连硬体的 sales 都是我的竞争者，如果这些东西全部买新机我就没有生意了，如果全部维修他就没有生意了，我们彼此之间是要竞争，而且要合作，而且要能够共同对抗所谓香港跟新加坡的竞争者。我负责整合硬体跟维修部门，当时我真的运气蛮好的，我只来这家公司八个月，我什么都不懂，但我懂的是怎么样让整个公司团结起来，针对共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而且我知道考量对方的立场，我能够退让，他也能够接受我的想法，跟我一起配合。这个案子让我拿到了2001年的亚洲服务品质白金奖，这是专业的第一个案例。专业的第二个案例发生在2013年的2月26号，我买了一台26天开的车，结束一个课程之后开在北二高上面，后面被台车直接撞上。我问他说你怎么开车这么莽撞，他说他是十个月的新车，我说我才26天的新车。这个车被撞之后，我马上联络的是 Sales 在中立加油道等我，他已经把旧车准备好让我当代步工具，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把服务维修做好，这个是应该一般 Sales 都应该能够做的。但他不仅帮我做了车的维修跟后续保险的理赔，而且他帮我做了一件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事，就是帮我争取所谓的二手车价减损这个东西。他特别提醒我，你才开26天车子就被撞，你二手车在卖的时候会减损非常多价钱。他请了一个律师帮我写了律师函，跑到了这个新北地方法院，我就大概在一年多之内跑了6次新北地方法院，最后争取到了所谓的二手车价减损这9万多，不是一笔很大的钱，但我想跟各位说的是 ，Sales 当时提供我的专业服务是我无法想象的，而他跟我保持的密切联系也让我记到现在。这24年，我都只跟这个 Sales 买车，对我来讲，他给我的专业信任，我会觉得，就算有一天他到了70岁，他还在做这个案子，我可能也会跟他买车。讲完专业，我想跟各位谈谈温暖。温暖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常常在脸书上的人都会看到这种鸡汤文，不要把别人的课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哦，那是哥哥的问题，那是妹妹的问题，那是爸爸的问题，那是小孩的问题，不要把别人的课题当作自己的问题。然后当你看到这种话之后，你会很轻松，对，那不是，那是别人的课题，不是我的问题。但我想要告诉想要变成成功 sales 的关键是，你就应该把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课题。如果你没有这个思维，想把东西往外推，我告诉你，好运也不会在你身边。你要把别人遇到的这些问题当作我自己可以思考，我可以在创业上提供对方什么价值，这个价值在传递的过程中也有可能都是透过专业在传递，但是思想上你要保持有同理心。而这个同理心在年轻人身上可能不容易感受到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经过这段生活历练。在1996年，民国85年，我在房地产工作的时候，3月份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台北市中原街，客户打电话来说，他要来买房子。我到了楼下才知道，4个盲人排成一排，第一个是看得到的。一般我们打开灯都跟客户说，来，曹先生、曹大哥，我们开始看。这个案子是曹先生、曹大哥，我们开始摸，他是用摸的，把整个房子摸完，过程非常复杂，因为我们要考量到他对我们的信任感。他只知道我们的房屋公司。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经有一次到了这个中华银行，这个银行现在已经不在了，中华商银，把他的密码告诉我，我就按了密码领出10万块，然后付了他人生的第一笔斡旋金。我就想他为什么会把密码告诉我。最后去提款临柜的时候，各位知道交屋签约那个金额都很大，也是我们陪同去领钱，他也是印章叫我们帮他盖。我就问他说，曹大哥，你为什么对我们公司这么信任？他说，你很诚实的跟我讲说，我没有带过盲人看房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一直都记在心里。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你会什么就说，不会什么你就直接说。其实赢得客户信任的同时跟当下，对于当时只有25、26岁的我而言， 非常重要的影响。我知道我身上有缺点，我知道我有些地方做不好，我老实告诉你，这个可能也是取得温暖跟信任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更不要说民国85年、1996年跟2005年，我在房地产公司跟高科技产业都做过两个非常大下大雨的案子。1996公司跟高科技产业都做过两个非常大下大雨的案子。1996年是在师大附中后面，我带看一间房子，

0: 就算全身被淋湿，你还是用一样的服务态度服务顾客的时候，客户会感觉到无比的信任感。2005年在林口的大厂，我也是在一个下大雨的情况之下拿到一个将近100万台币的订单，虽然这个跟很多硬体的 sales 比起来不怎么大，但是就养成了我一个习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就是业务的机会。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职场作家谢文宪宪哥的分享，提到了如何快速与人建立信任感。第一点就是要先培养我们自身的专业能力，有能力协助他人解决问题，别人才愿意将信任交给你。再来呢，是我们要有一颗同理心，将别人的需求当作自己的课题来看待，其实就是把对方放在自己的心上啦，时刻的为他人着想，这份温暖的感觉也能够慢慢融化他人的心房。除了专业跟温暖之外，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思考模式呢？继续来听宪哥的分享。
0: 第三个我想要谈的是底层思维。一般的业务都会觉得我努力就会有饭吃，勤快可以杀死岳飞。你以为你勤跑就会有业绩，底层思维告诉你不见得勤跑会有业绩。不要用现象解释现象，要用理论解释现象。你看到一个业务做得很好，就说啊，他就是运气好，他就是跟老板很熟，他就是刚好搭到这风潮。不要用这种现象解释现象的理论去推给一个人，长时间都运气好不可能的，他一定背后有理论支撑。现在我就要告诉各位，什么理论值得业务好好 follow。 诺贝尔经济学奖丹尼尔康纳曼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快思慢想》。在系统一跟系统二这两个思维当中，系统一就是直觉，系统二就是慢想。客户只要跟你讲我回去考虑考虑，就等于他不会考虑了，这个各位都知道。他会决定，当场就会决定，因为他用的是快思，在没有很清楚的情况之下，他同意你。他为什么会同意你？请你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凭直觉，因为直觉会让你可能走错路。Sales 要聪明，要知道洞悉客户的需求，因为系统一跟系统二才会有这个逻辑出来。你走路走到一半会滑倒，因为那个地上湿湿的，这个时候会放一个警告牌告诉你说那个地方湿湿的。你走路是系统一直觉反应，有一个警告牌就告诉你那是系统二要提醒你那个地方滑滑的。所以人是需要系统二在提醒你的。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到路上有人排队买葱抓饼，这个时候你也会去买葱抓饼，因为你觉得人多应该葱抓饼好吃，但是大部分的几率你可能还是被骗了。为什么会有这些思维？其实就是大脑里面的系统一跟系统二在抉择你的决策模式。我举一个我最喜欢看的棒球，你看这场比赛，统一只得2分，卫权得15分，但统一打了8支安打，卫权打了18支安打。你会说统一很认真啊，统一打8支安打为什么只得2分？卫权打18支安打就可以得15分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打了安打如果没有连续没有用。如果你安打都是一安一安一安，其实也不见得会得分。注意看第六局跟第七局，卫权在第六局攻下7分的大分，你去看那一局的安打一定是连续出现，而且一定有一支或2支是长打2垒以上的。用这个道理提醒各位业务员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很努力，平常只要普通努力，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特别努力，而且努力的有方法，它会帮助你快速成功。因为连续很重要，密集更重要，还有它的顺序。看过一两场棒球比赛，大概都能够听得懂，一支一垒打加一支全垒打可以得2分。但是只要把这2支安打顺序对调，全垒打先打，一垒安打在后面，如果3振3振3振，只能得1分。同样的，一支二垒打加一支二垒打，这样子只能得1分。或者我这样说，一支一垒打加一支垒打，最多13垒有人。但是在记录上，这3种状况全部记录成2支安打，意思就是这3个业务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为什么有人拿 top， 有人普通，有人成绩吊车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用了这个结论，归结出一个想法：业务就是累积小成功，赌一把大的，创造大成功。所以我希望平常各位累积

0: 你应该日常做的工作，不要觉得那个东西没什么了不起。最后一个个人品牌术，你会觉得我又不是你，我只是一般的 sales， 我怎么能够创造所谓的个人品牌？业务其实就是创造个人品牌最好的工作环境。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曾经说的，当你不在场的时候，人家对你的评价跟看法就是你的个人品牌。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到一个人在的时候你都说他好话，他不在的时候背后就说这个小子怎么样怎么样，讲他的坏话。如果一个个人品牌好的人，通常人家他前面跟在他背后讲的话是一致的。如果你有这个标准当做一个概念的话，你去理解个人品牌就容易了解了。2018年3月到4月，我到了美国一趟，我儿子去看篮球，我去看棒球，我就是因为打卡的照片被在房地产公司的店长，他到了纽约慈济当分会的执行长，他说，文宪，你既然千里迢迢跑来纽约了，要不要帮我们纽约慈济上个课？我说拜托不要，我不会那些欧尼斗会的。他说没有，我们这边就是很大白话，你讲台语嘛也通。我这辈子受到他的帮忙照顾非常多，我能有今天，我觉得我的业务观念都是因为他来的，就是因为他一句话。我说好，既然你以前这么照顾我，我一定会去纽约慈济演讲。这是我人生当中最远的一场演讲，就在纽约慈济。他在台下听我讲话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这一辈子一路走来真的非常幸运。因为2021年10月，我爸爸确诊罹患了胰脏癌，我弟弟我妹妹有时候都要上班工作，我转过头看我爸爸的样子，我说爸，今天弟弟妹妹都要上班，我陪你去化疗好不好？他就点个头。这是我跟我爸爸最后一次对话，那一天是我2021年的生日。我 PO 了这张照片之后被谁看到？被我在纽约的店长执行长看到，他就特别安排慈济的师兄们送了我家一台二手的电动辅助病床。我说我不需要，我可以自己买。他说不要自己买，胰脏癌通常没有办法撑太久，帮爸爸最后好好按摩，这个床是唯一能够帮忙的，而且是我们慈济志工们在整理的。他们搬上来的时候我真的很不舍，因为我家那个房子楼梯很难走啊，然后年轻的不知道怎么帮忙，都是这些长辈在搬。我真的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用我的力量来回馈这些慈济的师兄，我觉得这算是当时我店长帮我一个忙最大的恩惠了。所以如果你要问我个人品牌怎么样透过方法打造，我会告诉各位所有业务人员，你一定要学这两种东西。第一个，演说。就算是我一个这么长演讲的人，26分钟的演讲，我一定也是在家里做好充分准备，想办法让这场演讲跟我想象中不要差异太远。写作平常就要练，如果你好好的把写作跟演说练好，业务人员成功是指日可待的，不要荒废这两种能力。做个人品牌的人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误思维，是我想要影响全台湾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三分之一喜欢你，三分之一讨厌你，三分之一随便你，这个是我大概估计的这个数量，不是说一定，但你不要想要讨好所有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个人品牌最重要的关键，尤其在现在，如果你要问我，网络时代越发达，真人的见面跟实体的活动，信任感变得比以前重要10倍。现在的人是有人设的，在脸书上、IG 上，这个女的本来就不是长这样，因为上了 IG 就变得很漂亮。这个人本来就是不太喜欢捐钱的，捐一笔钱就一直宣传说他捐了很多钱。你看，真正有在帮忙别人，他都不让人家知道。那个人设啊，变得刻意容易去塑造。所以回过头来，我反而推广现在要多多参加实体活动。因为你要认识一个人，认识一个品牌，认识一个公司，最好的方法就是实体见面。因为他是怎样的，你眼见为凭嘛。我反而觉得个人品牌最重要的关键，过度好的东西都不要相信它是真的。他告诉你我这个很会，那个也很会，这个又很会，又常常捐钱，又什么样，然后又长得漂亮，我不相信有这种人。过度好的东西都是假的。所以我会希望让大家理解一件事，适度的有意无意的曝露或公开自己的微小缺陷，这件事情对于提升信任感可能会有帮助。最后帮各位整理一个公式，专业就是能干，能干就是说服力，温暖 就是护城河。如果你做人够诚恳，其实我觉得专业跟温暖要搭配，很专业不温暖，很温暖不专业，都不容易成功。如果这两个都有一定程度的分数，再搭配你有很好的学做人、学做事，还有简单的理论基础当概念的话，我觉得你的分子应该不会太差。分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做业务怎么有可能不失败？做业务怎么有可能不吃闭门羹？以前我做房仲的时候，屋主放狗出来咬我，我都遇过，现在当然不会了。所以如果你遇到挫败，那是家常便饭，看你多久能够爬起来。分母要越小越好，分子越大越好。如果框框里面的值不变的情况之下，个人品牌越强的人，业务销售的成绩极大化的几率就会大增。你只要看完这个公式，做业务大多都能够成绩不太差。最后送给各位几个可以带走的东西，熟记这四棵树：销售要靠技术，不要靠蛮干，蛮干只能拼一时，不能拼一世。不要忘记，树会慢慢长大，现在的小树苗以后会长大。我以前可能运气好，现在我已经56岁了，我以前种的树现在都发芽了，都长大了，他们有一天会变成森林的。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问你说：妈，我想要去做 sales 好吗？你就回他这一句就好了。幸福就是你热爱的工作刚好适合你。现在这个时代哪有说做医生一定会成功，做律师会计师一定会成功？没有啊，最重要的是他喜欢啊，他爱啊。像我儿子在做篮球杂志他很开心啊，另外一个儿子在做数学老师他也很开心啊。那你说什么好什么不好？没有这回事啊。所以你问我做 sales 你开心吗？我至少觉得我每天可以接触很多人，我还蛮开心的，而且这个工作又刚好适合我，我又不怕陌生人，我非常喜欢接触陌生人，那不是刚好吗？最后还是要强调，人生准备40%就冲，行动力才是关键。你跟别人的差距不在于你走得慢，而在于他已经开始走了，你还在原地看，行动才是王道。想太多都没有用，人生准备40%就可以先冲了，试试看，边做边学，边做边学，边做边改，边做边学。我也很希望把我的人生哲学送给大家，不要想太多，因为你只要开始行动，就比原来停在原地里的好。业务能力是我人生最伟大的一枚勋章，我以业务工作为荣。我是谢文宪，极限销售的作者，谢谢大家。
1: 想要快速赢得他人的信任感，宪哥说要先为自己种下这四棵树：专业树、温暖树、底层思维树以及个人品牌树。当我们具备同理心和真诚的性格，再透过专业能力搭配策略思考，就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的与人相处，甚至是在工作上拿到更好的成绩。或许大家会说，我又不是做业务的，这些能力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呢，即使不是业务，身处在现在这个社群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都可以先成为自己的业务员，因为与人建立关系的同时，也是在建立彼此的信任感。我们总是会有需要跟人相处的时候嘛，不管是认识新朋友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又或者是网络上去分享自己的生活，我相信这四棵树都能够帮助到我们。所以呢，也期待我们都能够打造出自己理想中的个人品牌，不只是在茫茫人海中被人看见、被人发掘，更是能够因为信任而被人记住。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少儿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我们这个是属于精华版了哈。那因为呢，在纳履足迹完整版呢是近思人文每一季出版，那这个呢我们都可以好像在文字当中来随师哦。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随时贴近上人的身来随师，但我们可以贴近上人的心，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文字那么来了解到慈济的脉动，当然更重要的是来 Q 步。那这 Q 步呢就是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理想生活当中。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法喜。为什么我们常都说法喜呢？因为快乐啊欢喜，很多时候这个快乐是短暂的，那欢喜不见得是非常的嗨哦，但是那个欢喜已经进入心灵的这个层次了。但是呢如果要有法喜，当然就是要有法能够真正入心嘛哈。那因为呢有法喜的快乐就是法入心，那这样子这种快乐才是长长久久，这份的欢喜呢是可以带着我们不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事情，我们自然也就能够觉得这件事情在让我学习什么，然后呢我又可以从中体悟到我们下一次可以如何去做改变。所以呢这个法喜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在老师心菩萨心这一首慈济歌曲里面呢有一段，其实这个也是经文啊哈。柔和忍住依诸法空为作，处此为说法。上人说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哈。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外修内练，要让人知道佛教的规矩，那我们当然首先就是自己要用功做到。好，那这个内修是功，外行是德，所以真正的功德啊是要内修外行的哈。当我们的行为让人看了欢喜尊重，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能够从内而外这样子展现出来的，那我们要让人家觉得是很温和的，那但是呢是有规矩不是说这个让人觉得很温和，然后呢就是常常就是包容啦然后善解啦，但其实已经不再只是包容而是纵容了哈。那所以温而利，威而不猛，那这个是过去呢有人形容孔子，那上人说这个也是我们待人接物那做人做事啊应该有的态度，虽然说很温和，但是呢要让人觉得很有威仪，这样子啊哪怕有的人平时就是邋里邋遢，但是呢当跟您接触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端正自我的这个言行，然后礼敬三宝，不敢显现这种邋里邋遢的模样。那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的尊重。那当然啦我们的这个道场如何能够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让人自然而然的就想要真的是让人觉得哇这里心可以很安住。那么身也愿意就是成于内行于外，所以呢上人才会不断的从我们吃饭的时候龙口含珠凤头饮水，那我们呢这个头发就是女众是梳这个慈济头，穿着制服，其实也是要让人很自然而然的哈。那就是我们从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形塑， 所以制服，制服也是招致幸福了哈。那就是要让人能够很起这份的敬爱心，让人欢喜亲近。那这样子，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那有法入心，自然而然也就能够时时发喜了。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所分享的，那我们也彼此祝福，当然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喽。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互相感恩哈。好的，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上人就叮咛弟子们做慈济也是要包容天下。那我们来听听这一段的温馨座谈。

0: 自从你知影讲我当当时是咧一贯道嘛，因为咧去病院嘛吼，我就一直欠一直欠。啊，我迄个时阵吼，有挂一卡热款吼，我讲吼啊，我一卡热款吼，600会起来，我要管安尼啦。你知影咱一个师姐吼，甲我讲，来，我甲你拔。啊，我手啊后壁100落起来呢，我真正好足感动，我足感恩来讲，我终于可以付出一点点的心力。上来每一次，只要谁来关机，伊拢讲感恩哦。那因为我听久了之后，我觉得说，我何德何能让上人感恩？上人是在救我们的，这是我应该做。我做弟子的，我能尽一份心力，我一定尽一份心力哦。
1: 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呢，对初者也是真和和，咱爱伊。伊自然都爱咱啦，任何一个宗教都同款啦。所以讲，慈济人呐、啊，做慈济还要呢包容全天下。我定来讲，心胸爱开阔啦，然后心内爱有一股。感恩，感恩，感恩呢！任何事、任何人啦、啊，都会当真适应去付出。对人，咱爱定来给人感恩，伊回馈予咱呢，不管是欢喜呀、啊、无欢喜呀、啊，咱一定都是说。感恩啦，因为呢，恶的忽然，咱个转一个心态，就是先知识，忽然感觉讲，哦，有这个代志哦，自我警惕啦。真正的佛法呢，是人生的真理、目的啊。所真多啦，生理、物理啦，心理啦，这只要有道理，这拢总是法吼。所以咱既然呢，爱接纳真多法啦，都唔是干那讲哦，佛念定。所以咱爱相信的呢，是天下一切，只要有理啦。我们都要相信啊，就是基督有基督的道理。那这一贯道有一贯道的道理，不管什么道理呢，其实啊，对根究底就是爱，同款都是慈悲啦。佛教道呢，就是拢讲慈悲啦。基督阿拉同样呢，他就是爱，身体都是爱啦，所以啊，身体都是道理啦。咱佛法呢，都是讲法，啊法呢，都是身体，法都是包容一切，所以吼。只要咱如规如矩顺法行啦，咱的身心啦，永远拢是伫法中啦。啊，既然充分的法拢伫咱的身心里，也咱要搁再，搁有啥物缺乏呢？所以讲哦，我定来讲，啊，我这世人真感恩，从开始啦。走入佛门来，真正是吼，就是听规矩爱安怎，我都做安怎。那道理爱安怎啊，我都照道理行。所以一世人嘛，现在呢，就是讲道理给大家听吼。 啊，道理就是安尼，人人拢会晓讲，因为人人拢会晓行。但是有个人行啦，行了呢，人杂啊啦，人多啊，总是呢会感觉讲，我要行这条啦，啊，你爱对我行啦，勉强人对咱行，咱行是对，但是呢。勉强人，予人起烦恼呢，安尼都唔对。咱爱吼，你安怎样会当？该温温啊，穿温温啊，予伊会当认同咱。了后呢，咱就讲，啊，你敢要对我安尼行？我行这条路感觉真顺，也条条都通啦。要行看卖咧无，欢喜伊就对咱行啦。啊，佫无欢喜呢，啊，咱嘛是佫较尊重，尊重佮有朝一日说，我对恁行一个啦。安尼呢，可能永远就是咱的伙伴啦，跟咱斗阵行的人。所以，逐个人今仔日做的呢，做的呢。人随心如意，我要做的，我要爱个大家人斗阵来去做什么？啊，我要对什么人？啊，我拢吼真随心如意，要对人，啊，这个人嘛来甲我带，啊，我要带人，啊，这个人嘛来互我带，这种呢都有啦，这是吼最。永远的伴侣啦，这世人有种安尼的因，共经一个福田啦。今后咱拢共同经过这地福田，所以讲吼，这股福田呢，是咱生生世世永远爱经的，因为呢，人间啦，人间呢是一个真久。拢是叫做劫啦，真长真长的时间叫做劫，吼、哦。现在啦，已经叫做末劫啊。世间啦、啊，人情啦、啊，伦理啦、啊，愈来愈淡薄啦。愈来呢，人情世事吼、哦，愈混乱啦。到甲讲吼，人人作业，人人顶顶啦。所以变成了讲，啊，众生共业，啊，所共的呢，就是恶业。咱咧修行，就是要安怎样把这念心照顾回真好。我发愿要过来，就是这念呢，善意好心。我发愿代代修行。代代度人间，咱若会当安尼，每一回来人间呐，都是很有价值。这叫做修菩萨道，这叫做呢如来本性。咱如来的本性，大家人有，只是咱吼代代加个点一个黑点。遐个大一个红点，五花十色啊，都是呢，湿气、乌红、白、青，都是安尼十花五色。所以咱爱趁着行菩萨道，我等着这个嘛是会来带我好诶，等着这个嘛甲我讲好诶，这都是讲吼善法用持啦。我自然吼。我烦恼无明的心，啊，都那一直消，一直消，这就是我爱过真济世啦。安尼呢，来结好缘呐，也来甲大家人共同吼修好行，这些行菩萨道，菩萨道在人间做人呐，咱呢都成为佛性。咱的佛性就清清楚楚，啊，这些心佛啊，所以讲吼、哦， 大家人要互相勉励吼。

0: 感恩上人开始在这段的师徒之间的温馨座谈，你是不是也觉得哇好温馨哦？如何能够贴近上人的心呢？上人向弟子们感恩，但我们也要想想我们到底有哪些是值得被感恩的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以感恩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能够真的是要用一份谦卑的心，所以感恩尊重爱上人给我们的这五个字其实真的也是幸福密码了。那当我们能够真正感恩的时候当遇到了别人的这个回馈正面与否，我们都是可以心存感恩，因为这一切都是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去学习调整，那培养慈悲跟智慧，所以是否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恩。那尤其上人也说了天下一切这个每一个宗教啊，其实都是为了爱，也都是同样的慈悲那只要是这样子，其实宗教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其实我们在接引的时候如何让对方能够认同，能够让对方真的是心悦诚服啦心甘情愿也愿意一起来同行，那走入这样的一个付出的行列，即使宗教信仰不一样也都是可以的那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嘛那所以当我们善法共聚的时候还可以彼此互为善知识，那这样子呢我们有的时候烦恼无明出来了我们也可以有人来提醒我们，那又或者呢我们以法来相会，那当然这个法其实就是我们能够去真正医治的部分了。所以在不断不断的聆听上人开始当中，我们是否也常常在提醒自我我今天是否真的为自己的生命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一些过程了呢？那我们彼此互勉，也祝福有更多菩萨一起同行菩萨道。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我们来分享的这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个不仅是有咖啡香还有美食很令人疗愈的空间要介绍的是富有爱心店家，这一家店呢就叫做猫棒棒咖啡那我们在今天呢非常欢喜邀请的有这个猫棒棒咖啡的主人那还有三位陪伴的师姐，我们赶快来欢迎林飞、千金、雅琪还有文黛四位嘉宾，掌声。大家好，
2: 大家好，
3: 晚安。
0: 哇，真的是非常开心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有四位来到我们这里那我们先来邀请林飞来跟我们聊一聊为什么这一家店这么特别叫猫棒棒呢？听起来就有 cat 有猫
3: 有
0: 对不对？
3: 有 cat
0: 是，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还可以看到好可爱的喵喵的。
3: 对，没错，因为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养猫然后在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说有什么样的工作我可以带着我可爱的猫也一起工作，那我大概在进入社会大概十年左右，后来有一个契机，那我就选择了自己开店，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猫棒棒咖啡。我在开立这间店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希望有一个空间可以它可以吃饭，然后也充满疗愈感，那也可以把我的猫带过来， 然后也欢迎大家把他们家里的猫也带过来，所以就是所有的空间设计还有一些餐点设计都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很轻松自在在这里吃饭。对，那可以有比如说爸爸吃饭啊，妈妈在旁边喝咖啡，小朋友可能在旁边看猫，或者是他可以玩猫。对，让人家就是可以一家人都可以待在一起，然后也都很疗愈的一个空间。现代人其实压力都蛮大的，那也很多人像我们现在都知道说其实大家是不太想要生小孩，或者是生了小孩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让小孩子平静或者是在舒服的环境中，因为其实不管工作压力或是就学，像即便我现在自己有小孩子，有时候也是被老师你知道那个学业成绩追着打，你知道身为一个家长就我就觉得这压力太大了，下了班还要再盯着孩子的功课。那我觉得很棒一点是其实来我店里的客人我会尽量的就是在不管在空间上餐饮上甚至是整个环境的配置上，我都希望就是来妈妈带着孩子来，那妈妈可以有一个舒服的空间吃个饭喝个咖啡，然后但是他的小孩子并不会让他觉得困扰。对，小朋友可能安静的在旁边也跟着妈妈一起看猫，对，他会有一个很舒服的一个下午，妈妈他也得到了一个舒展，那爸爸可能应该也是可以得到舒展的啦，因为可能爸爸就不会被你知道妈妈就不会在旁边念。但是我觉得小朋友是其实现在人的家里不太养宠物，那小朋友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空间，他可以透过猫咪他可以体验到所谓的生命教育也好啊，或者是怎么样跟宠物相处也好，让他对于小朋友以外的生命可以多一点点认识。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其实是我开店到目前大约十年来得到的一些小小成就，在日常开店的一些经验里面。
0: 这个猫棒棒这里看到的除了有这么友善的一个疗愈空间啊，因为虽然你很喜欢但是有一些客人他还是会觉得我其实有点心理障碍的，
3: 是，
0: 但其实你是给他规划一个非常棒而且是很友善的空间，对不对？
3: 是，我们有帮猫咪建造了一个透明的房间，对，所以在用餐的时候猫咪其实是在里面的，就是你看着猫，猫看着你，你吃着饭，猫吃着它自己的饭啊。因为像一般的猫咪咖啡厅，大家会理解成就是猫就会在你脚边撸来撸去啊，可能跳上桌啊之类类的。但我这边的设计，我会希望是吃饭可以好好吃饭，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家里爸爸妈妈教的，吃饭就是专心吃饭。对，那我打造的空间是希望说，其实家长带小孩子来，你不用太担心，小朋友也是可以专心吃饭的，不会说吃饭吃一次再跑去喂猫哦，没有。对，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好好吃饭。那我们其实是有挪出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大约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让猫咪可以出来，然后小朋友可以有跟猫咪互动的时间跟空间。对，那我们也不会干扰到正餐的时间，所以也就是说针对于很喜欢猫或者是他对猫有兴趣但是他太害怕猫太靠近这件事，他可以有一个缓冲的地方，他不会靠近
0: 猫咪的玻璃屋，他专属的高级套房。
3: 没错没错，对，你就看着猫在里面走来走去啊，翻肚子啊，他都不会靠近你。对，但是你可以享受猫咪很可爱的那个模样。
0: 是，所以你怎么样友善安全的保护客人
3: 也保护好猫，
0: 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3: 对对，
0: 所以在这个猫棒棒里面它所营造的真的那个大家庭包含人跟动物，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是啊，所以
3: 上有老下有，8岁到80岁的人其实来应该都是算蛮安全的啦。
0: 所以在整个空间里面呢，好像到处都是猫的意象。
3: 对，
0: 不管是展示的空间或者是连墙壁
3: 连墙壁我们都会，对，我们有时候墙壁都会放置一些跟猫咪相关的一些装置艺术，对，甚至有些小公仔，猫咪的小公仔，因为有些小朋友确实是不太喜欢会动的猫或者是在呼吸的猫，所以我们就是店里还会有一些就是猫的玩偶啊，或是猫的一些小公仔，可以让小朋友他可以自己比较安静的在他自己的位置上玩着这些小东西。对， 他就比较不会这么的真的说来他一定要摸猫，没有，不一定。
0: 嗯哼，
3: 对，他可以，我们是希望这个空间可以让大家就是变得很舒服，你可以慢下来，
0: 而且这里仿佛是一个画廊一样。
3: 没错，
0: 就要说到您的婆婆楚楚老师。对，
3: 我的婆婆，对，我的婆婆是一个油画家。对，她其实算是在地方上是小有名气的油画家，而且她画的画真的是非常厉害。所以当初我们在规划这间店的同时，当然也把他的画是希望可以有让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画。对，所以我们的店里人家一进来都觉得，哈，这是猫咖吗？这是艺廊吧。对，我就是想要让它变成一个让你很疗愈的一个艺廊。对，我不单单希望它只是一个咖啡厅，只是一个吃饭的地方，我希望你进来你可以满满的感受到被疗愈的。对，那这个疗愈感可能来自于餐点，可能来自于猫，也有可能来自于墙上的画。
0: 是，那的确啦，这个猫啊，其实宠物它也很通灵性的啦，都可以跟我们真的好像可以像家人般的对话。
3: 对，
0: 那所以呢，您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不仅是要让很多来到这里的客人感觉好像被疗愈到啊，甚至呢，你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展示什么叫做生命教育，对不对？跟我分享一下。
3: 因为我大学就开始养猫嘛，那你通常养猫或者是养宠物，甚至是可能有在照顾小孩的人，其实你的雷达就会对于这种会比较敏感一点。那当我养了猫之后，我才会发现说，其实路边有非常多的流浪猫，流浪狗。然后后来呢，会有慢慢的去接触这些议题跟这些的问题。那其实我一个人，我有我一个人的力量。那所以后来在开这间店的时候，我当然也希望把领养代替购买这个观念可以慢慢的影响我身边的人，甚至是进来的客人。所以在我店里呢，我是有跟中途做合作。那等于说中途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小猫需要做送养，那我们这边也会协助他做送养的动作跟媒合的动作。所以我们这边的猫咪其实你这个月来跟可能下三个月来就会有不一样的猫。除了我自己养的猫之外，我们会跟中途会有一些合作，可能这个月会有两只橘色的猫，那我们可能就会在猫汪汪的粉专或者是 Instagram 里面去做宣传，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边有两只猫是要送养的，如果你们家刚刚好缺一只猫，或是刚刚好缺两只猫，就这么刚好，欢迎你来跟他互动，那就是看有没有你的缘，然后就可以把它带回家。那当然带回家我们会跟着政府的一些规范走，可能会打晶片或是会做一些节育的动作。对，就是去推广所谓的认养代替购买这个观念。对，希望大家对于生命教育这件事情可以更重视。对，可以好好的对待所谓的我们的中途的流浪动物等等。对，
0: 的确啦，因为据我所知啊，一只猫如果没有结扎的话，大概两三个月就可以，
3: 大概60天就可以生一窝。这一窝有可能
0: 四只而已，
3: 有可能4只到12只。
0: 哦，12只，
3: 对，就其实猫猫跟狗狗的那个繁育能力其实是差不多的啦。对对对，所以像我们现在其实台湾已经进步很多，然后这个天啊的观念其实大家都有在执行，我觉得是很棒的。但是我们还是偶尔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就是它可能不被发现的一些流浪动物，对，它可能需要援助，可能就是妈妈没有结扎，但是它觉得是一直生。对，那我们就是还是有很多中途是非常努力的再去做 TNR 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但我们会希望说他们很辛苦的在做街边的流浪动物的 TNR 的这件事情，但我们不能忽略还是会有小猫，所以我们就是以猫猫猫咖啡它刚好有这个空间，我也刚好还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是针对于小猫送养的这一块我会比较琢磨一点。对，
0: 是在用餐之外，我们也可以真的是对我们身边周围的这一些动物多一份关心啊。你或许你没有能力去养一只猫，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 关心，
3: 对，或者是可以告诉你的小孩说，哎，其实社会上有这些问题，可以让小朋友就是针对这样子，他可以有更多关于生命的一些机会教育，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当你身边的人开始愿意理解所谓的生命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慢慢的被改变。
0: 嗯哼，对，的确哈。那所以呢，在猫棒棒里面哈，我们的确就是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友善猫的空间。其实在这边你们之前还有电狗，现在还有电狗吗？
3: 现在没有电狗了。
0: 现在没有电狗了。
3: 对、
0: 哦、所以不然的话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啊，猫跟狗遇在一起就是猫狗大战、嗯、但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并没有，他们是各自都安好，这样子。
3: 是的是的，
0: 就很特别。
3: 对对对，
0: 只是说猫真的挺多的。原来啊、哦，原来你就是有做这样的一个算是中途之家。
3: 对，算是一个微型的中途之家。对对对，我们就是、
0: 哦、那这样子已经多少年的时间了？
3: 从我开店到现在是今年应该是第11年，
0: 也真的是还好有家人支持哈、
3: 哦。对，真的很感谢我的家人无条件的支持我，
0: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哎，如果不同调，其实做起来就会很辛苦。
3: 对，真的真的、嗯，
0: 有的时候就要花一点力气，
3: 对，一点力气跟非常非常多的体力。
0: 那还好你说有家人一起来支持、嗯、
3: 是
0: 啊、哦，所以从小孩子也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3: 没错没错。对，那可能我的小孩就比较辛苦，因为我就生一个嘛、
0: 嗯、
3: 所以他可能一下课他可能就是要帮我照顾这十几只猫。
0: 哇，
3: 对，可能说哦，这只猫喂一下，那只猫可能便便要清一下之类类的。
0: 宠物友善真的是从自己的家庭开始来做起。
3: 是是、
0: 啊、刚好你的职场空间就是开了个猫棒棒、哦、复合式餐饮的。
3: 是、
0: 有喝咖啡啦，咖啡香啦，但是呢、嗯、不希望有动物的排泄香。
3: 是没有是没有是没有、
0: 哦、所以呢孩子有的时候呢就要花比较多的功夫抓来这个当志工，这样
3: 免费童工
0: 啊、哦，免费童工。
3: 我这样会不会接到那个113专线？
0: 林飞，你刚刚的分享里面，其实让我们一直感受到哈，真的，我们如何能够在每一个时刻哈，我们都对身边可以释放出友善的这个氛围。其实不管是来到店里的客人可以去感受到，然后这些宠物其实他们也一样，我觉得好像那个量子共振哈，都可以感受得到了哈。所以你自己有这样算过哈，从你这边这样子被认养的猫有多少了吗？
3: 我真的不敢算呢。
0: 不敢算。
3: 对啊，有时候一算就觉得哇，我怎么可以送出去这么多猫、
0: 啊、
3: 对，因为我们大概平均每个月都会送出去大概2只。
0: 嗯哼，
3: 对，如果你去平均下来的话，因为有时候一窝来可能5-6只，有时候可能一窝来可能就2只，不一定、嗯、对，但我们通常会把小猫大概照顾到它会自己上猫砂，自己会吃饲料，自己照顾自己之后、
0: 嗯、
3: 对，然后再做送养动作。对，有时候你去翻开那个认养的单子，就是我们那些认养同意书、
0: 嗯、
3: 就觉得说哇，这些猫咪都好好的，因为我们后续都还有在做联络、
0: 哦、
3: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些猫猫都还在新的家庭里面就是过着很爽的人生哦，猫生。对，我就觉得说当初这么辛苦的照顾他们是有价值的、
0: 嗯、
3: 对，
0: 是。
3: 那他们其实有些还是会放假的时候会带他们的猫回来，虽然都不认识我了啦，说没关系，你们过得好就好了。对，
0: 这些猫已经忘记了这个，
3: 他们只记得新的主人，他们忘记我了。忘记我这第一位妈妈，只记得第二位妈妈。对，但是我始终觉得就是如果我愿意一直持续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影响我身边的人，或者是我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让他去觉得说这样做是正确的，是正向的，然后也可以让就是让这个城市或者是让我可以影响的人多一点点温柔，而他温柔在这个世代是非常必须要的，因为其实大家的生活步调都太忙了。我希望是我营造的空间，它除了放松疗愈之外，那你可以在这里蓄积一点点的能量出去，用更温柔的态度去对待身边的人。对，就像我们的慈济师姐一样，对，每次来就师姐就说你好，然后我就说哇，就是本来已经很忙在出餐，然后突然就哦，突然安静下来了，师姐什么事？对，我就觉得原来这是温柔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嗯、 你要说它是一个词也好，或是一个态度也好，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力量，可以让我们就是被包裹住，然后你就觉得你是安全的，那你就会更有温度，或者是更有能量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0: 是，所以呢，这个是林飞跟我们分享哈，用温柔互相来影响啦哈，那所以人感受到了，猫猫们也都感受到了，所以呢，这个客人哈，他们可能就是。刚开始 maybe 有的是来看猫，到后来哎也觉得啊、哦、可以认养哦，然后就因此就带回家了。
3: 对对，觉得可以认养，他就会走认养的程序。
0: 是，
3: 对对对，
0: 哇，真的非常棒哈、哦！来到您店里的这些猫，我想真的也是哎幸福的猫啦。
3: 我也很幸福，可以照顾到他们。
0: 是，
3: 对，有时候是缘分啦，就是一种缘分。嗯、
0: 是，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份缘哈、哦，真的是可以长长久久。所以呢，就是以不要再去购买了。然后可以用认养，所以有猫棒棒咖啡，然后呢有这么棒的一个空间，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欢喜啦哈，不仅是友善宠物，然后呢也友善亲子，所以来到这边用餐的爸爸妈妈可以把小孩哦也是放在一个安全的围栏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放心用餐这样子。
3: 对对对，我看假日蛮多妈妈爸爸带小朋友来，可能真的就是带一下午。对，就是可能小朋友就会在旁边玩猫、然后家长就真的是很放心在旁边可能滑手机也好啊，或者是他做他自己假日想要做的事情、对，有时候看到这个画面我就觉得哦，好舒服哦，我开这间店真的是很有对，就觉得说我这么辛苦每天在做青酱做白酱，那这都值得的。对，
0: 我觉得是一份这个初心的爱啦哈，那就很单纯，然后从自己因为爱猫，然后呢也把它延伸到自己的生活跟工作里面哈，那我觉得这个是也算是很幸福的方式、
3: 对，是一件很幸福也很幸运的事情。对，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是就是到目前都还可以持续的在做、对，就是也是很感谢身边的就是很多的贵人啊可以帮助我之类的。对对对，
0: 所以因为有贵人相助啊，然后呢哎，您也就因此加入了我们的富有爱心店家。
3: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师姐们有时候也会来撸撸猫。
3: 对，撸撸猫撸撸我，关心一下我。我也是需要你知道被温柔对待的人。对，
0: 我就说他很像是一个艺廊嘛，所以我们的哪位师姐好像也有到这边来变成是一个音乐的分享会空间，是雅琪对不 对,
2: 对，
0: 来雅琪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我是福安雅琪、那时候大概是我们家小朋友大概十岁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音乐老师在那边选了一个地方，他其实以前他都会选其他的地方，就是那是那个门诺的月桂兰厅，要不然就是郭子就这样子，因为他都有那个收音的效果嘛。那次他很特别，他跟我们讲说他想要带我们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哎呀，然后后来就是哎，就是我们有先去看一下，然后就觉得哎，那个地方真的很棒。就是说分享会成立的话，那就是有音乐、餐点，然后小朋友很认真的在弄，然后我们也很享受那个感觉这样子。然后如果有小小朋友的话，其实就可以去玩猫，对，就是很安静这样子。
0: 是，哇，那看起来小朋友都非常开心呢，都着正式礼服
2: 是是、
0: 哦、在那里演出，
3: 那天就是一般的音乐演奏会的样子，所以小朋友都是着正装，说每个都是小公主小王子、我都觉得、天哪好帅 哦,
0: 是哦，
3: 对，因为那时候老师跟我们说他们要在这边办那个就是发表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可以吗，然后老师说你这里很适合，就是后来活动办完之后我也发现说哦，确实是整个空间设计的关系、所以就是让小朋友的表演非常的顺利、然后整个活动也非常的圆满、对，就觉得、真的是太谢谢老师，怎么会发觉我这边突然觉得我这边解锁了一个功能。
0: 对啊，因为之前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里是一个就是艺术品的展示空间，就像是一个艺廊，没有料到还是可以有这个音乐演奏发表会，那这样子感觉相得益彰啦，灯光美气氛佳，然后人也对了，那什么都对了。 好，所以我们也这个真的是看到照片里面每个孩子都非常专注的眼神了哈。我们也这个真的是看到照片里面每个孩子都非常专注的眼神了哈。那家长更是开心啊，能够。

0: 然后有美食，然后甚至呢有猫可以录一下，然后以后如果有一些音乐的演奏也都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同步来举行。哇，真的是太棒了。那其实这样一路走过来，我想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念心，那我们会彼此互相吸引嘛。那时候到底是谁跟您介绍说 OK 也可以加入慈济的富有爱心店家呢？
1: 那时候是因为有师姐来店里，然后她就说就有看一下我店里的环境，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很单纯的，他们就说我们这边可不可以放那个爱心的竹筒，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个帮助人的事情，就像我愿意帮助猫咪一样，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是可以的，对。但也因为这个念想，我觉得说其实你会开启很多的善缘，因为确实也是很多客人说你这里有爱心竹筒，对，然后大家就是会因为这样子他们会更愿意来，然后就是做一些交流啊等等的，
0: 是，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善念的一个传递，对，
0: 是，那个爱是可以互相影响着爱的啦，
1: 没错，对，
0: 的确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点滴爱心嘛，那就像您的一份的力量，那来关心宠物，那其实慈济的爱心竹筒也是同样道理，就是你的一份爱我的一份爱汇聚起来就成大爱。
1: 对，就会变成一条河，它可以灌溉很多人的心。
0: 是，那这份的灌溉的力量，我想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成就。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现场有三位的来宾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这个文代师姐来回应一下听到了林飞这样子分享啦，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2: 上次我到这个棒咖啡店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是一个蛮怕猫的人，对，但是那天在店里啊，也感受到那个他们那个猫真的都很亲近的，然后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害怕，所以我就觉得我听了的分享很感动的是，其实我对于你们对于猫的这一份的爱，还有店里给人家的亲子的氛围啊，我觉得很棒。那我就是觉得说很赞叹你们，那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其实走进这间店，除了就是可能感受到这整个餐点啊咖啡之乡啊，那我觉得里面可能就是刚分享的很多内容，我觉得还有一份因为他们善待猫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也祝福这边里面的猫都可以找到他们能够善待他们的主人，对，然后也希望除了这以外呢，我相信走进去的人也会被疗愈，这是对你的一个祝福，那也推荐大家来这间棒猫棒棒的这间来体会一下，
0: 来这里之后自己也会变得棒棒的不是只有猫棒棒，人也棒棒好，我们的千金姐姐。
3: 好的，我看到林飞心中满满的爱，而且他心中有爱，而且他善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而且他也盘点他自己的人生价值，然后去影响旁边的人，我觉得我对他很佩服，而且他私底下也会常常回到他乡下的母校去回馈关怀那些小朋友，是在偏乡，他这点让我很钦佩。那他的店呢，真正有执行到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欢迎大家一起来，谢谢。
0: 哇，太棒了哈！我们都还不晓得这个林飞哈，还有回到自己的母校偏乡的小学，把自己的感受到的这个可能来自社会的这份爱啊，家庭的爱哈，然后你也把它带回去给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爱的流动了哈。那所以在生命当中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缺少爱，然后那个爱就是要用心感受哈。雅琪也分享一下哈，
4: 就是其实我在跟那个林飞聊的时候，他又跟我讲一段我觉得还蛮感动，就是说他每个晚上他就会摸着猫，每只猫都会甚至摸了一下，然后跟他对话这样子。那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去安抚一个他可能受伤的心，因为他有可能是中途之家的猫嘛，对，然后给他安抚他受伤的心，但是也疗愈自己的心，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是每晚的对话，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对每个小孩或者是猫小孩一样，我觉得就是需要 不管是大人小孩其实都蛮需要这一段的。我觉得这段陪伴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觉得他非常的用心，然后我有看到他的那个拼图，一只猫的拼图。

0: 后我觉得那个猫的拼图就好像让我感觉到就是它在帮猫找到它适合的地方，然后让它的下半身猫身之后会更好，这样子祝福。
1: 哇，真的太棒了哈！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点滴就是我们多一份的关怀，其实不仅是猫或者是人都可以感受到那份有爱了哈。
2: 我其实非常感谢师姐，就是他们有时候有空都会来店里，
1: 嗯，
2: 对，然后就是会关心我啊，或是关心店里啊，或是因为自从零四零三之后，其实花莲的经济确实有比以往萧条非常多，
1: 嗯，
2: 对，我也就是有时候在工作啊，或是在开店的时候，你势必是会感受到一些压力，
1: 嗯，
2: 不论是开店的，啊，或是你是在上班的，那。我这边我那时候是为了要打造一个让人家疗愈的空间，嗯，但是有时候其实我会忽略我自己也是需要被疗愈的那一个人，
1: 是，
2: 对，所以其实师姐他们来店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有人来关心我了没有，那每天晚上会去摸猫这件事情是我大概最近这几年有点算是告诉自己要去做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生命它有长有短，
1: 嗯，
2: 就是在当你养了这么多只猫，或者是在你中途了这么多只猫之后，你会发现说，欸，其实有些猫咪不是像你想的说，哦，它可以活十几岁，
1: 嗯，
2: 它可能七岁八岁就拜拜了，即便不在你这边，
1: 嗯，
2: 它可能送养到新的家庭之后，它可能真的也没有年纪可以活得这么的久，
1: 嗯，
2: 有时候我算是告诉自己说，你要珍惜每天遇见的人，
1: 嗯，
2: 遇见的动物，遇见的事，对，尽量让自己珍惜，强迫自己变成一个习惯去珍惜每一天，然后每一天你遇到的善，然后每一天你遇到的可能也有不好的情绪，但是你每天试着用你的善念去消化它，对，让你可以更有能量的去迎接明天。对，我觉得这是现代人每天都要为自己做的一个功课，但是我觉得师姐他们很棒的是，其实师姐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业要做，但他们还是很愿意的用善念去影响旁边的，或者是像我们这些店家，对，我觉得很棒，很感谢师姐们。
1: 是，的确哈，这几年真的花莲不管是地震啦、台风啦，嗯，然后呢就是在很多不安定的过程里面，真的是需要互相彼此修根啦，就是那个爱要互相支持哈，才有这个力量更勇敢的走下去。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有爱就会有希望了。那就像林飞说的，也是需要被温柔对待，然后在撸猫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断提醒自己要珍惜，那这份珍惜彼此的心，我想真的在今天节目最后你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就是很棒的，如何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地球啦，所以这首歌曲对您来讲我觉得也是别具意义咯。
2: 是，其实有些歌曲它可能你会觉得好像还好，
1: 嗯哼，
2: 但是你每次听到这首歌你就觉得，欸，好像又有一点力量了，对，它会跟流行音乐不太一样，流行音乐你可能朗朗上口，可能拿着麦克风就可以唱，但有些音乐就是你听了你会觉得，嗯，你就可以让你自己沉淀个三分钟五分钟，对，主要是让自己静下来，你静下来你才可以重新知道说，哦，我可以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对，我觉得推荐给大家这首歌的原因是在这边，对，它你要说它很好听，其实这个本来就是见仁见智，
1: 嗯，
2: 对，但是我觉得它对我的想法是它可以让我安静下来，好好的从第一秒听到最后一秒，
1: 啊，
2: 对，我觉得这是每一首歌有每一首歌的魅力，
1: 嗯，
2: 那这首歌魅力在这边，对，那我在这边就是也要告诉就是所有的听众，其实温柔这件事情可能很难，对，但是我觉得可以练习的，是可以练习的，对，
1: 是温柔其实没那么难啦，就是从林飞讲的练习，因为你有起步之后呢，其实生命当中也会回馈源源不绝的温暖的力量，柔软的心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给予身边周围的人。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林飞还有我们三位的师姐跟大家一起共度这样的一个 温暖的时刻，感恩哦。

0: 肉垫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受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的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在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力是我们可以预防的。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1: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2: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1: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3: 儿上，
4: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2: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1: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7: 春天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5: 来充电喽！大爱 Drink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些故事看似平凡，却在不经意间悄悄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也让另一个人重新看见爱的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场充满感动与温度的分享。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去年11月，慈济北加州分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舞台上灯光灿烂，歌声动人，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掌声与旋律，而是每一位参与者背后那一段段真实而深刻的人生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当天活动新闻文稿的主编平瑜师姐，和我们一起聊聊在采访过程中那些让她深深感动的瞬间。从一位曾经迷失的孩子在陪伴中重新找到方向，最后回过头来帮助他人，到一位默默行善的志工用最平凡的方式一点一滴累积出不平凡的力量，这些故事也许没有轰轰烈烈，却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什么是爱的循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平瑜师姐的分享，走进这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平师姐，您好。
1: 你好，平遥师姐，
0: 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鱼。
0: 哎，平师姐好啊，想要请问您啊，跟您聊聊，就是慈济北加州分会在去年11月的时候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那当天的节目啊很精彩，有邀请到台湾知名的歌星前来主唱。那您呢，是当天活动的新闻文稿主笔。听说您在采访参加的会众、投入工作的志工的时候啊，被他们的分享深深的感动，就想请问您哦，您的感动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你那么感动呢？
1: 慈善音乐会，我是3合1的新闻主笔啊，真的收获很多，那也很感动，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聊聊这些故事啊。那在这次最感动我的，不是舞台上的灯光啊，还是歌声的本身，而是在每个人背后的故事。那在报道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位 Pedro 佩德罗他的故事啊，因为他让我真正的看见到什么是被接住的一个孩子，最后成为接住别人的人啊。那他在2008年，慈济志工进入校园服务时被遇见的。那当时呢？他因为一时的迷失犯了错，被安置在管训学校，也就是所谓的 special school。表面上看，他是一个需要被管教的孩子，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却没有方向，也没有被好好相信过的孩子。那陪伴他的当时是杨乾林师姐。那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的不容易。Pedro 他家，家境本身就比较贫寒，那常常就会饿着肚子上学。那师姐们会带去食物。那对他来说，这不是只是点心哦，而是撑起他一天的重要的粮食。他曾经笑着说。慈济最吸引他的就是免费食物，但这个背后，这其实是一个孩子们对温暖的一种渴望。那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啊，师姐们他们还会陪他面对一些很现实的一些困难，像是有一次为了这个巴士的月票。他曾经大热天骑了半个小时脚踏车到会所，然后还有一次，为了能够代表学校参加田径比赛，却因为没有这个制服而被拒绝。那是一群志工们临时一个一个帮他凑齐的这个赞助金，才能让他穿上制服站在场上比赛。那是有一天，Pedro 主动的跟乾林师姐说，他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他想要念书。所以，那这个小孩子其实是，当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想要为自己负责了，也因为有人一路上的没有放弃他，然后之后呢，在慈济的奖助学金，还有有时候。师兄师姐们还会为他课业辅导，一直长期的陪伴下，他一路就完成了高中，还进入了大学。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好像只为自己好，而是选择再回到社区来回馈。然后他还去做了慈济义诊的西班牙语翻译，
0: 哇！
1: 帮助很多跟他相同背景的孩子，那在这次音乐舞台上，他说了一段很让我动容的话。他说：“当年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是你们相信我。然后现在我想要回馈这份爱，去帮助那些还不知道自己需要帮助的孩子。其实 当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这股爱的循环。那我感动的地方就是这里，因为慈济不是只是一次的帮助，而是用长时间的陪伴。那他的故事，Pedro 的故事，就是一个真正手心向上，最后成为手心向下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在这次音乐会报道中，这就是让我最动容的一段故事。
0: 真的耶。其实说这个孩子他运气很好，可以碰到慈济哦，但是他自己也有那个上进的心，所以慈济也才能有办法一直帮助他哦，所以也就是改变了他的生命哎。所以啊，真的，您说。还好有像您去采访了，写了这段报道，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也可以激发更多人。所以这其实是做一个报道的一个人的重要角色，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美善故事传给更多人。
1: 是，那除了他的故事哦，还有另外一个很感动的感动的人，他是新发愿志工张小青。他当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他其实不太想要马上就答应说让我采访。后来我是就说，其实你做这些事情，你是需要被人家就是
0: 知
1: 鼓励
0: 道，
1: 的，对，知道的。那他分享的方式非常的平实，然后一点都不刻意。他说，他在有一天送药师经的时候，佛陀对文殊菩萨的一段开示触动了他。那内容大意就是在说，众生往往因为舍不得放不下，而让自己受苦。那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舍不得给出去，其实也是在困住自己。
0: 哎呦，真的！
1: 然后后来他参加了慈济的岁末祝福，又刚好知道有慈善音乐会正在募款，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他想尽一份心力。可是他觉得他没有很多钱呐，那怎么办？行善呢，是靠愿力。如果对他，他就觉得说，他如果真的想要捐1000块，那不如靠自己啊，一点一点的去完成它。所以他就慢慢这边算一笔账，他说1年52周，每周存20块，就可以完成这个愿望。他没有说什么太大的道理还是怎么样，可是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去做，真的就一周一周存下来了。他后来还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行善没有那么困难啦，也没有说好像说金额的大小，只要你愿意去做，其实那一念心就很珍贵了。真的，真的，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故事我写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你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也没有说好像惊天动地啊，有英雄去牺牲自己还是怎么样？但就是因为这样，反而让人家觉得，原来我也做得到。很多受访者并不觉得自己很伟大，但当你静静听他们说，才会发现每一段付出其实都非常不容易。那我作为笔耕，就是在写文章，我也常常也我真的在学习，也是提醒自己说，不要把文章写得多华丽，而是真实的要呈现一种真诚，然后让读者他可以看见，原来平凡人也能做不平凡的事。那每次我在写完稿，我都不会觉得说，我觉得自己不是说完成一篇文章，而是我常常都会觉得这些故事，我会重新的被洗礼一次，被滋养。
0: 你讲这些也很感动哎，所以其实你在做采访写稿这个过程中，您自己是受惠最大的了哈。而且我们的人文真善美之功真的很棒哎，可以帮这些这么动人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 真的很棒，很高兴有你们呢。那我在想，还有请问过你哦，是什么因缘您会加入慈济呢？
1: 我和慈济的因缘其实要从2005年说起的。那一年我从台湾嫁到美国，然后真的就是从一个刚到美国生活的台湾媳妇，因为我的先生家人他们很早就移民来美国，那我的婆婆已经是投入慈济的志工，那刚到美国的时候。对，我婆婆非常的贴心哈，那个时候她常常就会带我外出走一走，熟悉一下环境。那也因此我有机会跟她到旧金山参加一些社区会所的一些活动。那慢慢的我才接触到慈济。那时候对我来说，慈济是一个非常温暖有人情味的地方，但还没有真正的走进去啊。那后来我生了小孩，那我两个小孩都上Cupertino 人文学校，也因为这样开始更频繁的走进慈济，那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啊，甚至常常会有手语、金藏演艺啊，我都会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做一些志工的服务这样子。那一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只是来帮忙哈，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发现，哎，瓷器从来不是要求你成为多厉害的人啊，而是在就是鼓励你用你自己本来就会的事情去帮助他，利益他人，就是在随着生命中都有不同的阶段嘛，那我就会开始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能为别人做什么吗？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我就决定参加见习培训。那在2021年，正式成为受证委员。那走进来之后，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其实慈济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把自己的经验，就是慢慢的去转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那不论是我在写活动报道啊，或是在社交教瑜伽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我在教瑜伽，就是社教也邀请我来协助社教的一些文宣，还有一些推广的事情。那其实我一开始不会，只是纯粹一个想要帮忙的一个心态，很多原本不会的事情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的。那包括剪辑影片啊，做一些简单的自媒体内容，都是一边做一边学。所以回头我再看，我会觉得说，哎，慈济不是改变我要成为另外一个人，而是说我可以勇敢的去把我原本拥有的能力，只是再拿出来，然后去付出，所以这就是我在做慈济，就是很珍惜的一点。
0: 你加入，刚您说加入了多久？
1: 2005年认识慈济，可是真正女儿4岁嘛，那应该是14年，
0: 那也很久。
1: 对，从一个欢喜事工，然后2021年受证到现在。
0: 对呀，而且你
1: 对，
0: 还是承担过这个协理组长，叫协理组长是很接地气的一个工作啊，你要带着所有组员一起往前冲，一起投入。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在当协理组长的一些感想而已？因为得带头大家一起做，然后关怀呀、陪伴啊，有没有？
1: 其实，在承担协力组长的时候，我学会的最多的是怎么样去陪伴。因为在你说协力组长，他最重要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法亲关怀，还有接引新志工。那我这一路我学到的是，不是说要怎么样去带人，而是说要怎么样去倾听、聆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位 志工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还有人生不同的阶段跟状态。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是好像我有空来做慈济，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说，所以我能做的不是要就是好像大家要配合，而是说帮助每个人找到愿意走下去的位置。对。那当我在接引新志工时，其实每一个。我相信每个在做慈济志工的人，我觉得真的是要有一点福报，你才能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就觉得我都心存，我真的很感恩，我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这些新志工，因为他们就是菩萨，新菩萨。但我一直提醒自己说，要让他们一走进来就觉得，就感觉到，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大家庭，就好像我当初走进慈济的时候，不是压力，而是一种安心。那我们也不是给人家标准，只是就是陪伴他们。那当志工慢慢了解慈济，也认同慈济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自己选择留下来，他就会在这个团体中找到一份。稳定力，还有一种喜悦，慢慢的就会成为慈济真正的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样的陪伴，它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0: 哇，你好棒哦！那所以你做过医疗志工，你在社教帮忙做一些文宣，你也当瑜伽老师，那你也
1: 嗯哼。
0: 我们真善美写文章的，还有呢？
1: 就是社区，就是
0: 哦，
1: 社区承担一些工作这样子，
0: 啊，协理组长哈，
1: 对。
0: 哦，很丰富哎。
1: 所以就是一路上面，其实真正利益的是自己，因为你可以从中学到好多东西，同时也可以因为学到的运用在生活的种种方方面面。
0: 你在这么多年在慈济成为志工哈，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或是哪一个人让你印象深刻，特别深刻，而且让你特别感动的呢？开启了不同的想法或者一些经验之类的。
1: 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什么能力，我可以来付出。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教瑜伽。对，教瑜伽。那对我来说，瑜伽和做慈济，它是同一条路。就是我一开始学习瑜伽，其实只是为了自己。好，因为当时候我的生活压力还是种种，我需要一个方式让我的心安定下来，所以我去教瑜伽。那在社教，我在教学的当中，我碰到了一位学员，他跟我讲，他常常就是会心放不下来，可是每次。下完课之后，他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好像就是心整个人静下来了。那这一点，他这句话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回馈。
0: 对呀，对呀。
1: 对，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在提醒人，要怎么样回到当下，要照顾好我们的身心。那运用对我来讲，运用瑜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我看到很多学员，他不是来学动作，而是来找到一份安心。那我能陪伴他们慢慢找回身体的力量之外，其实我这个也是在学习的路上。后来我成为瑜伽老师，对我来讲哦。不是说站在前面好像要示范给大家看怎样做动作，而是我希望说我能把我学习的历程转化成一条给别人也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一条路，让这个身体可以慢慢的回来，然后心也可以慢慢安住下来。
0: 对。然后我记得您有教椅子瑜伽，对不对？因为
1: 是。
0: 你是这个，我记得你好像是不是说你特别是体谅到，因为有很多年纪大的，所以你觉得他们应该用这一个方法。
1: 是因为我当初设计椅子瑜伽，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像是上班族啊、初学者啊，还有一些长辈，因为他们可能很想动，可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动起来。那他们可能也怕会受伤啊，所以椅子就给人家一种安全感，在安全的状态下可以一起练习，然后也可以很安心的活动身体。那我的教学方式就是能够循序渐进的来做一些体位法，增强他们的肌力。好，在同时，其实做这些运动呢，也可以提升平衡感还有稳定度，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也会在课堂上面，透过配合呼吸，还有瑜伽的体位法，就可以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还有觉察力，就是希望说，可以让心安静下来。我也希望，椅子瑜伽传达的不是说，哎，你做不到什么，而是说，哎，你现在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只要你愿意坐下来，愿意呼吸，然后愿意慢慢的动一点点，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照顾自己最好的方式。那牙医助理的工作就是在协助现场看诊的工作。那有一次在义诊，我遇到了一个墨裔的家庭。他们的成员很多人，他们因为经济困难，长期没有办法负担医疗，还有牙齿的治疗，再加上缺乏相关的牙齿保健知识，所以他们一家人来到义诊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都来看牙嘛。那其中这家人有一位年纪大概是高中生吧，他的个子很高。身材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高大的。那他走进牙医大爱车的时候，很明显他非常的紧张、很害怕。那我记得很清楚，他一坐下来，双手就是紧紧的握着，全身很僵硬的样子。那就连嘴巴他要张开的时候，都会是很紧绷的状态。那那种紧张不是好像对牙科治疗的恐惧。他比较像是那种长期没有被好好照顾到的一种防卫力这样子。那我们就很有耐心的陪他聊天啊，安抚情绪。牙医师他也一步一步的向他说明整个要治疗的状况。那当他紧张慢慢放下来，我看到他身体开始松动。然后表情也不再那么害怕。他看完整之后，结束之后，他露出了一个很腼腆，却有很真实的一个笑容，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才就是体会到，在慈济医疗义诊的这个意义，不是说要治疗一颗牙齿，而是要让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我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明白说，我们不论在慈济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只要站在需要人的面前，我们就是用心去陪伴，然后去服务他，那自然这种力量就会发生。那也，这也就是我在做志工过程中最感动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实际做的不是只是给物资，而是把尊严还有安心、希望一起交给对方的手里。
0: 那像您有2个小孩嘛，然后你又在教瑜伽， 又当志工，你可以平衡到家庭跟志工之间的这个，会顾得了吗？
1: 我很感恩哦，我先生其实在我做慈济还非常的支持我，所以有时候他是可以让我有时候就是出去，其实慈济是需要一点时间，你需要时间安排的。那在顾及孩子跟家人的时候。还好，我先生他也在帮忙我这样子，
0: 所以他全支持你就是了，让你去做。
1: 对，
0: 哦，那真的很幸福哎。哦，因为有些想做志工，可是家庭有时候情况不允许。
1: 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先真的要先把家庭顾好，
0: 是
1: 你
0: 是。
1: 才能安心的做好自己。
0: 那对，那本分应该要，一定要的。对呀，对呀。你的人生规划，未来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计划吗？
1: 我其实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我就是只是想把每天的日子过好，然后把眼前该做的事情做好。因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就是用现在我有的能力去付出嘛，不管是在做志工啊、做服务啊、教瑜伽啊，或是只是好好听一个人的故事，我也希望说自己能够一直保持。一份就很柔软的心，然后跟觉察的心，因为当我们生命中阶段不一样，有变化，我还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不逃避，能够安住当下，这是我正在学习的，然后就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至少如果有一天我回头看，我可以很安心的说，诶。我有认真生活，好，这样就足够。
0: 对啊，对啊。那现在孩子也小，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将来他们都大了，当您变空巢的时候，有想过计划过吗？
1: 还没有想到那么
0: 对呀、
1: 远，不过我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我就去，就去面对，没有想那么多。
0: 就是每天把每天该过的日子好好过完哈、哦，
1: 是，
0: 不错哎。你知道跟您这样谈了之后，才知道你有些想法。采访你也让我学到东西，
1: 感恩，
0: 真的
1: 感
0: 真
1: 恩
0: 的。
1: 李老师姐。对我来说，同时在慈济社教担任瑜伽老师，其实和做慈济是一样的事情，因为它本质是一样的。那瑜伽和有慈济都是在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回归我们自己，回归到当下。当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培养止、培养观。然后也是因为我在学瑜伽，我才知道其实这也是一种培养对生命的一种观察。然后它。虽然表面上只是好像透过身体去来锻炼，其实它也是一样，像慈济一样是透过行动。那在社教的瑜伽教室，我慢慢发现很多学员来到教室，他并不是为了要把动作做得多标准、多漂亮，而是想找到一份安心。因为有些人身体可能不好，或是说因为有些人年纪渐长，有些人就是乘着可能生活的一些压力种种，我们虽然看不到，可是有些人就是会，因为我有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我需要一个放松的一个方式，那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慢慢呼吸、慢慢动、被温柔对待的一个空间。所以有一次，那有位学生在课后跟我说：“老师，我来这里不是因为我可以变得很柔软，而是我在这里我不用勉强自己。”就是因为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说我找到的不是一个 他要来，不是说你只是学习要怎么样做瑜伽、做运动，而是一种被接住的那种感觉，然后能够陪着他们慢慢找回身体的力量，还有对自己的一种信心。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最感动，也觉得我在教瑜伽一个很好的一种回馈，因为我不需要去说什么，只是去陪伴他们。然后陪伴他们在最安全的状态下，同时也可以观察到自己，看到自己。
0: 所以这也是你在教的过程中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哈。
1: 是。
0: 今天哦，真是非常谢谢平云师姐能上我们大爱之音接受采访，谈谈她自己的生命历程的一些回顾哦，我们也获得很多很好的一些资讯哦，谢谢你哦，感恩您，平云师姐，
1: 感恩您，平遥师姐，感恩。
0: 感恩。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早点回家的主题曲回家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发语。

子们恭请上人见证南毗尼慈济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开学。弟子们会守至奉道。

课在进食堂里，大家好整齐哦，前面一排呢，看到了这出家的师父们，那其他都是那人间菩萨，通称为慈济人。那感恩呐，尼泊尔现在当场的菩萨，那从国外专程呢，来到尼泊尔来见证了师父多年的心愿，你们呢也是完成师父的心愿，你们也出钱出力呀，用心用爱，从动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哈，现在看到了，看到工程已经完成，道场呢已经整齐了，也看到了教育事业呢，也已经看到了师生也在场了，大家都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一群孩子呢，都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尼泊尔呢未来的希望，也是要接过去佛陀2000多年前对尼泊尔的希望。我们呢都看见了希望，希望呢是现在在场的各位呢，我们呢已经用心用力把它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才是起步哦。未来，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到他们在发挥啦，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所以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我们的希望呢，要再传承当地的菩萨的希望，精进传承下去。你们现在整齐的哈，坐在庄严的殿堂，那庄严的殿堂呢，显示了无限量的菩萨，你们就是菩萨，再回归佛陀的故乡，这里真的是哈，代代相传呐，感恩呐。千言万语呀，都是说不尽。我刚刚已经呢按钮了，那这启用了，我在我面前的灯啊，一盏盏的都在我这样的一按钮都光了，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人人的心念、心的灯光呢，也已经都亮起来了。那感恩啦，感恩各位菩萨成就好道场，感恩各位菩萨那灯灯相传呢。当我按下这一钮，我的心一个念头，人人心灵的光都亮起来，人人心印到了佛心，佛心佛光印在你的心啊！我们人人呢，都已经印上了佛光了，尤其是现在尼泊尔的每一位。已经那样贴近，脚踏在佛地了，那面向了佛陀的故乡，你们的前面呢也有佛菩萨，已经

色呢一模一样的雕像呢，有佛陀的像，有观世音的像，有地藏菩萨的像。地藏菩萨的像呢，我们人人心中要发一个愿，地藏菩萨的心愿，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啊。还有观世音菩萨的愿，观世音菩萨他本来已成佛了，他就是过去正法明如来。观世音菩萨过去的名称呢，叫做正法明如来，他为了要度化人间众生，他呢又发愿来到人间，他称观世音菩萨。观就是要观天下众生苦，所以呢天下众生苦，他发起了慈悲心，入世要来度人。所以呢现在观世音，过去是正法明如来，现在称为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家家观世音啦，佛佛弥陀佛啦，所以他还把佛法带入人间啦，期待呢家家户户啦都可以呢，因为持戒走路，回归佛陀的正法，需要呢观世音菩萨进入家家户户去，所以呢家家观世音啊。那还有地藏菩萨，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人间苦难偏多，地藏菩萨不畏惧苦，所以呢他甘愿啊走入人情啊，哪怕进入地狱呢，他都愿意呢站在地狱门口挡住了众生，不要走进地狱来。这就是预防人人啊，让他会造恶啦，不可以造恶哈。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啦。观世音菩萨呢，要教导人人造福啦，人人观世音菩萨在净土啦，富有过得富有啦，平安的人间，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啦。所以呢，你们现在面前呐，有释迦牟尼佛，有观世音菩萨，有地藏菩萨在你们的面前哈，期待他们的教义啦，安住在尼泊尔，期待你在尼泊尔的菩萨也可以接地气，把这样的慈悲以爱关怀众生可以带进去，真的很感恩心马菩萨长期呢在尼泊尔啊那轮流去哈，真的是感恩啊，相信大家也都很欢喜，那你们的辛苦啦化为呢名副其实的幸福，已经把佛法完整的带回尼泊尔啦。感恩感恩各位菩萨，也请你们在当地呢也都牵引当地人，这都是我最大的期待。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心愿的片尾曲《志愿的力量》。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心愿片尾曲《志愿的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今天透过平鱼师姐的分享，我们听见了一段段看似平凡却充满力量的生命故事，从被帮助的孩子成为愿意付出的人，从一点一滴的善念累积成改变他人生命的力量。我们也看见，其实行善不在于能力有多大，而在于那一念愿意付出的心。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等到准备好才开始，只要愿意在生活中多一点关怀，多一点陪伴，就已经在为这个世界种下一份善的种子。感恩平鱼师姐今天的分享，也感恩每一位在不同角落默默付出的人，让爱得以流动，让善的循环持续发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共修学习。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转个念头几秒钟啊，做足准备几年功啊。每一个人呢都在追求幸福快乐，所以呢幸福快乐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那目标既然这么明确，要靠什么方法去达标呢？一言以蔽之的，就是幸福是目标，转念是方法，方法就是靠转念。可不可以幸福啊，跟能不能转念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方法用对了才会快速达标啊。以前我们有讲过嘛，不是爱拼才会赢，是拼到才会赢啦。不是爱拼才会赢啊，是拼对才会赢啊。拼对就是什么？用对方法。那要用对方法之前呢，要先观念正确。因为观念正确则想法正确，想法正确呢则态度正确，态度正确则做法正确，那做法正确呢则表现良好，那表现良好啦就是命运改变，就是转运的啦。所以要改变几天就种植花草，要改变几年就种植树木，要改变一生啊就要种植观念了，因为观念呢是一念心改，一念心转了，万境转了，那一念也会改变一生了。正确的念头会改变一生，不正确的念头呢也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正确的念头要能够把它巩固好，那不正确的念头呢要把它转过来。天堂地狱是一念之间，佛境魔境也是一念之间，净土秽土也是一念之间，顺境逆境一念之间，辛苦幸福也是一念之间，痛苦痛快也是一念之间，讨厌跟欢喜一念之间，烦恼跟感恩也是一念之间等等，都是一个念头呢定江山呢。所以只要我们把念头定在正确的位置，把这个位置摆对了，那我们就可以把本来认为很讨厌的事情呢把它看得很欢喜啊，我们就可以把本来认为很烦恼的事情呢把它看得很感恩，就可以把本来认为很困难的事情呢把它看得很简单啊。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念头摆对了位置啊，则问题再怎么艰深呢、答案都非常的简单，因为转个念头只是几秒钟而已啊。但是要做足准备呢，却要好几年功啊。几年功的意思就是要持续跟累积啊，要有这样的功夫啊，才会见效了。也就是一般人讲的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啊。那运动健身也是这样的道理，因为我自己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慢跑啦、快走啦、重训啦、仰卧起坐、伏地挺身啊，这个我20年来是没有中断的。所以不止佛法要生活化，运动也是要生活化，佛法生活化，所以无处不到场。那运动生活化呢，所以处处健身房，这是我的体会啊。那闻法求法的道场呢，不是在佛堂里，同理运动也不是只有在健身房才可以，处处都是健身房啊，房间也是健身房啊。闻法跟运动呢，都是要先能够方便去做，那有方便呢才有办法持续，有持续呢就能够累积，有累积就看到成效了嘛，好像经验的累积一样的意思嘛，智慧的累积、经验的累积、能力的累积啊，这个累积出来到最后发挥出来看到效果嘛，意思是这样子的。那有人会质疑说身体不健康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呢正言上人说
不求身体健康，但求精神敏锐啊。话是这样讲没有错了，但那是高深大德的境界了。对凡夫的我们来讲呢，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凡夫在身体健康的时候，精神都不一定很敏锐啊。不健康的时候，尤其是生病的时候，怎么会更敏锐呢？是吗？好，也有人呢，很固执的说，很铁齿，很TK的说啊，喜欢运动的人寿命也不一定比较长啊。这样讲也是没有错了，寿命长短呢跟运动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即使他生病的，他康复的能力会比没有运动的人强很多。同样嘛，新冠病毒确诊者当中，有运动习惯的人呢，他复原能力会比较好啦。甚至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因为身体比较健康，所以他抵抗力强，而比较不容易被感染，这是很简单很清楚的道理。所以保持规律的运动呢，也是要跟生活结合，叫做运动生活化。我们这个读书会呢，直播两年来呢，已经播到了100多集的啦，这次已经是110集了，中间没有中断过了。这也是过程中呢不断的持续跟累积，才能看到成效，一样的道理。所以不管是做事啦、学佛啦、文法啦、行善啦、运动啦等等，都需要持续跟累积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所讲的，做足准备要几年功啊。看到别人的据点在分享很丰硕的慈善成果，那是多少心血跟时间的累积，要了解它的背后是多少时间的持续跟累积啊。你看别人反应很快，转念很快，才几秒钟他就能够雾散云开见青天啊。但我们看不到的是人家背后做足准备是花了多少的心血跟时间呢？所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块铁啊，要让它成为钢啊，必须经过千锤百炼啊，才会炼铁成钢啊。一块玉要让它成为玉器啊，必须经过千雕万琢啊，才能琢玉成器啊。一个人要让他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呢，并且能够赋予他重任，这个就必须让他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啊！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先给他这些磨练啊，才有可能啊！也就是让他呢尝一尝事与愿违的挫折感。不要让他太称心如意啊，不要让他太心想事成，要经过这个阶段的试炼跟洗礼啊，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啊，才有可能看到松柏或钓鱼岁寒啊，也才能看到梅花越冷越开花，就是这个道理。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成功也不是一触可及啊，功夫也不是3年5年学成的，要成就一件事情必须在观念正确之下，再经过长期的持续跟累积，才会看到效果。就像我们平常讲的说，一善破千灾嘛，鼓励大家来行善嘛，因为一善可以破千灾嘛。这个如果没有详细解释的话，大家会误解说，哦，我行善一次就可以破1000个灾啊，没有那么容易的。这个不是说行善一次就破1000个灾，没那么简单。他的意思是说，要持之以恒的日行一善，持续跟累积无数的一善，关键时刻的一善呢，才有可能破千灾，是这样的意思啊。同理啊，顿悟也不是一夜顿悟的，成佛也不是一夜成佛的，都是要循序渐进并持之以恒啊，经过不断的自修共修渐修，时间到了啊，才有可能顿悟啊。
有一些人呢，行善布施，出钱出力，他会怀疑，怎么都没有看到破千灾呢？出钱出力啊，怎么都没有看到破千灾呢？其实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啦。以前我们有讲过啊，恶人作恶却享乐，善人行善却穷苦，这句话以前我们有详细解释过啊，今天我们就不再详细解释了。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就有看到这种现象，那不能怪老天爷不公平，都是其来有自啊，其中必有缘故啦。什么缘故？跟过去生的前世因有关呐。其实各位可以去参考我们第41讲，那个主题叫做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啊，这一讲里面呢有详细的解说，各位可以去看去参考啊。有准备都不一定会成功啦，没有准备的话那更不可能成功啦。不过有准备的话呢，至少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你先有机会先拿到机缘再讲。那要转个念头的道理也是一样，平常就要训练转念跟转境的功夫，转得很习惯很自然，就会越转越顺，好像行云流水一般。不管怎么转，转到最后都可以逆来顺受，顺来看破。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转，殊途同归，最后就是达到这个境界，叫做自转法轮，自转乾坤，命运靠自己转变的意思的。那懂得自转，就会心轮转，自转心轮先转了啊，自转就是心轮转啊，法轮就会跟着转。那法轮转呢，智慧就生。那这样要转任何的境界就比较不难呐。法譬如水。法要像水一样不断的循环，不断的流动，才会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啊！这样才是活水，也才是法水啊！所以法不但譬如水啊，法也譬如车子啊。车子动，那车轮跟车跟着动；那车轮动，车子也是跟着动，两者是互相牵动。同理，你心轮转，法轮跟着转，那法轮转，心轮也是跟着转，两个也是互相互动的，彼此互动的。所以念头转，这个跟车轮转、心轮转、法轮转，转来转去，道理都是一样通，叫做道道相通，法法相通。只要念头通，人生的路就自然通。念头如果转不过来，那就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啊！念头如果转得过来，那就是柳暗花明好多春，不是只有一春，好多春，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嘛。所以转念的功夫不是一天可以学成的，必须从小事开始学起啊。近世语有讲嘛，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同理，小事的念头转不过来，更别谈要转大事的念头啊！有一位志工啊，发心呢筹组了一个群组啊，因为他很热心呐，经常就上传一些那个文章啦，或者讯息啦，或者是那个上人的开示啊等等啊，跟大家分享。由于呢长期以来呢，他都以版主自居，这个群组是我设立的，所以我是版主啊，这个自居。因此呢，只要这个群组里面呢，有人退出，他就非常在意，他就感到非常的挫折感。为什么你要离开？就会这样子想，那心情也会被他这样子影响嘛。那这样的现象呢，反复的发生。有一次呢，我利用一件事情的因缘呢，善巧的以点到为止的方式去提醒他。就跟他说，说群组里面有时候呢有人加入，有时候有人退出，这个跟修行的道场一样，信众也有进有出，是一样的，各有因缘呐，这是很稀松平常的自然现象，我们要以平常心视之，以平常心看不平常之事，
才会世事平常了，也才会见怪不怪了。常常觉得别人很奇怪，其实是自己的念头在作怪了。我就继续跟他讲，修行之路是公修功德啊，婆修婆德啊，兄弟登山啊，各自努力啊，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聊。群组是大家交流的平台，是大家所共有的，不是属于某一个人专有，没有所谓的版主，即使有也是人人都是版主，人人都是这个道场的主人一样的意思啦。这个观念要清楚的，才不会自惹尘埃，自寻烦恼啊。所以我们把它观察起来，身心都随时处在最佳状态的人，或者身心都处在巅峰状态的人也好，要转念就比较容易了，因为体力会影响脑力啊，脑力会影响心力啊，所以才讲这句话，身心都处在最佳状很好状态的人呢，他要转念就比较容易一点的，因为这样子的人呢，他感受很清楚，他感觉很敏锐，很容易跟正法相应。你讲的正语、法语、正法，他一听马上射受，马上就感应，不会说鸭子听雷啊，听雷也听不，不会啊，或者无动于衷，不会，他马上有反应，这是一种相应。那这种人的起心动念也比较不会偏离正道，因为邪的跟他不相应，正的跟他很相应，他这种人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很容易以正破邪啊。那这种人要转念就比较转进就比较容易一点了。相反的，心中没有正法的人呢，比较容易怎么样，昏沉散乱的，心中都是不是正向积极肯定的啊，都是负面的消极的灰色的，都是这种嘛。所以心中没有正法的人呢，他比较容易昏沉散乱的，那不要说要去以心转进啊，你还会随境流转呢。就像刚刚讲的，一个人退出群组或一点小事都会在心中起涟漪、起波澜，心浮气躁，动荡不定，这样就是心有旁骛，杂念很多，这样生活要清安自在就比较困难了。现在我们来谈什么叫做念头。你就转个念头几秒钟，那个念头念头就念头，有什么好解释的？人生学不完了、念头，各位听听看，念头是什么意思？念头就是人的大脑不断产生各种想法、情绪、回忆、记忆、思考、主意、构想等等，这些出现在大脑里的第一个瞬间就叫做念头。瞬间，强调瞬间，因为念头起起伏伏，一下有一下没有，一下又变啊，这个叫做那个瞬间，这个起来念头起来啊，一个念头啊往往出现和消失是在一瞬间的，起来跟消失的一瞬间的，这是讲凡夫的是如此啊，也就是呢生住异灭的不断循环，所以凡夫的念头是此起彼落，生灭不已啊，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其实作怪的都是自己的念头。而我们也会很清楚所升起的每一个念头，我们都很清楚什么念头出来了，甚至把这个念头化为行动。人不可能没有念头，因为每个人的心都会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心灵世界的，叫做什么？一切唯心造，就是万法唯心造嘛。如果只是有念头，有念头而已，但是没有身跟口的付诸实行，这样的业还算是很轻微的啦，还好，很微弱的，只是有念头，没有身跟口的付诸行动。相反的，恶念起来了或杂念起来了，不但转变成言语这个恶念变成恶言那这个不但念头化为行动了，化为言语了，
甚至还付出行动，不止嘴巴，手脚都付出行动了，那这个业就大了，那就会看到什么恶行嘛，因为恶念化为行动，恶行嘛。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随时启发善念，启发正念，然后巩固善念，巩固正念。这个就像《静思语》里面所说的，地上种的菜就不易长草，心中有善就不易生恶。听起来很简单啊，道理很深啊。同理，佛法的智慧也告诉我们，不必刻意去压制恶念或杂念或妄念都好，强化善念跟正念就好。因为善念强，恶念就弱；恶念强，善念就弱；正念强，邪念就弱；邪念强，正念就弱。拉拔牵扯，一个人不可能同时骑两匹马，也不可能同时呢坐两张椅子嘛。像我现在这样做，我不可能同时坐两张椅子啊！我坐这张，我就不能坐那一张的嘛，对啊、哦？那人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说两句话，一次只能说一句。你要说第二句，就要跟着下面，不可能同时间嘛，对。那同理啊，我们的心也不可能的同时去想两件事情，不可能的。我们讲一念之间，不会讲两念之间的啊，一念。两念也是有前后嘛，一念就是同时，就是那一念而已，所以我们的心不可能同时去想两件事情。所以同一个时间、只要我们的念头是善念的，就没有时间起恶念了。同一个时间只要念头是正念，就没有时间的生杂念。各位想想是不是很有道理、念头来自我们的心，而心是我们身整个身体的主人，身跟口是仆人，是佣人、心中有什么念头呢，身跟口就怎么配合演出。所以身口意这三个三合一的组合呢，就是我们造业的三个门户。我们佛教不是讲吗，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个业就是透过身口意这个三大门户呢所造作出来的行为啦。所以造业的主人翁就是什么，身口意三业。造业的这个主人翁这个指挥官就是身口意啦。口说好话别人听到，身行好事别人看到，但是心想什么没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用冰山来解释大家会更清楚。我们看到那个电视影片里面北极很多冰山嘛，对。那我们眼睛看到浮在水面上那个冰山其实是整座冰山的十分之一而已。那十分之九的冰山呢是在水面下面，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所以身善跟口善就是浮出水面上十分之一的冰山在水面下十分之九，这么多十分之九看不到的冰山，那才是人家看不到的意业念头啊。可见意业虽然别人看不到，但却是影响言行造作的关键所在啊。因为没有水面下的十分之九，哪有水面上的十分之一呢？每个人都是随时在动念头就好像这个猿猴一样不断的跳跃也好像什么快马一样不断的奔跑，难以控制这个现象叫做心猿意马魂不守舍，见异思迁这是我们凡夫的念头了。那这个是跟业力有关，所以念头也是来自业力不只是我们的行为造作，因为行为造作是来自我们的念头嘛，所以这个是有联动关系的。所以念头也是来自业力的，好的念头是要靠善的业力来牵引的，不好的念头是靠
恶的业力来牵引的。坏人要做坏事，也是要先有坏的念头，啊，再将恶念化为恶行嘛。刚刚有讲嘛，好人要做好事，也是先要有好的念头，啊，再将善念化为善行嘛。所以有业果，一定也是有其业因呢，也就是透过业力。透过业力所牵引而产生的念头，再透过念头产生言行造作，这个刚刚讲 有互相联动的关系啊。善念跟恶念的背后也各有它的业力在牵引，也就是善恶在拔河，我们常常讲的。而念头在善恶拔河的过程中呢，如何能确保这个善念最后是立于不败之地呢？善念会赢呢，啊，这个就要靠什么？自转法轮。善恶正在交战，在纠缠不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念头立于不败之地，哦，就是保持正念不被影响。这个要靠自转法轮的功夫啊。那能不能自转呢？是成败的观念呢，看你转得过来转不过来了，哦。自转的意思就是超之在我，由自己主导。自己转法轮就是自己转念头，转念头转，业力就跟着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改习气，转业力嘛，我们常常讲嘛，所以转业力跟转念头两个也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人的嘴巴呢，习惯性的爱讲一些负面语言，我们生活周遭就看到这样的人嘛，因为他心中充满了负面的念头，负面的思维了，那这样的念头也是由他的业力所牵引，造成他常常会起这样的念头啊。以前我有一位朋友，每次在工作上呢碰到人事瓶颈或意见不被上司采纳，他就会很不开心的说：“哎呀，东家不打打西家啦。”或者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哎，好像讲起来好像很有学问的，但是他讲的这些话都是负面的句子，虽然他并没有意思要离职，但 就是嘴巴讲这些话，每遇到别人不认同自己的时候呢，就会很自然的产生潜意识的那种自卫的心理的，认为都是别人不对，我是人才但是你不会用，都是这样子，都是别人不对，因为不开心呢，自然造成他身世也不会柔和嘛。那不开心的人脸色怎么会好看？就是不好看啊。那你脸色不好看，那当然就无法跟人家结好缘，人家也不想亲近你嘛。对，这位朋友呢，他学历高，能力好，责任感也很重啊，这都是优点呐。自尊心也很强烈，但只要呢事与愿违啊，他就会很自责。只要事情没有做得很好，没有达成他心中所想的那个结果，他就很自责，然后加上想法又负面消极啊，多多少少也会产生自卑的心理啊。虽然他这个很多这个诗词朗朗上口啊，但是他讲的这些话都是一些负面跟灰色的句子。所以什么样的语言决定什么样的人生，而要说出什么样子的语言，这也跟自己的念头是有关呐。所以以前我们有讲过嘛，你说好话就是祝福别人，对自己是自我加持，因为你的耳朵离你嘴巴最近啊。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嘛，所以我这个朋友呢，他会怀才不遇的，诸事不顺的，也是他这种负面跟消极的念头所引起的。因此呢，我送他一本书，我看他这样子，我送他一本书《近思语》，我送他，还有一本《论语》，《论语》也是很好，然后我就以孔子两句话跟他说了，这两句话我在直播里面也常常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是生活的智慧，我用两句话跟他一起共勉啊，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意思是这样子嘛，我用这句话跟他共勉了，后来。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晚上啊，我去一间学校呢演讲啊，那他文峰他也去听了，那他就找机会跟我聊，他说：“等一下跟我分享他最近的心得啊。”后来
演讲完了之后有空档，我们两个互动一下，他跟我说，哎哎哎，那个季师兄，哎，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他把它化成简短简短一句顺口溜，他说，人人均是才，只有我不是，谦卑用心学，处处留人处。哎，我一听，哎，不一样的呢，这句话很积极很正向哦。哦，本来认为自己是人才啊，只是别人不会重用啊，自己是怀才不遇，遇人不熟啊。现在不是哦，现在变成人人均是才哦，只有我不是哦。心态改变了，念头改变了，以前是无奈的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啊。好像说，哎呀，你不喜欢没关系的，我到别的地方去的，不用看你脸色了，意思是这种心态嘛。现在是海阔天空的，处处留人处啊，到处都有留我之处啊，念头不一样啊，说出来的话也不一样啊。你看，念头是正念的啊，讲出来的话就充满了正能量啊。所以，如果常常是悲观跟负面的念头，这个就等于在诅咒自己、唱衰自己啊。如果常常是乐观正向的念头，这等于是分分秒秒在祝福自己、加持自己啊。这样，这两种人的命运就好坏立判了嘛。所以不必去靠别人帮我们算命，更不可能靠别人帮我们转运，自己就可以做到智者运命了，也就是自己操纵自己的命运了。靠什么操纵？靠正念，正确的念头。那靠什么操纵呢？靠转念。刚刚不是讲吗？幸福是目标，转念是方法。方法就是转念，转念头。那这个就是他的思维嘛，正思维嘛，正确的观念的。心的清净呢，不是强调没有念头，我们要学佛，哎，心要保持清净嘛，对不对？那心的清净不是强调没有念头，这个很重要，或不要起心动念，不是这个意思哦。因为万法唯心造嘛，唯心造就是一定会有起心动念的嘛。不过要注意，后面接下来呢，这一句是重点。既然必须生心，那就要生起无所住之心，还是要生起一念心呢？如果不生心，如何得妙用呢？那我们平常讲，哎呀，要多用心，多用心，多用心也是要生起一念心，才有心可用啊！不生心，如何用心呢？哈哈，对不对？要用心，也是要先起心啊，起心动念啊。所以不是说起心动念就不好，看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哦，还有一个道理，同理的哦，一念不生啊，一念不生不是压制念头或一个念头都没有。你刚刚讲不可能没有念头嘛，所以意思不是这样子哦。一念不生的意思是念起不随，生而无住啊。一念不生不是没有，是念头起来了，你不跟着他，你不执着在他，叫做念起不随，生而无住啊，非常的绝妙啊！这句话是非常的有智慧，意思是起心有起心动念，但不会执着在那个念头，不管是好坏啦哦，不但不执着在那个念头，反过来还要借力使力，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不生心，焉得妙用呢？若不生心，焉得妙用啊？就是这个意思嘛。你不但起心的，没关系，不管好坏，我要善用你，妙用你，叫做妙法啊。如果没有生这个心，你怎么去妙用它？没有这个力量出来，你怎么去借力使力呢？你要借力使力，也要有那个力量出来啊，那个念头出来，我们才能够妙用它嘛。意思就是这样子嘛。哦，刚刚讲的这一段呢，就比较深一点了，但是只要我们先静下来，深入去体会，应该不难去理解。任何一个维系的念头啊，维系的念头生出来的时候呢，都有生住意灭四个阶段，我刚刚讲嘛，所以念头还是会此起彼落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些
此起彼落的念头呢？念头这么多，怎么去应付它呢？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一帖药叫做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这句话学佛的人大概都知道了，对，不怕念起的这个念呢，主要指的是什么？杂念、妄念、恶念、邪念等等，这个要靠正觉来对付它。意思是说，你不必刻意压制这个恶念或杂念或妄念，念头起来了，但是这个念头不是很好的、啊，你不是说啊，我要压制它，不必，不必去刻意压制这样子的恶念跟杂念，你只要赶快升起正觉就好。正觉一起，恶念自动消失，你不用对付它，它自己会消失的，就好像太阳升起，黑暗自动消失一样的道理。我们凡夫啊，烦恼多啊，有一部分是跟什么？跟自己很爱对号入座呢，或很爱钻牛角尖的，是有关的、啊。有人就问上人啊，问正言上人啊，请问上人，你会钻牛角尖吗？上人回答说：会啊，我也会钻牛角尖啊，但我跟你们不一样啊，你们是钻进去就跑不出来啊，我是钻进去马上就出来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啊。迷者是在是非中落入是非，觉者是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迷者是在烦恼中落入烦恼，觉者是在烦恼中不落入烦恼。迷者跟觉者的功夫就差在这里了。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了。成一切相即心呢、啊，离一切相即佛了。前念不生即心的前念是指来娑婆世界行菩萨道的那个念头，也就是出发心、啊、那不生呢，是指要来娑婆世界行菩萨道的那个念头呢，不必一直挂在嘴边、啊、做就对了啦，不必一直提那个念头，叫做不生。那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一听就懂。几年前呢，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呢发生很大的水灾，那台湾本会呢要派一个勘灾团呢过去协助，领队的一位资深志工呢就跟上人说啊，他们这趟我们这趟过去呢要先去见市长或见省长还要透过呢关系去找人安排上电视啊，当地的国营电视让当地政府呢知道慈济要来赈灾。上人一听啊，马上当中就开始说见什么长都不重要，既然要去勘灾，最重要的是见到灾民、啊、接着呢再强调一句说，不要借赈灾去宣传慈济。我在旁边一听有点不解呢、啊、为什么不要宣传慈济呢？但几秒钟内呢立即回神过来、啊、马上了解了上人这一句开示的意涵、啊、上人讲啊，去勘灾或救灾不要刻意宣传慈济，因为你刻意宣传就是心已着相、啊、这样就是心地不清净、啊啊、这也不是修行的理念。那其实呢，即使没有宣传、啊、人家一看也知道是慈济的志工团队啊，因为你穿的那个制服嘛，一看就知道嘛。所以上人讲这句话是充满了禅机跟智慧啊，啊，这个就是前念不生。好，那即心啊、不是讲一个刚才讲一个什么那个前念不生即心嘛，即心就是什么？就是如如不动的真如之心，也就是佛心。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即心不是即，我们平常讲即心即佛吗？学佛不就这四个字吗？即心即佛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意思啦。所以即心就是如如不动的如来之心，就是佛心。那第二句我们讲什么？后念不灭即佛啊。刚刚讲前念，现在讲后念。后念这是什么？后念说：哎呀，我们来娑婆世界，我们还要读《法华经》，行菩萨道，还要读《法华经》，还要诵《楞严咒》，行菩萨道的那个菩提心念，这个叫做后念。行菩萨道的菩提心念，这个叫做后念。后念不灭，那不灭什么意思？来娑婆世界读《法华经》，诵《楞严咒》，行菩萨道，这个念头不灭，保持不灭。不停退，不变动，不被污染，这个叫做不灭、啊、这个道理非常的好、哦、后念不灭、啊、即佛，这样就是觉悟的佛了啦。
合起来就叫做后念不灭即佛。那用一句用一首偈来说明这两句话呢，大家会更清楚啊。念念从心起，念念不动心，念念心头过，念念不留痕。简单讲就是船过水无痕，雁渡寒潭，雁去不留影，风过竹林不留声啊。那不留影也不留声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诸法空相，回归到佛法空相。但真是诸法皆空吗？也不尽然，因为业力跟因果不空。佛法讲诸法皆空，但是要有一个附带条件，因果跟业力不空。那这样到底是空还是不空啦？其实就是有而非有，空而不空，真空非空，妙有非有，这就是真正的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意境啊。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空有两相，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这些都是很美的意境啊。以前我们常常讲说，哇，这意境这美，这么美，哎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常常这样子讲嘛，对，啊，现在不能再讲说，不能只是讲说心向往而已了，我们还希望能够把它做到啊，这个我们应该有信心，因为极乐的天堂。跟疾苦的地狱呢，都只在一念之间而已啊！只要我们积极，我们精进不懈啊，努力不断啊，只要有做足准备的几年功，一定可以做到转个念头几秒钟。对，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感恩大家，也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气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红丽，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公公婆婆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将我的先生养育成谦和有礼的青年，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而我的父母在我大学毕业前后已相继往生，所以我在结婚时就将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父母，而他们也疼爱我，真的如女儿一般。这份超越血缘的骨肉亲情让我知福、惜福、再造福。2010年投入慈济，在敬老院关怀中，我们对不相识的爷爷奶奶都可以亲切拥抱，说出我爱您。对自己的公公婆婆为什么不可以呢？爱要及时说出来，不要再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后来我常常与婆婆挽手同行，在他们生病住院期间，帮他们洗头、按摩、陪夜。同病房的人都说这个女儿真好。待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5: 低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6: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3-5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3: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大家好，我是释德文，我是用手机来听大爱广播。为什么我喜欢听呢？是因为我喜欢听我们的英文节目 Power of Heart。 像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可以听一下英文尤其怎么用英文的方式来解释上人的法。我很喜欢听，是因为有一些他的英文用上的法，可是他非常的轻柔细语的用英文来讲，心情啊就是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因为他的声音，因为法就会很受用，越听越爱听那当然我们听的时间虽然不多可是每次一听的时候的就很受用。我也鼓励大家常常来收听我们的大爱网络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莉台风呢，它其实在台湾，它是进了台湾之后就在台湾本岛上面，它就不肯离开，大概待了49个多小时，2天多的时间。那那莉台风是2001年，山陀是2024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其实是20几年来几乎是没有改变过。我想这个力量其实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根，也就是上人讲的菩提林立同根生。那那莉台风除了造成我们自己大爱台的受难，其实那莉台风也造成全台的灾难，所以我们全台的志工是一个总动员。其实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就在这个那莉台风之前，其实世间的灾难真的没有停过。因为我们应该还记得1999年就是一个很大的921的大地震，所以我们的50几所的希望工程其实还一直都在继续着。然后这一年的7月30号桃枝台风，它其实就是造成了那个很大的一个灾难。然后再来呢，9月11号，所以今天是14嘛，1013有一个一人一善，就是因为9月11号是美国的911的事件，所以到9月16号又来一个那莉台风，等于我们自己慈济人在海内外其实都在动员，也都是在全力以赴当中。所以2001年的9月16号，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上人是对大爱台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关切，那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志工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里面，除了要去帮大爱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减缓，然后还有对录影带的一个救援之外，在9月16号的北区培元，上来说人生真的很无常。你看祸福就是瞬息。那这一天早上，因为9月11号才911嘛，所以思贤居士就跟大家分享。那再往前推，2年前是921，那今年的7月30，就刚刚讲是桃枝台风，台湾的山河大地完全破坏，而且它是山区的，所以我们走不到，也看不到，所以那个时候花莲苗栗你看到这个也是一样，这么大的土石要替他们复建真的很困难。虽然说师父有多难过根本没有办法形容，就是很空洞很沉重，你走不到，你看得到走不到，但是你救不到。然后上了那几天呢，因为从九一以后上说我一直在注意美国国际间的事情，那到今天的早上，就到这个9月16号的早上，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形态就是有很多的抗争，所以上人说看了真的是好担心。什么样的抗争呢？其实还是为了一些政治经济的一个问题，有些农民在示威抗议，这个是发生在高雄的，在扔鸡蛋，警察维持秩序，有很多的冲突。所以上人看到这样的灾难就会想，如果台湾不好好的和心和气互爱协力，我也很担心。台湾就像一艘船一样，上人不断的讲，我们就像一艘船，如果要很稳定，大家都要坐得很稳，那个船啊才会稳。你看这个桃枝台风，台中也受难，那现在海上的风浪很大，你坐在这个船上啊，一定要更要把它守好。所以这个那莉台风其实造成全台各地受灾是非常严重，所以这一次的动员啊，35000多名志工，你要送餐，你要清扫，你要义诊，要发放应急金，还有物资，还有这种勘灾关怀，所有的这些文字你把它用在现在的2024的山陀台风完全适用。这个就是历史的一个重现，其实也是一个灾难不断的在警惕我们，所以上人一直叫我们要有警示的觉悟。所以9月17号志工早会，上人说我昨天跟大家说台湾需要一股祥和的气氛，一股善业共聚。那几天前就是美国大灾难的时候，上人说我也说过今世的大灾难要有警示的觉悟，能和亲和气互爱协力，经济再差也会有复原的时刻，但如果共业那么做， 天灾人祸一来，再富有都没有用。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战争，很多的人祸，很多的灾难，大家一样要逃难，所以有钱也带不走，平安就是福，和乐就是福。但是你要平安，你要和乐，一定要心平气和。那社会每一个角落，假设从在上位者的执政到老百姓，大家都一团和气，这个船啊，我们就可以稳稳当当的乘风破浪。2001年9月18号，志工早上说台风又慢了，就这个大力台风一直在那里转转转，中部也传出淹水的讯息，台中、后里、彰化都开始淹水，就从北部开始一路淹。那我们大爱台有 call in， 虽然说那听到这个 call in， 因为我们在救人嘛，我们在送物资，很多通是从南部打上来，有一个妇女说要做一些馒头再来台北。那当时其实很多人去当这个接电话的，就是景贵师兄就跟他说，风雨很大，你留下住址电话，我们有需要再通知你，要不然你突然送上了。就看到这样，就感觉台湾的互动互爱在这一波天灾中开始启发。上人说这个就是今世大灾之后有这种警示的一个觉悟。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可是雨一直下，它总共在本岛上面，在我们的本土上面滞留了49个小时，在大豪雨中啊，就好几个地方在做便当，做了10000多份。我们看到志工在做便当，那有的人呢，那这怎么办？因为其实也淹水，然后有的最主要是我们内湖中央厨房也淹水，所以就没有办法在家里用电锅把饭煮好送过来。那晚餐比午餐还要多，因为大家就打电话来，知道要找慈济，要矿泉水，要热食啊。那只要接了，就是哪里几份，哪里几份，没有拒绝的，叫来者不拒哈。然后期待，最期待就是因为内湖有中央厨房，如果水退了以后，赶快整理啊，那大家就可以集中来做。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虔诚的祈祷，要启发爱心来净化，要随缘消旧业，切莫造新殃。所以你看在紧接着这9月19号志工早会，就差不多啊，这样这么几天之后，听说台风啊从台南转出去，但是它转出去之后带了一个尾巴，就是又留了一些雨量，所以台南以北千疮百孔，越往北越严重。其实那粒台风最严重的就是台北。上人早上就是这一天早上，上人就跟中部的大队长说，如果慈诚队有时间，可不可以来台北帮忙？好，就相对而言那边的灾难比较小，但是不是可以调一些人好到台北来帮忙？因为北部灾难实在太普遍，几乎慈济人的家自己都淹水，那慈济人自己家进水，他也没有去清扫整理啊，他就投入救灾工作，然后呢自己拿着水桶，那时候哪有办法准备那么多。好，那光是热食啊，台北县台北市134000多份，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嘉义、台加起来153000多份、你想一想，那这些东西要怎么做出来？如果你集中在北部就有13多万份的话，北部是家家户户泡水啊，街道也是水，那你要煮这么多个便当，各位想一想，那志工他们要在哪里来煮这样的一个便当？你能想象它是怎么煮出来的？它是很客烂的，很多人很多地点就是分散，就是大家去张罗，只要有一个空地，只要有一个干的地方，他们就能够想办法去做。台北就有14、15个点在做，动用了多少人？11000多人呢，不是人次哦，是人。要这么多的热食，然后做出来之后还要有人去送，那这个总共要动员多少人啊？没有办法想象的。内湖本来是就是淹水不能做嘛，所以我们要自己不只要清大爱台，我们要动员去清理，然后所有的东西淹过怎么办？不能只是清洗啊，要煮过，要消毒过。然后呢这19号就开始准备，要先开始去试用。总而言之就是你看要这么多人手来帮忙，所以上人呼吁啊，中南部的菩萨们可不可以云来集，把力量集中上人更要呼吁北部的人啊，就除了慈济人之外，就是没有受灾的垂直的帮助受灾的人，我们一般是这样扩散。上人说垂直的帮助就怎样，楼上来帮助楼下，一般淹水就是楼下的人受灾，所以请楼上的来帮助楼下，大家伸出援手，赶快一起来，这样不管是清理家园啊，或者是相机热死，都需要人手，人人有一份爱就多一份吉祥，有一份吉祥就破除一份灾难。真的希望台湾能早日天晴，那这个天晴不只是晴天啊，那种阴霾啊 可以过去，然后人的那种无名偏私的心态啊，也能够拨开。所以九月二十号，你现在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上人随着这个灾难的这个哈，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指示哈。九月二十号的志工早会，内湖中央厨房哈就开始试用，但没电没水啊，所以呢，他能做的就是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还是要志工想办法啊，各地区还是做。他们在哪里？就在骑楼下面，在别人家里面，就反正哪里可以做，能做几份就这样分配下去。好，要做这么多的便呢，做了以后还要挨家挨户的去送，真的很辛苦。然后也还看到桃园复兴乡，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山，那个救援队没有办法上去啊，所以慈诚队就去拜托那个海鸥救难队。所以然后海鸥救难队来了呢，那我们的慈诚队也要跟着这个飞机啊，小飞机就去送物资，还送什么？因为有人往生啊，去送丝带，然后还要把伤病的人也送下来。所以一上一下哦，慈诚队真的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啊，不只是陆地救援啊，空中救援也在做。你看海鸥救难队啊，仁义会是绝对不会缺席的嘛。灾难过后，他们就马上随着志工来了，看哪个地方有受伤的，哪个地方有人生病的。他们也马上投入，不只是北区的仁义会，包括中南部的仁义会，他们也上来支援。好，九月二十一号志工早，然后那里上人说，那里台风让整个台湾从北到南损失很多，最重创的当然是北部。啊，慈济人在水很高的时候，就水还没有退哦，搭着橡皮艇已经去救援或者是去送便当，一波一波的。好，所以到九月二十号，从九月十六到九月二十，上人说已经是第四天了。四天来做了多少便当？36万多份的便当。你看这小朋友写的，好，谢谢你们，好，你们啊的便当，好，让我们饱一餐，让我们饱一餐。你要直着念，不要横着念，哈，这小朋友，不然你会看不懂这样子。做了36万多，就是从这里啊。那你说？哎，现在都淹水了，台北市简直捷运也进水了，要去哪里买青菜物资呢？哎，这台湾人其实很可爱，很多人爱心付出，听到慈济要做便当了，要买面哈，开杂货店的，他反正他家里还有面，他就赶快送几箱过来，他不收钱哦，人也来投入当志工。虽然说看到爱心的人多哈，我的心就安定多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样就能破灾害，能破灾害的只有善良的心啊！慈济人就是这样啊，水那么大，大家都去避难，我们往外跑，人家是往上跑，我们全部都往外跑。这四天多少人来做？18000多人，还看到什么？苏公益的哈，卡江秋游了，就那种认手认脚，平常哦三宝不沾的这种，哎，也在那里铲土呢。这些董事长、这些夫人们哈，都来铲土了。啊，一些龙董也投入在厨房了。你像上人说，你看每天10几万个便当，除了委员在各区啊分散做以外，其实是没有办法全部做。所以海霸王餐厅啊，哈，还有这个好景大饭店，哎，他们是饭店哈，就干脆他们也全部都来做，不只是提供食材哦，他们的厨师也下去做，然后他们的老板、董事长、董事长夫人，全部都下去帮忙。看的画面真的是很感恩，这些人平常都不用做。那几天嘉义也是大水啊，他们在联络处煮还不够啊，还到大林慈院去煮。水退了以后，简副院长在九月二十二号，他也带医院的同仁哈，他们也是一起哈，就开始拿起扫把、畚斗、抹布，走进社区打扫。哎，有的人就去设医疗站，因为是医院嘛，去义诊。这个就是大爱平等，这个就是慈悲，没有说因为我是医生哈，只能去抚摸这个病人哈。灾难来的时候，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一个工作，就是只要力所能及、哦、所以大灾过后，大批的人啊，大家就一起去关怀付出。那桃园新竹的志工啊，就到基隆去打扫学校，几十间都是泥流进水。那、啊、学校呢，这个学校都打电话来跟慈济请求帮助。那、啊、台北的大队长就真的是太多了，台北大队长跟上人说，上人，咱吼做偌济算偌济啦。啊、如果有越多的，你看那个泥都整个淹掉半层楼，越多的志工投入，人力就越多啊。但是我们哈、哦，不管我们有多少志工，我们就尽心尽力的一直做下去。啊，有小朋友就打电话来给上人呐、啊，给施工上人呢、啊。上人说：“你今天怎么没有上学？”啊，施工我们需要淹水了，没有学校可以读书，今天没有上学。上人说听了好心疼呐、啊，哈、哦。所以慈济人呐、啊，还是要呼吁志工，就是大家一旦来，尽量来，赶快把这几十所学校打扫好， 让他们啊赶快回去读书。所以看慈济人真的是什么都要做。那还有什么呢？上人的法，上人的慧命啊，不能拿去资源回收啊。那还有很多九二一的时候啊，曾经受过灾难的人，他们也来帮忙，能体会受灾的苦。9月22号志工早会看到什么？我们的静思文化平面的出版书啊，就是我们的书宣也全部泡汤了。那上人看到这样说，哎呀，破狗狗啊，上人说淹了就淹了，拿去资源回收。委员跟慈诚很珍惜，说不行不行，这个是师父的法，各位看到没有？那是这师父的慧命，其中一句我们都很受用，每一页很用心去看，句句都是妙法。上人说资源回收，他们很执着，一本一本慢慢的擦干净，然后晒干。上人说这个弟子真的是很贴心，而且他们要拿去泡，他要先把这个出版品、就跟那个泡录影带一样，因为上面都是泥沙。这样尊重的心态啊，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我体会到，上人说我应该要安心，哪怕我今天不在了，相信慈济的精神，我的法慧命应该都可以不断的延续下去、这个就是尊法重法。那志工就打电话回来，就跟上人讲说、上人真的很感恩，很多人把菜米油矿泉水用货柜从中南部运上来，问他们哪里，他们就说哎呀，感恩感恩啊，没关系，就是你们替我们做、因为他们想做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是谁，台湾就这么漂亮、还有画面上中寮、各位看到中寮会想到什么？就九二一啊，有一些老人家拿着铲子拿着本机，他们说九二一的时候他们那里大灾难，北部的人来帮忙我们、这个时候他们有需要，所以呢我们要带着这些东西啊，就连人带着本机扫把自己带去、他们也要来一起做。乡下人真的是很淳朴啊。那 Coin 呢，也有一位委员说啊，这个南投埔里啊就很多的茭白笋白菜啊，很多的，那这一个一个会员种的，他说这个这些东西已经装好了，就是要请委员啊把这些东西载到这个台北来、那会员跟这个委员说，你一定要讲哦，就是我们埔里送过来的这样子，如果没有说、这个我们的委员很可爱，他说我也可以要砍头啊，这很淳朴。为什么？因为他们九二一受过灾难，他真的能体会受灾的苦难。所以上人常说啊，上人说我最近常说，有惊世的大灾难要有警示的觉悟。你看到这埔里人送大爱到台北，所以已经看到这些成果展示出来，常鼓励大家为善竞争。但是上人说我现在觉得不要竞争，要为善核心。2001年9月22号进士成立，上人说我们的中央厨房啊就开始启用了嘛，企业家呢就惜家带眷，连佣人也一起带来、他们也在那里搬，在那里扛，在那里包，孩子也投入，这些都是腹中之腹的人。可是有灾他们放下身段跟大家平等修行。上人就打电话给这个实业家，他说你辛苦了，怎么会超度去做？他说感恩师父啊，有慈济这个大团体，有这种灾难让我们有机会投入，为社灾的民众付出一份，我们很快乐很欢喜。上人说这个就是道场，为众生去付出就是布施度，这个就是教富，就是娱乐，让富有的人、可以更加的富有，腹中之富。那还有一个是我们提供了紧急的净水车，因为那个水太污浊。这是汐止的白云山庄，它的自来水厂啊，就是供应那边的那个自来水厂在那里台风中受毁。那慈济就在山庄附近、弄了一台货柜车，给这个给水的设备，每天大概可以有500公吨、可以让5000到10000人来使用。那所以呢，这个集水的设备是怎么来的呢？那是隔天、9月24号的志工早会上来说，我们多了一项服务、这个水啊，是我们在委内瑞拉的时候，因为委内瑞拉那时候没有水，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些厂商、然后当然也经过设计，有一部大型的净水车，可以供应50000人用的清水。那个时候上来说他就在想，台湾也来制一台，说不定会用得到，所以就做了。果然汐止白云山庄根本没有水，要消防车送水上去 那个是缓不济急啊。里长说我很累，水车一来要到处喊水来了水来了，那民众会抢啊，大家拿桶子来抢不到呢，就整天没有水。所以看到这个净水机来啊，真的就好像看到命来了。我们净水机又很大台、又是山路，而且淹过水的路，土还很软啊。车上都是机器，就像一个小水厂，要送到山上真的很困难，还要用一台大车来拖、而且最重要是因为这个山庄的前面有一条河， 虽然它的水很浑浊，但是只要有水，这个净水机啊，它就可以发挥这个功能。好，再来一个是啊，上人期待大家真的是要虔诚的祈祷啊，金黄谨慎啊，它是一股心力，是一股无形的气，求饶的心可以把台风的气啊轻轻的推开啊。所以2001年10月6号在云嘉南的这样精神研讨培训里面，上人说有慈济人啊，让大家爱心动起来，除了有形的帮助，无形的温馨啊，就台湾人很团结很善良，而且这么有大爱。那戏子呢，其实是常常淹水，一而再再而三，只要看到蓝天白云就说啊，我们得救我们得救，慈济人来了，戏子就是它是一个常淹水的地方，像看到菩萨一样，让人家就心里有一种希望。就上来一直说这个那莉台风脚步真的太慢了，带来很多的雨量，那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大海台的水也没有清完，大那个台北的水没有清完，大海台也还没有，马上又来了一个奇利奇马台风。所以上人说一个叫纳利小姐，一个叫利奇马少爷，就他就在南部的上空转啊转啊，然后而且听说那个雨量跟纳利差不多，上人说我好担心哦，非常的担心，就打电话问南部有没有怎么样，没有，不觉得怎么样。上人说奇怪啊，后来知道了，刚刚我们那个师兄在报告的时候，屏东的师兄报告说大家有叫我们干了哈，因为那里台风损伤很多人，大家已经恐惧戒慎了，能叫唔尬啦。所以上人常说，我们要叫唔尬啦，哈，不要一副那种我不怕的样子。但愿台风不要来。你看这种虔诚的祈祷，金黄谨慎就是一个心力。这个心力业力本身都是一股无形的气，但是你求饶的这个心力啊，就可以把台风的气啊轻轻的推开。所以为什么要很虔诚哈？那2001年10月14号啊，上人感恩这个北区的印象志工啊，上人说真的是非常感恩，帮师父一眼观十天，慈济人所拍到的那些不是新闻，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就是人真正在里面做事，我们在见证历史，在为时代付出。而且那上人就讲啊，为什么台风那几天师父都没有来呢？为什么上人一直坐镇在花莲都没有北上呢？因为那个时候苏花也没断啊，公车火铁路也没断。上人说因为我觉得我来的对你们没有帮助，因为你们不会让我拿本机啊，也不会让我提水桶，还要一群人跟着我一直个忙。上人说我觉得我添麻烦而已哈。那而且呢，全球的慈济人都需要师父多说一些话，多说一些法。所以而且上人说，那你看大爱台就断讯了嘛哈，我们有一些临时的，他说我每天要说很多话，让他们可以做好几节的人间菩提哈。那这一次大那莉台风，大家真的很幸福，慈济人的幸福就是辛苦，真的这些慈济人一直到现在，上人在讲已经到十月份，上人说都没有休息过哈。那时候在林口，就是我们大爱台临时在那里啊设了一个播报的跟人家借的地方，上人就很舍不得，因为这些人文真善美志工就要怎么样，他们在高速公路上跑，自己拍还要自己解说，做新闻记者做摄影师还要做文字，真的是万人。可是上人说一分的不舍就是你们一分的成就，就上人心里对弟子有一分的不舍，那就是弟子在菩萨道上有一分的成就，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哥，我想上人感恩所有的人，而我们所有的人呢，也都感恩上人。所以整个啊，慈济在全台这次那莉台风设了38处的救灾服务中心，灾后8天总共提供了66万多份的热食，志工动员总共有35000多次，将近三万六的人次。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今世的灾难真的要有警示的觉悟，有善良的心啊，才能够破灾害。台湾就像一艘船，真的要合心合气，互爱协力，我们才能够稳稳当当的乘风破浪。好，感恩各位。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的家庭主妇张贤儿说，
2: 十几年前我开始吃素之后呢，我身体的改变我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就是我觉得体态比较轻盈，第二呢就是我身体比较干净，非常的清净，那这是我本身的收获。那再来，上人常教我们要常养慈悲心。说起以前呢，我看到在杀生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看，虽然这句话我一直挂在嘴上说，可是我还是看着人家在杀生。现在呢，我看到杀生画面的时候呢，我会不忍心，就会离开，然后心里面也觉得挺难过的。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3: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周三玉，我来自台北内湖区。我最想感恩的人是，第一个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生命，育养我，她的身教让我懂得如何包容，为人付出。第二个是我的太太，她把家里照顾很好，让我在工作事业上面都无后顾之忧。我最要感恩的是上人，他给我慧命。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得恨品第66页，王舍城的由来。

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蛇绝山中。一时，佛教的经典为什么不标记某年某月某日呢？若是开会，总有记录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为何不标记确实的时间？佛法是圆融的，是普遍的，不止人间流通，甚至天堂、龙宫也普遍流传。因为佛法要普遍一切有情界，所以无法标明年月。比如人间一百年，倒立天是一日，如此要怎么标记时间呢？佛不是只在人间说法，也在倒立天宫讲地藏经，因此天堂人间的日与月不能完全确定。不止佛陀说人间与其他天界的时间不同，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地球与其他星球的时间完全不同，所以这不是无稽之谈。佛具足智慧，说法要普遍于人众及他方世界，就用一时。就如华人世界有农历也有国历，是要标农历还是标国历？佛法为了普遍一切有情界，就没有标记确定的年月，并不是它没历史可记，而是若标记某年某月，就会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因此阿难说，我听到佛陀讲这部经，有一段时期佛住在王舍城奇蛇绝山中。王舍城是印度佛教最兴盛最有名的一个古迹，是佛陀说法49年中最合意的地点，最盛况的道场，也是讲经最多的地方。当时是摩羯陀国的首都，是很热闹的地方，是频婆娑罗王统领的国土。城名的起源有种种传说。

为什么叫王舍？传说很早以前，佛未出世时，有一位国王很爱到山中狩猎。有一次国王去打猎，忽然一只母狮子跑出来，跟随国王的人很害怕，大家就逃走了，唯有国王留在那里。后来国王就与母狮成亲。国王回皇宫后，觉得人类和兽类成亲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尤其他是堂堂一个国王，所以他不敢说。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忽然有一只母狮跑来，就在金殿外面生下一个孩子。母狮所生的并不是小狮子，是人的身形。国王听到有人传报，心底知道一定是他的血脉，是他的孩子，但是他不敢说出来，就叫人将孩子抱进皇宫抚养。这个孩子虽然是人形，但是个性非常暴恶，完全是兽类的性格。他很爱吃新鲜的血。国王觉得一个将来要接掌江山，身为人君的人，性情那么暴恶，所以不敢把他留置在皇宫，而将孩子送去深山里。这个孩子对人非常厌恶，他受人类舍弃，被赶到山中，再加上受人轻视，对人类的恨心越重，暴恶的性情越强。他所处的山就是奇蛇绝山，全部都是岩石，住了很多魑魅魍魉、山神、土木神，种种空中游行、地下行走的鬼神类。他性情暴恶，力量又大，什么事都敢做，所以想制服这些神类、鬼类、魑魅魍魉，而他也真能做到。山里的鬼灵类提出条件跟他交换，若是他能在3年内抓1000人，用1000人的头血来活祭山中的鬼灵，大家就扶持他当奇蛇绝山里魑魅魍魉的鬼王。3年内要抓到1000人，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就出出去抓人，抓的对象必须是国王，尤其以人王为先。这3年来已经抓了999个，还差1人就1000个。最后这一个抓到一位人王普明王。普明王仁慈为政，国家不用刑具，也不体罚人民，他用慈悲的心来感化人民，每个月举行一次布施会，叫做无遮法会。有一天，普明王在花园散步的时候，被凶恶的鬼王抓去。普明王问：你抓我来这里做什么？鬼王说：我抓你来就是要用你的血来祭拜山中的灵。普明王听到鬼王所说的话，一点都不害怕，他很欢喜答应说：好啊，从我接掌江山以后，发一个愿，就是有求必应，无论什么人要求我做什么事情，绝对不说不字，你要我的血我也会说好，但是有一个条件。鬼王就问：什么条件？他说：我一生做人最守信用，每个月都举行法会，你要放我回去，将法会办妥，把江山传给我的儿子，叮嘱他施政的方法，继续我的志愿，来领导国家，救济平民，然后我会再回来
将我的头，我身躯的血给你祭灵。鬼王不相信，他心想，世间难道有这么守信的人吗？我放你回去，你真的会再来吗？但是他又想，我放你回去，也不怕你跑掉，他就把普明王放回去，限他三天内回来，因为鬼王心里有准备，你若不回来，我也有办法再把你抓来。普明王回到国内，赶紧将国家交付太子，并打开国库，赈济平民。三天之后，如约来到奇蛇绝山

鬼王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愿意回来赴死？普明王神色清安地说，因为我的内心充满感恩，感恩得遇圣法，日子过得充实，做得欢喜，让百姓有所依靠。感恩你的成就，让我对国家子民的承诺得以信守。鬼王看到普明王脸上散发法喜的慈光，充满好奇，请告诉我，你所受的圣法是什么？怎么会视死如归？普明王答应他的要求，但请求让那999位被抓的国王能同时听到他的分享。鬼王同意了。普明王在大众面前宣说苦集灭道四圣地法，不仅让999位国王感动不已，更震撼了鬼王的心。他当下觉悟，善念兴起，怨恨心念尽除，决定不杀千王，但是对罗刹夜叉承诺要以千王祭祀一事。鬼王深知他们要的是诸王的鲜血，于是准备一个大盆子，盆内装一些水，让千王每位赐一滴血，滴入盆中，融为一盆鲜血，并要人人拔三根头发，代表献身活祭，合力供养罗刹夜叉。这999位国王觉得每天听闻普明王分享的佛法，心灵充实喜悦，也不想再回到自己的国家，于是他们把家属全都带到这里定居，为一个大国。因为千王聚集，所以盖很多国王所修持的精舍，房子多，就像一个村落一个城。因为有很多国王居住在这里受持佛法，因此地名称为王舍城。

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十，臣去暮还，不问尊亲，第427页。

孝顺的科长让人起敬。以前的人非常重视孝道，现在已经视为了。上人出来花莲时，县政府有一位地政科长非常孝顺妈妈，尽管妈妈身体还很健康，如果出门时上上下下，她一定搀扶着。妈妈很关心她的生活，要叫她娶童养媳，她也不敢反抗。结婚后没生孩子，妈妈说一定要再娶一个，也不能由她做主，还是要娶妈妈喜欢的。娶进来之后生了儿子，两个媳妇都在身边，非常孝顺。因为先生孝顺，所以做媳妇的也一定非常孝顺。他孝顺到什么程度？身为科长难免要应酬，尤其过年期间，有时候会有人邀他去打麻将，妈妈就会担心了，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回来，于是开始找人。一旦知道人在哪里，妈妈就去。如果看到儿子在打麻将，不管现场有多少人，一手就拉扯儿子的头发。科长看到妈妈来，赶快放下手中的东西，跪在她面前说：阿娘不要生气，我们回去再说。妈妈不管她，反正照样修理，她还是跪着说：阿娘不要生气，我们回去看您要怎样处罚都可以。这样的事在以前说起来是很平常，儿子看到母亲生气赶快跪着赔不是，但是现在的社会就变得不平常了。这很不平常的一件事让上人非常感动，虽然事隔二十几年，只要说到孝道，上人都会想起这位科长对母亲的孝顺。虽然他们已经往生，不过他们的言行还是活生生的印在上人的脑海里，这样的人生多美啊。虽然妈妈当场把儿子拉起来打下去，但是科长却让人愈是尊敬尊重。如果换成现在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面子要紧，就会说你怎么都不顾我的面子，朋友这么多，你为什么那么大声地喊我呢？现在的人不知道孝的表达是人生多美多么值得人敬爱的事啊。这段经文是说忤逆不孝的人，以现在的社会来说这好像没什么，但以人性来说实在是一种祸端。一切的罪恶都是从不孝的心态开始的，对父母都不敬爱，又没同情心爱心，更不用说对社会一般的朋友，怎么会没有相斗相害的心理呢？

曾问起居，从此间断，父母年迈，形貌衰羸，羞耻见人，忍受欺役。父母的一切起居，儿子都不理不睬，好像从此断了亲情。这对父母来说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以前的人认为儿子孝顺是很欢喜、很光荣、很有面子的事，父母走到哪里都会津津乐道，很欢喜地说：“我的儿子多孝顺，多乖巧啊！”古人说：“养不教，父之过。”如果儿子不孝或不乖，都是父母的过失，所以父母会觉得很没面子。父母年迈，形貌衰羸。父母年老了，形态容颜会随着时日渐渐衰老。如果还有这种忤逆不孝的儿子，更令人伤心。人如果常有忧愁、烦恼、伤心的事情挂在心上，就会老得更快。有的人几天不见，头发都白了，为什么？一定是有很大的打击，所以几天的时间就衰老很多。羞耻见人，忍受欺役，不止年岁已老，身体衰弱，加上他的内心万念俱灰，越来越不敢出门，因为儿子在地方惹是生非，赌博喝酒，不但在外面做坏事，在家里又不孝顺，使父母越没面子踏出家门。因为出门就会被人指指点点，说他是谁的父母，他的儿子在外面做什么坏事，怎么的欺负人。这样被人评头论足，他哪有面子出门？为人父母多可怜啊！从儿子出生，用多少心血、多少精神来养育，长大后却带给父母如此多的烦恼和羞耻。学佛就是要懂得报父母恩，有父母给的身体，才有我们今日的生活。这种恩德几生几世都无法回报，所以佛陀看到像山丘那么多的白骨，都还要抱着感恩的心，恭敬礼拜，表示报恩的心。何况此事父母健在时，更要尽心，要不然子欲孝亲不在，到了那个时候会感觉非常遗憾。让父母欣慰就是报恩。我们要报父母恩，除了物质的供养、内心的礼敬外，最大的报恩就是让父母真正解脱。莲池大师孝养父母的观念是亲德离尘垢，子道方成就，就是父母可以离尘垢，为人子女的孝道才能成就。人的身体只不过是一生的分段生死，供给父母物质也只有几十年，且物质的供养永远都会被烦恼束缚。出家学道最主要的是让父母的慧命成长。修行要修得三恩俱报，三恩就是佛恩、父母恩、众生恩。父母给我们的身体当然要回报父母，佛陀给我们的慧命精神应该要向佛感恩。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来自群体大众，当然要回报众生恩。如果能让父母觉得我们对人群有奉献，他们的心里会有光荣的感觉，这就是对父母最大的报恩，也是心灵上的报恩。孩子如果做坏事，父母实在无法对人说这是我的儿子，
因为儿子危害社会，说出来反而让人指指点点的，带给父母精神上的压迫，这就是大不孝。学佛要学得让父母以子为荣，而不是因子感到羞耻。如果让父母感觉儿子在造福人群，就是最大的光荣，他就会很欢喜乐道地说，这是我的儿子。同样的，孩子如果在社会上犯了错，父母也一定不敢说。让父母的心能每天安慰，每天欢喜，就是报父母恩。如果让父母感觉到很惭愧、丢脸，不敢说这是我的儿子，就是违背父母心。孝只是一个观念，一个动作而已，要好。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圣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谢您的收听。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心莲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义诊功德大回向，1986年8月23号，中央日报第八版标题：卫生署长施纯仁只是尽速研办，各医院取消住院保证金，将由公立医院率先推广。在此之前3周，8月2号，花莲慈济综合医院企业前记者会，院长杜诗眠做了2项重大宣示：第一，慈济综合医院以看病为先，不必先缴保证金；二，无力负担医药费的病患，由慈济功德会补助。

全面落实不收保证金。在早年普遍贫穷又没有医疗保险制度的台湾，保证金是许多贫穷家庭住院或手术时无法承受之重。无论是检查、输血、开刀，每一项花费都很惊人，因此医疗机构对住院的病患都会预先收取保证金，避免造成呆账。然而法师基于20年来的慈善经验，尤其13年前在宜兰访贫时，一段历历在目的往事，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建立的慈济医院不收保证金成为必然。1973年初，农历12月底，正是台湾人所称的新泥桃古泥味。宜兰头城一位村干事打电话向慈济提报，镇内有一位38岁的妇人无里无肉，一年内连续遭逢6岁儿子溺毙，先生出海失踪，茅屋被台风摧毁的困境。村民集资为他们母子盖了茅草屋，勉强栖身。没想到他外出工作时，孩子用火不慎将茅屋烧个精光。台北慈济委员李水玉、静明和沈玉兰、静红接获讯息，立刻去访视，发现无里无肉和5个孩子蜗居在邻居的草寮里，不忍他们饥寒交迫，委员赶紧提供食物、棉被以及御寒衣物。另外也结合了地方善心人士，在核心里铁路边为母子建造了一间小砖房来安身，并且列入慈济长期照顾户，每个月给予生活补助金。6月中旬，法师与台北委员复查贫户来到头城，发现无里无肉的家大门深锁。这个女人实在很可怜啊，孩子昨天被蛇咬到了，送去医院。邻居摇头叹息着说，法师一行人立刻赶往医院，在医院的社会服务部看到了焦急的无里无肉。被蛇咬伤的是他9岁的次子吴国忠，已经注射了血清，但烧还没退，必须住院，但是要先交1400元的保证金。无里无肉打工一天收入只有20-30元，哪里筹得出这么多钱，只好到社会服务部求助。然而先生出海失踪未满3年，户籍上未能登记死亡，因此不适用平民免费就医，他正沮丧着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孩子一切医疗费用我们来负责，请安排住院。法师上前向院方表明，同行的委员们立即缴纳1400元，为吴国忠办妥了住院的手续。多年后法师回忆起这段的经历时说道，头城那个被蛇咬到的小孩没钱缴保证金而无法住院，命在旦夕。那幕景象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也是慈济医院免收保证金的因缘之一。保证金的不成文规定，让许多一时筹不出钱的病患错失了得救的机会。长庚医院1981年2月取消了住院保证金，之后有部分医院跟进，但根据中央日报的报道，多数仍旧以预收医疗费来取代。慈济综合医院企业在籍医护行政人员陆续就位，法师恳切地给予祈勉，我希望大家来到慈济医院要做良医，
只要站在医师的立场，认为该用什么药，该如何处理，对病患最好，就放手去做，不用考虑病患有没有钱。慈济建医院不会盈利，是为了提供花东地区民众更完善的医疗，不收保证金才能及时抢救生命。因此在医院起业前的记者会对各界宣示，无论住院还是开刀，全面不收保证金，当然也没有所谓的预收医疗费，而且凡是贫困无力负担医疗费用的病患由功德会补助。慈济医院宣布的当月，卫生署医政处即密集邀请公私立医院来研商不收保证金，经过三次会议后取得共识，1986年底通函全台各医院，自1987年元月起，病人住院不需要缴纳保证金。

福田中看病功德第一。花莲板块运动活跃，是台湾地震最频繁的地区之一。1986年5月20号发生瑞士规模 6.5 的地震，深度1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接下来余震频频，7月30号再度发生瑞士规模 6.2 的地震，深度更只有2公里，剧烈摇晃造成人心惶惶。法师对委员说，最近一个月多来，花莲大小地震将近300次，很多人心很不安，希望我出来呼吁佛教徒举行祈安法会。但是我认为，与其举行法会消灾祈福，不如用实际行动实践佛陀的教法。八大福田中看病功德第一，我希望举办大规模的义诊，用大功德做大回向，用大回向来大消灾。慈济综合医院预计8月17号起业，法师宣布在此之前，8月3号到15号举办2个星期的义诊。佛陀开讲《法华经》时，现6种祥瑞，地动瑞是其中之一。大地其6种震动，地无因缘不动。大地震动其实是大瑞象。法师说明，慈济医院即将起业，这是海内外10万善士点点滴滴的爱心汇集而成就。这份为佛法、为人间的善念，正是佛教一大因缘，也是一大功德，所以有地震的瑞象。佛教四苦中，生、老、死三苦是自然法则，无法避免，唯有病可以预防，或是靠治疗减轻痛苦。东部有完善的医疗设备，才会有专科医师愿意来服务，造福广大病患。现在即将起业，或许是天龙八部心生欢喜而来验收，请大家安心，地动心不要动，只要大家爱护慈济这份善业，相信冥冥中天龙八部也会大力护持。法师说明，慈济医院起业前全面义诊，首要意义是大功德的回向。人活在世间，谁能无病？病了又岂能无苦呢？身体不健康，再多的钱，再高的地位都没有用。身体健康就是福，所以看病功德最大。借由义诊，让大众来参观这座集众人爱心建成的医院，也让医师检查身体，接受你身体很健康的祝福，这就是功德普皆回向。功德会会员超过10万，北回铁路一票难求。为了让每位想来医院参观的人都能如愿以偿，法师希望利用2个星期义诊的期间开放参观，疏散交通流量。此外，义诊中，慈济委员以身示范，真诚关怀病患，也可以让所有医疗人员了解，慈济医院是由众多爱心人士的付出与关心而建成，要以解救病苦为宗旨。基于这些因素，慈济医院起业前的义诊热闹而温馨地展开了。大家期盼已久的医院已经盖好了，可以开始救人了。来，一起去花莲参观我们的医院。在各地慈济委员广泛的号召下，北部、中部、南部一批又一批的会众搭火车、乘游览车
欢天喜地朝花莲汇聚而来。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大家来到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请翻开此季月刊第695期，时间来到了8月3号到4号，佛心己心，静思小语是清净无私开阔的爱心还有智慧，就是佛性，而且是人人都有的善良本性。遍布善种子，茂盛菩提林。8月3号和佛陀故乡专案团队座谈，上人对具有雕刻专业、目前在慈济大学学习华文的释迦文贤师兄说，期待你把中文学好，将佛教精神传回尼泊尔，佛法浩瀚，学之不尽。现在人间苦难多，我们要赶紧学习佛陀爱护人间的精神，救度苦难众生。上人为师兄解说宇宙大觉者和大地之母的佛像设计意涵，宇宙大觉者在虚空中抚慰地球的形象，传达的是佛陀爱护疼惜大地众生，而大地之母是慈母形象，贴近众生，为大地播种，也寄予一生无量的期许，期待每一颗种子都能够汇合因缘，成长为菩提大树，再产生无量种子，让大地绿意盎然，就有茂盛的菩提林庇应众生。此外，佛陀独自修行的时候，就是坐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觉悟，在凌晨即将天亮的时刻，佛陀的心极为宁静，眼睛睁开的时候，看见天边的一颗星，眼光与星光接触，心灵在那一刹那无限开阔，融通天地宇宙的所有道理，期待能够借由画像或者雕刻作品来传达佛陀的精神理念、智慧方向，为人间说法。上人表示，其实没有人知道佛陀的相貌，当时没有留下画像，都是后世的创作。在自己的想法是希望造出一个能够让人见了就欢喜的形象，让人想要了解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以及蕴含的精神意义。佛陀觉悟宇宙真理，他的爱是普爱天下众生，所以我们学习佛陀不只要爱人，也要爱天地间的一切生物，还要保护天地环境，这都是此际要做的事，要阐扬人类的大爱，我们的信仰来自佛陀，所以上人很重视佛陀的造像。佛陀出生在地球，他的大爱和智慧就是为了地球人间而展现出来，为人间广布善种子，所以弘传慈济精神，就像在人间播善种子，让人人都有善念，人人成为一颗善种子，成长为菩提树，又再产生出许多的种子，让大地有茂盛的菩提林，让地球生生不息。地球上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生命，如果要让这一颗地球活起来，就要由人的思想来造就，让人人起大觉悟，共同爱护它，让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希望。种下觉悟因，得到觉悟果。马来西亚雪融环保团队总共76人，从7月30号到8月5号来台湾，到台中还有花莲与环保志工交流。8月4号的时候，师兄师姐和上人分享心得，萧正轩师兄先天发育迟缓，父母陪伴他到环保站做分类。正轩师兄是以赤子之心来欢喜投入，也会参加其他慈济活动。上人和师兄亲切问答，教他专注听话，思考过再回答。平时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认真做环保，如素爱地球。上人在问他为什么喜欢做环保，正轩师兄回答要保护地球。上人教导正轩师兄做好人，做好事的好人教导的好话都要听，好事一定要做。
上人对师兄师姐们说，大家平时生活在马来西亚，却能牵起因缘汇合在一起，而且是以法汇合，这份缘很难得。虽然无法经常来台湾见面，甚至有些人投入一二十年都不曾到过台湾，但是透过大爱台或者是网络视讯，天天听师父说话，不止认真听入心，而且身体力行，有的是全家投入，同师同道同志愿，合家一念心，共同弘法利生。菩萨道上彼此支持，相信社区邻里也会受到带动而响应环保。要记得，无论大家身在何处，上人都在大家身边，在大家心中，也在慈济菩萨聚会的地方。大家来皈依受证，胸前都带着佛心师志，要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上人的师父应顺导师给上人两句话，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这就是上人终身的指向。虽然慈济人不一定是佛教徒，但是要有佛心，因为人人本具佛性，也就是清净无私、开阔的爱心与智慧，只是有不同的宗教名相。我们要尊重所有，正信宗教，要勉励大家共同来做好事，也就是回归清净善良本性。各自的小小道场汇合起来，就是普天大道场。上人看到了孩子来皈依，上人很开心，孩子也有佛性，只是众生各有因缘，过去生种的因和现在的父母结缘，所以此生为亲子。不过每一个孩子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本因本缘，长大之后各自成家立业。大家学习佛法一定要了解四谛法、因缘法，这些都是真理。一颗种子汇合土壤、阳光、空气、水分，就能够萌芽成长。不管是什么种子，种如是因，就会得如是果，因缘果报都是真理。我们学习善法，不要掺杂恶法。假如过去不知道理，养成不好的习气，现在知道理了，要提高警觉，赶紧改过，排除恶法恶因缘，多接触好人，结善因缘。上人说，大家广结善缘，广传善法，让天下好人多，就能普遍去做天下好事。上人进一步说，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就是良知良心，也就是台湾人所说的天良。现在有因缘学习佛法，要把握因缘行菩萨道，种下觉悟的因，不断地在菩萨道上学习修行，直到因缘成熟而得到觉悟的果。上人举了正宣师兄的例子，他有自己的人生因缘，即使因为发育缓慢，无法像一般人一样与人应对和反应，但是他和所有人一样有善良的佛性，师父说话他就乖乖听，也在不断的学习，学做好事，做环保，将好话听入心，他此生都往这个方向走，很自然就会见到知理。人人的智慧觉性，不知几生几世之前就迷失了，满心都是无明烦恼，就像懵懂的孩子一样，直到因缘到来才清醒。如果有知识却缺乏智慧，只有浮于表面的知道，没有觉悟，对于一切的人与事只有一般的见解，还是在无明当中。有因缘学佛法，却没有身体力行菩萨道，仍然只学到一般的常识，不能到达觉悟。大家已经走在菩萨道上，付出无所求，不计较，将行善视为本分事，就不会有烦恼。上人说，假如道心不坚定，只是口头说自己信仰佛教，总是祈求佛陀保佑，求福求财，欲望永不满足，总有求不得的痛苦，就会有各种烦恼障碍了前进的脚步。所以既然知道见到，就要提起良知，顺着天理，顺着佛法，建立正知正见，见到就要力行，才能从学到觉，明心见性，通达诸法。感谢您收听今天纳履足迹单元，我们下次见。

菩萨入弘誓愿，不暇以众生行，专为师为明觉，如佛所教弘行，度有情缘人受正法，为愿众生向大菩提道。这段文也是要跟大家人分享我们现在正所轻行道，人人所发的心吗，就是轻行，就是精进。我们的方向要对到的精进啊，要行的方向在哪位啊，就要立弘誓愿。我们的弘誓愿就是跨骨长的道路，那就是菩萨道路。菩萨人人就是要立弘誓愿。弘誓愿到底是偌长啊？虚空有尽，我愿无穷；众生无尽啊，我愿也是无穷。虚空有尽啊无尽，但是呢，众生啊是无尽无量，因为众生生生不息啊，比虚空界啊更大更多哦。所以咱应该呢，知影众生啊这么真多，咱既然发菩提心哦，虚空有偌大，咱也搁爱比虚空搁较大。所以咱既然这个愿，必定爱不暇以众生行，如一众生未成佛啊，终不以处七年烦。你那是做杂工，有念到无？是啊，只要那有一个众生也未得到啦，难道是呢？还是还搁在追随？所以在这种茫茫隐隐无量所众生群中，咱到底是要为伊做什么代志啊？专为师为明觉，众生啊，别啦，迄、那个思考啊，方向啊，都是充满了无明。所以这叫做众生欠了那个觉悟的幽静，这就是叫做迷，迷惘中的幽静。所以我们要怎样去引导伊觉悟？咱必定呢要用耐心爱心啊，追随着这已经是迷惘去的众生，去为伊呢转动，转动迄份迷的心。所以咱常常讲转法轮，转法轮到底有啥物法轮好转呢？就是转迷为悟，用方法去转伊的迷，和众生心会当好开启啊，会当体会佛的教理，会当觉悟。所以咱爱用方法，爱如佛所教奉行，因为咱家己嘛是也阁是伫众生中啊，所以呢，咱都爱上求下化，咱上求佛法，哦，佛法遍布遍济，真正的普遍，咱都爱
不断学啊，佛陀的教法，伊呢，在这普天之下，不管是有情无情啊，皆有真如妙法。有情呢，就是讲咱看起来伊亲像有生命，包括人，包括一切的动物。咱拢家己感觉他是有情，看树啊，看花，看草，一粒种子，啊，路途有湿气，有阳光，有空气，有水分，啊，伊都会个芽啊，安尼剥出了迄个种子的外面，从安尼开始。伊啊，分分秒秒中，伊都不断在变化，不断不断的在咧成长，这叫做幸运。以后伊的道理啊，咱人生老病死，就是伫幸运中，花开花谢也是伫幸运中。所以你讲伊无情，不管。有情无情啊，这拢总是真理，拢总是法啊，这真正是遍虚空都是法界，所以这佛陀所教的教法啊，咱一定爱用心奉行，咱为着的就是要度有情缘人受净。有情有缘的人，不是讲哦啊，这个人跟我无缘，我无爱插伊。众生不是和你敬的啦，是伊那跟你有缘，你讲的话啊，伊听会入去，伊会当就有道理正言讲的话。伊该当作是法，伊就会纠正伊家己，这就是家己有缘的人。啊，这有缘的人，唔是天生来就甲咱有缘，是咱过去生中，不管是过去现在啦，咱拢已经呢，有该结到迄份的好缘，所以啊。这世人啊，你爱不断不断的去跟人结好缘，自然啊，有缘一旦能够接触，咱用心用法啊，去给引导，那一旦安尼啦，可以接触到咱，听到咱的话，看到咱的动作，自然啊。以起欢喜心，安尼呢？即有情缘人，就是一切的众生，自然都会对咱受教，对咱呢走入一条正法道路，这就是咱的清净道，甚至呢，咱的心愿。是安怎？你奈要一直去接近众生？无为什么啦？只敢那为着呢？为愿众生向大菩提道，咱期待众生啊，人人呢有机会啦，会当头接受着正法，更期待因众生啊，拢总会当所得的呢，所接触的呢。是大圣法，是发大菩提心吗？立一条菩提大道的一条路，这就是菩萨道。所以各位，学佛啊，是遍虚空界呀、啊，有情亦无情嘛、啊，无不多是法。只要咱用心，佛陀的教法啊，时时现在咱的面
情，所以第七功德不思议啊，六波罗蜜现行机，爱洒人间大悲意，令诸众苦解得离。会记得的，九一年啊，大陆华工的灾难，迄当阵呢，咱听到哇，受灾的人真多哦，这到底要安怎救人口受灾啦？干那一日受灾，偌济人啊，死亿外，因为呢，伊太普遍啦，水去淹着的啦，安尼嘛算是受灾啊。那有的呢，泡伫水中呢，啊，几个月也是受灾啊。有的人受灾了后，真紧就会当通复健，有的人呢？迄，那个受灾了后啊，永远呢，就是前途茫茫。迄当阵要安怎救济？是毋是所有受灾拢总救济呢？那是一个人可以一颗四亿人，是毋是四亿呢？这样一颗银。一旦买几粒馒头呢？吃一天两顿啊，了后要安怎呢？这有帮助，甲无帮助，啊，毋是同款啊。所以都爱去考虑，要安怎甲遮个钱呢？一旦集中起来，会有贵性啊！财库，咱也会当改集中一个砖头，或者是一个罐，咱将这一个罐、两个罐、三个罐，咱来去改砍灾，从罐中呢，我再来选出了迄个香，将香呢。过去改酸川，将川呢？过去改了解呢？迄，那个特困、特病、特别的需要，爱用心、用智慧去改分析了后啦，都爱搁在不断的沟通，向船长、乡长、馆长啊。因当地领导者，咱来不断沟通啊，不断的解释为什么这么正侪人的中间，阮所选择的是这个，这嘛是予咱救济的经济啊，希望伊会当恢复起来，将来也阁会当付出伊的努力，安定伊的生活。会当搁再去帮助别人，所以布施啦，都爱去考量啦，爱去好好思考，好好用心，要安怎样会当真正的圆满啊？啊，真正有帮助到，甚至呢，咱为因考虑到要起的厝呢。必定的，上少爱予伊带三代人以上。现在不管是故事啊，或者是前朝啊，或者是神话，看因现在的厝还阁伫咧大啊，现在变孙啊叫阿公啦、啊，其实呢，阿公迄代呢都予咱救济啦。现在呢，囝呢已经负起了家庭的责任，做代志啊，家家户户啊都起家起来了，搁再娶某生囝，看这呢是一个真圆满的救济啊！从安尼开始，大陆年年的，咱就是先去探看分析。
就是先去探看分析安怎去帮助会当呢互

一步是连咱的举止行动啊，都去感动人啊。所以这种总是爱发啊，上求佛法，佛陀的教法教育咱布施，除了物质的布施、法的布施、无为的布施，三施合一。伫咱讲话啊，或者是呢，咱的行动啊，咱所思考的啊，大家人拢爱合一，安尼为天下人来布施啊，对当大家人哎，受者感恩啊，付出者平安自在啊，这呢就是布施的法，这。这是六波罗蜜的带头的方法，所以这六波罗蜜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看智慧殿后啊，布施开头啊，这叫做福慧双修，所以这六波罗蜜呢。好，甲末吼，即、开头甲最后，就是爱遮尼遮圆满呐。所以六波罗蜜啊，现身机有了这份的布施的祈祷，咱呢就一直一直到智慧呢，安尼才会当圆满。所以这是咱。学佛者应该呢，时时用心，日日用心，分秒中呢，无有离开呢，这方法吼，那爱洒人间大悲意啊，咱住这人间咯，人人拢是呢，发这点心啊，爱洒，看。主这人的爱洒，偌呢只普遍呐、四十外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呢，都有这个爱洒的语言。这个语言呢，伫主这人的口头上，嘛是伫主这人的行动上，嘛是伫主这人的心愿上。所以人人呢，都是。爱洒人间呐、这用爱来洒播到人间去，这种呢，就是因为大悲发自于咱的心愿，发自于咱的心意，所以咱人人呢，会当当合心会意啦，心合起来讲一个意呢，安尼会合。起来，所以咱所做的一切就是爱洒人间，就是不忍心啊，无忍心众生受苦啦。所以咱把这个爱的种子、爱的方法啦，和每一个种子呢，都会当成长，成为菩提那。所以。菩提林立动金星，这嘛就是咱用法走入人间去吼，引导人人，启发人人这份爱心，启发人人这份呢大悲心啊，去用爱布满了人间，令诸众苦改得离。众生的苦难，那会当通好讲，把这个爱呢播出去，不断不断压正，不断不断正，改正落去。那会当阿弥呐，世间敢是变成了一片呢的净土呢？这就是咱学佛啦。袂用诶，有一点嘛会害大呀，佛法深啊，
入大海。

锅啊，都天空啊，跨无边际，都虚空。所以啊，咱应该爱用咱的心去汇合真理，吼。知影讲，对啊，世间中啊，情与无情啊，无不都是法，无不都是真理。所以，咱既然呢，知影讲普天之下，所有情与无情，咱目睭所看得到的，无不都是含着伊的真理。这都是啊，咱学佛法啦，咱的心爱真微细，爱会当体会到法呢，是遍满了虚空。但是呢，唔是你的肉眼看得出来，看不出来。但是呢，空中啊，就是有遐尼只微妙的道理，这唯有呢，大觉者念体会啦。啊，咱即马现在是伫咧学，所以咱必定呢静思，咱的观念时时爱冷静落来，好好正确的思维，咱袂用个一时毫厘的懈怠。咱既然发心，那自在的道路，咱袂用个畏惧人群，就是爱入人群中去。那会当安尼啦，你会当体会真侪的道理，所以咱必定爱时时多用心啊。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倾城，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处处可见愿力的起落，慈悲一再被唤醒。全球慈济人好比共赴一场心回的壮游，从一粒尘走向银河浩瀚，天文宇宙因此将它们标记为星。慈济小行星，正言上人小行星，他们在遥远的星途上熠熠闪耀，以慈悲，以慧眼回望人间。一阵风，一场雨，一次苦难，叠加成60一家子。一个人，一群人，一波又一波善男子、善女人，都被同一个声音召唤。那慈悲不只来自人间，更是来自银河深处的回响。从地球的一粒尘，到宇宙的熠熠星光，因为愿力长流，生生相续，所以我们从未离开初心的轨道。慈济为地球留下了一种慈悲的语言，超越疆界，一种愿力的习性，温柔却坚定，一种共生的信念，让世界共荣共好。这份语言正透过新一代的眼睛，被翻译，被延续，被重新想象。未来不是光年外的假设，
而是我们此刻愿意走进的勇气，也是我们此刻的决定，共同的承诺。

难合佛啊，必定爱的凡夫的开心，佛在人间行。意思就是讲，佛不离人群啊，人群中啊不离佛法，因为人人都有依佛同等的本性，这是定定讲过去。所以咱人人啊，本具佛性，本具智慧，本来都具足佛法，只是咱嗲这长久以来不断啊流转成俗，在凡夫界中啊，迷失了家己原来的本性，所以不离烦恼。什么人会当离开烦恼？会当离开烦恼，迄个人就是叫做觉悟。所以咱还阁是凡夫，也无法度通好真透彻离开烦恼。佛陀就是，因为众生无离开烦恼，伊已经觉悟啦，伊呢就是不断度假处旁人间。佛的度假是伊的发心，那凡夫不离烦恼，则着需要佛法，一旦有缘接受了佛法，这就是因缘智慧。看看因缘众生啊，这么真多人无听到佛这个名称的国家的人是真多哦。两千多年前啊，释迦多太子在印度出世修行觉悟，成为宇宙中的大觉者，从出生到完成涅槃，总共才八十年而已。虽然讲印度的国家土地嘛是真大，但是敢若伫印度这大的国家，要讲吼，人人拢知影有这尊佛出生，伫因的国家拢总真普遍会知，嘛无法度真普遍啊，因为呢，伊成佛说法才四十多年间两年，在那当初的社会，那个时阵交通无真方便啊，声音要普遍出去嘛无遐尼简单啊，所以呢，咱爱真感恩啊，佛法同传啊。过去的祖师大德不断一代一代地传落来，更悠闲的呢，人间佛法的导师啊，是啊，咱的法门是讲啦，提倡呢人间佛法，现代的科技发展。咱会当真紧把这个人间的佛法呢入人群中，从东啊往西传，所以传记话讲，这四五十个国家会当听到佛法，接触到主旨。真正爱去立灵根啊，身体力行，这拢是因缘呢。搁再受着主宰去救济的国家，凡事呢
有主祭人踏过的土地，因就会甲因讲：，阮是来自台湾，主祭是一个佛教的团体，是一群呢付出无所求的菩萨，用爱付出，这呢才开始啊。虽然主祭也未伫迄个所在有政治，也未伫迄个所在有分支联络处，但是呢，遐个国家嘛是有接受着主祭，是一个佛教的团体，所以咱也用这个机会，互因知影讲，世界上阁有一个宗教叫做佛。所以啊，咱唔只是听到佛教，咱已经呢沐浴在佛教的法流中。法譬如水啊，法水呢时时滋润着咱的生活，这呢敢是因缘呢？所以咱啊好好及时把握啊，咱来把握。在这么多基础的因缘里，所以我们沐浴在法流中，法水滋润我们的慧命，我们要用很感恩的心把握这个时代，我们要发入心，刹那即永恒，只要你可以当发这念心，用感恩心时时呢，甲咱所听、所看、所了解运用伫咱的生活中，咱家己会当如法修行。听到一句话，好话藏伫心里，有因缘会悟，咱甲这个烦呢，搁再传出去，这敢唔就是？刹那就是永恒呢，这敢唔就是呢？佛法用在咱的生活中，修行就是在生活，生活中在咧修行。那会当安尼啦，自然啦，沐浴在这个法流的内底的，咱就会当断诸见思行。见的烦恼、思的烦恼、色的烦恼，咱人人啊，在这个凡夫生活中无离开烦恼，都是因为有见思色。这见思色三根本的烦恼，自然呢，在生死中啊，不得脱离。在日常生活中啊，人我是非啊，真这么多，愈来烦恼愈沉重啊。在这个世界里，不管是大空间、小空间啊，大宇宙、小乾坤啊，敢唔就是呢？不断不断的这种不能调和的烦恼。甚至呢，予咱惶惶不安，这拢总是因为呢，凡夫啊有见思行，即个无明烦恼造成。逐天逐天都甲逐个人伫咧分享世界，为什么呢？这个世代不调，为什么呢？气候不调，为什么呢？人祸成团，不管是天灾，不管是人祸，拢总是起头源自于众生啊，见思行。所以咱人人啊，那会当接受到佛法，咱会当佛法用在咱的生活中，生活中不离佛法，自然啊，都未搁再去。去见思的烦恼啊！
迷失伫即个环境中，自然咱会当极大智慧啊，幸福。

智慧，就是爱在人群中得啊。但阿公不经一事啊，不得一地吼、哦。所以啊，经一事得一地，看看咱在人群中，偌呢真多人间事相，咱拢听会到，咱看会到，咱接触会到。所以呢，这是给咱这么多的机会呢，在这个浊流中啊，来净化。所以莲花出自污泥而不染嘛，所以莲花就是在污泥中成长。所以咱佛性啊，咱的智慧啊，嘛是伫人群中所得啦，所以大家人爱发这点心，咱也会当呢，人人互相啊来传承这个法门，用伫日常生活中，唔是用讲的，是伫咱的生活中，身体力行啊，来引导众生。那安尼呢，这个世间。社会、家庭，敢唔都是会当一因的净化呢？所以啊，无量义经啊，一第七功德，都是安尼甲咱讲的啊。经文的内底啊，伊讲第七功德啊，真是不可思议。是啊，善男子、善女人呐、啊。在佛在世的时候，或者是呢，佛已经灭度后啦，咱若会当听到这本经，那就是无量义经。咱若生起了迄个欢喜信号，听到这本经，就会当起欢喜心，会当通相信，信为道源功德庙啊。无量义经呢，是《法华经》的精华。成佛是法华，咱真正要成佛啦，学佛要成佛，咱都要去体会《法华经》。哦，《法华经》七本呢，经文真长，《无量义经》一本三品啦，伊的经文短啊。其实呢，最重要的，伊虽然经文短，唔过呢，伊已经该浓缩啦。整个《法华经》呢，伊对人类呀、啊，尤其是呢，适应的末法的时代，这种的社会啦，学菩萨道行者，会当面对着社会呢。种种啊，人类的烦恼啊，人类的形态啊，无量义经就是会当对治现在社会的形态上好的妙法啊。所以咱就是佛陀灭度了后，不管偌久啦，经历了偌久，那会当呢？听到这本经，起着欢喜心，甚至呢，会当相信，这就是已经一念心啊，所有的功德都成了。咱现在是上有幸福的人，在这个佛法真昌盛啊，而且呢，在这个发达。工业时代、科技发达的时代，所以呢，咱会当享受到真方便佛法的传承。所以呢，咱必定啊，爱信受，甚至去欢喜心，甚至呢，爱上传法门，一定爱上传。所以讲，如法修行，咱必定爱如法修行。甚至时时发菩提心啊，那开发呢，家己的善根，开发别人的善根，甚至呢，行大悲意，那
这个大悲啊，唔只是大慈，还个大悲哦，吼！经典都安尼甲咱讲，大悲呢，就是动体大悲。咱唔只是甲人人动体大悲啊，咱现在呢，这个悲心啊，除了呢疼惜人啊，咱也个都爱关怀大地啊，看环保志工呢。就是在咧呵护大地、疼惜大地，因为呢，人人啊，的性命甲大地啦是共生息，所以这就是大悲意。咱呢，这个悲心啊，以大地众生共存，所以啊，咱爱行大悲意吼。那要度众生，咱都爱。发心保众生啊，吼！所以啊，虽然咱那发起了这个心，咱个也未讲哦，会当真正呢六波罗蜜行啊，六波罗蜜呢，那是现在咱的眼前啊，这是咱讲过去第七功德啊。

所以那会当呢，真正的发心嘛，会当体会到生命共同体啦，自然啦，就会当得无生法忍嘛。那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嘛？无生法忍，其实呢，就是真理啦。真理呢，本具本来呢，具足的真理，吼、哦，那就是不生不灭啦。咱来当好通达了真理，了解这个真理呢，本来就是本具啊，本来就有啊。咱的本性呢，佛性啊，唔是咱这世人生出来才有啊。这都是最透彻的真理啊，所以真理本具不生不灭啊。咱若会当了解呢，这就是菩萨。咱开始伫咧修行，必定会经过菩萨道。所以啊，菩萨以无生之法，菩萨会当通了解啊。所以呢，忍辱无忍，心自安乐。凡夫都是具足了烦恼，咱要弃除一切烦恼，坚定咱的道心，那行入菩萨道，咱必定呢爱有这个条件，会当忍。啊、哦，那无人甲人的中间啦、啊，这个是非偏多啦，干那一句话呢，都亲像石头抵着咱的精子同款，这粒精子呢？都无法度通成长起来，咱的道心容易呢，就夭折掉去，容易呢转退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练就了这个无生之法，这就是菩萨道吼。咱必定爱练这个无生，就是真理啦。这个无生的方法呢，就是忍，忍如无忍。咱哪有啥物好忍呢？世间的代志，咱也看破啦。不管啥物款的面相呢，对咱来讲嘛无挂碍啊。不管是啥物声音，咱听到呢嘛无挂碍啊。咱的心呢，永远啊得到这个法啦，会当行伫这个菩萨道中，咱拢定定呢平安自在。所以咱必定呢爱练就了忍。如无忍都无啊，无什么通好忍嘛，所以咱的心呢，都一旦心安自在啊，心自安乐，所以安然不动不退，是名无生法忍。

各位学佛啊，咱都爱学的这种呢，无生法忍，咱才会当伫这个菩萨道中呢安然自在。咱爱真感恩哦，感恩地讲吼，咱伫这个佛法真无容易啊，全球的内底呢，差不多的，从印度啊。对斯里兰卡一直传到中国，一直传到日本啊，啊，这个韩国啊，比较佛法昌盛啊。其他的国家要听到佛法呢，是非常的难哦。咱竟然呢，会当在这个近代，从太乙大师那一直到咱发明的源头啊，那呢，时光啊。啊，搁伫咱现在呢，会当靠着起码诶科技啊，交通方便啊，传法方便啊，咱会当伫这个国际间，尤其是伫正下正所情形的道场啊，那咱呢开启了自在的宗门，咱是伫完全的本地哦。所以大家人呢，真正是爱真珍惜这个因缘际会啊！在这个及时，咱应该爱把握，刹那就是英雄啊！咱爱好好如法修行，那断诸见思行，得大智慧。大家人的心愿应该净佛国土，所以呢，这就是意欲人间净土。希望人间净土呢，就是伫现在，真呢，就是希望大家人爱身体力行，时时爱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六十周年，就是人生说一甲子嘛，哈。那你万象更新，一切又回到一开始嘛。所以我会想祝福慈济，就是还是能够回到那个初心哈，用最简单、最单纯、最清净的那个菩提心，想要去帮助别人那个心哈，然后继续的发扬光大，让这个佛陀的本怀吧，哈，这种大爱的精神跟力量。无缘福气，祝福慈济。
2: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0: 感恩我的师父导师。
1: 我发了全世界的花，像有人啊吃红呀，有人吃心呀，有人吃修行。
0: 我的导师给我的两句话为佛讲为众生。
1: 我发扬佛法的生前意识啊，不离吃和吃的吃和吃的都会被人统治。
0: 师公跟我说的话跟这当中都好是人参与，我一直维持到现在。咱一世人呢，咱所做啊，无错误，这都是真实的修行者。
2: 五月三十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笃行失智，人间续行。
3: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0: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4: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5: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当佛陀即将宣说大法，会中却有5000人起身礼佛退席。佛陀不但没有挽留，反而说退役加以。究竟这5000人错过了什么？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今天我们来带大家做五行疗愈操的木之肌耐，主要是透过反复的次数来去增加肌肉的耐力哦。这个动作咱唔免做伤紧，嘛唔免提伤重，主要就是要让咱做的骨等身体更耐用哦。今麦就让咱开始吧。

0: 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持续高温炎热，预防中暑的最好方法，建议大家不仅要多喝水，同时啊，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我们就从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持续高温的原因，就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往西延伸的关系。这几天台湾的天气都笼罩在高压的势力范围，再加上环境风场吹的是非常干燥的西南风，所以呢，持续高温炎热，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气象署一大早所发布的高温警示灯号，也要特别提醒，尤其是在台南地区的民众，因为呢，昨天全台湾的最高温是落在台南的预警有39.6度的高温，将近是有40度的高温了，所以呢，台南地区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今天是红色灯号，也就是连续好几天都有可能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另外也要特别提醒的是，屏东以及大台北地区的民众呢，今天也有机会出现38度的高温，所以建议大家从南到北，从北到南都要特别留意，因为呢，今天持续受到了这个高压势力范围的影响，所以是很热很热的天气。那么这样的天气会持续几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会有一道锋面让大家下雨降温？今天、明天，也就是今天星期二、星期三，天气都相当的类似，水汽很少，几乎全台湾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要特别提醒，在山区的民众容易在中午过后，如果有一些热对流发展起来，会有零星降雨的状况。那么到了星期四呢，水汽会变得比较多一点点，主要是北方有一道锋面会在星期四的晚间，也就是入夜之后逐渐的靠近我们，所以大白天尽管是高温炎热，但是有部分地区云量会比较多一点，开始要感觉有点变天了。那么真正有变化的就会是落在这个星期五，也就是5月29号锋面通过，那么全台湾水汽增加，而且从北到南都会有下雨的状况，尤其山区的民众也要特别留意，可能雨势会稍微大一点。什么时候雨会逐渐的缓和下来，可能要期待周休二日假期，这个锋面远离之后，风向也改变之后呢，这个雨就会逐渐的缓和下来，那么又要恢复比较稳定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今天整体上来说，要提醒大家一定外出都要多喝水，同时避免在中午，也就是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高的这个时间段外出，尤其如果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话，一定要找这个阴凉处，或者是做好防晒的工作。整理了三点告诉大家，都是跟高温的天气有关，包括了避免极端高温，预防中暑最好的方法，也就是提醒大家多喝水，做好防晒。那么同时呢，接下来的变化，从星期四开始水汽会变得比较多，容易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真正全台湾都有雨会落在这个星期五。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跟身体健康保健有关的话题。现代人非常注重健康养生，但是又很担心如果拼命运动才能够达到效果，所以啊，迟迟的不敢跨出那一步，因为很多人觉得运动呢要持之以恒，如果没有持之以恒，是不是就达不到健身的效果？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要打破这样的想法，因为只要每天利用零碎的时间，就能够为自己的健康加分。
1: 跟着音乐律动，唤起整天活力。现代人追求健康，却担心要拼命运动或节食才能达到功效，往往不敢踏出第一步。
2: 每天来动一动，不管是就是看起来有型的这一种功法的一个练习，或者是伸展型的松一松，对身体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然后原型食物那个很必要的，就加强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需求。
1: 丰富运动教学经验的老师现身说法，打破运动时间越长越有效果的迷思。国外研究证实，每天把握零碎时间，例如运动多2分钟，或是提早5分钟入睡，搭配上饮食，长期下来对于健康与老化风险都有正面影响。
3: 失眠的话是会影响到他身体的这个压力指数，那包括说他身体的肾上腺素或者是慢性发炎，那甚至一些心血管代谢因子像是胰岛素抗性这些都会跟着上升，那所以睡觉它是可以有效的改善。
4: 他的用意就是说了，让大家都可以入门持续，因为一开始你觉得这个我可以做得到，慢慢我有觉得它有一些效果，接下来我就愿意去持续做这个事情，这个才是关键的。
5: 帮我向后延展，
1: 跨出第一步就能启动健康开关，就算是短暂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达到心跳加速的效果，就能获得改变，也能有效降低死亡率。
3: 比如说快走或是慢跑，那它其实可以透过骨骼肌的代谢还有这个氧气的运送，让整体的这个活力再更好，那达到以往这个运动就可以达到的效果。
1: 搭配上健康饮食摄取，像是蔬果、地瓜、原型食物，透过点滴累积就能为健康多存一点本。大爱新闻陈明杰警员及台北报道。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云林地区有一所学校的老师带着孩子来到慈济的环保站，学习正确的分类，以及了解到环保志工守护大地的精神。
6: 云林整名国小师生参访湖尾环保教育站，戴上手套开始进行垃圾分类。
7: 最好是用自己的环保餐具。
6: 原来日常生活中不经意被制造出来的垃圾居然有这么多，如果在家里就可以清洗分类，到了环保站就不会这么麻烦了。各类塑胶瓶、保特瓶、玻璃容器、金属铝制品、铁罐、纸类、电池必须分门别类，如此一来就可以加速回收的效率和准确率。
8: 我希望透过垃圾分类的体验，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制造出这么大量的垃圾，而我们需要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珍惜资源，然后也一起做环保。我们给他们一个概念，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惜福爱物，不要浪费东西。那要丢掉的东西，我们也要让他们保持干净。
6: 从生活中学习惜福爱物，环保站不止做环保，也具有教育功能，爱地球从小扎根。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如雅、林崇豪、徐永华，云林报道。
0: 慈济大学展开了原住民族的文化月活动，率先登场的是以阿美族为主题，带领师生认识阿美族与山海共生的生活智慧。
9: 饮料上面，
10: 我再来考考你，知道这个是野菜叫什么菜？
9: 这个野菜是什么野菜呢？昭和草。对，
11: 各种野菜如数家珍，阿美族人对于野菜的食用和采集在生活中密不可分。
12: 这十六族里面，阿美族其实是最会食用文化的。那阿美族尤其是妇女在采集上面其实是非常经典的，因为妇女的话她其实都会有自己的秘密基地让她去做相关的采集。
13: 以前的时候大家都会看这个家的老公怎么样，就是看他们家有没有都破破烂烂的还在漏水。
11: 食衣住物都源自于老祖先的生活智慧，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项原住民族工艺。
14: 纸上有灵魂，主要是做阿美族的一个纸艺的一个折纸的课程之外呢，还有我们跟台东阿美族学习的传统的十字绣的课程。那在这样的课程当中，我们透过自己实地动手做，然后来了解就是整个阿美族的文化，
15: 更了解说哦，原来我的族群。在一些像是食物啊，像是衣服，像塑垢衣这些，透过做这个感觉就是哦，自己去做了一件自己的族服的感觉。
16: 我本身是阿美族，然后我看到那个橱窗中的展览，其实会想到就是家人的老家那边，其实也会有就是那些文物在那里，就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哦。我的文化，而且同学也可以来参观，就是更认识我的文化。
17: 请剪彩。
11: 慈济大学原资中心以此为主轴策划文化成果展，要从山与海之间呈现原住民族生活的丰富样貌，
18: 让学生有机会从这样一个物质文化当中先认识自己的族群，然后甚至了解到祖先在这块土地当中做了哪些事情，有哪些的这个文化的这些资产， 然后再能够到进而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精神文化的部分。
19: 阿美族是我们学校最多学生数的一组，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种大型的展览活动呢，可以让原住民的学生更了解自己的文化，然后更认同了自己文化，有了自己的根，才能未来做传承的动作。
11: 为期一个月的原住民族文化月，除了展览，后续系列活动还有市集和晚会，要带领全校师生从各个层面走进原住民族的生活日常。大爱新闻徐立芬、邓应中，花莲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21年，来看到在2021年众人缅怀的身影。花莲静思精舍得慈法师舍报纸席，众人期待慈师父趁愿再来。

2021年5月26日，静。2021年5月26日，静思精舍德慈法师安详舍报。

0: 加班吃师傅穿越在哪。
1: 在德慈师傅舍报止息前的5月11日起，上人三度对其慈祥开示，德慈师傅最后一言也是他一生的心志。
0: 上人化身生身，千年学学识，天佛的
2: 天佛圣道，
3: 德慈啊，咱师徒的缘呢，也将近是60年了，吼、哦，你是对师父的第一个，所以师父一路行过来，你就是安尼陪着师父，真辛苦啦，也唔过呢，你做真大的福。
1: 上人出家时曾立下不收弟子的原则，却在不可思议的因缘收下了第一位弟子。德慈师父1934年出生于花莲新城，年长上人3岁。1964年于花莲慈善寺结识上人，历日皈依坐下，法号悟云，字德慈，号少维。
3: 在那当中，就是我住在慈善寺那年呀、啊，哎，那个佛诞节啦，那因来到面头前，跪落就讲吼，师父，请你收我做弟子，啊，安尼呢，都安尼就变因师父啦。
4: 我们也是难得能够亲近上人了吼，啊，也是难得能够出家，啊，就很珍惜这个姻缘呐。上人就是跟我们做心理建设，一代要彻底牺牲了哈，啊，这是人家不能吃的苦，也没能吃的，哦，啊，人家不能忍的要能忍，要先磨练自己，将来有遇到困难，哦，你才有办法去接受，才有办法去克服。啊，你当中，那有当时要无钱哦，无财啊，无要紧啊，做个盐哦，摕来擦油，啊，你盐若有擦过哦，擦油搅糜，嘛真好食呢，咸豆腐哦。哎，迄咱生较久吼，啊，摕来煎落酥酥安尼来配吼，啊，有创油来煎吼，哎，感觉都安尼嘛真好食。这上年都是看到我安尼定定咧讲少油少米生活吼，真的生活熬不过去啊。人家讲啊无，咱来做事吼。
5: 这个收入来维持我们自己的生活，那还要推动社会组织工作。
1: 勤耕劳作，力行法华精神。树立净思家风，撑持了全球慈济人的心灵故乡。

0: 1964到1991年，金寿师傅做过21种手工，最早的婴儿鞋一双4块钱，而其中高周波婴儿纸尿布瞬间1000度的高温，常让师傅的手烫得皮开肉绽。
1: 啊，有时候去碰到这个上面这个比较脆弱，这皮较油吼，就安尼剥开，迄肉就安尼啪，安尼剥开，痛痛得一直发抖，一直跳，一直掉眼泪。
2: 痛也要继续做，
1: 继续做没有办法，要擦一擦，包一包啊，还是要做啊。
0: 这一双手，长茧脱皮，无所不能。投入陶艺创作，一笔一画，画出与众生结下的好姻缘。
1: 这啊尾哦都不能歪，手也不能花朵。哎，一花朵哦，就整个都歪掉了。
3: 慢慢的做，哎，很细心哦，慢慢的做，要做得很好，像做起来就是这么完美。不是说，哎，今后的根基啦，我都安尼做安尼，他爱做啥物需要我爱做啥，我就做啥安尼啦。
0: 要做什么，也做得像什么。1972年起，德慈师傅首度拿起相机，还有8厘米摄影机，展开

0: 记录历史的工作成为人文置业的发端。
1: 可要知道，今天我们都说真善美，最早最早的除了我以外，慈师父他呢也是啊，他不只是会拍平面照哦，他还会录影。假如你们现在都可以看到师父带人去复查勘查，那这都是他拍的哦。
0: 而德慈师父也是净思精舍讲古第一，过去许多会众参访、慈济营队及各项志工培训课程都少不了慈师父讲古这堂课。事实上，他个性内向，不敢在人前讲话，后来能不断讲述慈济故事，是为了减轻上人的负担。
2: 我就常常说，我很慢不要讲话，上人说心意就好，爱心意出自我们内心的心意，他就这样，我是这样，其他没有什么。我若不要，我是安尼讲，要做代志就认真做，就是这样认真认真做，安尼尔啦。
3: 其实慈师父真的给我们的身教就是做就对了，慈师父讲什么，我们一定信受奉行，所以我一直感恩慈师父。
0: 尽心第一，利他为上，不仅自度，更要度人。净思法脉自力更生，从六十多年前的手工，到如今承担起国际赈灾的储备粮。
4: 精舍里的工作，别人工作的八小时，我们工作可能就是十六个小时。我们是从早上睁开眼睛，你脑袋瓜里就在想这些事情了，然后你身体去做的时候，这个时间就不是用天去计算的。其实我们会选择净思精舍的道场来出家修行，就是因为它是自力更生。那上人创造这样的一个道场，那我们既然身为他的入室弟子，我们是以上人的目标为我们的目标，上人的理念为我们的理念。
0: 恒持刹那，2021年11月，慈济大学模拟手术启用典礼，德慈师父是八位无语良师之一。平凡中的不平凡生活，净思精舍大师兄心无一物为天下众生，始终是净思常住的典范。

0: 镜头转到尼泊尔兰皮尼，来看看瓷器的缝纫班，有一位老师班达纳，他在2022年参加缝纫班的职训工作之后，一路就受到慈济志工的启发，因此他希望送儿子来到兰皮尼佛教慈济学校就读。他好不容易筹了学费，却发现自己因为嫁到外地没有办法获得补助。当慈济志工知道了他的状况以及对孩子教育的用心，赶紧想办法写了一封推荐信，说明缘由，让他能够以慈济同仁的身份为孩子办理入学。
1: No, so I think upon it, and I think to this Kuma Prana Saps who won it up. Pais a body vera, only 40 soon to percent of common seven it up.
2: 2022年，班达纳参加慈济缝纫班时，先生失业，儿子生病。他在职训中学得技能，至今不但支付医疗费用，还帮助丈夫出国工作，存了些钱，想要送儿子雅克西到兰皮尼佛教慈济学校，有机会培养良好品格与价值观，如同自己的改变。
1: काम गर्दा गर्दा त्यसै म धेरै कुरा सिके जस्तै कि गरीबहरूलाई हेल्प गर्छन्अनि त्यो कसरी बोल्ने कोसँग कसरी बोल्ने कसरी व्यवहार राख्ने
3: 缝纫班的妇女们嘛哈，因为上人有特别的叮咛，开示说，当他们有能力自力更生的时候，一定要让他重视他孩子的教育。所以本达纳他就非常的渴望说，能够把他的这个孩子呢送到我们的学校来。那可是到了报名之后，他才发现说，因为他是外嫁到另外一个省份，就变成他没有办法享有这一份的补助，所以就赶快到我们的教育组这边去询问说，我们可以给他怎样的帮助。
2: 慈济志工感受到班达纳的渴望和决心，写了推荐信，说明雅克西是慈济同仁子女，获得优待学费。
3: 慈善结合教育可以为这些妇女、为村庄的村民们带来很大的希望，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愿意来支持他们。
2: 串联职业训练、教育支持、人道照顾，慈济在兰皮尼协助许多像班达纳这样的女性巩固家庭，并且为下一代播下希望的种子。大爱新闻拉美什、阿玛凯什、白如露、尼泊尔报道。
0: 而在美国，想要学习中文，慈济人文学校会是不少家长的首选，而人文学校的学生也会勤练中文，在毕业典礼上展示了成果，像是有人用中文朗读诗词，也有人用歌曲舞蹈展现出中式美学。
4: 我好日当我
5: 苦练中文多年，功夫怎么样？慈济人文学校的毕业舞台就是最好的试金石。
4: 小猫走过沙滩，
5: 别听咬字都很用力，想想这里可是美国啊，能把中文念成诗确实很不容易。
6: 经过这么多年的陪伴，
5: 想当初憋着一股气魄苦练中文熬到成功，毕业生泪流满面。至此的这位爸爸是人文学校的爱心家长，为了陪女儿读中文，陪着陪着也把自己锻造成了中文通。
7: 中文的成果不只是老师在教室里用心教导，家长的支持与陪伴也非常重要，家长可以在教师中协助老师。
5: 美国慈济人文学校教的不只有中文皮毛，还有深入文化的语境。
8: 非常漂亮，
9: 非常漂亮。
8: 有一天，
9: 一个小偷看见了。
8: 他皱着眉。那你要皱着眉啊。不管是我们的归阳图，或者是我们竹筒回娘家，在全美的26所人文学校里面都同步在进行哈。那
1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Chen chere. Chen ho za. Gong qing ji zhe shi fu dai ni da zhong xiang feng sa ji shang ren xin shang wei xin. Wei xin. Zai wei xin. Shang wei xin.向德麦斯卫星问讯，卫星。
1: 向上问讯。
0: 请坐。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院的院长、副院长、大义王与白衣大士，还有人文置业中心的主管同仁，还有学校的老师、校长、老师、同学们，大家早安。啊，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的主题是荒漠甘泉哦。我们知道五月呢快接近尾声了哦，可是看到全球各地呢还在举行三节合一的浴佛节的活动哦，然后所以呢五月呢是慈晖月。然后也是浴佛月，也是慈济月哦，所以五月呢是光辉的五月哈，是爱与感恩的一个季节。那我今天呢就会从呢浴佛来谈起哦。那尤其刚刚在十分带里面看到，是跨越国界的法水呢，在非洲大地上面呢绽放了一片的虔诚。那在新巴威呢，今年呢是第一个没有朱金才师兄的浴佛，那看本土志工呢他们如何来做传承。那同样呢也缅怀朱金才师兄哦，看到他呢是如何来带领这一群本土志工的心法，然后他就很像在荒漠里面呢，在这个沙漠里面呢，掘出呢一掘的这个清泉，在遍撒呢这个菩提的种子，我们很期待这些菩提种子能够成灵哦。那五月还没有结束哦，那这里呢，有根据的就是五月十八号周一慈善汇报的统计呢，就是今年有超过呢23万人来浴佛哦，然后呢可以看到这就很像是汇聚23万人的全球的同心圆。好，那在内圈里面呢，就是在台湾哦，有超过呢超过呢15万人哦，那海外呢有超过呢76000人来参与，然后呢这个最外圈呢就是这个云端的浴佛哦，也有3万人来参与哦。那我们呢从2006年开始呢，海外志工呢就开始了就近在地社区里面举办浴佛典礼。那我们2007年呢，我们慈济更在中正纪念堂举办的这个浴佛大典，这是晚场的开始树立的仪轨，那这是一种在地的融合呢，采用就地浴佛的模式呢，并非只是单纯的这个仪式的复制呢，而是允许呢那个让跟在地文化能够交融，让全球都有慈济人的地方呢都能够以最适合当地风土的方式，跨越种族跟宗教来认识佛法的教义。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四个国家哈，非洲大地上的四种绽放哈。首先看到南非哈是发源地呢，它的特色呢是跨界融合呢，非洲第一所的净思堂所在地，那浴佛呢结合的奉茶的孝亲仪式，那跨越的种族跟宗教，让这个本土妈妈哈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那斯瓦蒂尼呢是最接地气的哈，它的特色是自力更生哈，有超过呢400位的政要跟社区的领袖来参与哦，然后他们呢现场也有这个钩毛线衣呢，还有竹筒回娘家哈，很像一场这个自力更生的成果发表会。那赖索托呢是生根校园呢，它的特色呢是纯真的童心哦，有将近1000人来参与，活力满满哦。那孩童呢就是大跳这个鸵鸟舞跟这个功夫秀哈，那结合呢静思语教学呢展现呢跟跨世代的一个希望。 那辛巴卫呢是极致的虔诚呢，它的特色是法脉传承，克服的断电跟这个六小时的时差千人涌入到会所，从三步一拜呢到这个华文的唱诵呢，就展现无限无可撼动的求法若渴。那当然还有非洲还有其他的国家哈，那因为尤其是莫桑比克哈，那可是因为我没有看到报道哈，所以今天就以这四个国家来作为这个代表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斯瓦蒂尼哈，他呢有两位王子代表国王来出席哦，然后呢在斯瓦蒂尼举办的这个专案呢，就是从农耕计划到技能培训跟医疗服务哦。那因为有这样的技能的培训哦，所以呢本土志工呢他们就学习织毛线衣哦，所以现场做的这样子的发表会。那这个竹子呢也是呢就地取材，很原始又很朴实哦，就可以做这个竹筒岁月回娘家。然后赖索托呢有高达将近902人来参与，因为呢这是志工呢这个周兆丽师姐呢她长期呢耕耘校园呢，将近私语的教学融入在当地，所以呢那一天有很多的师生家长来参与。然后有一位小学生呢他也来祝贺，看到他说话的真诚跟稳重不亚于大人，他说呢你对我们呢跟学校的关爱跟付出，让我们呢一起呢感恩过去跟展望未来，更重要的是你们的团队精神，祝福呢慈济60周年快乐，我爱你们。那再来看到的是我们在南非首座的静思堂，就是南非的豪登省约堡联络处，在2022年6月19日落成哦。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还没有落成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已经举办了户外的浴佛。那至今5年过去的哈，我们在殿堂里面举办这样的浴佛典礼，很庄严隆重。然后也是会众呢跟着绕佛绕法，然后呢礼佛祖接花香，还有最感人的这个奉茶的孝亲哦，是全家人团聚的这个温馨的聚会哈。我们刚刚在十分带里面都有看到，那辛巴威呢是从一副碗筷敲出的法脉传承哦。我们可以看到说2007年起呢朱金才师兄就提供自宅的部分呢作为联络处呢，那2012年呢他就搬家了就把这个地方无偿提供做这个慈济的联络点，然后在这里呢举办了这个精进培训，后来呢现在更提供作为我们辛巴威的总部，也就是慈济哈拉雷的园区哦。那2012年呢他带着本土志工到了南非来见习浴佛的仪轨，那2013年呢就在自由小学举办浴佛呢还有演艺行院，那2014年就在这个他自家呢举办这个浴佛呢，他是手拿着这个筷子汤匙当木鱼，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教会本土志工如何三步一跪拜。那2015年至今呢，每一年的浴佛呢都不曾缺席哦。那可以看到到现在辛巴威已经有3000多位的社区志工，有将近200人来受证，这是2015年跟社区志工的一个合影。那这是一个跨越时空跟黑夜的极致虔诚哦。好，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呢必须要呢我们这个花莲跟辛巴威有6小时的时差哦，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在我们这边的7点，然后辛巴威呢就是1点，然后所以志工必须要前一天呢就徒步呢出发，然后呢甚至有的要走20公里才能够到达来集合，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在等待的时间呢总共有170位来到他们家里面。那为什么是170位呢？其实是因为朱师兄的家最大的容纳空间呢就是这么大，大家是用轮流的方式来参与，然后室内挤不下就在户外，这是去年呢我们记得在三重园区呢这个大精进共修的时候朱师兄也有回来 莅临现场跟大家来分享哦，他说勉励师兄师姐要精进哦，把握因缘，因为新巴威受制于场地的限制，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参加，好，所以大家是轮流而来的。而现在呢，就是这个南半球的冬天哦，所以呢，他们必须要裹着毛毯，然后呢，先在这个货柜屋里面呢小休一下，那等待连线，然后开始呢可以连线的时候呢，也会遇到像断电啊，还是说这个断网的这样子的种种限制，所以种种的困难都没有阻碍他们那个求法落可的前程。然后呢 这个图呢可以看到说，在去年的这个9月4号到7号呢，慈济的哈拉雷园区呢跟呢综合诊所呢来动土，那一场呢正式展开呢，就开启的这个新巴威四大置业的一个契机，为全社区带来的这样的无限的希望。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国会议员在浴佛的时候呢也有来致辞，他也很感恩说，多年慈济多年来在这个为新巴威所做的评估的努力，从掘井到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如今呢已经建立这个医疗中心，所以呢为新巴威呢打下四个基石，可以看到有健康中心、医疗中心，还有教育的希望、人文的关怀，还有永续的发展。那我们看到这个图哦，就是很感人哦，就是在那一天动土的时候呢，朱金才师兄他一上台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呢，因为呢他多年的愿望呢终于可以完成了。那在贵宾席的这个林敬贤副总呢，他就赶快走到讲桌呢，手拍着他的背呢，肩膀呢安抚着哈，好，因为他真的是终于可以实现了哈。那左下角呢哈，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新巴威的教育部长、副部长呢安杰林呢格塔呢，他也出席哦，所以呢，真的是以后呢可以为他们呢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哦。然后呢，没有师兄朱清才师兄陪伴的彩排呢，大家的步伐更加的坚定哦。这个100位呢本土志工自发性的参与呢，就扫落这个落叶啊，然后清扫刷地啊，然后拉线啊，然后画地标，完全是依循着朱师兄生前的教导如实的进行哦。尽管是不懂华文，但是他们全程呢就是以华文来唱诵经文，三步一跪拜，一举手一投足呢皆是充满的恭敬啊，庄严道歉。那我在这个大爱台的资深制作人徐斐丽师姐的这个脸书里面呢，看到说，她看到那个朱清才师兄的师姐赵琴师姐呢，快要浴佛了，怎么还没有回去新巴威，人还在台湾？然后呢，赵琴师姐就跟他们说呢，他们会啦，我回去参加就好了。所以真的是对他们是完全的信任哦。然后呢，回去之后呢，你可以看到5月10号呢，他们其实就是半夜在刚讲到他们是凌晨半夜一点呢跟花莲举行这个同步浴佛的连线，然后白天呢他们也有举行社区的一个浴佛活动，然后这一次呢拥入到上千人，是创历史的新高哦。然后呢可以看到说，因为场地的关系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人，只好呢他们拉下铁门，门外呢还有呢200多人在等候。然后他们呢的绕佛，他们的社区浴佛很特别，就是他们手里拿的旗帜，然后呢布条，然后呢绕街，然后他们呢就是走到园区里面呢，在三步一跪拜，在三步一跪拜进入到园区里面。然后徐斐丽师姐说，她得知说这个本土志工正在忙着彩排的时候呢，她就跟他们说呢，我一定要来做这个新闻呢，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你们，所以呢每天都在追进度。当她收到这些影像资料的时候呢，看到很惊讶，她的完整度就是该有的画面还有这个翻译都翻得很好，这是她第二次陪着他们伸出新闻。那这两年呢，徐斐丽师姐呢就是陪伴 办这个团队呢到了津巴威做专题访问、哦、所以呢就把这些他把这些素材就交给这个大爱台的新闻部、哦、然后让他们呢去排播去制作、哦、所以呢还有也很感恩说我们大慈大的外籍、哦、外籍生、哦、来、哦、天界师兄来协助翻译、哦、所以让整篇的报道可以让很完整的呈现、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津巴威本土志工的成长。所以呢一念法情呢天下一家、哦、就是让我、去、感受到说、哦、当我们看到全世界各地在浴佛跟着台湾的脚步在浴佛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想呢？同样的动作同样的仪式在不同的场景国家不同的种族文化克服的困难跟着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却有着同样的心念所以呢是打破隔阂的法亲情、哦、看到、哦、各地的慈济人这么虔诚精进、哦、而且呢我们有来自那么多国家的家人跟我们没有法亲关系却是有这份的法亲情有共同一致的方向一起来庆祝佛诞、哦、有佛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哦、那所以说这是一股传承的永续力量、哦、从南非的发芽到津巴威的能够自立起来印证的只要有用心耕耘的话 法水呢就能够在这个红土上长出坚韧的菩提林那菲利斯姐呢其实她在第一个时间呢接到这个朱清才师兄不幸往生的消息她不敢置信但是她还要赶出当天晚间的即时新闻他是在泪海当中呢撰写出来而他整个下午呢都没有办法停止哭泣那一夜呢也是哭着入睡的、哦、那向来被视为写稿快手的他呢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呢情绪太满了反而造成了障碍、哦、所以呢他是利用朱清才师兄头七的时间慢慢完成的这个专题报道、哦、所以我今天的分享也是引用他在慈济月刊709期713期所写的报道、哦、他下的一个、哦、很感人的注脚他说苏师伯你是否也在回校呢你的本土志工很争气真是太棒了、哦、所以呢我们一直没有觉得朱师兄离开我们了他还在陪伴着我们呢那其实呢、来介绍一下朱师兄如何培育本土志工的心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去年底呢12月到今年的年初呢非洲的南部呢发生的洪患然后呢这是有多个国家像莫桑比克南非津巴威马拉威尚比亚还有马达加斯加波扎纳呢就是连续数周的暴雨引发大规模的洪灾造成了300人的死亡受灾人数呢甚至增加到80万然后数万栋房屋的毁损多国呢也发布这个国家的紧急状态那朱师兄呢在2月25号也就是在万基在津巴威的西边万基发放的当中呢骤然的离世哦那这300位本土志工呢没有慌乱他们自行分工圆满这个告别式而且高唱在那个没有痛苦的地方来送行而工时站早紧的工程啊，他们平日的工作呢也没有一日未接没有停息哈、哦，所以真的是无缝的接轨哈、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图左哈、哦，就是他留下最后的身影。那图右呢，就是在这个林副总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一场非洲行哦，最后一站哦，再到津巴威哈、哦，参加的他的这个追思会，在津巴威的会所。那朱师兄呢其实已经打好的这个基础呢希望的蓝图你可以看到哦，凿的水井还有提供这个54个供应站还有呢为这个孩童呢做行动礼法院然后还有呢就是现在的最重要的还有为这个自由小学援建这个简易教室那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就是精心建的哈拉雷园区还有呢及这个综合诊所就是妇幼中心的一个动图哦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关键数字已经凿井是4715口但是真正新建呢 是347口，然后修复呢是4368口。那今年的目标呢是希望达到5000口，将可以汇集1000多万人。那其实是尽量修复不开凿，因为上人说要养地气，然后当地呢有3236位的社区志工，近200位的这个受证的慈济人。那上人就是在去年他们访台寻根的时候呢，跟上人座谈，上人就是提到说他们呢开始的可以找一个地方呢兴建共修的道场，是人间菩萨的家。然后上人呢跟他们说他们带动本土志工方向很正确，而且呢夫妻同心同志，全家支持真的很难得，当地的苦难人很需要慈济，而且呢已经带动出这么多的志工都是青壮年，每一位都是很饱满的种子，所以很有希望，希望好好照顾这一群的种子，用心的训练他们，让他们了解慈济，引导他们走人间的菩萨道。那上人也在提到说要保护大地，然后 要希望这个也要养地气，所以呢要凿井之前能够做好评估，那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可以改善新巴威的农业跟民生，教育也可以很安稳的发展。那去年他们呢五月份呢来台呢有一个这个参访之旅，也是一个孵化的地图呢，首站他们就来到了台中，学习的人文真善美的记录文字的采访还有影音的摄影，然后呢第二站来到的新竹，他们呢学习这个静思语的动态教学，因为新巴威的小朋友很活泼好动，然后他们教联会老师教了一种动一动静思语，让这个本土志工大开眼界，因为呢在工时站等待的时间很长，然后利用等待的时间就教他们这样的静思语，就将来对他们影响一定会很深远。然后第三站来到的中立园区，因为呢新巴威也有大爱农场供应54个工时站，所以呢他们来到大爱园区参访，就学习台湾的农场运作跟农耕技术，还有学习做酵素。那所以看到他们一下车就也受到这个非洲式的欢迎，那这一次就带了10位的本土志工。那去年的5月25号，我刚好人在桃园，参加桃园的4合1的精进研习，晚上呢就聆听他们的分享，记忆犹新，这一群的干部非常的认真，为他们喝彩。那座谈时的分享就是同仁问朱师兄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朱师兄回答说，我需要很多志工，我付出无所求，但是要如何让本土志工很有深刻的体会呢？毕竟呢我是一个外国人，不管我再怎么柔软，他们也会怀疑我是否有诈骗的意图，那是因为经过长期无所求的互动，观察我是无私的，所以才能够让他们接受，那接受的我也等于接受的慈济，接受的上人，而我身体力行等到他们的认同跟信任，所以呢本土志工就视他为如师如父如友。所以朱清才跟当地人同话之后，他说当这个最大的挑战突破之后，我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之后的困难也不是困难，都可以应刃而解。所以我这边就分析说，这个他培育本土志工的四大心法就是放下身段，慈悲就像树根一样是一个隐形的力量，而自我的励志就像树干结构的支撑，而他的以身作则就能看到他的影响力。菲利斯姐也有讲到说，他的骤然离世固然令人很震惊，然而在他的观察，他其实早有安排跟准备。然后上人有一天也说到说释迦牟尼佛说人人本具有佛性，就是称赞人人都有这样的品德，但是现在的科技很发达，不管科技如何发达都取代不了人的品格。那我们知道 AI 呢，它呢可以帮助我们呢这个逻辑啊数学啊写作这种分析型的优势正被机器来追赶，它正在取代我们人类，但是不管这个科技如何发达都取代不了人的品德，所以 能够把团队凝聚在一起的能力呢，是人类独有的哈。所以朱师兄他放下身段发愿，来世能够成为黑人，无生无世都要生在辛巴威，这就很像我们《法华经》里面的性洁品穷子玉长者穷子玉里面讲到，卸下华服，换上垢衣，跟众生同甘共苦，降生佛陀为度化心智未开的众生，隐去庄严的佛身，视线跟凡夫无异的化身来循循善用，跟众生处在同一个层次，不让众生感到距离跟畏惧。所以呢，他这么多年来与黑人交心，博得当地人的敬重，这份的长情大爱，他发愿来生都要做个黑人，更希望亲近贫穷，植入苦地，感同身受的帮助这些苦难的乡亲。因为他相信呢，只有同文化同种族的人才能够深刻理解跟推动改变。那十多年来他的努力耕耘的成功带动的本土志工，并且在内心深处早已认定自己就是一个黑人。那我就会去思考说，为什么他对于自己成为黑人很在意呢？这很重要吗？然后所以前阵子我们金色呢为法亲呢送普门品来祝福，我仔细思量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个普门品里面讲到呢，有33观音的化身哦，好，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结构句型就是以什么身得度者，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套用在朱师兄身上呢，就是以黑人应以黑人身得度者，即现黑人身而为说法哈。那这就是可以看到哦，这33身有圣者啊、天界的神奇啊、世间的权要啊、示众跟长明，还有天龙八部跟护法哈等等。那朱师兄呢，为我们做的一个很好的示范呢，就是，他就是长，就是这个长者穷子玉一样哈，他没有助人者的心态哦，他抹去助人者跟受助者之间的距离跟阶级哦，然后还有用同体大悲心，深信唯有用同文化种种族的人才能够深刻的理解并推动真正的改变。所以呢，我相信他真的是如愿做到的哈，应以黑人身得度者即现黑人身而为说法哈。那上人在5月23号的人间菩提里面也有讲到说，帮助人的人没有帮助人的心态，因为我们要用感恩心去付出。过去或许我是曾经帮助你的人，你问他你还记得我吗？这样的心不可以有，我们有缘，我们就有缘见面，不是说你记得我帮助你吗？我是那个帮助你的人，我们应该要互相成长。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帮助他，帮他解除困难，你关心他，牵系他，跟着他，跟着我们一起走，到 后来呢换成他也可以去帮助别人，这就是我们帮助人的一个目的哦。这就是上人那一天对雪融慈济人温馨座谈的一个开示哦。所以朱师兄呢，他呢慈悲实践的行径呢，因为他看见了别人，他看见了曾经常常来取食的一位女童呢，她因为饥饿在家中往生了，所以呢他就化悲痛为力量，将热食站呢供应本来是一周一天，就改为呢每一周六天。然后呢他看见了妇女因为要去取水被这个鳄鱼啊毒蛇攻击，有的变残疾，有的往生了，所以就成立的水井团队修凿的4000多口。然后因为他看见了当地居民的平均寿命只有37岁，所以就发愿希望能够提升他们的平均寿命到60岁。然后有一位这个年轻的艾萨克，他是水井团队的领袖，他说每一次跟朱师兄出门呢，在车上聊天，感觉都很像在迷你教室里面上课，有学不完的东西。然后较年长的明安师姐也说呢，朱师兄总是叮咛呢，他分秒不空过，在无常来临前呢，都要努力的工作，不忘助人。还有呢，明安师姐的子女就是这个绿格，就玛格丽特，他说呢，朱师兄对他们很严格带领，是为了要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那你可以看到，严格呢是辛巴威本土志工对朱金才师兄的一种感受，一致的感受。除此之外，他们共同的心声就是，朱师兄好像我们的父亲，无形当中， 朱师兄从上人那里学来的慈济精神，也传承给的本土志工，在新巴威开辟的净思家风。那我们盘点一下朱师兄的生命历程。从2003年哈，从大爱台接触到慈济，那2006年听到上人开示，如电流般穿过，当下呢自我受证哈，就终身奉行。2011年呢，他回台参加海外受证营呢，由上人呢亲自摸顶祝福，完成的补受证。2026年呢，哈，生命的最后一天哈，远赴800公里外的这个万基灾区来发放，然后他倒在最前线，因为这个地方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他奉献出生命最后的余光。然后一个朱师兄换来这么多的朱师兄，所以玛格丽特说，一个人倒下来，十个人起来。那朱师兄尤其是叮咛说，他用身教给予本土志工的教诲，就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等待他趁愿再来之前，这个新巴威的会务会在赵琴师姐身上承担，本土志工接下的棒子必能够开出创举。那朱金才的时代过了吗？且看他的精神如何在他所深爱的土地上延续，而这样的延续不就是2500多年前佛陀给我们的吗？好，那上人呢对我们台湾慈济人的勉励哦，看到他们这些莫桑比克新巴威人带动的孩子呢，从小就跟慈济很亲近哦，他们呢提供的心灵的资粮哈，心灵之家。那上人希望说，想到他们做的事情都感到很佩服，也很感恩他的太太师姐的承担。他上人勉励台湾慈济人说，好。因为台湾的慈济人多，你们就觉得事情有人在做，否则众生平等，爱心的力量都是平等的。假如你们的生活周遭没有其他的慈济人，当你们所在地需要做事，你们也会承担，所以人人都可以当朱金财，他做得到你们也做得到，更何况台湾有这么多的慈济人，我们要做得更多，所以有慈悲有愿力，我们一定可以当一个趁愿再来人间的度化众生的人间菩萨，在这边互相勉励。那今天就是我的分享，那接下来邀请花莲慈院来分享。
1: 感恩德雷师父的分享跟教导啊，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经常常见的地雷，我们很多人做过大行径，可是常常做错，常常做错。在做大行径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说医生的技术很好，或者机器很新。其实啊，有一件事更重要，大家常常疏忽了，那就是在家里，第一站在家里没有把肠清干净。那医生技术再好，机器再新，都会看不清楚，都会看不清楚。那有哪些地雷是常常会换的？我今天不想用太多的医学知识或名词，我只想把我过去几年看到我的病人犯的错误那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他们在前2-3天啊还在吃青菜、香菇、海带、玉米、坚果还有火龙果子。像玉米大概你吞下去怎么样子，等一下出来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子。菇啦、海带这些都很多的纤维，所以它会卡在那个大肠的黏膜附近。那个火龙果子呢，会在大肠上面一颗一个黑黑的，会让我们当医生的有点困扰。所以大家要记得的是，其实低渣饮食要做满3天，要做满3天。为什么呢？我们在念医学院的时候啊，有一道考题，他会这样考你。他说，一个东西从嘴巴进去到从肛门排出来，大概多久？标准答案是12小时到120小时，12小时到120小时，也就是半天到5天。所以一般如果你低渣没有做满3天的话，很有可能你的大肠是不会干净的。因此好好的做低渣，平常吃这些东西都很好， 可是如果你要做大行径的时候去吃这些东西，那叫做麻烦跟困扰。还有一个就是前一天呢，很多人像我一个病人，他很高兴的跟我讲，在他被麻醉之前跟我说，大夫，我有听话哦，我前一天只吃稀饭跟青菜，很清淡，我差点晕倒。为什么？因为我听到青菜两个字，稀饭是 OK 的，青菜是不 OK 的哦。青菜我要他的吃的是渣很少的，叫少渣的食物，不是清淡的食物。所以果然他坐进去以后呢，他大概半年后又重做，因为看不清楚哦。因此要做前一天一定是要少渣的或无渣的，渣男的渣哦，不是那个清淡。因此我个人哦，我个人是完全不反对说你前一天就直接拿出代餐来吃哦。那有各种代餐，刚好花池找得到的有第一个哦，那你早中晚他给你准备好了，有各种口味，有人很喜欢吃，有人说很难吃，我吃起来是普通难吃啊哦。那第二种呢好一点，好像比较好吃哦。那有些第三种，总共我们大概可以找到这三种，在这附近找到这三种。因此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吃，有时候去买代餐来吃是个不错的方法。第三个也是一个错，就是喝果汁，然后喝燕麦饮或浓的豆浆。那果汁再打了再细都还是有纤维，还是有残渣。那个芝麻糊更让人可恨哦，他等我们把大行径摆进去的时候，会看到它黏黏稠稠的。那我们当然可以用水去冲它，可是那要花掉我们很多时间。那您也可以知道说，你想象那个大肠的黏膜，如果有些那个病灶它是平平的，那些会造成我们的困扰，我们会看不清楚。所以这些有渣的饮料，不要去碰哦，重点是有渣的东西不要去碰啊。如果你一定要喝些水或什么，你就喝透明的或矿泉水哦，不要去碰这些东西。第四个，有人要喝用饮料，或者他觉得那个白开水喝久了很可怕，那你就不要喝红色跟紫色的，因为进去的时候啊，我要花时间去分它是不是血。所以我常常跟病友讲说，你就不要吃那些会让我造成困扰的，会让我的那个视觉上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的饮料。再来是喝错药，每一个医院的卫教单都有告诉你几点开始喝，一般都是四点或五点开始喝，那第二包什么时候喝？可是有人呢，他就说他要提早喝，可是你提早喝，喝太快，有时候喝太快你会吐，那喝太慢呢，你的肠子还没有干净，我们就开始帮你做了，那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还有第二包药，很多人觉得我一开始把它弄完就好了，所以他不管是一开始喝两包，或者第二包喝太早。喝太晚也都不行。怎么说呢？第二包药文献上研究的很清楚哦，你大概要四到六小时那喝第二包，那我们进去的时候才会干净的。做一个比喻好了，如果你这是个马拉松的话，你并不是一次就冲刺哦，你一定要在一定的时间再分两次练习，或我应该这个比喻不太好，我一说你要考试好了，如果你要考试，你好好的去在一定的时间，然后分两次的读书，会比一次读很早的时候一次读两个钟头可能没有分开各读一个钟头好哦，要分开喝，而且不要喝太早也不要喝太晚。那刚刚这个也就是说没有分次喝，比如你家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客人来，那你要把地板拖干净，你是前一天呢拖两次好，还是说你前一天大概拖一次几乎干净了？因为第二天会有灰尘，所以你第二天应该再拖一次哦。所以一定要记得，第 第二包药一定是第一包药跟第二包药一定要分开吃，不可以一次把它吃下去。另外哈，我们回到那很多人哦，只记得吃药，他没有喝足够的水。回到那个清洁那个例子好了，你再好的肥皂粉、清洁剂，如果没有足够的水，你家的地板是不会干净的。那没有喝足够的水，适量的水，你的大肠也不会干净的。我们进去就会像你开车的时候玻璃上有一层土一样，你会看不清楚。还有我的病人有一个，他吐了就说，他觉得他说喝到吐了，哦，应该够了。结果我进去以后看到也都不干净，哦，其实他应该一来的时候跟护理师讲，哦，啊，我们会补救。所以你不管什么事，哦，你就是要讲要讨论。因此啊，今天的结论是说，如果你要做大肠镜，哦，要提早去扫渣，大概至少要三天。那要怎么样？要按照他规定的时间分次的喝，而且水要够，哦，最后能够透明跟淡黄色的，像浓浓的茶，这样才是好的清肠，你的大肠镜才不会重做。那我当然祝大家，肠道很健康，哦，不用常常做大肠镜。大概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分享的。那祝大家身体健康，感恩恭请师父开示，谢谢。
2: 感恩副院长罗副院长的分享哦，我们常常也都要健检哦，照这个大肠镜哦，那原来要照得好不好呢，其实关键在我们自己呢有没有做好清肠哦。那刚刚罗副已经有提供哦，有九大十大的这个悟性哦，所以大家平常呢就做好这些的关键点哦，可以让这个医师帮我们做最好的一个检查哦。感恩罗副的分享，接下来邀请大林慈院曾国志副院长。
3: 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人，大家早安。请帮我放 slide。谢谢师父早上分享辛巴威朱师兄的一些种种的事迹，真的非常的感动，真的是我们慈济人的典范哈。那我们应该要多加的学习哈。那我今天大概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哈。那我们主题是接轨国际生化技术，利益我们的病人哈。好，那因为去年大林慈济我们都知道升格为准医学中心啦吼，这个准吼要甲提掉，可能足困难，但是咱来足打拼吼，变成医学中心是我们将来的一个目标。所以大概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院长也都只是说，那这样我们要怎么办呢？第一个，我们大概要往上去跟国际做一些连结，国际有的一些知识、一些技术，我们要学回来，然后在我们大林慈院里面做一个生根吼，那接轨国际啊，标杆学习。那第二个呢，其实作为一个地区作为一个准医学中心，我们要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通口。好，所以通过，所以最近我们透过了一个生根的计划了哈，生根计划好，那建立了我们跟在地附近的13家医院的一个连结，所以有往下也有往上这样的一个连结。那我今天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肠胃科在国际接轨上面最近做的一些努力了哈。那其实我们基于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大概在今年度，将来大概就每年度我们会办了一些国际的研讨会。那在今年的3月28号呢，我们也请邀请日本的一个学者来教我们来指导我们，有一些像直视胆胰内视镜，我们讲做 spyglass 的这样的一个运用，那教导我们在这个技术上面的一个深化哈。那同隔一个月，其实我们也邀请了另外一个学者，那来指导我们做一些变内视镜超音波相关的一些技术的一个拓展。那这两次的研讨会，其实我们学习的相当多。那也借由这样的一个研讨会，我们也邀请了花莲慈济啦，还有其他慈济体系甚至是我们慈济医学系毕业的这些我的年纪应该称他们叫学弟妹了哈。那一起回来分享他们在 慈济院区或者各个医院的一个所学的一个专长。那我觉得这两次的一个国际的会议办的研讨会办的相当的一个成功。那也因为这样，其实我们呢也跟日本有一些医院有一些的连结。那就像最近在我们医师跟我们的技术员也都到他们的医院去见习这样的一个技术，那深化两边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连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也是一个对的方向，那我们会持续去做了。好，那所以我今天简单分享在日本的教授来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直视胆道胰管的内视镜，这个我们英文叫做 spy glass。 各位都知道，其实我们在胆道的取食，我们就会把一个镜子放到十二指肠，但胆道的状况我们可能会借由打药，左边的那张图借由打药去显影啊，看看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肿瘤，有没有石头，然后做后续的处理。可是这样还是间接的，所以所谓的直视胆道胰管的内视镜，那就是我们将一根管子直接弄到直接放入胆道里面去看胆道里面的一个状况，看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能够直接直视，是眼见为凭。那这样的一个状况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呢？比如说假设有胆道狭窄的，可能怀疑是癌症的，如果你弄一个管子进去做切片，有可能切不到。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直视的管子进到胆管里面，我们看出病灶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那个病灶的地方做个切片，那可以增加癌症的一个诊断率，那病人可以得到后续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当然另外一个运用呢，假设胆管有很大的石头，你拿不出来怎么办？拿不出来可能病人就要去开刀，可是如果要不想开刀怎么办？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把那个管子弄到胆管里面去，然后用一种所谓的碎石术，把很大颗的石头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把它震碎，震碎完之后变小了嘛，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石头一一的拿出来，所以病人就可以免除开刀的一个痛苦。那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直视胆道胰管内视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用。好，那我这边分享大概我们最近做的一个案例，是一个75岁的女性，她来的时候其实就是阻塞性的黄疸。那通常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我们会担心可能是石头可能是癌症。那所以这个病人其实我们大概就做了一些检查，发现她远端的胆道有点狭窄。那这个狭窄我们怎么样去做切片呢？其实我们看了她这个是一个远端总胆管的一个狭窄啊，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大概就是做了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直视胆管的一个狭窄啊，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大概就是做了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直视胆道的内视镜。那我们把这根管子直接

0: 相关的一技术，那借由这样的高诊断率，然后助病人精准的一个治疗了。那所以其实今天这是今天的最后一章的时代的，我觉得整个科整个医院要发展往上，我们就是要去链接我们可能可以学到的任何新的一个技术跟知识，那在大林慈院落地生根。那我们作为一个区准医学中心，我们也希望我们作为这个地区的统筹，那把我们这一个地区的一个病人能够做一个妥善的一个照顾。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谢谢。
1: 感恩曾副院长的分享哦，刚刚看到说接轨国际生化技术哦，就是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从准医学中心呢，提升为医学中心哦，然后这个精准的治疗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精益求精哦，然后聘请这个国际知名的这个学者哦，日本的学者哈，来跟我们传授这样子的技术，然后双方的一个交流哈，希望呢，我们能够更加的可以作为在嘉义地区的一个汤口照顾14家的这个医院诊所，带领他们成为一个领头羊。那在这边祝福大林慈院。接下来邀请台北慈院黄国峰医师分享。
2: 上人常住师父，然后那个院长副院长，然后各位师兄姐，大家早。我是台北慈济神经外科黄国峰医师。那我今天要报告的，请播放那个幻灯片，就是慈济医疗人文的陪伴。就以我的标题是一段跨越多年再次相遇的善缘。那这个缘由就是我在多年前就第一次相遇，就是生命中也算是我的贵人，就是我在住院师训练完，那在三峡恩主公医院，就是当时的有因缘，就是在那时担任第一年的主治医师。那刚离开林口长庚医院的训练，那这位师姐呢，她先生其实大她算是蛮年长的先生。那在新竹有一个外伤性颅内出血，那当时因缘聚会，她是。住在莺歌嘛，那三峡恩主公当时他们也有就是有一些捐献还有投入，所以他就很信任恩主公医院。那当时我刚到，那就收到通知，就说急诊来了，那他是一个外伤性颅内出血，那而且就是说要来找我手术。那当时他就我是相当年轻的一位，刚离开这个住院室训练，当然训练是很完整的，但他还是信任我，年轻的我啊，当时就给我一些力量。好，那近似于告诉我们，一念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当时经过审慎的评估，就帮这位师兄手术，那最后就得到还不错的结果。好，那之后就是就跟师姐因为经常回门诊追踪嘛，那他经常对我鼓励，那他事实上也推了我一把，就是说当时慈院还没台北慈院还在动土，还没开始。那手术后他就说你很用心，很有能力，那之后也对我相当的鼓励。那这些话在我年轻的医疗路上也是算是一个明灯，就是说我可以好好的为病患就是贡献我的专长。他的善念也成为我持续前进的力量。金丝雨也告诉我们，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一颗心。那这个缘分就是我后来就进到台北慈院，当然也是之前因缘聚会，就是台北慈院也当时就要起业了。那要起业的时候，师姐她还特地帮我做一些联系就是她好像有去花莲慈院做健检，还特别花了一些时间帮我。那事实上也主要最大的还是因为她鼓励我，她说你来慈济，因为这里是适合我的。那这个因缘聚会，我就成为了台北慈院的创业元老之一。 那在慈济的人文跟医疗中，我也是找

0: 到自己的方向，我自己也培训，然后也就是在这边安居乐业，就而且贡献自己的一些专长。那金丝鱼告诉我们，有愿就有力嘛，有心就有福。那多年后就是再次相遇了，那主要就是他那个有一个颈椎的疾患，那这次他来到我的门诊，那他自己就说他有两年的身体的不适，他事实上他已经85岁了，那他默默的去承受这个不舒服，那常年就跟这个慢性疾病的共处，那就是在这一两年他又有一个重大的外伤，那所以当这个症状就加剧了，那两年来他忍受这个颈椎的疼痛，双手麻痛，那这个痛呢从头脸一直延伸到双手，那偶尔会连到下肢，连腹部都受影响，那他之前都保守治疗，他去找中医啊复健啊，那四处求医都没有改善，那金丝鱼告诉我们，苦难是成长的磐石，可是这个疼痛其实是就是可以找神经外科来考虑做进一步检查的。那他自己就突然也是灵光一现，说他怎么没有想到来找我，后来来门诊就看到他，赶快帮他排这个检查。那从影像上可以看到他确实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压迫，那他这个是在颈椎的第4、5的地方，那这个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症状，因为核磁共振就显示他的脊椎，他虽然是一个退化，椎间盘突出，但是压迫神经相当厉害，那身体会痛，心要坚强嘛，身体会老，心不能老，那我还是推荐病患，你还是可以接受一个就是这个手术，虽然年纪这么大了。那当然我要格外小心，因为毕竟这个是我们算是对我来讲也是这么多年的，也算是一个非常敬爱的一个老菩萨。那这手术的部分他回去考量的再三，最后他还是决定要手术。那这手术主要还是跟他建议，他是算是一个小伤口的手术，它是一个椎间盘切除，还有做一个融合手术。那事实上，他年纪很大，但是他的脊椎本身呢是相对就那一节比较严重，所以还是推荐可以考虑用人工椎间盘。虽然年纪真的很大，但是他会有考虑再三哈，他最后还是就是相信我们的治疗。那我们就。目标当然是希望减轻他的痛苦，来改善他手麻还有这个压迫神经的症状，因为更严重他可能就四肢无力，然后就是达到那个严重影响生活品质的程度。那近似于告诉我们，信任就是最美的力量。那在这个氛围之下，我还是帮他充分说明之后，就帮他做一个椎间盘切除，然后人工椎间盘植入的手术，这是手术中的示意，那就非常小心的把这个位置做得很好的调整。那手术后当然就是相当顺利，术后的疼痛就明显改善。那还是希望他可以用颈圈保护我们护理师也去教学说，这是伤口怎么去照护。那这老菩萨就说谢谢我们，他真的舒服很多了。好，那金丝鱼也说，医疗是专业，更是爱的表现。那出院跟后续身体的状况就稳定嘛，那就回门诊。待离开门诊的时候，他还回头向医护合掌致意，那就感恩就是生命中最美的风景了。当时就觉得这真的是很美好的一刻，这样子。医疗是用专业。救人，人文是用心陪伴人。多年前的手术，我们就是这个为他先生的一个开颅手术，那成就一个善缘。多年后就又再遇到这位师姐，那中间大概就将近25年的时间，那提醒我们每个病人，每一位病人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老师。 那进去说行孝不能等，原来要把握。那感恩那个师兄师姐还有大家的聆听。
1: 感恩黄国锋医师的分享哦，看到刚刚呢，他每一段的一个简报里面呢，都有一个静思语做注解哦，所以呢，他真的是可以出一本这个静思语的温馨医病情篇哦，好，怎么样来读这个静思语，然后他把这些静思语运用在他的行医路上，有这么感人的这样子一路陪伴他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师姐，以及静思语给他的力量哦，感恩您的分享。那接下来邀请呢，台中慈院柯志霖主任。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慈济的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中慈济医院胸腔外科柯志霖医师。那今天的志工早会分享，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的实际的案例。那手术的目的真的是只能做治疗吗？这是我的题目啦。那手术呢，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人的认知呢，都是说，比如说这个病患他肝脏有一颗肿瘤，那我们手术就是要想办法把他肝脏的肿瘤完完整整的切干净，这样才是一个得到一个最好的治疗。那除了这个治疗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呢？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那这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女性、那她其实今年3月份的时候先到我们的胸腔内科。那其实她在之前在已经在其他医院看到 X 光上面就有一点怪怪的银质，所以到我们胸腔内科的时候，我们胸腔内科的医师就蛮警觉的，看到这个 X 光片就觉得说有问题。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共修学习。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转个念头几秒钟啊，做足准备几年功啊。每一个人呢都在追求幸福快乐，所以呢幸福快乐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那目标既然这么明确，要靠什么方法去达标呢？一言以蔽之的，就是幸福是目标，转念是方法，方法就是靠转念。可不可以幸福啊？跟能不能转念，两个是息息相关的。方法用对了，才会快速达标啊！以前我们有讲过嘛，不是爱拼才会赢，是拼丢才会赢啦。不是爱拼才会赢，是拼对才会赢，拼对就是什么？用对方法。那要用对方法之前呢，要先观念正确，因为观念正确则想法正确，想法正确呢则态度正确，态度正确则做法正确，那做法正确呢则表现良好，那表现良好了就是命运改变，就是转运的啦。所以要改变几天就种植花草，要改变几年就种植树木，要改变一生呢、就要种植观念呢、因为观念呢、是一念心改，一念心转了、万境转了、那一念也会改变一生呢。正确的念头会改变一生，不正确的念头呢也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正确的念头要能够把它巩固好，那不正确的念头呢要把它转过来。天堂地狱是一念之间，佛境魔境也是一念之间，净土秽土也是一念之间。